0: 干净嘅清水彻底洗干净新鲜水果及蔬菜，用消毒剂或蔬果清洁剂，可能无法完全除去环孢之虫。即使蔬菜标签上标示经已预先清洗好或可直接使用，亦都要务必再清洗。在疫情爆发州份旅行时候，必须要将蔬果煮熟。旅行期间要遵从当地食品安全指引。该建议都指出，如果旅客出现严重辐射或辐射持续数日以上，要及时就医。国民需要更多信息的话，应该上网到加拿大食品和食水安全旅行指南。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晚上七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八点一班船就77%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9%车位满。另外，傍晚6:05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9%车位满，晚上7:05的一班船就48%车位满。至于晚上9:25和晚上11:30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里面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一共是8.9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到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要公平、非歧视性对待搜查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容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以及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追加罚款。在香港，港铁表示高铁香港段今年上半年的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的新高。港铁说，今年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一成，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000人次，在假日和周末就录得的日均乘客量一般比平日为高，其中在长假期特别高。举例子，4月4日适逢复活节兼清明节长假期，单日的乘客量录得近150000人次，刷新通车以来单日的最高纪录。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Frea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时事风云
8: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咩啊？就讲下而家华裔美国华裔对中国嘅睇法。又睇下美國人新嘅一代同舊嘅一代點樣睇中國，以前係點樣睇，而家係點樣睇？咁啊，大家有興趣嘅打電話嚟604-267-1320，應該入題噶嘛。咁啊，唔好講咁多，先聽下電話先，因為有扎電話要聽，都等咗好耐噶啦。好，聽下 Susan 先 ，Susan 你好。
10: 主持人
9: 你好，
10: 黄老师你哋好啊！啊，啲奇英咧好中意听到你哋发牢骚。

0: 第一時間我已經講俾我個仔聽啦，我唔得啦，啊，我個仔收到啊，啊，所以咧，你無啦啦咁樣搞出呢件事出嚟，嚇到啊，真係幾乎尿都瀨埋，真係激死人啊，正式啊，我都有少少，我都有少少牢騷發達，可以嘛？
1: 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啦。
0: 啊，係啊，有位女士咧。佢真係同時同呢個時代真係有啲脱節啊！佢話郵局喎，啊簡信嗰啲人啊嘥曬啲錢喎、啊，大佬啊，我先夫都係喺郵局簡信，佢做 manager 嘅，佢已經死咗38年啦，啊已經係用嗰個 call number， 已經啲信係可以自己去的啦，郵局啊，啊已經外判了很久，郵局兼夾啊，連單攤嗰個都賣埋啦。啊，呢位女士時時都係啊，會議君又話講粗口，嗰條僆嗰啲 fans 你都唔識聽，我啲奇英文，你喺邊度嚟㗎？
1: 哦，原來嗰個
0: 好啦，另外都有一個姐姐啦，我是叫佢做啊，因為我哋唔講小姐同少爺嘅，佢時時啊用啲聲音啊喺度鬧，哇！佢或者係年紀大啦，啊，佢講得好快，我哋一啲都聽唔到啊啲奇英啊。OK， 講下兩分鐘，講下呢、這個特朗普啦，啊，我哋啊啲奇英對。对阿 Trump 啊，啊你喺北美洲啊，你兄弟帮嚟噶，我哋系啊个，我哋喺北美洲，大家都系繁荣富强啊，啲学校啊，啊英文啊发音啊，大家都系一致嘅，我哋用个工作卡都可以过境嘅，啊做生意梗系。啊，大佬啊，六成我哋得四成啦、啊，冇问题啊，大家一齐搵钱。但系啊，佢要收晒十成啊，50要我哋做51周啊，嗰条气点顺啊？多谢，
1: 多谢晒，多谢先生。好啦，咁啊，横掂都听开，不如听埋阿 John 啦。阿 John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想作為加拿大嘅華裔，睇一睇加拿大本身。
1: 好啊。
2: 我覺得即係近期啊，即係呢可能10年8年，加拿大真係好，無論人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政府咧，真係唔識得即係揸緊要去努力，繼續努力。因為在加拿大嚟講，呢10年8年，我哋嘅經濟一路一路褪後，咁然後嗰個加紙咧就越嚟越跌，越嚟越跌。對英磅、對歐羅、對美金、對人民幣都跌到真係好慘。咁將來即係 down the road 咧，加拿大人會好淒涼，即係樣樣嘢買翻嚟都會好貴，除非你話全部係自己入口。即係全部係自己本土，
1: 冇可能啦呢樣嘢。
2: 但係本土出產嘅咧，有一個問題喎。即係譬如話頭先你哋一開場嗰陣講緊，即係啲工會嗰個即係 negotiate 嗰個點講個 payroll 啊咁樣。佢哋真係即係我都希望我自己屋企人咧，即係有人做公務員，咁啊最正啦。咁但係咁樣做法係唔掂噶嘛？即係你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其實嗰個 burden 全部俾翻曬所有加拿大人自己嚟要孭翻嘅，點解佢哋唔可以即係學下？即係譬如話，我覺得香港政府公務員嗰個加薪咧，每年有一條嘅 formula， 正根據個 formula， 譬如 based on 嘅 inflation，based on 嗰個一啲 index， 咁然後 just based on 嗰樣嘢咧嚟到做一個好公允嘅increase in pay。即係咁樣先至，即係變咗政府內部又唔會內耗，每年一兩年，政府省政府又好，聯邦政府又好，市政府都要花費 時間、人力、金錢啊，即係納税人金錢落去，每兩三年傾一次，每兩三年傾一次。我諗每次 negotiate 嗰個

0: 批咧，我諗納税人平均每人都可能要抌成10蚊、8蚊或者100蚊，每個人100蚊掟出嚟咁樣咁樣做啊。所以加拿大人真係要自強嘅，如果唔係再單到咯，我真係認真睇唔好加拿大嘅發展啦。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挽下手要考慮即係
1: 回歸，
0: 真係要回流翻香港先至
1: 回歸，回歸翻中國
0: 啊！咁唔該曬。
1: OK， 多謝曬，早安。是啱，你有幾個點是挺好的，好像你說公務員加薪又真的難聽一點，任他加。難為了的就是有一件事，我沒有屋租的，租金你又限我 2%、3%， 為什麼不可以在你的薪金那裡照，不可以多幾多個%？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是為什麼你會有一個制度去限某一樣東西，而不可以將同一個制度放在你們自己裡頭呢？
2: 而家最弊喎，肥上瘦下喎，你高嗰啲佢唔係話講幾多 percent 喎，你好似就最近郵政局咁啊，哇，有限度嗰幾個管理階層、高階層嘅人，佢哋有個所謂嗱，佢唔係話獎金啊，嗰、那個名好好聽啊，我聽完之後唔記得啦，啊，但係其他幾萬個人係完全冇份嘅，喂。这个只是不患寡患不均，这件事是很严重的一回事。我偏偏一而再再而三挑战人民的耐性，这件事是很大件事的。
1: 喂，又好像这些这政府部门谁说事啊？
2: 表面上咪由我哋话事咧，我哋手上的投票权，但我成日都话。
1: 有冇问过我哋加咁多人工得唔得咧？
2: 我哋。
1: 拿我的錢來花的，大佬，
2: 對啊，
1: 你明不明白啊？是沒有的，永遠，啊，加完之後你都不知道，到有某一個集團跟著出來說，哇，你看看他們加薪加成這樣，我們先傻一傻一下，啊，怎麼那麼多的呢？這跟我說民主透明度是完全沒有的，
2: 但是他偏偏說到，說到很有透明度，很開明，
1: 完全多公義，多正義這樣，即我覺得，成日都話，一問成日都話民主民主民主喺邊度先？我都想知道咩叫民主。同埋呢啲嘢係咪應該公開？嗱，我哋今年公務人員邊一級加咗幾多？
2: 沒有。
1: 點解你唔講嘅？
2: 冇得講。
1: 因為講咗之後有排俾人嘈啊嘛。
2: 冇錯啦。
1: 咁不過呢個世界冇公平嘅
2: 嚇。
1: 啊，有公平就唔係我哋而家住緊嘅世界啦。
2: 冇錯啊！
1: 所以好多時候，啲人成日喺度抨擊呢樣、抨擊嗰樣、抨擊乜嘢黨好、乜嘢黨好、乜嘢黨唔好、乜嘢社會制度好、咩社會制度唔好，係廢話嚟噶。我唔想聽邊樣好唔好，我睇嘅係效果。
2: 其實最諷刺嘅就係每四年一次，嗰、那個人我哋從未見過，未同佢傾過偈，佢出嚟講嗰幾句説話啊！令我哋十分滿意，所謂十分滿意。喂，某部分人啫喎，咁佢就出嚟啦。咁你將選票就交俾佢啦。佢出嚟做所有嘢都無需徵詢過你。
1: 同埋張九，唔係佢講嗰啲嘢嗰度慘喎。
2: 冇錯啊。
1: 咁啊，佢唔徵詢我都好啦。你講咗俾我聽，你話會咁做，你係做我夠啦。啊，你連係做你都唔做，嗰度攞命喎。所以又嗱，好快又嚟啦，十月又選舉啦。OK， 市選啦。我又睇下有啲咩玩啊！即系而家已經都幾激烈嘅，開始已經睇到有啲人已經報咗名啦，已經搞緊噶啦。
2: 喺下邊做緊，不過我哋表面上我哋冇啊，睇唔到。
1: 咁同埋仲有咧，我都話好多時去平時係見唔到呢班咁嘅議員嘅嚇。一到選舉前嗰個零兩個禮拜咧，就又去酒樓啊，又握手啊，又呢樣又嗰樣。我覺得，喂，你係咪撞啲投票人係傻嘅？你而家揾你選，你係邊個？我真係未見過你喎。乜你出嚟選我唔知嘅嚇？你啲咩 platform 啊？你講啊幾好聽喎、啊，做唔做到㗎你？完全冇嘅嚇。咁、啊、最慘就咧係冇跟進，同埋冇一個翻嚟一個問責制。OK， 嗱、啊、你講咗啲嘢，你做唔到，點解？你要解釋點解你做唔到，或者點解你唔做，係咪好重要啊？啊，應該。我覺得以一個咁大嘅所謂叫集團社團啊，係咪應該每一年最少都要有檢討，就係、是、將今年你做嘅嘢 跟你說的事有沒有符合？沒有的。好像你大公司都有，每年當然有個 budget 的，你有沒有見過？市政府的 budget 你有沒有見過？
2: 這些是不會說
1: 的。有沒有人去 compare 過將個現實的跟說的呢？是完全沒有的。
2: 欠奉。
1: 為什麼？咁啊，依就系民主咯。你哋系民，我系主，不过就主话事，民听话，系咁多啦。
2: 冇错。
1: 所以，唉，冇办法啦。我哋住喺呢度，投诉得啲乜啦？只有笑话算啦。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再讲。真系入题啦！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5: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梁生全。
1: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今天请你嘉宾是黄立仁大哥。那我应该就入题了，那我先讲一讲美国华裔在美国成功的故事，同埋点解会引发起偏见同埋恐惧吓？咁 大家都知道啦，美国能够做到今时今日呢个超级大国，多数都系由以百万计数嘅移民涌入去 ，OK？ 其中包括咗好多华人，但系佢哋咧能够帮到美国做到今时今日呢个地位。但是往往呢都被人遺忘或者被人排斥的。我們大家都看到美國有幾多時亦都有在什麼場合會去推崇一個華人的成功者呢？我真的很少見到。
2: 是零。
1: 即是不要說美國，加拿大一樣。大家不可以不承認加拿大有今時今日中國華人是貢獻了不少的。
2: 沒錯。
1: 但是我们有几多看到他们会去推崇一些华人的所谓叫做成就呢？我们是见不到的。OK？ 难听一点，问你又搞这些了。反而呢，印第安人和土著呢，他就会推崇了。竟然可以做到有一天是纪念他们那一天。是为了什么？我就成日觉得一样呢，就是叫赎罪的日，那日是不应该叫做 recognition， 是应该叫做赎罪日。是因为他们做了太多不好的事，令到他们要对红番屈服。你看到这几年来土著越来越过分了。啊、一掘到我们的祖先埋葬地，起紧楼都要离停。即我觉得是很过分咯。OK？好了，不要讲加拿大了，讲回美国了。那么在纽约州立大学皇后大学的院长表示得很清楚，他说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呢都是被人看当，在美国被人当作是什么呢？外来者。他们的成就呢一开始呢 已经冇人去承认呢样嘢嘅。咁啊，整个二十世纪华裔喺美国影响力咧开始慢慢大啦。咁啊，跟住咧，但系歧视咧依然存在嘅。OK， 咁啊，近期华盛顿同北京嗰啲局势紧张啦，令到一个普通嘅华人咧仲惨，仲变咗一个损害嚟嘅。OK， 咁啊，跟住大家都知啦，特朗普喺2018年搞咗个所谓叫中国倡议计划啦，叫做咩 China Initiative， 咁佢就系遏止喺中国嚟嘅所谓嘅叫做经济间谍活动同埋商业机密窃取行为，咁啊导致到咧有几百名嘅科学家失业啦、破产啦，或者俾人逼上法庭啊！喺校园之外咧更劲，而家你哋我哋唔知你哋知唔知啊？原来咧有好多个州咧有一个咧叫做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建设附近嘅土地，你唔可以喺度买屋。咁啊，搞到咧有好多中国家庭咧系买唔到屋嘅。咁你谂下，即系佢完全冇睇你嘅贡献，净系睇到乜？咁啊，呢一个咁嘅土地法案咧，其实系美国人咧对中国人嘅最大嘅一个误解。佢就话中国人咧企图喺度称霸，喺美国称霸。咁啦，大家都知啦，喺传统上好多美华裔中国人重视嘅唔系政治，系家庭同埋事业。咁啊，个个咧以前咧都以为美国嘅自由啊同埋机会咧，都系中国人嚟美国嘅理想嚟嘅。咁啊，但到而家咧开始咧，慢慢中国人喺美国咧，或者喺中国人嘅喺中国咧，已经发觉咧，美国已经唔存在呢两样嘢啦，已经对自由同埋机会咧，已经唔系一个移民嘅理由。咁啊，我问阿彪哥啦，你点睇咧？即嗱，唔好讲美国，我哋讲翻加拿大啊。你觉得你当年嚟移民嘅理由嘅理想，同今时今日嘅移民理想有冇分别啊？
2: 诶，好大分别。嗱，我属于70年代嘅，啊，当时咧就中国梗系落后啦，啊，我来自香港啦，
1: 非常落后添，唔系落后。
2: 咁啊，当年无论台湾好，中国大陆好，都系落后嘅。咁我来自香港，相对地，香港比台湾比中国大陆咧就更加所谓啊，依、這个
1: 先进好多，
2: 先进好多啊！啊，喺当年嘅时候，因为我从事依、這个。当年最高级系做飞机噶啦，啊，当年亦都冇话有咁多火箭啊，因为嗰啲属于国防工业，一般人系冇机会噶，啊，咁所以我唯一追求梦想咧就系喺飞机上面更进一步。咁当年我嘅梦想就系、是、啊走过嚟诶美加啊
1: 发展
2: 啊，冇错，因为飞机喺嗰度发展噶嘛，咁嚟到嘅初期梗系满怀希望噶啦。是不是看到所有东西第一件事问你你有没有加拿大经验，哇大佬我初来报到何来加拿大经验呢，
1: 移民啊大佬。
2: 没错了，结果就是由最低做起慢慢表现。好彩自己又有这样的机会走回入去航空界、啊、真真正正重新接触这个飞机的制造行业。啊法国里面真的很多歧视性的、啊、不要再说自己的了，我们要 听控制室的说话，我们要暂停、
1: 啊、暂停了彪哥说话、啊、彪哥没话说不想说，好好先听到会信息，我回来给彪哥继续说。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不是，正在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是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的汽车维修中心添。
12: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8-7588。 3328，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3: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7: 下午5:30。
1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1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5: 604-889-2213，而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新闻提要。
2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2: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同各省省长及地区首长举行会谈，其中主要集中讨论点样应对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卡尼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所有方案都是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并表示如果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不排除会采取报复措施。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的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去到超过10,000公顷，当局要扩大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指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会逐渐增强，并且会靠近广东和福建的沿海地带。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场。
2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5: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4: 消费者慈善
15: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5: 各位，我系张良，亦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Good Food 回收西式肉丸，因为标签并没有列明含有蛋和芝麻成分，主要在灰省出售，但亦都会网上于全国出售。Mutually 回收儿童睡衣，因为有易燃的危险，不符合防火要求。Rings 回收450毫克不锈钢保温杯，因为塑胶杯盖可能会意外脱落，导致热水泄漏，造成灼伤的风险。Prime Custom Blind 回收遮光百叶帘和胶替式百叶窗帘，因为百叶窗不符合大成索的窗帘法规，令到小童有窒息风险。 M&B 回收除盐剂，因为罐内的内部腐蚀令到加压容器可能会发生破裂，在加拿大收到3宗事故报告，没人受伤。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Honda 回收2018-2022年款 Odyssey， 因为早前的回收未有做好工作。 Ford 回收2012-2018年款的 Focus， 亦都是早前回收未有做好工作。 Ford 回收2020至2026年款的 Ford Explorer 和 Lincoln Navigator， 因为早前回收未有维修好。Ford 回收2026至2027年款的 Ford Explorer 和 Lincoln 的 Navigator， 因为使用某些遥控功能之后，驾驶座椅可能会自动向后倾斜。亦都是 Ford 回收2016至2019年款 Explorer 和警车 Interceptor， 因为早前回收未进行维修好。Ford 回收2021至2026年款 F150， 因为拖车系统的软件出问题，可能会导致拖车的车尾灯无法运作。Land Rover 回收2021至2025年款的 Discovery， 因为有水可能会渗入后视像摄影机，导致后视摄影镜头无法正常显示或完全无法显示出来。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先生。咁我今日讲嘅咩？今日讲下美国嘅华裔对中国点睇？中国又点样睇翻美国？系大家都发觉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喺度嘅。咁啊，我先讲讲啊，由美国睇翻美国华裔 ，OK， 尤其是班科学家。曾經在人才外流呢，在中國是一個隱憂來的。很多中國的學生很仰慕美國，尤其是當時還有很多是由公費派他去留學的。當年呢最高峰是有 87% 是不回中國的，是留在美國，是覺得美國是比中國好很多。我們說的是以前，不是現在。咁自從2018年之後咧，就多咗多得啊特朗普總統啊，就搞咗嗰個所謂叫中國倡議，即係英文叫 China Initiative。之後咧，有4000多個科學家回流翻去中國去服務中國。咁啊，我想問問阿彪哥啦，因為我講嘢太多啦咁啊。點解會令到呢一班學咗咁多嘢，而曾經對美國有個貢獻嘅科學家，會跌埋心水，執埋個包袱，翻去中國咧？一定有個好大嘅理由。你諗下，喺幾年之內會有多過4000多個會翻去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回流嚟。同埋我哋講緊嘅唔係我同你喎，係講緊所有有貢獻嘅科學家。亦都係為咗呢一班人，中國今時今日嘅科學嘅發展去得咁快，就有賴呢一班人嘅翻到去，係真係幫到中國。我想問阿彪哥啦，點解曾經一個咁受中國仰慕嘅國家，突然間可以喺幾年之內有咁多人會搬翻去中國咧？我真係想知道，彪哥你點睇啊？
2: 整件事都是特朗普。在未有特朗普執政之前呢，總之是西方集團國家，包括歐盟啊、英國啊、加拿大啊、美國，都很含蓄地針對中國，不是那麼表面化的。自從Donald Trump 成為美國總統之後呢，那他就開始表面化，做得好多嘢有針對性。咁點解佢會咁樣呢？本來你有咁嘅心冇事噶嘛。嗱，大家知道最近Donald Trump 又把自己當皇帝No King 啊，大家聽過啦。喂，你有冇發覺 Donald Trump 同中國昔日一個歷史人物已經走咗嘅，係好相似喎。哇，相似到個程度咧！去到差不多 99.9% 的，那这个是谁呢？就是国民推翻满清的国民政府，他选出来的所谓袁世凯总统啊，我们那个大眼都叫袁大头啊。
1: 大头。
2: 那为什么说他相似呢？因为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希望复辟去做皇帝，那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仔专门为个老豆炮制嗰啲咁嘅报纸啊， 舆论啊，各方面咧，哇，全民都好中意你做皇帝，
1: 想你做皇帝。
2: 咁啊，结果啊，袁世凯真系相信嗰度庙啊。好啦，而家同样嘅事情发喺阿 Donald Trump 嗰度，咁啊 ，Donald Trump 亦都做同样嘅嘢，只不过咧 ，Donald Trump 更进一步，佢就要表明。外面的人讲的嘢要符合佢中意听嘅，咁佢中意听嘅就系自己啊要控制全世界。而家我当务之急就系点样打压中国，所以点解喺佢推动之下，好迅速地成个 G7 连带我哋加拿大、美国都一息将中国奉为呢、這个有呢个威胁性嘅国家。
1: 威胁
2: 喺咁嘅情之下。推动他的所谓要去中国化，将所有的中国学者，最文明的那个就是李文和，由他开第一炮了。李文和来自台湾，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都被他说他有不当的行为，检控了他三年，终于告不入的时候呢，都不还他清白，结果李文和呢，就要含住满腔愤恨。呢、这个翻翻去台湾，喺咁嘅情之下，佢针对中国嘅学者、中国嘅学生，真系好紧要喎。
1: 系啊，
2: 好似我哋加拿大曾经试过啦，喺中国大陆有一个学生过嚟读呢个水力工程嘅啊 ，micron 嘅 filter 各方面嘅，喂拒绝咗佢，话佢系有机会学咗之后翻去会影响咗中国成为呢、这个針對西方的強大勢力，哇！去到咁極端嘅，使有冇搞錯啊？啊！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一切嘢都係由Donald Trump 引起，由佢激發。而家好多人老實講，如果我今時今日仲係做緊飛機嘅，我好擔心嘅，因為點解咧？飛機都屬於尖端科技啊！佢如果話你將嗰個科技，送了出去，哇！咁你真系水势都唔清，
1: 你死梗啦，
2: 系咪死梗喎？咁啊，好彩而家我哋
1: 大佬，
2: 我已经冇做啦。啊，咁而且当日我都见证过美国点样打压呢个加拿大咧。加拿大直头系当美国系亲大佬，但系美国系当加拿大咧系契细佬。啊，我哋当年做嗰只 Challenger 飞机，我哋有本事系美国唔卖引擎俾我哋。我哋結果飛機做好咗，因為冇引擎就唔能夠交貨，安裝兩個引擎飛咗落去 Salt Lake City 鹽湖城嗰個所謂好乾燥嘅飛機墳場嗰度擺度，直至到美國肯賣噴射引擎俾我哋，我哋然後將依兩個引擎安裝咗喺嗰架飛機度，然後飛出去交貨。啊，咁你話依啲咁嘅事情？如果你不是親歷其境，你是不知道的。當年我是有份製造這隻飛機，由001開始製造，所以這隻飛機的參與呢，我都參與得很多的。講到這裡，我應該收聲了。
1: 你不用收聲，還有兩分鐘給你講完。
2: OK，在這樣的情之下，連帶加拿大都是咁針對性的啊！我哋加拿大嗰陣時用緊一隻 C-130 大力士呢個飛機，其中有一塊好簡單嘅十零尺長、12寸寬一塊不鏽鋼嘅鋼片啊！呢個鋼片咧就叫做 heat shield 啊，用嚟反射熱力嘅。咁結果呢塊鋼片咧係完全冇咩特別造作嘅。裂咗嘅时候，我哋只能够修补呢块钢片，但系我哋去买咧，我哋排咗期，排咗好几年都未有。结果呢块钢片不停咁修补，不停咁修补，都冇法买到呢个零件。喂，咁简单一块嘢，如果用车床，我当年都话，如果俾咗我唔得啊，因为要经过佢认
1: 啊，佢要认证
2: 噶嘛。如果俾我当年我走埋去机器。三分鐘之內已經切咗出嚟噶，啊，乜嘢都唔使做嘅，切出嚟就係啦。咁啊，結果咧喺佢咁嘅情之下，我哋架大力士飛機用嗰塊 heat shield 咧，用咗好多年都冇話換一個新零件。 咁由此可知，呢、這個就係美國點樣對付所謂兄弟幫嘅加拿大。啊、所以好多人啊、哎，加拿大應該好感激美國，
1: 係好感激。
2: 你要知道美國係點樣睇我哋加拿大嘅，純粹係生意關係嘅，完全冇咩話所謂情面嘅。所以喺呢一度咧，我相信各位唔好再有咁多嘅幻想，政治係好現實嘅。啊，唔係話啊，我對你好，你就一定會對我好
1: 嘅。好啊，有冇利益？最緊要係講
2: 冇錯啦，乜嘢都係利益。
1: 講利益，呢、這個就係民主國家嘅問題喺度咯，係講利益。我要我嘅政府好睇 ，OK？ 最緊要我好睇。
2: 冇錯。
1: 嚇、啊，點樣不擇手段搞到佢好睇得噶啦？因為下一屆選舉都係我啦嘛。
2: 冇錯。
1: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咧就最後一節時事風雲節目。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获益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唔完嘅资产留俾下一代，有冇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俾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俾人分咗？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呢类烦恼，亦唔再只系有钱人先可以做。而家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7: 乐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9: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好啦，咁啊，因为时间嘅问题啦，都系听下电话先啦。吴生，吴生你好，
27: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7: 其实咧，我就同意你同埋嘉宾嘅意见，
1: 吓、
27: 啊，即系当然你哋讲到系2018年啊，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就。限制咗嗰啲留學生啊，中國嘅外國留學生啊，或者乜嘢嘢咁，即係好多人回流啊咁樣樣。但係即係首先一個咧，我想明確一下，特朗普係美國人，佢唔係加拿大人，佢唔係中國人，佢想做嘅嘢係為咗美國嘅利益。所以如果我哋從加拿大嘅利益嘅角度出發，或者係中國嘅利益角度出發，去批評他很正常，但是不等於他不是為美國人的利益做事。那當然他是限制中美的技術交流啊、留學生這些事，是出於對他前任的那些政策 的一個推倒重來，可以應該修正的其中一部分。之前來講十幾年了，即是自從中國入關以後，即係中美交流咁多啊，乜嘢嘢啊？即係嗰個民主黨政府啊，對中國點樣友好啊？點樣交流啊？事實上嘅效果，美國嘅國力係迅速下降，喺個競爭裏邊係處於嚴重嘅失敗嘅境地。特朗普未必會成功，但係佢想做嘅嘢係逆轉呢個趨勢，所以咧亦冇咩好批評。咁當然，即係我覺得咧，我哋 根本上落后的原因或者竞争输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来讲是对于这些竞争对手太过宽容，即是这些技术上高交流得太多，使得是他们是弯道超车不断地赶上。所以呢，你不能够讲特朗普他做的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 你因为即各种因去批评他，我觉得亦是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他是从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发，我觉得这点呢，你是作为一个地球人呢，是应该认同他的。是这样的，
1: 谢谢。OK， 多谢晒。咁當然唔係美國都唔係特朗普都唔會搞個 USA first 啦，係咪先？即係美國第一，但係你美國第一，我唔介意。點解中國第一你又會反對呢？你又覺得佢係攞霸權呢？即係你要明白到同一樣嘢，點解你可以做，而人哋做同一樣嘢，你會批評人哋錯呢？呢個對我嚟講咧係好大嘅問題喺度啦。好啦，再翻翻嚟，好似你講，我俾幾個好最近期嘅，就 within 呢十二個月之內嘅 ，OK？ 幾個月之前 ，OK？ 中國有一班研究人員俾美國拉咗，佢話佢咩咧？佢話佢哋咧走私生物材料，隱瞞與中國國家機構嘅研究聯繫。第一，呢一班係中國研究人員，佢嚟美國大學係用交流方法。他跟中國不聯繫，他交什麼流啊？你夾我了，我真的不明白。OK， 好了，什麼叫做生物材料呢？沒有解釋。OK， biological material。那我們研究，有時我會攞回，他是攞回家做。那你就說我走私了，走什麼私呢？我在你美國裡頭走什麼私呢？那啊，拉了這個人了。好了，就在去年11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向友王，他就在美国又被 FBI 拉了，就说他呢走私大肠杆菌管入美国，还有呢隐瞒他是共产党党员。第一，你在美国会不会在街拉住一个人，拉他说哦你是民主党党员呢？第一你都没有问过我凭什么理由我要告诉你我是什么党员先，你入口或者留在那里你有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党员先？美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问你是什么党员？是不会的嘛。所以这些这样的罪是欲加之罪的。好了，最什么就今年三月了，有一个叫黄丹浩的，大家应该听过的，就是一个半导体的研究生。联邦政府呢就拉执法部拉走去问话，跟着没多久就死了，亦都系不了了之，又话自然死亡。咩叫自然死亡先？呢个系好一个好广泛嘅嘢。咁你同我讲，你讲咁多嘢，你搞咁多嘢系为乜啫？所以令到中国去美国或者中国留低喺美国嘅科学家咧，对自己第一人生有个问题喺度，唔知几时就正如王 Sir 头先讲啦，唔知几时俾人拉入去啊？出唔出翻嚟都唔知喎，佢俾你嘅罪系无需要佢话，最重要嘅就系一句说话啫，违反国安法。嗱呢一句说话咧，亦都系好多外界嘅人咧，去批评香港政府成日用国安法嚟入罪俾人。喂，国安法唔系中国或者香港先有嘅，全世界都有。用国安法去定罪，亦都唔系香港嘅特权。是美国就最多的了，如果你讲 ,OK? 美国国安法是包含很多东西的，还有随时拉你去罪。那你跟我讲了，你跟我讲你是民主国家，你是公平国家，为什么人家做同样的东西是有问题，你做同样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照今天我都对这件事我好，我有很多时候坐在那里想一想，为什么人不像我这样去看回一些东西，而仲系我仲喺盲信，哇！我哋国家做嘢就啱噶，国安法系啱噶，人哋嘅国安法系错嘅。点解冇人去谂呢啲嘢咧？而仲系去信呢样嘢系啱嘅。好啦，我又发完骚啦，而家听下 Susan 有咩讲先。Susan 你好，
10: 系我想补充一下， 加税啊，阿 Trump 啊，吓、啊，刚才嗰个听众讲啊，系咪对美国好啊？
1: 系
10: 啲嘢贵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嗰啲税、嗰啲钱啊，系喺边度嚟啊？吓啊，同埋佢系咪人人都怀疑佢系咪收咗习主席嘅钱啊？一日到黑话，
1: 可能系啊！
10: 习、啊、主席系佢最好嘅朋友，
1: 系啊
10: 啊！是啊，我都当时王老师同埋我好在喺加拿大咋，啊，我哋都好幸运啊，因为我哋唔系喺美国出世啊，我个家族六代喺美国，前三代受尽歧视，后三代美国出世读书做生意。加上而家中國繁榮富強啊，美國係計你啊，你係咪喺嗰度出世啊？啊，唔係佢就嗌你走噶啊。同埋咧啊，我個爸爸係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去德國啊，啊係冚美國旗同埋響炮噶。我哋嘅中國人啊，係。在美國啊，亦都係好有地位啊！今日國家富強啊，我哋都好有 fans 啊！你哋醒下啦、啊！美國嘅情形就係咁啊！點解啊？點解啊？習主席係佢最好嘅朋友啊！佢想攞佢啲嘢買佢啲嘢啊嘛！啊，同埋我哋嘅人才啊，中國嘅人才啊，喺美國係響當當啊 ！OK。
1: 多謝曬。咁啊，時間有限喎，彪哥講兩句啊。
2: 你嗱，你講開話依個美國拉人啦，最近喺意大利捉咗一個中國嘅電子科學家，喺意大利度蜜月。咁而家佢拉咗佢啦。咁個老婆咧就喺意大利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個人咧就已經送咗去美國啦。
1: 哦，
2: 咁你話啦。咁样嘅事情都可以发生，嗱，呢一样嘢就真真正正最近发生啦，啊，咁啊，由此可见，美国嗰个所谓啊长臂管辖咧，已经去到无远弗届，所以最近咧啊，中国嗰、那个啊碟式啊，佢哋嗰啲咁嘅啊呢个
1: 小红书
2: 嗰啲人咧，喂，佢哋啊俾。有人向他们提出劝告，喂，没什么事不要去外国、啊、分分钟你有机会被人拉、啊、不是你犯罪，而是你的脑袋太聪明，他需要你脑袋的东西。而这个在意大利度蜜月期间被人拉了的中国这个科技人员呢，就是因为他脑袋里面装的资料呢也都是美国所需要的，现在拉了、啊，仲系唔放啲，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咁你话啊，一个人嘅人权咧，对唔住啦，啊，一去到政治层面，
1: 冇人权噶，
2: 系冇人权噶。所以好多人讲，哇，你咁样随便拉人得噶喎，对唔住啦，一去到政治嘅层面咧，你牵涉咗入去咧，
1: 国安法，
2: 冇错啦，啊，你又真系怨天怨地，都冇人救到你。
1: 好，多谢晒阿黄大哥。好啦，时间真系有限啦。咁啊，多谢啊黄立仁大哥，同埋多谢打电话嘅听众啦，
2: 多谢
1: 坐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咁、
2: yeah.
1: 啊，两个星期后再见，拜拜，
2: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2: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6: 一语同路人，
17: 我哋嘅嘉宾系简咏双。
16: 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系任命嘅。不如我哋申请笔钱 show 俾政府睇点样做移民嘅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请唔入籍，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支点啊之类。
17: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8: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连日嚟喺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其中主要系集中讨论点样应对美国嘅新一轮关税措施。卡尼喺会后向记者话：所有嘅方案都在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嘅谈判结果。又话如果未能同美国达成协议嘅话，唔排除会采取报复措施。卡尼话：如果有关嘅关税措施落实执行嘅话，加拿大会有连串嘅反制。他没有透露详情，但就说在谈判仍在进行期间是不适宜谈及报复措施。各省省长早前已经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卡尼和美国的抗争。而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作出强硬的回应。卡尼早前向各省省长就表示，他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张若良报道。
23: 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嘅省长会面时候话，随住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嘅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好多省长都表示佢哋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边一啲嘅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喺8月19号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嘅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公开演讲里面明确地表示，他要指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是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打乱了会议的议程。白宫指此举是对加拿大歧视美国的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其他的消息，枫树岭奇警的公布，就星期二晚的一宗枪击案拘捕一名男子。奇警说44岁的疑犯今日被捕，他是警方熟悉人物。奇警在星期二傍晚接报 Lockheed Highway 近 Cashel 街发生枪击案，到场发现一个人受枪伤送院治理，现在仍然要留院。警方相信疑犯和伤者曾经发生过争执，两个人互相认识，调查工作是继续。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的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到超过10,000公顷，当局要扩大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由于火势猛烈，有部分的建筑物遭焚毁。方乐林报道。
28: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和警报。Squamish 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波森巴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 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同空气质素资讯。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而今个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呢，是创下多个的高温纪录。张若良报道。
23: 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飞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飞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高温预警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飞沙峡谷、 Okanagan、 Kootenay、 Shuswap 和 Caribou 地区。于星期二， Lytton 镇已达到 40.5 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号该镇创下的 49.6 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是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的12个社区之一， Hatchet 和 Osuyus 的气温均超过39度， Nanaimo、 Albertswood、 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气温也都打破之前的同日纪录。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 34.6 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CHMBM 320华侨之声张英良报道。
22: 温市警方表示，一名性罪犯由于未有依时返回中途宿舍，遭到全国通缉。59岁的 Kenneth Nolan Curtin 被列为危险犯，正在服行10年的长期监管令。警方话，佢喺7月22号离开温市中心东端的中途宿舍之后，冇依时返回。警方呼吁公众，如果知道佢的行踪，要即时报警。Curtin 身高5尺4寸，重135磅，短黑发啡眼，右前臂有骷髅的头骨纹身，左颊有疤痕。高桂林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长者死亡。张若良报道。
23: 高桂林发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一名老年的驾驶者在一宗事故里面不幸身亡。皇家骑警话，在星期三晏昼6点半左右，他们接到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报告，赶往 Bates 城街及 Cobolic Avenue 交汇处。警方话，一名老年的长者司机是车内唯一乘客，他被送往医院，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皇家骑警向死者家人及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现场的照片显示，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的车头严重损毁，路面上散落碎片，一个车辘清晰可见落在汽车以外几公尺。这部汽车似乎冲上了路边，撞到一根巴士站的铁杆，附近一根电线杆也都受损。警方说，事故中没有其他人受伤，初步判断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省政府是公布展开一个针对大温地区财物罪案惯犯的计划。张逸良报道。
23: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新闻主党省议员杨子亮 Terry Young 公布，省府在打击大温地区盗窃及爆窃即犯的问题，全省的财物犯罪惯犯干预计划正式启动，多达865名涉嫌多次犯暴力罪案、财物罪案和扰乱公众秩序的匪徒会受监控，其中包括低陆平原地区的365人。
0: 我这个 CPOY program 不是我们就这样想出来的，是我经过了10个省，去了10个不同的地方，就那些市民和商人告诉我，我们这个 CPOY program 专是令到我财物犯罪的人就针对他们。
23: 低陆平原地区新增7个惯犯干预中心，将扩大监管工作，以帮助减少本省各地街头罪案和针对当地企业的犯罪行为。他表示，有关的计划是根据另一个针对暴力即犯的计划而发展，有关措施包括加强监管和监测，加强和控方合作，提供住房、心理健康辟引支持。该计划汇纳了检察官、警察、缓刑的监督官、惩教处主管、社区融合专家和法医精神服务机构的心理健康联络员组成，致力于根据犯罪历史、社区破坏程度和再犯的风险，确定需要加强监督和支持的人员。他说，省府的针对性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同时亦会增加军装警员在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0: Success Way 我们以前呢，这个 CPOY program 就是一个next stage， 就以我们的 Reward program， Reward program 就针对那些是犯法，是武力犯法的。那我们 有几个 program 之后呢，由2023年开始呢，就觉得有这个 program，Reward program 的人呢，有 少了 50% 是重犯法，同埋佢哋上庭的时候嘅时间快了，同埋佢判得是重了嘅。咁我哋根据用呢 reward 嘅 format 咧，就做住 CPOY 嘅时候咧，就专针对而家系犯罪咧，就系呢个商业犯罪，即系譬如偷嘢啊、财物犯罪，唔系一个净系呢个武力犯罪。
23: 在2026年预算案于两年内会投资1600万建立13个新的惯犯中心，总数去到25。

0: 各地推出市场，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亦都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也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目前最长寿的在世人士是居住在多伦多的110岁的女长者 Maria Rosa。方乐林报道。
2: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ia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Maria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S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他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3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y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他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y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年轻的时候喜欢驾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驾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y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e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e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e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y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孙，四代同堂。她的女儿坦言，母亲的年纪渐长，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令人难过，但他相信自己已经将想讲的事都告诉母亲知。至于长寿的秘诀，他的女儿说，母亲一直都教导家人要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珍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2%车位满，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6: 下午6点15分。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7月25日周六 2:30 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0: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 604-889-2213，而家移民7月2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他的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指，北方唐宁街十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办公。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了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连夜疏散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大约700名的消防员正奋力灌救大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都有大型的山火。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台风红霞逼近广东和福建沿海一带。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这个星期我们是请来律师 Rainbow Wong 和我们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不用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他们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ick 在低陆平原的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和我们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雷锋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锋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2: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指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靠近粤闽沿海。明日至星期日朝早会以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的漳浦一带登陆。而香港天文台表示，预料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因为调和分析以及几何七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是获得这个奖项。在香港，竞争事务委员会会议首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包括简报云福苑火灾听证会上的陈词内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燕报道。
10: 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供传媒列席旁听，历时大约45分钟。主持会议的竞委会主席翟少棠向委员说，公开部分会议是希望给公众了解竞委会工作，增加透明度。
11: 在可行的范围之内都可以是一个公开的部分，让公众是会知识委员会做的一样工作。当然是委员会的工作里面有很多都会是牵涉到有机密的情况的，那些当然我们就不方便公开，但我们会选择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工作呢是可以在个公开的部分呢在这里跟大家去探讨。
10: 在公开会议部分，竞委会简报了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同时介绍了竞委会即将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翟少棠在会议后见传媒，被问到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是否会等到独立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后才出台，他回应说委员会目标时间不变，仍然维持9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议，目标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回来有财经消息。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元一只乳鸽或者16.8元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蒙街，即拉拉蒙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星期二休息。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财经消息，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93点，跌咗293点。美股系下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2点，跌咗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38点，跌咗55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7: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8: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咁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世界杯2026咧，即系打完晒嗰啲赛事啦，咁啊冠军啊西班牙知道咗啦，咁啊美斯嘅阿根廷咧就只能够攞第二啦，咁但系咧仲有好多啲插 即后遗症喺度嘅，就系、是、因为呢场波里边咧打完之后，阿根廷有个球员咧就系、是、动粗，咁啊而家咧就俾国际足协咧就罚咗佢咧，下一届嘅世界杯咧佢系罚打有停赛五场嘅。咁啊，世界杯里边话停赛五场嘅话咧，即系叫佢唔使打啦，系咪？你打去，你打第一个 round 最多咪打两至三场，系咪？咁啊，你可能俾你打到落去十六强啊，咁啊，你可能就即系要十六出到嚟啦，但系要球队真系生生死死打得入去啦吓。咁点都好，而家究竟个球员会唔会上诉咧，就未知嘅。咁啊，但系咧，国际足协咧就已经出咗呢个罚则噶啦。咁啊，球王美斯点咧？咁冇嘢嘅，波啫嘛，打完咯。咁啊，而家咪唯有归队咯。咁佢就坐翻自己嘅私人嘅即系私人嘅专机，咁啊，翻去呢一个嘅佛罗里达州，咁啊，去翻球队 Inter Miami 嘅，继续咧余下嘅 MLS 嘅赛事。咁啊，佢咧就大概今朝早啊六点零钟啊到呢个当地嘅时间，咁亦都有好多啲球迷咧系现场去欢迎佢，只不过。佢到咗地步之后呢，佢冇出席任何嘅公开嘅场面嚟到去答谢呢一班嘅球迷嘅。咁我諗即係老实讲攞唔到四大皆空，咁返嚟嘅时候梗係有啲心情上面有啲即係失落啦。以佢一个球王嘅身份竟然间喺咁大嘅赛事当中攞唔到任何一个奖杯返嚟，同佢上一届喺呢个中东打个卡塔尔打嘅时候攞嗰个第一名嘅世界杯阿根廷，同埋攞个个人嘅一个嘅入球奖，话你话真系几咁劲啦，系咪？哦，今届咧就冇，只系攞翻个第二。咁啊，点都好啦，咁世界杯2026啊完咗啦。咁啊，打完呢仗之后咧，其实大家睇下啦，喺呢个2030嘅时候咧，有一啲嘅球队咧，佢哋希望系能够尽量咧系翻嚟嘅，因为佢缺席咗咧都有好几届噶啦。首先系讲嘅意大利啊。意大利咧今年啊真唔好彩啊，输咗俾波士尼亚，同埋唔系输啊，佢同波士尼亚打和之后射十二码输咗咧，所以就无缘进入呢个世界杯嘅。咁佢而家三届入唔到噶啦，即系十二年都入唔到噶啦。丹麦啊又系入唔到呢一个嘅即系世界杯嗰个嘅预赛里边。仲有就系波兰啦，其实波兰以前都打得几好嘅，奈何咧可能啲好嘅球员咧深刻培养唔起嚟啊，咁所以冇机会啦。匈牙利咧，亦都系实力好强嘅一班嘅球员嚟嘅，但系都系因为喺一啲嘅预赛上边咧表现得唔够啊，所以又输波。罗马尼亚就系其中一支嘅球队啦，佢亦都希望能够下一届咧系可以出翻嚟。非洲嘅尼日利亚队咧，其实都系好强嘅呢队波，不过咧今届咧佢就冇办法打到，因为佢喺1994、1998同埋2014咧，佢都系可以入得到，但系最前两届都入唔到。喀麦隆 Cameroon 本身都有几好嘅嘢，以前 Cameroon 个球队里边咧出咗个非常之好嘅龙门啊，叫干奴嘅。咁始终咧佢哋都打唔翻出嚟。另外一队系智利啦，咁智利都系一个好好嘅球队，但系唔知呢几年咧都系打得比较差。秘鲁亦都系，仲有就系哥斯达黎加。嗱呢几队波咧，希望可以喺下一届嘅世界杯里边咧系会出到嚟嘅。咁究竟而家呢啲球队佢哋嗰个嘅ranking 系点咧？我试下头三十个 ranking 咧，又系几多咧？咁嗰个 ranking 本身咧，就系、是、大家唔使讲啦。第一就一定系呢一个嘅西班牙啦。咁第二咧就系、是、阿根廷，第三系法国，第四系英国，第五咧就系、是、巴西，第六咧反而系摩洛哥，佢升咗一级，反而咧就葡萄牙跌咗两级去第七。咁比利时啊升一级去第八，荷兰咧就系、是、跌一级去第九。墨西哥咧就升四级啊，去到前十啦，即系排第十位嘅。咁啊，哥伦比亚啦第十一，呢个德国咧就跌两位去到十二位，克罗地亚就跌两位去十三位，瑞士啊上咗五位去到十四，意大利停留咗喺十五，下降咗三位。美国升一位去到第十六嘅，日本咧第十七啦，升一位。咁啊，呢个塞内加尔啊跌咗三级，去到第十八。挪威咧就系、是、第十九，佢升咗十二位啊！挪威啊升得最快啊！即系换句话讲，佢十九啊，十二位应该由卅几上咗去十二位，去到十九嘅。好啦，乌拉圭啊、丹麦嗰啲咧都排到位嘅。咁加拿大咧咁啊点咧？加拿大咧就排第三十，系即系冇一个嘅变动啊！咁睇落去咧，加拿大咧系停留喺呢个位度咧，即系有一段时间，咁啊希望佢打好啲咯噃。好啦 ，MLS 方面啦 ，MLS 咧就威甲队咧，琴日就喺 呢個 Cincinnati 咧，新辛那提咧就同呢個新辛那提嘅足球會比賽咧輸4-3，咁啊變咗咧佢就係喺佢個成績表裏邊咧贏10場，輸輸兩仗就係和3仗，咁啊有32分，仍然咧係比排第二嘅聖路西嘅 Earthquake 隊咧係同分，但係仍然咧以多輸少佢一仗，變咗咧排喺呢一個嘅第一位嘅。咁啊，7月25日星期六咧，佢去到 Minnesota 5:30開波，咁就對 Minnesota 隊。Minnesota 即係排第9嘅西岸啊，咁我哋係排第一。咁啊喺呢個實力方面咧，我哋都應該稍稍勝為一籌嘅嚇。咁啊睇下禮拜六嘅時候佢開波會點啦。呢、這個嘅 CFL 咧就亦都係啦，加拿大嘅呢一個嘅 football 咧就係7月25日4:00下晝，咁啊主場咧會迎戰多倫多。就呢個咧 PC Place 嘅，不過 BC Line 今年真係差。赢一仗输4仗，咁啊多伦多都唔好得几多啦，赢2仗就输4仗，咁啊睇下呢个波里边大家点啦。好，咁啊喺呢方面咧，时间啊差唔多啦，咁啊世界杯嘅消息咧已经讲到7788啦，咁啊大家都系关注呢个美斯喺呢个 MLS 嘅 Inter Miami 嗰度会做成点噶啦，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好，时间差唔多，将个麦交翻俾我哋华视之声嘅控制室，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21: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20: 10至11月3個黃金出發日，以價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元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撥打604-359-8228預訂啦！
22: 聽講今年夏天會好熱，你準備去邊度避暑啊？
2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22: 真系免费嘅，
2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2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2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0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社团简讯。
25: 中山浩头桥所7月26日礼拜日上午11点在津湖公园举行夏日郊游活动。中山浩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奇英同妇女部9月4日礼拜五是庆祝中秋佳节晚宴在酒家举行。参加者每人可以获得月饼一个，售票日期8月21日至8月28日星期五下午4点。查询电话林西河总堂九木工所604-336-3616 336-3616或者604-809-3818 809-3818。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26: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7: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评为您一一说明。
2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0: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其實係好難得噶，我約咗呢個嘉賓好耐噶啦，終於都可以邀請到佢嚟錄音室。咁又喺錄音室裏邊咧，就有簡詠雙姊妹 Angela，
2: 你好，
0: 歡迎你 Angela，
2: 多謝你，我咁榮幸。
0: 第一次認識你嘅時候咧，就係、是、我當時咧喺 CCM 係幫柏金信組呢個義工嘅。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已经喺电视上面，特别就喺恩语同你拍嘅电视上面见过你嘅访问。咁当时恩语拍你咧，就因为你系第一位嘅华人女入籍法官。嗱，我就好想问下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法官嘅咧？入籍法官吓，你系被指派，系咪因为当时你喺华人嘅圈子系好有声名？咁同埋你做法官之前，神是怎样指引你由香港来到这里成为唐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2: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尽我本分做神要我做的事而已。其实入籍法官，如果在世俗来看，就好像即个名字 很大。其实我一向都认为我只是一个social worker， 一个社工嘅啫，即系呢个人一来系我嘅训练，二来我过去可以话嚟咗加拿大50年，我都系做呢一类嘅工作。咁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想唔到，都系 God given 嘅。其实呢个咧系一个 political appointment， 系任命嘅。咁其实我又冇任何政党啊嘅背景嘅。咁只不過咧，我係當時係1986年，咁我移民就1976年，我就第一份工作咧就喺中橋互助會做開放牛。咁因為我相信咧，1986年嘅 Vancouver 呢個地區 BC 省咧，就啱啱係 Vancouver 嘅100周年啊。當時大家都記得，如果嚟得耐嘅魯夏橋咧，當時溫哥華咪舉辦一個 expo 嘅。咁當時咧，亦都香港嗰邊咧，就啱啱戴卓爾夫人啊，就簽咗嗰個回歸。當時係 BC 省係好想多啲香港嘅特別企業嘅移民過嚟。咁你大家都知道 Science World 嗰個地皮就係李嘉誠買咗嘛。咁當時其實完全係一個我都諗唔到嘅，佢想 appoint 一位華人，亦都香港背景。女性剛剛 Vancouver 呢度有一個空缺係入籍法官，咁而且我喺中橋互助會服侍咧，就當時係好多即係新移民入籍啦，3年之後，好多時都喺入籍法庭，即係中橋就負責查點啊、招待啊，同埋有陣時都鼓勵一下啲新移民講下嘢咁樣，咁所以當時覺得是很適合，即係啱啱 fit 啊！即係我又是女性，又是香港背景，所以咪選做我咯。咁其實我想背後都是神為我預備的。咁當時我已經在中橋做了11年啦，既然 appointment， 咁我都順命接受。咁結果一做了8年。兩次即係 renew 咗一次啦，即係最初係3年，然後再 reappointment 係5年嘅。其實最後我退休之前嘅一份工就係中信啦。當時咧就係你哋教會係好賢科費柏金信呢個嘅康復嘅一個協會。咁因為中信嘅地方地點亦都係好適中啊，咁亦都有 wheelchair accessible 啊，各方面都符合到你哋嘅需要。
0: 其实你在香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我们说 calling， 是不是你要读 social worker？ 你是不是 social worker？
2: 60年代、70年代呢，通常中学毕业的女仔，我是官立女校毕业的，通常揀的职业呢就不是教书就护士的。那阵时呢就刚刚中大呢就有呢個社會學啊，即其實我係即我講起數手指算起嚟咧，我都算係第一批嘅social worker， 即 training。其實我亂打亂撞嘅啫， 我读的是社会学 sociology， 就不是 social work。咁 sociology 社会系咧就系比较睇问题大一啲，即系社会嘅 problem 啊，即系系统性点样去处理一啲问题啊，啊同政策啊或者有啲关系。咁所以我就入咗中大读咗社会系，一路都好想帮人嘅，即系有呢个咁嘅心愿帮到人咁样，即系于是就入社会系啦。咁毕业之后我就去咗美国。读了一个 master 都是 sociology， 咁就之后就翻咗香港中文大学做 researcher， 因为嗰阵时啱中文大学就有一个 social research centre 就喺嗰度做研究工作，其实都系好开放嘅，好多嘢，我真系一生都系做好多开放牛试新嘢，咁咧就当时是系做 housing 嗰方，你知香港有私楼有公楼咁。咁嗰陣時就研究即係 housing 嗰方面，咁當時是即係七零年代啦，香港都未有廉政公署嘅，即係差唔多七五七六，我離開咗之後先至有嘅。總之，咁我當時是覺得，因為嚟過北美啦，即係覺得個環境啊，對個人即係嗰個比較健康一啲啊，即係空氣啊各方面，同埋香港。即因为可能太 concern 啦，啊，即觉得香港好腐败，好多嘢都改唔到嘅，即好有啲黑暗啊咁样咯吓，咁所以后来同朋友哋大家倾下，咁又几向往北美嘅生活，所以咧就试下入纸啦，申请移民啦咁样。嗱，我信主其实就喺中学嘅时候嘅，就比较系。即系马马虎虎跟人去嗰种，咁我到会考嗰阵时嗰个阶段咧，就比较 serious 啊，睇好多书啊，重生啊嗰啲咁问题。咁入咗中文大学之后咧，有个好好嘅团契，即系我嘅造就啦，啊就喺呢个中文大学嘅团契。咁直至我过嚟读研究所，都好好嘅团契。
0: 咁不如就讲下你点样开荒牛开始咗中桥，因为我谂其实咧好多嘅听众都好想知道中桥冇钱嘅开头，即系点样去做咁多嘢啊？
2: 龙叔而家中桥都四十几五，将近都有五十年啦，系啊五十年。咁嘅时候，其实就睇翻转头咧，即系其实我只系帮手啫，一粒螺丝钉啫。啊，即系 imagine 下七零年代。其实中桥开始咧就唔系我开始嘅，其实唐人街嘅一班 professionals， 即系专业人士，有医生啦，亦都当时是有女青年会嘅，里边咧有一两个华人嘅 social worker， 咁佢哋觉得嗰阵时系好多新移民，佢哋好多系 family reunification， 即系家庭团聚咁嚟，所以好多咧都唔系话好有英文嘅背景嘅，咁所以咧佢哋一班人走埋，即系嗰啲专业人士、医生啊，有啲律师啊，咁就啲 social worker 走埋一齐，觉得点样？因为政府嗰阵时冇而家所谓 settlement 嗰啲呢啲咁嘅 program 嘅，咁咧嗰阵时佢哋话，不如我哋申请笔钱，睇下政府。show 俾政府睇點樣做移民嘅工作啦，咁我冇參與，我嗰陣時都未移民嘅，即係大概係73、74年咁啦。佢哋咧就申請到一個三年嘅 demonstration project， 咁啊請到一班嘅 social worker， 因為都唔容易請嘅嗰陣時。咁其中一個你哋都聽過啦，陶太。陶王彦斌 Lillian 嚇，咁佢係其中一個啊，有幾個 staff 咁我75年移咗民之后，我先就去咗 Winnipeg 嘅。咁我有一年咧，我过咗嚟 summer， 就系76年嘅 summer 咧。当时是 Regent College 咧，就有一位请 summer course 就请咗 John Stott 啊。咁我就过嚟慕名嘅 take 个 summer course。咁我喺唐人街就撞到 Lillian 啊，因为我识佢嘅香港吓、啊，我做 research 嗰阵识佢。咁佢就话：喂，我转工啊，你要唔要？參加中橋啊，咁話好啊！我喺 Winnipeg 冇，我做 finish 嗰啲 research paper 未做工嘅，咁於是我就過咗嚟接咗佢班，咁就即係嗰陣時咧已經係中橋，佢一個三年嘅 project 咧就已經係進入第三年，即係結尾啊！ 咁當時是嘅中橋一班董事咧，即係頭先講嗰班專業人士咧，佢話嗱，我 show 到寫 report 俾政府，嗱咁樣做 settlement 嘅，咁樣做移民嘅，啊英文又要點樣嚇點樣教法咁，但係政府就話。喂，你做得咁好，不如你繼續啦。咁於是剩翻我一個最後，結果都即係 lay off 咁上下，即係冇分定啦嘛。咁啊，停工咗兩個月，我就失業咗兩個月。係，咁後來就開始翻中橋，咁即係由初做起啦，頭頭兩個人。咁到我走嘅時候，86年入職嗰陣時咧，就應該係30-40人嘅 staff 啦。咁好好感恩嗱，咁你话其实都系开放系好，即系几辛苦啊！嗰阵时而家就好多分定啦，即系而家已经中桥几多倍啊，300-400人都唔定啊吓。其实嗰阵时都辛苦嘅，一来又要顾分定啊，但系亦都有班都系好嘅同工嘅吓。其实中桥即系一个帮人嘅一个机构咧。attract 到好多基督徒參與，咁當時時啊，亦都係好幾位同工都係基督徒，而家都好多，我相信有好多基督徒喺裏邊默默地工作嘅。係啦，你講入職，譬如舉一個例啦，即係嗰陣時係好辛苦，即係啲人入職咧就係喊咁口，即係因為嗰陣時同而家唔同，而家筆試啊嘛。见法官系 interview， 又要讲英文，又要识得加拿大啲常识，咁所以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情愿唔入籍。咁后来经过 lobby 啦，啲后生啊，当然一定要识英文啊，即系日常嘅英文起码都讲得通。老人家可唔可以免佢，或者带个翻译啊？咁嗰阵时中桥咧就有一班义工咧，就专门啊带人上去做翻译工作。嗱，佢日常嘅生活，總之安全就得啦，係咪？你識啲英文，咁其他啲常識你唔好咁嚇怕啲老人家，即係所以咧就翻譯啦。其實譬如考牌、車牌都一樣嘅。啊，車牌佢香港已經揸咗幾廿年車，你叫佢嚟到要考英文筆試唔掂，咁後來可以即係同政府。讲啦，啊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吓带翻译啊咁，起码笔试啊路试佢冇问题啦吓，即系睇啲 signs 啊嗰啲咁。咁后期譬如啊，好似啲职业咁啦吓，嗱其实我50年都见证好多唔同嘅移民潮啊，有啲学者，有啲医生，佢哋留咗喺度，但系佢英文唔系好掂。咁所以佢點樣將佢以前嘅技能可以轉化咧，做一個 similar 嘅嘢？咁於是中橋個 board 有啲係好關心，譬如佢做中醫可唔可以咧？即係除咗服務之外，我哋亦都向政府提供意見，點樣去改善個制度，而係使到啲新移民能夠安居樂業喺度。嗱，即係譬如中醫協會、針灸協會啊。我就不是很正式參與，不過我們中橋的波都很落力。
0: Angela， 中橋之後呢你就去了做兩個 term 的入籍法官，跟住我知道你就成為了中華文化中心的主任的。那段時間你都搞了很多事，由中文學校 which is 我的細路去啦，又做很多的節日，同埋你有嗰陣時有加拿大華人博物館，是吗？都是你有份 去搞出来的。其实你怎样看神将你一个在香港来的女子摆在唐人街，一个都几，我又不可以说复杂，刚才你说 political， 都有些政治因素的，都有些政治原因你要去处理的。同埋你怎样看作为基督徒在社区里面做盐做光这个职份呢？
2: 当时时呢就唐人街就没有现在咁差嘅治安各方面，嗰阵时咧就已经起咗嗰个中华文化中心嘅 multi-purpose hall 多用途嘅礼堂啦，同埋亦都有展览嘅地方，即系 promote 中华文化，亦都有中山公园一连带嘅。咁其实佢有 stage 2 嘅 building 嘅，就系嗰个博物馆。而家如果大家落唐人街，就睇到个绿色瓦顶嗰个好古色古香嗰个咧，喺中山公园隔篱嗰个就系博物馆，就系第 第二期嘅咁咧就其實因為嗰陣時攞政府分定咧，係唔可以傳揚福音噶，即係嚇。咁我其實都好想啊，如果有一個即係我啲同工啊，有啲基督徒好想分享嚇、啊，即係見到佢有困難啊，有陣時走投無路嚇、啊，即係去到最後關頭，即係譬如精神問題啊之類。其實如果有信仰嘅幫助咧，就真係對佢係好即係容易啲跨過克服嗰啲困難。嗰陣時我真係好想，好希望有一個即係好自由嘅去傳福音。讲翻文化中心啦，除咗政治，亦都有堂所啊，所谓堂所，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堂所嘅啊，即系姓根据姓氏啊，啊姓陈、姓林啊、啊姓许啊，咁咧就亦都有根据乡下喺边度吓，番禺啊乜乜，咁所以其实都系好，即系嗰个环境都系啊，都要好啊，识得点样去诶、处理呢啲关系。又要一来又要是大家合作，二来大家有问题的时候，有心病的时候怎样 去处理。我也很感恩，即其实都是一个学习，即文化中心那时也都是即是 ED， 即那个主任呢，即负责管理那位个空缺已经完空了好几年样的，后来就邀请我过去帮手，我就接手，即是都既然機會嚟到咁嚇，咁我就其實我喺入籍法官之後 ，Before 文化中心咧都好短暫做咗年零咧，就同一位弟兄 form 咗一間公司，就做叫做 Info Media。因為嗰陣時咧，我覺得咧政府好多時聽唔到民意嘅，咁西人有好多啲調查民意啊，誒啲機構，所以我哋胆粗粗就创咗个公益机构，专门咧就系、是、channel 民间嘅民意俾政府。但系我后来都觉得我自己都唔系做生意嘅人吓，咁、啊、所以咧就既然文化中心有个机会，咁我就留翻俾嗰位弟兄继续 carry on 嗰个公司，咁我就转咗去文化中心。咁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因为文化中心处理即系好多机构，即系唐人街嘅机构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庞大嘅中文教育。咁我接手嗰阵时就喺唐人街里有 Richmond 啊两个地区，嗰阵时千零个学生。咁我后来就branch out to 即系去 Coquitlam 啊、Tri-City 啊嗰啲。咁我走嗰阵时大概都有成3000个学生。咁嗰陣時唐人街冇問題嘅，落去啊禮拜六、禮拜日落去啊，即係上堂咁，都有好多交流啦，即係同啊即係嗰啲老師啊咁。因為嗰陣時點解未起咧？即係嗰個綠色瓦頂嗰、那個，就係、是、因為唐人街有個大家而家落唐人街知道有個停車場嘅。咁嗰陣時唐人街嘅機構咧，都係好關注要起好嗰個停車場。先至即係籌款嚟到起呢個博物館咁樣，咁博物館就而家成為一個地標啦，可以話，咁裏邊亦都有軍人博物館啦，即係其實有一兩間房係俾大家知道二戰嘅時候有好多華人嘅子弟係參戰。就捐躯咁样，咁佢哋有啲展览嚟到提醒翻我哋后人，咁呢方面吓，仲有咩电影节啦？咁因为咧，我嗰阵时觉得我喺加拿大睇舞狮多过喺香港，即系嗰阵时即系中华文化就停留咗喺啲古老嘅旧嘅啊，当然嗰啲系传统，我哋应该保留，但系亦都香港又好，台湾又好，中国又好，已经转变好多，咁所以我就胆大大咁样试下搞一啲电影节啦，咁样吓，咁又亦都讲下啲讲座啦，即系两代移民啊 ，intergeneration 文化嘅差异太大啦吓，咁所以做下呢几方面，神俾我啲几份工作都系训练我嘅，我其实我一句圣经嘅话语咧，即系成日都提醒我，我原是神的工作，我哋系神嘅 workmanship， 系神造就我，即系。无论喜乐的或者艰难的 让我经过的时候都是一个成长，到我下一份的工作或者下一份的侍奉又有增长。
0: Angela， 其实呢听你那个回答到现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多年在华人圈子，在唐人街品流复杂的地方，我觉得你做了很多事，令我想起呢，即是在圣经里面呢，即是耶稣呢是讲到，如果我们在世上能够去招呼地上一个小子，他渴的时候给他饮食，他肚饿的时候给东西他吃，他赤身露体的时候给衣服他穿，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顾他，跟住呢主人是会怎样跟那个仆人讲呢，就好像神跟你讲这番说话，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觉得你是啊，我觉得你做在一班唐人街的居民又好，很多不同性质的馆里面的人又好，的身上做的事就好像做在神的身上一样。你怎样看这件事呢？
2: 是神用我啫，系即系我好卑微，但系神都用我。咁我啊俾翻一句经文你啊，就系以弗所书嘅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深深好感受，即系我。即已经去到人生即最后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谦虚让神用，神不会浪费了即我以前一路累积的经验，一路是锻炼我学习，我贡献回，我 是神塑造出来的，即我是他的 workmanship。
0: Angela 很想将马太福音第25章第20节送给你，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2: 多谢神用我这个卑微的罪人。
0: 既然你能够来到录音室，你遇过这么多的人，你又跟很多人来传福音，我很想在这里请你不如呼吁我们的听众去相信这位，由 Day One 你在76年移民来加拿大，到现在你仍然服侍的这位神。
2: 我真的希望听众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人生马马虎虎，好像浑浑噩噩咁过一世嘅话咧，冇乜目标咧。其实你真系可以考虑，真系研究或者系呢个神系又真又活嘅神咧，你可以信得过嘅。所以咧，我希望你唔好净系为你嘅金钱或者系你嘅家庭，甚至系追求一啲你觉得即系冇乜意思嘅嘢。我希望你真的可以放下，或者用啲时间去想下人生的意义。其实同埋咧，即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信得或者唔系有去教会，但系唔系好积极嘅，你可以真系想你点样将你自己嘅恩赐，或者你神喺你身上俾你嘅经验经历，或者甚至系嗰个 network。我觉得神给我这几方面都是可以用得着的，你可以真的将它摆上祭坛，让神用你，让神给你过一个有意义有积极的人生。
0: 多谢你对我们的听众的邀请和对我们的忠告，其实跟随神我们就一定不会后悔，而且神会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跟他一起的快乐。多谢你，
2: 多谢
1: 许师母。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不明飞行物 UFO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ood Food 召回西式肉丸，因为标签并没有列明含有蛋及芝麻的成分。该产品主要在魁省出售，但也会在网上出售。 Mitchley 召回儿童睡衣，因为有易燃的危险，不合乎防火要求。 Rings 召回450毫升不锈钢保温杯，因为塑料的杯盖可能会意外脱落，导致热水泄漏，造成烫伤的危险。 Prime Custom Brides 召回遮光帘及交替式百叶窗帘，因为百叶窗不符合带绳窗帘法规，会令儿童有窒息的危险。 MMB 召回除盐剂，由于罐体内部腐蚀，加压容器可能发生破裂。该产品在加拿大已经收到3宗事故报告，没有人受伤。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Honda 召回2018至2020年的 Odyssey，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2至2018年的 Focus，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福特汽车依然召回2020至2026年的 Ford Explorer、 Lincoln Navigator， 也是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福特汽车召回2026至2027年的 Ford Explorer、 Lincoln Navigator， 因为在使用某些遥控器的时候，驾驶座椅可能会自行向后倾斜。依然是福特汽车召回2016至2019年的 Explorer、 Interceptor，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此外，福特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F150， 因为拖车系统的软件出问题，可能会导致拖车时车尾灯无法运作。 Land Rover 召回2021至2025年的 Discovery，因为油水可能会渗入后视摄像头，导致后视摄像头影像无法正常显示或完全无法显示。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台正频，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7: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频第53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很长期的飞碟募集的历史与专门研究的机构， 从1956年台北圆山天文台前台长蔡章宪先生首次记录以来，这么多年来都有神秘的光体目击的事件。目前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研究单位是1993年成立的中华飞碟协会，在2003年改名成为台湾飞碟学会。他们致力于收集与分析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的案例。在台湾著名而且目击的事件呢，除了民众不定期拍摄夜空的异象之外，过去曾经发生数起引起社会还有国际关注的指标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在嘉明湖外星人事件。2011年，一名警察在台东嘉明湖畔拍摄到疑似外星人的半透明的一个人形的生物，照片经美国 FBI 等单位鉴定之后，确定没有经过变造。还有台东蓝痕及时的摄影，交通部观光局台东蓝痕垭口24小时的录像，曾经捕捉到夜空中缓缓飞行，长达1分钟明亮光芒的神秘光体。那么在历史文献方面呢，早在400年前就有文献中提出了疑似像飞碟 UFO 出现在台湾上空的目击的记录。随着美国五角大厦还有各国政府陆续公开的档案，不明飞行物的讨论也日益科学化。我们先从台东的夜空那个目击事件谈起。在蓝痕垭口24小时的即时录像的影片之中呢，在5月27日凌晨0时23分18秒，拍下一段神秘的画面。只见夜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明亮的光体，往东南方的方向缓缓飞行，光芒持续1分钟之后逐渐消失。由于画面清晰，引发了网友们以及 UFO 爱好者的热烈讨论。不少熬夜观看即时影像的民众第一时间纷纷惊呼，是不是火流星，也太像 UFO 不明飞行物体了。也有人问到是外星人来了吗，甚至有人形容像电影场景一般。随着大家的讨论，画面在社群迅速的流传。有网友表示，光体不像一般流星高速坠落，反而像在空中平稳的飞行，拖着尾巴，带着光芒，很诡异。也有人认为是火箭的残骸，或者是人造卫星相关的物体进入大气层之后产生出来的现象。真实的情况是，就在同时间凌晨0点16分，中国在海南岛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长征7号 A 的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的轨道。由于火箭升空后朝着东南方向飞行，经过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上空，因此专家研判台东民众所见到的神秘光体极有可能是火箭第一节燃料耗尽之后脱离舰体坠落的残骸，或者是在高空之中呢燃烧产生出来的发光的现象。不过由于光体在深夜的山空之中特别亮眼，加上持续时间1分多钟，让不少民众感到震惊。有人笑称台东最近连天空都很有戏。天文迷认为这种现象

基地一度全面封锁的惊人事件，更首度公开了美军在黄海上空的感测画面，以及多起资深飞行员无法解释的目击的记录。消息传出了，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News 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在9号所公布的资料内容相当的丰富，包含了14份文件、19个影片、4份音档，还有3张图像。资料来源跨越了国防部、能源部、NASA、CIA、FBI 等多个重量级的机构。那么 AARO 办公室表示，这一次公开内容仅删除了涉及目击者身份还有敏感军事设施等机密的资讯，其余全数公开，目的是为了提高美国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在这一波解密档案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2015年9月。根据美国人员部报告的指出，位于德州的帕特克斯工厂 Patex Plant 的上空出现一个不明物体。值得注意的是，这工厂不是普通的设施，而是美国主要的核武的组装的工厂，而且进行维护还有拆解的一个基地，等级敏感。事发之后，基地随即全面封锁，如临大敌。当时呢，两名安全人员驾车追逐这个不明物体，始终无法接近目标。下车近距离观察时呢，两人发现该物体飞行时完全没有声音，而且看不出任何螺旋桨或是喷射引擎等等推进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相当的诡异。这个神秘物体在现场停留约1到2分钟之后，便往北边的方向飞离，留下一串无法解释的谜团。同样的，美国五角大厦还公布了另外一个解密的内容，来自于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的黄海监测记录。根据一段2025年拍摄18秒红外线的影片显示，军用感测器当时曾经在黄海上空追踪到一个呈现出来是六芒星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图面，画面相当的神秘。不过 AARO 官方特别强调，相关的描述仅是反映了感应器显像的特征，并不代表官方对该物体的身份或性质做出任何正式的认定，态度相当的保守。那么这批档案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有敏感的核武组装工厂以及黄海的画面之外，还收录了多起军方目击事件的记录。其中一个拥有28年资历的空军和海军的飞官回报，他在2019年美国东部的上空目击一个外观像是矩形的小型物体以极高速度反向飞离了现场。这种飞行特性是他在几十年的服役生涯之中从未见过的景象，语气中表现了相当的惊吓。而五角大厦对于解密的这一批文件，他的发言人受访的时候表示，这是第四批公开的相关资料，并非最后一次公开。目前 AARO 办公室正在持续与国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整理更多历史档案，未来将持续进行解密的作业。外界对不明飞行物飞碟真相的追查行动似乎

0: 才刚刚进入了新的篇章。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3: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3: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2: 哪有卖的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5: 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台湾有很长久的历史记录这些不明的飞行物，同样的，最近五角大厦也公布了一批。那么对于台湾嘉明湖外星人照片的这件事情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做了鉴定的结果，公开一批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历史文件，再度引发了外界对于不明空中现象的讨论。许多多人就联想到了15年前在台东县海瑞乡号称天使的眼泪那个风景区有一个嘉明湖拍到的不明的生物，疑似外星人的照片。这张照片经过美国鉴定确认为没有变造，当时是一位执法的警务人员拍下的，引发了国安单位高度的重视。今天这批档案美国公布出来，那么又让人特别是网友翻出来讨论。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的5月6号担任玉山国家公园警察巡山员的陈永煌在嘉明湖拍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出现一个像是剪纸透明状的人形，非常自然地走在山的林线之上。拍照者使用的是 iPhone 4的手机拍摄，原本只要拍摄山景风景，但是拍摄者在照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拍照之后检查在山上所拍的手机存在手机里面相片，才发现这个奇怪的人像。原来只想拍山上美景，没有想到拍到了不明生物，下山之后仔细检查手机的照片，才发现拍到的这个生物似乎非常的高大，有一些半透明， 头部长得像螳螂一样，手脚比例跟人类不同，手指似乎还有蹼状的结构。拍到的这个照片之后呢，特意送给台湾飞碟研究相关机构分析，花了一年的时间对这个照片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研究，都查不出照片有变造的迹象。根据台湾飞碟协会资料显示，这一张嘉明湖外星人的照片当年曾被送到美国相关机构进行专业的鉴定，鉴定结果同样表明原始的照片并没有被修图或者是变造的方式或者合成的迹象。那么在相片里面拍到的嘉明湖外星人呢，到现在为止还是难以解释，留下了一团迷雾。解密档案指出了 台湾最著名的飞碟与外星人的事件就是嘉明湖外星人事件。那么在今年，美方启动了大规模的不明飞行物档案解密程序之后，再度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并且确认当年拍的照片没有变造。因为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便有零星的目击记录，现代多转为无人机或者夜间人造光源产生的误会，甚至是火箭卫星升空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嘉明湖呢，是在台东，海拔有3000公尺之高。那么湖的形状还有湖水的颜色相当的澄清，被称为是天使的眼泪。所以是我们刚刚讲了，诚信的警察利用 iPhone 的相机手机拍到了诡异的身影。既然经过了美国政府 FBI 等等还有相关的机构认定了没有变造，那么也在三零线上拍到的这个外星人也没有组合合成的可能，所以这也形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在台湾发生的嘉明湖外星人的一个悬案。那么台湾的历史还有近代目击的案例呢，早期的研究我们就要提到了，第一位研究飞碟并进行专业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台北圆山天文台的创办人蔡宪章台长。他是第一个在60年代70年代就记录了飞碟 UFO 在台湾上空的第一位人士。同样的，在高雄的上空也曾经流传过像金字塔形状的不明飞行物留下来的记录，也有目击者将他整个观察的过程告诉了相关的机构。那么在今年，日月潭是个世界知名的景点，有民众在南投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拍到了发出黄色蓝色不明光点，而且是不规则的光点。这个地区属于无人机禁飞的地区，会不会有可能是无人机的玩家在夜间违法偷拍偷飞的空拍机呢？而不是真正的 UFO， 不是真正的飞碟。这个日月潭夜空光点的事件也有待以后再来澄清。目前包含了美国国防部全域异查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还有台湾天文科学界，已逐渐将传统的 UFO、UFO 飞碟这个词汇呢，统一改称是 UAP， 就是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转变是为了用更理性、中性的科学还有国防安全的角度去检视高空中无法被现有科技、现有逻辑能够解释的物体或者是大气的现象。所以对于喜好天文的朋友们，我们也了解了国际科学界的定义也在转变。这个是在台湾发生过的不明飞行物有名的一些现象。那么曾经在短短的4个月之内，台湾的上空出现了7次的飞碟，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时间呢，是1995年的12月到了96年的3月，短短4个月期间，台湾上空出现7次不明飞行物事件，而且是有记录的。更有趣的是，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9596台海危机吗？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了总统大选，而且是 华人地区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那么在海峡两岸，中共就以演习的名义发射了导弹，那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呢？那这就耐人寻味了。在台湾最资深而且最有权威的台湾飞碟学研究会对此现象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深入调查，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飞碟频频出现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有关系，但是这个现象值得大家来思考，值得来研究。那么这四个月之内的七件事情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一一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事件一，时间是1995年的12月，一个巨型的飞碟缓缓的升空，地点是在七堵。因为12月初左右呢，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活动展开之后的第三四天，当天呢有一些治安的状况，基隆市警察局保安大队出动保安警察对全市区待命服勤，原警杨振通担任驾驶镇报的车辆在七堵拖吊厂服完晚间的勤务时候，就载着三分局的警备队人员返回分局，他将镇报车驶向七堵拖吊厂的时候，等候小队长返回市区的时候，当时是晚上的10:20左右，他亲眼目睹前方监理站的方向半公里处的上空有一具清晰的飞碟缓缓地垂直上升，体型巨大，是一个大的圆盘的造型，颜色是橙色，下方有五具灯在黑夜中分外的耀眼。这个杨姓警备队员表示，他从来不看有关飞碟的报道，但看了该景象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吓，不可思议，但因为平日受训的直觉反应，立刻蹲下来观察。他蹲着看这个庞然大物垂直缓缓上升到了天空云端的附近，约5分钟之久才消失，没有声音。极静的夜晚只看到5个灯一闪一闪的，他不敢相信是真的，直觉是太神奇了。当然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回报给了治安当局。这是在1995年12月发生的第一个事件。那隔年的1月5号是事件二，有50个人目睹了这个奇异的状态，地点呢是在苏花公路。1996年1月5号的晚上6:30，苏花公路151公里处，载运矿石的卡车司机江明忠无意间发现海面上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仔细一看，强光从一个漂浮距海面约50到100公尺的物体上发出，物体呈现了静止的状态，却又在不到1-2秒的时间消失在空中。他就怀疑所看到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飞碟。江明忠说，当时一起驾车的司机和路过的旅客约有40-50人都停下车来观看，亮光一共有8盏，呈英文字母的 ZXYZ 的 Z 呈这个形状。司机起初以为是货轮，后来越看越不对劲，因为轮船的灯光没有那么明亮，突然之间强光似乎直射而来，对驾驶箱型车的夫妇误以为会撞过来，连忙启动油门及时离开。在场司机 大感惊讶，彼此都用对讲机，他们是卡车司机，用对讲机联络，但都不敢下车查看。转瞬间，八盏不明亮光熄了七盏，只剩下头部的一盏。从上方可以清楚看出来，发光物体是一个圆形的庞然大物。那么依照司机们的估计呢，以他们运载煤渣的经验，圆形物体的体积应该有4万吨货轮那么大，颜色似乎是灰色。当只剩下一盏灯的时候，不明物体发出了低沉的隆隆的声音，时间不到一分钟，亮光向四周探照一圈，似乎晃动了一下，就在短短的一两秒的时间之内往天空飞去，转眼不见。司机们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从发现不明物到飞离视线前后约10分钟。这次的目击者有40-50个人，应该不会同时都看错了吧。这是第二个事件。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事件三。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嘉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6号崔嘉玲，银奖2号赵子恒，铜奖5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9: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10: 装修好烦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8: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10: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8: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10: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8: 有心不怕迟，
11: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8: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10: 聂志文604-231-8120。
6: 嘉台正频，
0: 节目主持邓华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讲第三个事件，这是发生在事件二的一周之后，也就是1996年的1月12日。在资本的上空看到了一个飞碟，地点是台东。当时呢是晚上6点，1月12日晚上6点，台东的军方指飞碟发现了，在资本的山上呢有这个出现，见到的民众不少，议论纷纷。可是呢，军方是说那个飞碟应该是空军直升机在上述的空域啊，在探测的时候 被老百姓误认的。但是飞碟学会研究会的理事长何显荣呢，他说根据发现的民众提出的资料来研判呢，认为直升机探测而被误认为是飞碟的情形可能性不高，因为报案的民众看到 UFO 飞碟出现的时候呢，并没有声响，可是直升机不可能没有声响，所以拍到照片的民众呢也提供了资料。那么第四个案件是1996年的2月，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在马祖。2月1日晚上呢6点50分左右，在马祖旁边一个小岛叫东引，开计程车的林祥云林先生指出，他开车经过东引岛发电厂附近的时候，往天王澳口方向看到一个圆盘状的发光物体，这个发光物体下方还有类似投影灯形状的灯光，颜色呢是淡黄色的，停留不到五分钟就往上飞升，随即灯光消灭，消失无踪。从运动的还有发光的方式来看呢，不像是飞机。林祥云说他看到不明飞行物之后呢，和朋友聊天时发现其他的居民还有驻军阿兵哥也在同一时间都看到了飞碟，可以证明不是他看走了眼或者是眼花。而在同月的2号6号晚上6点50分到7点10分这一段时间呢，又在同一地点发现相同的不明飞行物体，最多一次停留了7到8分钟。3号的凌晨也有居民在东引岛的蓝澳口外看到类似的不明飞行物体，左右飞来飞去，几分钟以后就消失。据了解，军民四度目击不明飞行物体，军方曾呈报上级单位并通知东引岛的雷达站。事后了解，军方的雷达站在不明物体飞行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状。不晓得是不是 UFO 飞碟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我们的雷达侦测不到。但是这也就是这四个月里面发生的第四件的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事件。第五个呢是在1996年的2月，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是塔台的人员看到了异象。2月2日晚上6点5分天快要黑的时候，桃园中正机场塔台一名男性管制员突然看到机场西北方海平面的地方约5000尺左右有个发光体，用望远镜观察见到两个发光盘状的不明飞行物体由左向右缓缓移动，从不规则的形状到呈现左右两个三角形状，经向进场塔台雷达管制员询问，雷达上并未出现这些飞行物，也没有任何光点。随后在监看的过程中，两个光点在移动中穿入了云层，等在出云的时候呢，光点增加为五个，而且是前二后三的组合性排列，这种异象反复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之久，到七点钟完全消失。据航管员表示，他们虽然不敢肯定看到的就是大家所谓的飞碟，但可以确定的是，以光点移动的快慢和方式来看呢，绝不是一般的飞行器、照明弹或是飞行气球可以做得到的。对于能够看到这种 难得一见的异象呢，管制人员都感到非常的兴奋。这位塔台人员进一步指出，当五个不明物体向东南缓缓移动的时候呢，长荣航空公司一家在航道上飞行的离场航机外籍的机长也发现了光点，并用无线电询问是什么物体，但塔台荧幕上看不见任何光点东西。航管也表示没有接到任何的通告，而桃园空军基地也证实当晚有夜航训练。塔台的副台长周光灿也在当时目睹，他说这些不明飞行物体就像飞机关了灯飞行一样，由东南缓缓移动，当天的云层很低，感觉就像在云中忽隐忽现，很难估计距离，看起来是在缓缓的水平移动，持续约一个小时左右。不过发出的光曾经一度熄灭，但随即亮起，由左向右呈水平式的移动。周光灿表示，不明物体有如一般的餐盘大小，最先是两个穿入云层，再度出现的时候变成五个，两个在前，三个在后，一直到6:55才消失在黑夜之中。他以多年航管的经验，也很难对这个现象做判断。就在塔台发现的同时，进场台呢接到嘉义正飞向松山的大华班机9568班次的肖姓机长报告，他在后楼上空看到外海有两队隔得很远、形状怪异且呈重叠状的亮光的物体挂在天上，没有移动。机上的乘客、还有航管人员、还有其他在附近空域的机师都看到了。大华航空肖姓的机长表示，他以前是在空军，是飞 F-124 战斗机的，就曾经目睹不明飞行物体。当离开军职转任民航之后，因为航机的速度较慢，看到的次数更多，每次形态都不同，还有发出七彩光芒的。两周前的某个夜晚，才在北部上空看到一个像有三个头的光体瞬间的飞过。他回忆说，当时天色已暗，又碰到了尖峰时刻，飞机在5000米的天上，很多飞机等着进场。他在后龙看到这两队都呈现了橘黄色，很怪异的不明飞行物体就挂在天上。打开无线电问其他的飞机机师有没有看到，有人说他也看到了，但认为是照明弹。那这位肖姓的机师认为不可能是照明弹，因为他挂在天上不动，照明弹也打不到那么高。和其他机师用无线电通话之后，不明飞行物就熄灯了，不一会儿又亮起来。这个时候飞机在新竹埔顶的上空盘旋等待进场落地，后来到了林口依然看得到，前后的时间很久。肖姓机师降落在松山机场之后，听航管说有七个不明的物体，塔台很多人都看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是眼睛花了，他更确信不疑，他并没有看错。那接下来是第六个事件，时间是1996年的3月，不明物体呢干扰飞行，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1996年3月10日下午5:56，华航017班次满载了294个旅客，由夏威夷经东京，预计傍晚5:20降落桃园机场。在桃园中正机场外海9海里的海域的上空，正依台北进场航管人员的指示，由3000米降到2000米， 的时候，机长龚佳琪突然听见驾驶舱内的避让雷达响起一声声的警告声音，随即在雷达荧幕上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在017班机左方2到5海里的地方，也就是017班机与机场之间的海域之上。副驾驶卢本贤立刻向航管人员查询这个飞行物，但航管人员回报表示，管制雷达上并未显示017班机周围10海里之内有任何的飞行物体或者飞机，但附近有海军的舰艇，可能是舰艇发出的雷达的讯号。由于017班机正在穿云下降，紧盯着避让雷达的机长龚佳琪又发现不明飞行物在接近驾驶舱的正前方2至5海里，随时可能会发生碰撞。那么龚佳琪机长当即采取向左紧急避让的措施，这个飞行物体瞬间的滑到了017班机的右侧还有右后方。虽然副驾驶卢本贤和航管单位查证的过程，航管人员认为可能是我方的军舰，但正副驾驶认为不像是军方舰艇的通讯回击。017班机被这个不明飞行物干扰约5分钟之后，才在傍晚5时18分安然降落桃园中正机场。事后大多数旅客还有后舱的空服人员都表示，班机在下降的过程中确实有异常的晃动，但不知道是被不明飞行物干扰。正副驾驶下机后面对媒体询问时不太愿意描述细节，只是以略带玩笑的口吻说应该是 UFO 飞碟。最后一个事件七是发生在96年的3月，发光的物体时飞时停，地点呢是在台中县。3月15号的晚上8点多，一位住在台中县神冈乡南村的林太太打电话给联合报台中办事处，说台中县警察局社口派出所前方的天空有一个发亮物体在缓缓移动，当地不少居民都跑出来看，大家议论纷纷，互相猜测。那么联合报的记者立即打电话查明，而社口派出所蔡姓的值班警员说他看到的发光物体有2团，一团在派出所前方的上空，有6个发蓝的灯光，那么呈现呢椭圆形的基座，移动的速度很慢，1个小时以后才消失。而另一团呢在台中港的这个方向飞得较高，也有数个光点，但不清晰，飞行速度较快，没有多久就消失了。另有一个住在乌溪的黄姓的老百姓也表示，他在8点40多分在台中火力发电厂上方的上空看到一个比星星要大许多的不明飞行物，上面有红光，下面有绿光，向西飞走，约10多分钟就消失了。以上是7个事件，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 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家台正品，
1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品，不明飞行物 UFO 飞碟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1995-1996年的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在台湾上空一共发生了七件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我们一一为您做了说明。那同样的呢，在同样的时间，1995年的12月呢，在大陆的东北也有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了。时间是12月4号，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由民航管理局西北航管中心报告，它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的途中，在下午5:45左右，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那该机的班机的机长表示，圆形白色的飞碟往它的航道飞来，每分钟飞行的速度约15公里，接着飞碟变为绿色，紧跟着它的航道飞行。同时，另一架民航客机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的行踪，同时也有另外两架飞机的机长肉眼观察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颜色有的时候是红色，有的时候变成黄色。那么航管中心的报告呢，也指出了去年约同时也发现了有不明飞行物的行踪。所以随着各国资料的一一解密，大家可以发现 UFO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从多年前台湾飞碟学会有记录以来，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在台湾亦或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美国本土还有别的地方，都有不明飞行物的记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他所提的问题。最近他看到了一个不统而统的这种中共的说法，他希望我能够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不统而统。好的，我试着把我所理解的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希望您现在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5月份川习会呢，双方同意中美建设性稳定战略关系至少3年不变。那么之后呢，美方三位重量级务实派的人士呢，发表了共识，中国将不战没有战争而获得台湾。这会不会是9月24日川习二会的一个前词呢？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将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因而台海免战。那么这跟不统而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台海免战的话，会有以下的三个原因。第一，川普有求于习近平多于习近平有求于川普，去年的4月、10月、12月3次提高了对中国的关税，而北京以对美国禁运稀土回应。此外，川普需要中国向美 国购买大量的黄豆、波音、牛肉等等，拉抬美国疲软的经济，尚未完全达标。而习近平有求于川普的呢，只有晶片和台湾两件事。而在晶片方
3: 面，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5: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6: 戒杀放生可延寿。在清朝康熙年间，江苏常熟有一个名叫顾顺之的人，他喜欢念佛并且持长素。有一次他竟然间一睡就是七日七夜不省人事，他的家人都非常担心，但是到了第八日他就苏醒过来了。后来他就对家人讲说这次不可思议的经历：我梦见自己去到一座庄严的道场，前法堂有法师讲《金刚经》，而后法堂则有法师讲《报恩经》。法师讲经完毕，就劝大众戒杀放生，艰辛念佛，就算一时不可以持素，亦不能杀生，这样不但可以超度父母，亦可以消除自己的罪孽。法师又带我到一处血污池，我忽然见到生母在血池中哭泣，有无数的蚯蚓咬她的身体。法师对我说：你今生母亲已经超度了，这是你过去世的母亲，因为在世时她喜欢吃肥鸭肥鸡，杀业太多，因此死后堕地狱受苦报。你如果要超度她，必须诚心读诵大悲咒和往生咒。就在这时，我忽然惊醒，才知道自己的神识已离开身体七日七夜了。顾顺之醒后专心持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过了数日，顾顺之又发一梦，见到在地狱受苦的过去世母亲，她的地狱苦报已得到解脱。另外有一位老秀才，汪公，字良斌，他习诸子百家经典，是学堂教师。汪公个性节俭，尤其喜欢放生，每逢节日和自己的生日，利必买雀鸟、田螺、水族等放生。有一次，他的一班学生准备在汪公生日那天摆设筵席为他庆祝，汪公就对学生们说：花费金钱摆婚酒筵席是杀生害命的事，不如将金钱用来买物放生，这样啊，我就更安心满意了。学生们听到汪公的一番话都十分感动，于是就照汪公的利益去办。因此汪公在那年的生日所救护的生命比往年超出好几倍。到了汪公的晚年，曾有邻居要将牛卖给屠夫宰杀，牛忽然跑到汪公的大门，跪在台阶下，好像要请求汪公救他。汪公见到了，就出钱把牛买下来饲养。后来啊，汪公的儿子显贵于朝廷，朝廷特封汪公为兵部尚书，以示荣宠。而汪公已相当长寿，死后毫无病痛，安详而终。各位，汪公将生日摆酒宴客的花费用来放生，一念之间转祸为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4: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
5: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6: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5: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6: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5: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7: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7: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和您说说移民让你损失了什么。早在移民之前，我就设想了各种得失利弊，更考虑了未来的退路。移民经过三年，虽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但对于利弊得失，对于未来的选择，心中却有了更深层的认识。首先就是我会损失什么？我会损失一份国内的工作，而且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工资、奖金、股票期权加起来，恐怕这辈子我在加拿大也不可能再挣这么多了。更让人诱惑的是前景，公司内部升迁不说，几年中接了不下上百个猎头的电话，很多猎头都是开门见山，这个职位200万起谈，你看要不要考虑？身边的同事跳槽，要么做 CEO， 要么做 VP， 还有些自己创业，一提起来天使轮就是千百万级别。这些往往会让人产生错觉，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未来的前景无限，或许未来我也可以成为亿万身家的创业英雄，或许未来我也可以股市敲钟，甚至改变人类。但是我自认为最大的优点就是认识自己，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本科刚毕业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进了央视，每天接触世界名流，下地方都是各种领导陪同，镜头前呼风唤雨，再大的人物也要听我的所谓的指挥。那时虽然每天骑着破旧的山地车，住着廉价的出租房，吃着不加肉的兰州拉面，可就是感觉自己很了不得，拥有无限可能。幸好我离开的早，脱离了虚无缥缈的自信，因为我发现自己是那么无力。脱离了一个大的平台或品牌，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刚毕业几年的北漂。后来的我很幸运，加入了互联网这个最热门的行业，并且还处于漩涡的中心，慢慢地攒下钱，更积累下经验和信心。但我心中是种丢不掉那份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我知道自己获得的东西，除了个人的因素，更多是来自于外部。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和机遇，一家蓬勃向上甚至无敌的公司，一个好的领导和团队，都是我幸运的基石。一旦没有了这些，我还会再次回到原点，而失去这些太容易了。行业下滑，公司收缩，组织架构调整，领导换人，团队士气受挫，这些因素想要实现太简单了，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而面对这样的外部改变，我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自我认知，我越发感觉一个人力量的单薄，我无力改变很多东西，却总在被环境左右。移民已经三年，还不断有人为我惋惜，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事业和工作，可我一丁点儿都不可惜，那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我放弃的事儿是一份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或变化的工作，一个让我深陷其中不能抽身的金手铐，一种不进则退、疲于奔命的焦虑。我感谢公司和曾经的那份职业，不是因为它带给我收入和满足，而是因为它让我学会很多技能，要让我有一份特长，所以失去的只是表面的工作，而跟随我一生的是技能。除了工作，
我还会失去什么呢？我可能还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很多朋友，失去已经拥有的车子、房子，失去熟悉的环境和生活习惯。但这些真的是失去了吗？移民三年之后，可以帮父母申请团聚，让父母体验加拿大的环境和医疗，而真正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而只考虑价值和利益维系的关系，少些也无所谓。移民之后也会让我交到更多新的朋友。车子、房子都是身外之物，更何况同样的价钱在北美有更好的选择，房子大上几倍，车子便宜很多。而熟悉的环境和习惯让人安逸，也让人懈怠。去体验一个全新的环境，更能让我兴奋不已，也让我重新萌发斗志。客观地说，损失是一定有的，但如果是可以弥补的损失，甚至失去有可能带来更好的机遇，你还会那么在意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人类最好的发明。关于活着这件事儿，死亡是最好的老师。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就被抢救回来了，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他的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说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王教授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去医院检查之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王教授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老人家火冒三丈，要打王教授，说话不吉利。在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我七岁的时候，外婆意外中风去世。去世前三天，我被她带到了她的病床前。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去世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在意时，就会把外婆的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人为什么要死亡？人死之后会去哪里？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的教育。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死亡教育已经在欧美发展得相当成熟，这种教育首先是从各种书籍开始，比如像《爷爷变成了幽灵》这样的绘本。书中讲了一个男孩，他叫艾斯本，艾斯本最喜欢的人是爷爷霍尔格。一天，霍尔格突发心脏病而过世，艾斯本伤心极了，哭个不停。那天晚上，爷爷回来，坐在橱柜上。艾斯本很奇怪，说：“爷爷，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过世了吗？”爷爷说：“我也以为我死了。”艾斯本说：“哦，你变成了幽灵。”艾斯本有本关于幽灵的书，书上说只要幽灵愿意就可以穿墙而入。那我也来试一试，爷爷说。他穿墙走了出去，然后又走了回来。爷爷，你真是太好玩了。于是爷爷每天晚上都来找艾斯本玩。但是有一天，爷爷叹气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不能总当一个幽灵吧。”他从书里得知，如果一个人去世时忘了做一件事儿，就会变成幽灵。我想了好几天，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事儿。为了帮助爷爷，小艾斯本和他一起想。爷孙俩回忆起了很多快乐的往事，他们去游乐场，坐过山车时差点吐了，他们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种树，他们在看一场电影时呼呼睡着了。我想起来了，爷爷突然大叫。什么事？艾斯本问。我忘记对你说再见了，爷爷说。爷爷和艾斯本都哭了，再见。最后爷爷穿墙走了。艾斯本不停挥手，目送爷爷消失于黑暗中。这样的书籍就是要引导孩子正确地认识死亡，明白死亡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生命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生命的定数，是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部分。生命到了这里，就应该让它自然地离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公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6号崔嘉玲，银奖2号赵子恒，铜奖5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
6: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Al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ld Coa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死亡教育不仅存在于欧美的书籍里，也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学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潜移默化着。医学博士朵朵讲述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2009年他到纽约读医学博士，老公也被公司调到美国总部上班，于是6岁的儿子程程便被接到美国上学。程程入学一周，朵朵便接到了老师电话，周三有堂死亡教育课，希望你陪孩子参加。死亡教育，朵朵吓了一大跳，但那天朵朵还是去参加了。原来是同学们集体养的兔子花生去世了，老师要给花生开一个追悼会。花生的离世让很多同学很悲痛，当然也有同学表现得事不关己，这两种情绪其实都不对。今天我们一起来给花生做一本纪念册，大家可以把平时给花生拍的照片，想对花生说的话都收进这本纪念册里，老师说。孩子们忙活一阵之后，纪念册做好了。老师一边翻着相册，一边对孩子们说，花生在生前得到了我们细心的照料，离开时他带着满足的笑容。你们给花生一段幸福的生命之旅，花生生前给你们带来了许多欢乐，离开之后你们应该感谢并肯定它曾经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听着一个劲儿的点头。朵朵问儿子，兔子的死你是怎么想的？ 孩子说，刚开始我很难过，但听老师说之后，感觉兔子离开是很正常的事儿，就像花儿最后要枯萎一样。看着儿子课后能平静地面对生死，朵朵不仅赞叹死亡教育课程的神奇。妈妈，我可以养一只小白兔，也叫它花生吗？
8: 当然可以啊，朵朵欣慰地点头。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转眼就是2012年，儿子读3年级。4月的一天，程程放学回家后说：“妈妈，明天需要你陪我去趟殡仪馆。”第二天，朵朵带着儿子来到殡仪馆，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依然被震撼了。殡仪馆广场正中躺着一口黑色的棺材，一位牧师站在棺材旁微笑着说：“有哪位家长做一下 volunteer， 愿意进棺材里体验一下？”话音刚落，人群中就一阵骚动。儿子紧紧扯住朵朵的衣服，示意她不要举手。但儿子的举动反倒是激起了朵朵的欲望。朵朵举起手，牧师点了她的名。此时广场响起寂静之声。朵朵在众人注视下慢慢走向棺材。儿子紧紧拉住她的手，越攥越紧。朵朵挣脱儿子的手，躺进了棺材里。最后看了看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然后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就在棺材盖盖上的那一刹那，程程撕心裂肺大哭说：“妈妈，你快出来，你不能丢下我。”听到儿子的呼唤，朵朵的心为之一沉。如果我真的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儿子该怎么办？父亲该怎么办？想到这些，朵朵不禁流下眼泪。十几秒钟之后，牧师打开棺材盖，朵朵睁开眼睛，恍如隔世，庆幸活着真好。儿子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朵朵，说：“妈妈，我保证，以后会更爱你，会更加听话。”朵朵搂着儿子，窃喜不已。这样的死亡教育在北美很普遍。而牧师说，只有真正体验过死亡，才能明白生命所赋予的意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作家张丽君也讲过一段美丽的经历。那年他跟团到德国旅行，早上起来遛弯，突然发现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吃早餐时，张丽君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数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他们的墓园很美，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高大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苹果树下是一条原木长凳，长凳的边缘还发着悠悠的亮光，这是人们常年光顾而弄出来的包浆。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带着书，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君感叹不已，徜徉在这样的墓园，我没有恐惧感，相反，这里静谧安宜，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可能充满了一些阴森的气息吧。看中金钱就送去面值大的吓人的冥币，看中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看中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宅。欧美的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的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可能要送一些钞票俗物吧。两者巨大的差异也彰显着我们对这个死亡教育的重大不同。在美国的中国人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相当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都沉迷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哪里人都很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平时谈话的内容也不外乎是房子车子，在世俗享受方面有很强的从众心理。而欧美人也有不少关心物质生活，但更多的人在追求其他的东西，有人喜欢冒险而在物质享受方面随随便便，有人成了亿万富翁，但生活朴素，始终开一辆普通的车子。也许我们国人的追求太单一了，大家都像一个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原因很多，但是也许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某种死亡教育。所以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的最大发明。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今天时间关系啊，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到这儿了。在这里呢，也感谢您收听并且关注我们的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今夜好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中总会有风雨。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嘉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消费者前线。
2: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ood Food 召回西式肉丸，因为标签并没有列明含有蛋及芝麻的成分。该产品主要在魁省出售，但也会在网上出售。 Mitchley 召回儿童睡衣，因为有易燃的危险，不合乎防火要求。 Rings 召回450毫升不锈钢保温杯，因为塑料的杯盖可能会意外脱落，导致热水泄漏，造成烫伤的危险。 Prime Custom Brights 召回遮光帘及交替式百叶窗帘，因为百叶窗不符合带绳窗帘法规，会令儿童有窒息的危险。 MMB 召回除盐剂，由于罐体内部腐蚀，加压容器可能发生破裂。该产品在加拿大已经收到3宗事故报告，没有人受伤。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Honda 召回2018至2020年的 Odyssey，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2至2018年的 Focus，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福特汽车依然召回2020至2026年的 Ford Explorer、 Lincoln Navigator， 也是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福特汽车召回2026至2027年的 Ford Explorer、 Lincoln Navigator， 因为在使用某些遥控器的时候，驾驶座椅可能会自行向后倾斜。依然是福特汽车召回2016至2019年的 Explorer、 Interceptor， 因为之前的召回工作没有做好。此外，福特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F150， 因为拖车系统的软件出问题，可能会导致拖车时车尾灯无法运作。 Land Rover 召回2021至2025年的 Discovery，因为油水可能会渗入后视摄像头，导致后视摄像头影像无法正常显示或完全无法显示。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2: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职场的。那在这个职场当中啊，找工作、换工作是非常寻常的事情。不过，这个即使是一个寻常的事情呢，时机也要把握好。什么时候换工作，什么时候离开自己现在的岗位，找到新的岗位，也是非常的讲究时机的。
5: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呢先说一说这个话题，然后呢会和大家呢说一说职场当中的两个非常关键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好，说到离开自己现在的职位然后去找一个新的职位，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先来说一说一个故事吧。有一个朋友呢是在这个企业百强的前端做开发，他呢是兢兢业业的干了5年的时间，深受上司的赏识，被提拔为了中层的管理人员。不过呢在成为这个管理层第3个月啊，集团呢就空降了一个人取代了他的位置。面对这个新的管理人员呢，新的上司呢，他心里很不服气。面对同事呢，他觉得好像谁呢都在嘲笑自己，心里特别难受。与此同时呢，这个总部的领导呢又把一条新的业务线交给他来做。新的业务正在摸索阶段，没有制定一定的奖励机制，这就意味着他的收入会锐减。那段时间呢，他上班的时候是非常的煎熬的，原本自己的位置被别人占了，而且呢也虽然说有新任务，可是越做越辛苦，收入又锐减。所以呢他忍受了1个月之后啊，就向公司呢递交了一个辞职报告。原本以为啊凭着自己的工作经验，他可以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实却给他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连续投了2个月的简历都是石沉大海。好不容易呢找了一份工作，无论是资源还是待遇都没有办法和上一家公司呢相提并论。而且呢他到了这家新公司呢，同事喜欢抱团，他是初来乍到，自然呢就被排挤在外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当初不该草率的离职。曾经有一位高管呢打过一个比喻啊，说在这个低谷期离职就跟感情的空窗期一样，还没有从上一段感情中完全走出来，就急着想来一个无缝的衔接，那么大概率呢会重蹈覆辙的。在职场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树挪死人挪活。在一家公司工作不顺心，以为呢跳槽到下一个公司情况就有所改善，其实工作中遇到的99%的问题呢都是没有办法靠辞职这2个字这个行动来解决的。应该说世上没有一份十全十美的工作，也从来没有一份工作是用来享受的。如果说你嫌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那么下家公司呢也不会降低标准让你躺着就把钱赚了。你遇到了不喜欢的同事，下家公司照样会有人跟你针锋相对的。低谷期离职不过就是从一个深坑跳入了另一个深坑。

0: 由温哥华滑步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滑步节7月25、26号在滑步奇化街盛大举行。
1: 滑步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滑步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0: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来枫树岭 Y-Pr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r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r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离职这个话题。有一个帖子叫做每次工作遇到困难都想辞职逃避。这个发帖的人毕业之后呢，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办法胜任，就选择逃避。后来呢，他又接连换了2份工作，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辞职了。那么这个女生的经历恰恰验证了一句话，遇到问题不想办法解决掉，这是逃避，那么今后的工作还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弱者逃避问题，而强者是解决问题，智者则是消除问题。有一位企业培训师刘爽，他大学毕业之后阴差阳错被公司安排到了培训的岗位，还要上台演讲。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从来没有当众演讲过。那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经常呢就是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那段时间他感到非常的委屈和焦虑，自我价值感呢非常的低，他甚至是想一走了之，可是呢就不甘心这么轻易的放弃。后来他为了写出满意的演讲稿，会斟酌每一个措辞，加班到最后一个离开公司。回到家，他用手机录像自己的演讲内容，找到其中的不足之处，还针对性的进行训练。那么此外呢，为了克服这种人群恐惧，他甚至拉了个音箱跑到广场去当众演讲。很快就是在这自己的一步一步的锻炼和逼迫之中，他的演讲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转正一年就被提拔成了部门经理。其实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换游泳池也解决不了不会游泳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要原地修炼更好。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熬过去你的业务能力就会突飞猛进，而求饶了逃避了，你就会被困在原地。有一位财经作家塔勒布曾经在《反脆弱》这本书当中提过2种人生状态，说到的是第一种，遇到不如意的事就变得像玻璃球，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摔得粉碎。而另外一种呢，会像橡胶球一样掉在地上，不仅不会坏，反而会弹得更高。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只有扛住压力才能做出成绩。有一位朋友分享了自己的工作观，他说啊，那就是做到极致再说放弃。每当自己在工作中陷入困境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已经做到极致了，如果没有就不配说放弃。所以面对职场的低谷，不妨先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已经拼尽全力。

意呢？如果不是，那就再努力一下，或许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有些人把处在工作低谷期的人比作树，说是人在低谷是扎根最好的时期，扎根的越深，越能抵挡暴风骤雨的袭击。那些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都曾经在漫长的低谷期默默地蓄力修炼自己。任何一段上升趋势的开始，都是从位于最低处的那个点延伸开来的。工作就像爬坡，即使跌入低谷也不要灰心，因为当你在谷底的时候，无论你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上坡路。有一位打过很多很多工的一位职场达人说过一段话，他说，不要在低谷时跳槽，要在高峰的时候跳槽，你在顶峰意气风发，才有能力跳得更远。如果在低谷，你的心态会低迷，观念会受到束缚，随便给点钱或职位就可能跳了，会越跳越低。遭遇工作低谷时，学会把逆境看作蜕变前的锤炼，放平心态，埋头苦干。相信当你奔着月亮去的时候，月亮也正奔着你而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收听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职场的话题。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啊，人际关系的处理呢，真的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尤其是在职场上，和同事、上司、朋友以及家人相处都是要有一定的技巧。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一个小林的亲身经历。小林呢，是一位应届毕业生，刚刚走出校园就进入了一家公司上班。和他一起进入公司的还有一个叫做小夏的女生，两个人呢就被安排在同一个部门。最初啊，小林觉得和小夏既然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一起度过这一段大家都是新手的时期。然而他就发现呢，和小夏的相处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每当他们一起做一个任务的时候，只要小林提出一点观点，如果小夏不认同，就会立马出言反驳。不管别人怎么解释，他都固执己见，毫不妥协。那么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小林只好不断地妥协，放弃自己的观点。他觉得自己的观点不重要，只要能够和小夏和平相处就好了。然而这种做法呢，并没有让小夏改变对小林的态度，反而是变本加厉，小夏对小林更加是肆无忌惮了。这种情况经过时间的发酵，小林开始感到越来越委屈，心中的不满和压力就逐渐的积累。渐渐的，他开始意识到，如果这样自己一直下去，委屈下去，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真正的尊重。于是他就决定改变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迅速达到目的，改变自己，小林开始学习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看了一些书籍和文章，参加了一些沟通和表达技巧的课程。这期间呢，他逐渐地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有效沟通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小林学会了如何在尊重他人的情况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也发现，当自己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观点时，周围的人会更加的尊重和理解自己。这也让他在与小夏的相处中变得更加的自信和坚定。渐渐的，小夏就开始感受到小林的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固执己见了，而是能够倾听小林的意见，并且呢尝试理解他的立场。同时，小林也能够用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小夏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想法。那这种改变让小夏也觉得有点意外，他开始重新的审视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发现自己曾经对小林的态度确实是有点过分，甚至是有些不尊重。那么也意识到小林是一个有想法有主见，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于是小夏就主动的向小林道歉，表示自己会改正以前的错误。他也开始尊重小林的观点和想法，并且愿意和他一起探讨问题，寻找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夏和小林的关系慢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之间的沟通也更加的顺畅和自然，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也得到了加强。那么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欣慰和开心。应该说，小林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那这之后呢，他就发现有两种观点呢很重要，如果是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呢，那周围的人会更加的尊重和理解自己，也能更好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哪两个技巧呢？第一个技巧就是学习表达尊重的关系。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遇到一些问题和矛盾，这时候不应该呢一味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或者是责怪别人的问题，而是应该先反思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是否合理。那么在工作中遇到分歧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一下问题，理解对方的立场和需求。而和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多听少说，关注对方的情感和感受。那只有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才能建立起更加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此外，相互理解尊重支持，建立一种友谊的合作也非常重要。那只有人和人之间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和需求，尊重对方的个性和价值观，并且愿意给予对方支持和帮助的时候，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在某个团队当中，有一位团队里的成员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但是其他成员并没有因此而排斥他，相反，他们通过不断的沟通和交流，逐渐了解了他的想法和需求，并且尊重他的个性和价值观。同时，其他成员呢，也愿意给予他支持和帮助，让他感受团队的温暖和关爱。那最终，这个团队是成功了，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任务，而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的融洽和谐了。总之，改善这个关系关键在于双方的努力和合作，只有相互的理解、尊重和支持，站在对方的角度多考虑，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职场方面的话题，非常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谢谢。
1: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4: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3: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4: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3: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7: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解读血液粘稠这个问题。我们人体中流通着的血液遍布全身，一般来说，一个正常人的血液会占到体重的8%。血液出现问题可不是小事儿，轻则患上贫血，严重的可能导致各种疾病，甚至危害生命。比如说，血液如果变得粘稠，就很容易形成血栓。血栓我们都知道是引发心肌梗塞、脑中风的危险因素之一。其他的血液方面疾病还有血管性头痛、高血脂和高血糖等。下面我们就来集中谈谈血液粘稠问题。如果出现血液粘稠，通常会有下面这4个症状。症状一，头晕。在早晨起床后会有头晕的感觉，并且意识不是很清楚，反应有些迟钝，吃过早饭后才会慢慢改善。症状二，眼睛模糊。有些中老年人平时视力不差，但偶尔会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这可能就跟血粘度有关。血液粘稠度过高，血液不能充分营养视神经，视网膜和视神经会短暂出现缺血，引起视物模糊。症状三，困倦。一般会在吃完午饭后就感觉特别的困乏，如果没有休息会影响下午的精神，这是因为血液太过粘稠，引起大脑供血不足。症状四，下蹲后胸闷。偶尔蹲下一会儿就会出现胸闷、气喘，这是因为人在下蹲的时候，血液回流心脏的比较少。如果血液粘稠，肺、脑等脏器还会缺血，引起呼吸困难。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可以改善血液粘稠的情况呢？首先，缓解血液粘稠要多喝水，水堪称速效稀释剂。一夜酣睡后的失水，消化食物时消耗的水，都是血液变粘稠的因素。饮水能够使血液立刻变稀，但饮水要讲科学， 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的人，要掌握好时机，比如清晨起床，三餐前的一小时，晚餐就寝前分别喝水200毫升。有心脏或者肾脏疾病的人，需要遵循医生的安排来饮水。理想的稀释水是20到25摄氏度的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它们的张力、密度等都接近血液与组织细胞，值得提倡。其次，缓解血液粘稠，要多吃具有稀释血液功能的食物，比如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有黑木耳、洋葱、柿子椒、香菇以及草莓、菠萝、柠檬等水果。具有类似阿司匹林抗凝作用的食物有番茄、红葡萄、橘子、生姜等。具有降脂作用的有芹菜、胡萝卜、魔芋、山楂、紫菜、海带、玉米、芝麻等。蔬菜与瓜果除了含有大量水分之外，它们含有的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纤维素，可以在肠道阻止胆固醇的吸收，有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第三，缓解血液粘稠，要多吃大豆。大豆含有丰富的卵磷脂，是一种乳化剂，能使血中胆固醇颗粒变小，并且保持悬浮状态，有利于脂类透过血管壁为组织所利用，降低血中胆固醇，使血粘稠得以改善。第四，缓解血粘稠，要少吃动物内脏、动物脂肪以及甜食。动物内脏比如猪肚、肥肠以及动物脂肪都含有大量胆固醇与饱和脂肪，会加重血液粘稠程度，促使动脉硬化。甜食的糖分多，能升高血中的甘油三酯，也可能提升血液的粘稠度，所以三餐应该清淡一些，以素为主，粗细粮搭配。第五个方法，缓解血液粘稠，要坚持体育锻炼，比如散步、慢跑、太极拳、爬山、游泳等，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体内的脂质代谢。最后要提及的是，缓解血液粘稠，还要戒除烟酒，消除忧虑，保持情绪乐观。吸烟对心脑血管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但其实戒烟不止预防疾病这么简单。有研究显示，对于轻度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来说，戒烟的效益要远高于用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以为血液粘稠只会出现在老年人身上，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中年人也出现这些症状，所以大家都应该及早开始关注血液的清洁健康。

女生痛经通常会选择喝红糖水来缓解不适。的确，喝热的红糖水可以让身体温暖，增加能量，活络气血，加快血液循环，月经也会排得比较顺畅。但是红糖属热性，容易导致上火。针对体质虚弱、寒湿血虚、气滞血瘀的女性，可以帮助提高体内热性，减轻因为体寒气血滞引起的痛经症状。反之，如果你的体质是火性体质，也就是说内热较重，虚火上行，服用燥性很大的红糖水，好比火上浇油，身体受不了虚火过旺，于是以出血方式泄内火，会造成出血过多。其实红糖水更多适用于女性产后恢复，补充血气，可以帮助产后女性缓解子宫收缩，但是对经期女性而言用处并不大。有时候过度吃甜食反而会增加焦虑情绪，所以说预防痛经还需要平时多注意经期卫生，避免经期受凉，在经期一定要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食物。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女性朋友，红糖属于热性，容易上火，所以体虚血寒的女性可以适当服用红糖水，但是火性体质内热很重的女性就要避免服用红糖水来火上浇油。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不明飞行物 UFO 有否在台湾？台湾拥有长期记录并且募集飞碟的历史，还有专门研究的机构。随着档案的解密，您知道曾经在4个月之内观察到7次不明飞行物在台湾的上空吗？加台正频为您一一说明。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麦缺烫附近。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还是和您说说移民让你损失了什么。早在移民之前，我就设想了各种得失利弊，更考虑了未来的退路。移民经过三年，虽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但对于利弊得失，对于未来的选择，心中却有了更深层的认识。首先就是我会损失什么？我会损失一份国内的工作，而且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工资、奖金、股票、期权加起来，恐怕这辈子我在加拿大也不可能再挣这么多了。更让人诱惑的是前景，公司内部升迁不说，几年中接了不下上百个猎头的电话，很多猎头都是开门见山，这个职位200万起谈，你看要不要考虑？身边的同事跳槽，要么做 CEO， 要么做 VP， 还有些自己创业，一提起来天使轮就是千百万级别。这些往往会让人产生错觉，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未来的前景无限，或许未来我也可以成为亿万身家的创业英雄，或许未来我也可以股市敲钟，甚至改变人类。但是我自认为最大的优点就是认识自己，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本科刚毕业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地进了央视，每天接触世界名流，下地方都是各种领导陪同，镜头前呼风唤雨，再大的人物也要听我的所谓的指挥。那时虽然每天骑着破旧的山地车，住着廉价的出租房，吃着不加肉的兰州拉面，可就是感觉自己很了不得，拥有无限可能。幸好我离开的早，脱离了虚无缥缈的自信，因为我发现自己是那么无力。脱离了一个大的平台或品牌，我就是一个一无所有、刚毕业几年的北漂。后来的我很幸运，加入了互联网这个最热门的行业，并且还处于漩涡的中心，慢慢地攒下钱，更积累下经验和信心。但我心中是种丢不掉那份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我知道自己获得的东西，除了个人的因素，更多是来自于外部。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和机遇，一家蓬勃向上甚至无敌的公司，一个好的领导和团队，都是我幸运的基石。一旦没有了这些，我还会再次回到原点，而失去这些太容易了。行业下滑，公司收缩，组织架构调整，领导换人，团队士气受挫，这些因素想要实现太简单了，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而面对这样的外部改变，我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自我认知，我越发感觉一个人力量的单薄。我无力改变很多东西，却总在被环境左右。移民已经三年，还不断有人为我惋惜，放弃了国内那么好的事业和工作，可我一丁点儿都不可惜，那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我放弃的事儿，是一份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或变化的工作，一个让我深陷其中不能抽身的金手铐，一种不进则退、疲于奔命的焦虑。我感谢公司和曾经的那份职业，不是因为它带给我收入和满足，而是因为它让我学会很多技能，要让我有一份特长，所以失去的只是表面的工作，而跟随我一生的是技能。除了工作，
我还会失去什么呢？我可能还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很多朋友，失去已经拥有的车子、房子，失去熟悉的环境和生活习惯。但这些真的是失去了吗？移民三年之后，可以帮父母申请团聚，让父母体验加拿大的环境和医疗，而真正的朋友永远不会失去，而只考虑价值和利益维系的关系，少些也无所谓。移民之后也会让我交到更多新的朋友。车子房子都是身外之物，更何况同样的价钱在北美有更好的选择，房子大上几倍，车子便宜很多。而熟悉的环境和习惯让人安逸，也让人懈怠。去体验一个全新的环境，更能让我兴奋不已，也让我重新萌发斗志。客观地说，损失是一定有的，但如果是可以弥补的损失，甚至失去有可能带来更好的机遇，你还会那么在意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说说人类最好的发明。关于活着这件事儿，死亡是最好的老师。北医教授王一芳讲过两个遭遇。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就被抢救回来了，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他的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说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王教授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去医院检查之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王教授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老人家火冒三丈，要打王教授，说话不吉利。在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我七岁的时候，外婆意外中风去世，去世前三天，我被她带到了她的病床前。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去世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在意时，就会把外婆的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人为什么要死亡？人死之后会去哪里？为什么

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的教育。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死亡教育已经在欧美发展得相当成熟，这种教育首先是从各种书籍开始，比如像《爷爷变成了幽灵》这样的绘本。书中讲了一个男孩，他叫艾斯本，艾斯本最喜欢的人是爷爷霍尔格。一天，霍尔格突发心脏病而过世，艾斯本伤心极了，哭个不停。那天晚上，爷爷回来，坐在橱柜上。艾斯本很奇怪，说：“爷爷，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过世了吗？”爷爷说：“我也以为我死了。”艾斯本说：“哦，你变成了幽灵。”艾斯本有本关于幽灵的书，书上说只要幽灵愿意就可以穿墙而入。那我也来试一试，爷爷说。他穿墙走了出去，然后又走了回来。爷爷，你真是太好玩了。于是爷爷每天晚上都来找艾斯本玩。但是有一天，爷爷叹气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不能总当一个幽灵吧。”他从书里得知，如果一个人去世时忘了做一件事儿，就会变成幽灵。我想了好几天，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事儿。为了帮助爷爷，小艾斯本和他一起想。爷孙俩回忆起了很多快乐的往事，他们去游乐场，坐过山车时差点吐了，他们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种树，他们在看一场电影时呼呼睡着了。我想起来了，爷爷突然大叫。什么事？艾斯本问。我忘记对你说再见了，爷爷说。爷爷和艾斯本都哭了，再见。最后爷爷穿墙走了。艾斯本不停挥手，目送爷爷消失于黑暗中。这样的书籍就是要引导孩子正确地认识死亡，明白死亡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生命有开始就有结束，这是生命的定数，是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部分。生命到了这里，就应该让它自然地离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4: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6: 死亡教育不仅存在于欧美的书籍里，也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学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潜移默化着。医学博士朵朵讲述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2009年，他到纽约读医学博士，老公也被公司调到美国总部上班，于是6岁的儿子程程便被接到美国上学。程程入学一周，朵朵便接到了老师电话，周三有堂死亡教育课，希望你陪孩子参加。死亡教育？朵朵吓了一大跳，但那天朵朵还是去参加了。原来是同学们集体养的兔子花生去世了，老师要给花生开一个追悼会。花生的离世让很多同学很悲痛，当然也有同学表现得事不关己，这两种情绪其实都不对。今天我们一起来给花生做一本纪念册，大家可以把平时给花生拍的照片，想对花生说的话，都收进这本纪念册里。老师说，孩子们忙活一阵之后，纪念册做好了。老师一边翻着相册，一边对孩子们说，花生在生前得到了我们细心的照料，离开时他带着满足的笑容。你们给花生一段幸福的生命之旅，花生生前给你们带来了许多欢乐，离开之后你们应该感谢并肯定它曾经存在的价值。孩子们听着一个劲儿的点头。朵朵问儿子，兔子的死你是怎么想的？孩子说，刚开始我很难过，但听老师说之后，感觉兔子离开是很正常的事儿，就像花儿最后要枯萎一样。看着儿子课后能平静地面对生死，朵朵不仅赞叹死亡教育课程的神奇。妈妈，我可以养一只小白兔，也叫它花生吗？当然可以啊，朵朵欣慰地点头。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转眼就是2012年，儿子读3年级，4月的一天，程程放学回家后说：“妈妈，明天需要你陪我去趟殡仪馆。”第二天，朵朵带着儿子来到殡仪馆，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依然被震撼了。殡仪馆广场正中躺着一口黑色的棺材，一位牧师站在棺材旁微笑着说：“有哪位家长做一下 volunteer， 愿意进棺材里体验一下？”话音刚落，人群中就一阵骚动。儿子紧紧扯住朵朵的衣服，示意她不要举手。但儿子的举动反倒是激起了朵朵的欲望。朵朵举起手，牧师点了她的名。此时广场响起寂静之声。朵朵在众人注视下慢慢走向棺材。儿子紧紧拉住她的手，越攥越紧。朵朵挣脱儿子的手，躺进了棺材里，最后看了看这个让他留恋的世界，然后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就在棺材盖盖上的那一刹那，程程撕心裂肺大哭说：“妈妈，你快出来，你不能丢下我。”听到儿子的呼唤，朵朵的心为之一沉。如果我真的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儿子该怎么办？父亲该怎么办？想到这些，朵朵不禁流下眼泪。十几秒钟之后，牧师打开棺材盖，朵朵睁开眼睛，恍如隔世，庆幸活着真好。儿子扑过来，紧紧地抱住朵朵，说：“妈妈，我保证，以后会更爱你，会更加听话。”朵朵搂着儿子窃喜不已。这样的死亡教育在北美很普遍，而牧师说，只有真正体验过死亡，才能明白生命所赋予的意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作家张丽君也讲过一段美丽的经历。那年他跟团到德国旅行，早上起来遛弯，突然发现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吃早餐时，张丽君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数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他们的墓园很美，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高大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苹果树下是一条原木长凳，长凳的边缘还发着悠悠的亮光，这是人们常年光顾而弄出来的包浆。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带着书，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君感叹不已，徜徉在这样的墓园，我没有恐惧感，相反，这里静谧安宜，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可能充满了一些阴森的气息吧。看中金钱就送去面值大的吓人的冥币，看中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看中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宅。欧美的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而中国的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而中国人祭奠可能要送一些钞票俗物吧。两者巨大的差异也彰显着我们对这个死亡教育的重大不同。在美国的中国人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相当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都沉迷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哪里人都很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平时谈话的内容也不外乎是房子车子，在世俗享受方面有很强的从众心理。而欧美人也有不少关心物质生活，但更多的人在追求其他的东西，有人喜欢冒险而在物质享受方面随随便便，有人成了亿万富翁，但生活朴素，始终开一辆普通的车子。也许我们国人的追求太单一了，大家都像一个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原因很多，但是也许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某种死亡教育。所以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的最大发明。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今天时间关系啊，主持人晨曦就和你聊到这儿了。在这里呢，也感谢您收听并且关注我们的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今夜好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无声之中怎可知真拥紧你，如捉摸一堆漂浮空气，眼看无数个问号被静默的你吻去，自豪自弃，从不敢不忍心识穿你，据闻你与那默记艺人恋上了，我也可别人静静地演我这套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连日来在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其中主要是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卡尼在会后向记者说，所有的方案都在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又说如果未能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会采取报复措施。卡尼说，如果有关的关税措施落实执行的话，加拿大会有连串的反制。他没有透露详情，但就说在谈判仍在进行期间，是不适宜谈及报复措施。各省省长早前已经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卡尼和美国的抗争。而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作出强硬的回应。卡尼早前向各省省长就表示，他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的省长会面时候说，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的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很多省长都表示他们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哪一些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在8月19号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的进口商品加征 50% 关税。卡尼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公开演讲里面明确地表示，他要指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是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打乱了会议的议程。白宫指此举是对加拿大歧视美国的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枫树岭骑警的公布，就星期二晚的一宗枪击案拘捕一名男子。骑警说44岁的疑犯今日被捕，他是警方熟悉人物。骑警在星期二傍晚接报 Lockheed Highway 近 Cashel 街发生枪击案，多场犯一个人受枪伤送院治理，现在仍然要留院。警方相信疑犯和伤者曾经发生过争执，两个人互相认识，调查工作是继续。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的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到超过10000公顷，当局要扩大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由于火势猛烈，有部分的建筑物遭焚毁。方乐林报道。
4: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和警报。Squamish-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 Boston Bar 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今个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是创下多个的高温纪录。张若良报道。
3: 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菲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菲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菲沙峡谷、 Okanagan、 Kootenay、 Sioux Swamp 和 Caribou 地区。 于星期二，呢场阵经已达到40.5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日该阵创下嘅49.6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喺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阵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 ，Lytton 系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嘅12个社区之一。Hatchet 同埋 Osuyus 嘅气温均超过39度。Nanaimo、Albertswood、West Vancouver 同埋 Seashell 气温亦都打破之前嘅同日纪录。喺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34.6度嘅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嘅纪录。CHMBM320华侨之声张映良报道。
2: 温市警方表示，一名性罪犯由于未有依时返回中途宿舍，遭到全国通缉。59岁嘅 Kenneth Lowland Curtin 被列为危险犯，正在服行10年嘅长期监管令。警方话，佢喺7月22日离开温市中心东端嘅中途宿舍之后，冇依时返回。警方呼吁公众，如果知道佢嘅行踪，要即时报警。Curtin 身高5尺4寸，重135磅，短黑发啡眼，右前臂有骷髅嘅头骨纹身，左颊有疤痕。高桂林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长者死亡。张若良报道。
3: 高桂林发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一名老年嘅驾驶者喺一宗事故里边不幸身亡。皇家骑警话，喺星期三晏昼6点半左右，佢哋接到省紧急医疗服务嘅报告，赶往 Bates 城街及 Cobolic Avenue 交汇处。警方话，一名老年嘅长者司机系车内唯一乘客，佢被送往医院，但系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皇家骑警向死者家人及朋友致以最深切嘅慰问。现场嘅照片显示，一辆多用途越野车嘅车头严重损毁，路面上散落碎片，一个车辘清晰可见落喺汽车以外几公尺。呢部汽车似乎冲上咗路边，撞到一根巴士站嘅铁杆，附近一根电线杆亦都受损。警方话，事故中冇其他人受伤，初步判断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是公布展开一个针对大温地区财物罪案惯犯的计划。张若良报道。
3: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新民主党省议员杨子亮 Terry Young 公布，省府在打击大温地区盗窃及爆窃即犯的问题，全省的财物犯罪惯犯干预计划正式启动，多达865名涉嫌多次犯暴力罪案、财物罪案和扰乱公众秩序的匪徒会受监控，其中包括低陆平原地区的365人。
5: 我呢个 CPOY program 咧，唔系我哋就咁想出嚟嘅，系我经过咗十个省，去咗10个唔同嘅地方，就嗰啲市民同埋啲商人话俾我听，我哋呢个 CPOY program 咧，专系令到我财物犯罪嘅人咧，就针对佢哋。
3: 低陆平原地区新增7个惯犯干预中心，将扩大监管工作，以帮助减少本省各地街头罪案同针对当地企业嘅犯罪行为。佢表示，有关嘅计划系根据另一个针对暴力即犯的计划而发展，有关措施包括加强监管和监测，加强和控方合作，提供住房、心理健康辟引支持。该计划回答了检察官、警察、缓刑的监督官、惩教处主管、社区融合专家和法医精神服务机构的心理健康联络员组成，致力于根据犯罪历史、社区破坏程度和再犯的风险，确定需要加强监督和支持的人员。他说，省府的针对性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同时亦会增加军装警员在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5: Successfully， 我们以前这个 CPOY program 就是一个next stage， 就以前我们这个 REVOY program， REVOY program 就针对那些是犯法，是武力犯法的。那我们 有几个 program 之后呢，由2023年开始呢，就觉得有这个 REVOY program 的人呢，有少了 50% 是重犯法，同埋他们上庭的时候的时间快了，同埋判得是重了的。那我们根据用这个 REVOY 的 format 呢，就做了 CPOY 的时候，就专针对现在是犯罪的，就是这个商业犯罪，即是譬如偷东西、财物犯罪，不是一个只是这个武力犯罪。
3: 在2026年预算案，于2年内会投资1600万建立13个新的惯犯中心，总数去到25个，加强惯犯监督及协调支持。杨子亮被问到是否支持有关计划转为一个永久的尝试计划，他说需要花多些时间了解计划的成果。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警示的包装，警告吸烟人士吸烟的害处。张逸良报道。
3: 聯邦衛生部推出系列新的香煙廣告警示包裝，將會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場，目的是警告吸煙者吸煙害處，包括口腔癌、心臟病及中風等。有關圖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圖片，並有13張警示標籤，這些標籤將會由8月1日起強制一定要印在香煙包裝上。其中一張圖片展示一個嬰兒被香煙迷霧籠罩，旁邊一個關於易受煙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張圖片展示一個舌頭癌的圖片，並指示36%舌頭癌患者會在5年內死亡。加拿大衛生部一位官員說，新的警示信息將會在香煙、小說家和捲煙絲的包裝上出現2年，並在所有其他煙草製品上出現3年。在之後，這套警示信息將會輪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來一直使用的舊有警示信息，有關警戒益處的資訊亦都會添加在香煙包裝裡面。另外，每支香煙上亦會有6個新的信息，例如煙草的煙霧有毒和香煙危害兒童健康等。 CHMB 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本國目前最長壽的在世人士是居住在多倫多的110歲的女長者 Maria Rosa。 方樂林報導。
4: 多倫多一間老人院最近舉行特別慶祝活動，正式宣布110歲的 Maria Rosa 成為加拿大目前最年長的在世人士。Mary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S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他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3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y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他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y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年轻的时候喜欢驾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驾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y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ert Sisla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e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e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y 的身边有女儿

0: 晚上九点的最后一班船就八成半车位满。咁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四成二车位满。九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咧，就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认真考虑咧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攻击。
1: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十号。首相贝安德和他的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指，北方唐宁街十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办公。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了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连夜疏散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大约700名的消防员正奋力灌救大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也都有大型的山火。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日星期四，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打打探探，局势时好时坏，不过看本地油价的升升降降就是一个寒暑票了。这个星期本地 regular 的汽油每公升又上升200仙以上，即是说这场战争还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透过和谈达成停火将会是遥遥无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入主白宫初期，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不会让美国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当他听从以色列纳坦尼亚胡的怂恿，在2月28日突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打死了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几十名的高级政府和军方官员之后，他曾经说过只要4日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今天是7月23日，战事开打不再是4日，是4个星期，亦超过了4个月。美国对伊朗仍旧是束手无策，深陷战争泥潭的脚特朗普是抽不出来。特朗普最近可以说是章法大乱，又对伊朗发动多轮的空袭，但过去的几个月经验证明，空袭对伊朗造成的损伤并非致命的，没办法折服伊朗人的复仇意志。相反，伊朗人的反击却令美国越来越感到头痛和不可忍受。 美军自己都证实在伊朗的战事中已经累积到有18名军人

0: 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特朗普为了要向国民作出交代，扬言每一个美兵死亡都要伊朗以多倍偿还，故此他下令美军空袭的目标不再是伊朗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民用设施，例如铁路桥梁、发电厂、海水化淡厂等，完全违反了国际战争法。这个星期初，特朗普还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这个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马上就警告美国不要这样做，担心会引起更大的核灾难。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伊朗将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和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回击的目标。国际社会都相信伊朗是讲得出、做得到的，因为在伊朗最近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回击已经是拳拳到肉、毫不手软。他们声称对于在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在打击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的时候，并且摧毁了或者严重损毁了多架的无人机。不单止是这样，伊朗武装部队还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说这个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之一。伊朗革命卫队说，由于美军将袭击目标扩大到非军事的设施，伊朗有样学样会攻击美国他的盟友在中东的民营设施，包括金融信息和商业机构。伊朗的这个警告不说得笑，中东一些有美军基地并且让美军使用他们这些基地攻击伊朗的国家是如坐针毡，包括阿联酋的杜拜，一些大银行都宣布暂停营业以避风头。讲回特朗普要挟要攻击伊朗浩山核设施，我相信特朗普只是虚张声势，他不敢也都做不到。早前美军用钻地弹大举轰炸伊朗境内多处储藏核浓缩铀设施，更是说已经将伊朗的浓缩铀消灭殆尽，结果是徒劳无功。伊朗的浓缩铀完好无缺，或者早已经成功转移。如今特朗普又说去炸伊朗浩山核设施，肯定再一次被伊朗剃眼眉。这些核设施深藏在大山的深处，难道美军有能力炸烂整座大山？除非美国敢用核弹，否则就跟上一次一样，只能够炸到核设施的地面建筑或者入口的隧道。而且当美军飞机深入境内执行攻击的时候，他们同时要面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款待。美军已经证实了，战事到今日为止，美军死亡人数已经提升到18人，美国人对美国士兵死亡是不可接受的，故此特朗普政府迟迟不敢向伊朗发动地面的战争，因为面对幅员广阔和山地为主的这个伊朗，陆战肯定会令美军伤亡惨重，因此貌似强大的美军就只能够靠空袭去对抗伊朗。由于前期的作战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火箭弹药，同埋在抵御伊朗反击的时候亦消耗了大量的防御系统，近期美军的空袭都只能够是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埋伊朗南部，美国战机都不敢深入到伊朗的腹地，生怕会被伊朗的火力击落。美国国防部长即是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前日在出席国会听证会上都被迫承认，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迄今为止估计已经花了375亿美元，军方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需要补充资金。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昨日又急急忙忙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通过一项总计950亿美元拨款法案，其中600亿美元 将是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项。这个法案还要通过参议院表决和总统签字才可以生效。对伊朗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变成一场烧钱的游戏。特朗普想尽早抽身，但以色列和伊朗都是与他为难，特朗普真是骑虎难下。问题是这场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也在这个时候出来搞局。他们在这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即是使用武力封锁曼德海峡船只通过，而且他们不是得个讲字，还马上有行动。昨日他们已经对两艘航行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邮轮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使到这两艘船只起火燃烧，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霍尔木兹海峡以往进出的邮轮运载的原油占全球总量五分之一，而曼德海峡的运油量则占全球运输量的12%。假如这两个海峡都被封锁，那全球32%的原油就不能够是附运供应了，全球石油价格肯定就会暴涨。昨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六周以来首次升破$95，欧洲主要股市亦都大幅收高，可以预见未来的油价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难过。我们只能够埋怨美国为什么会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搞到全球是鸡犬不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英年。
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3日，中国香港国安处声称接获海关通报，发现从境外寄送去到香港的货物里面，查获了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经过调查之后，在7月15日去到旺角的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派便衣警员入去店内搜查，拘捕了三男两女，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4条。警方事后的讲法是这样的，那五名被捕人涉嫌在店铺里面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被捕者被拘留两日之后，在7月17日就获准保释候查的。楼下书社在搜查之前的一日，即是7月14日，本来已经宣布将于8月30日结业的了。理由是包括财政困难啦，以及难以捉摸的红线。根据香港电台网站7月18日的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节目当中指出，法律清楚规定，通过一些的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即是违法了。以往的杨村案就是相关案例了。邓炳强还说，卖书的人是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他举例说，好比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是不会令人中毒辐射，虽然未必每样食物都要咬一啖的，但是总有方法知道食物的来源或者成分的。社会关注当局是不是有书籍黑名单的。邓炳强在有线节目有理有得谈表示，设立黑名单反而会方便人犯法，例如列出了黑名单，贼人就可以将书名修改而令到当局无法拘捕的。他说，我没有理由这么蠢的，做一些事令自己执法没那么有效率，将一些的书籍比作有毒食物，就暴露了当今中国香港执法对思想和言论的真实态度了。食物是不是有毒，可以通过成分、医学和科学标准进行客观的检验的。一本书是不是危害国家安全，是取决于邓炳强对文字观点和政治立场的解释，两者怎可以相提并论的。拒绝公布明确标准， 却是强调要有效执法，真正的效果就是令到所有的书商、出版人、作者和读者都陷入自我审查，即是说都不知道哪本书会触犯红线，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乜嘢都唔好出版，乜嘢都唔好卖，乜嘢都唔好拎出嚟讨论咯。香港知情人士得知，海关扣留嘅书籍之一系台湾卫城出版社所出版嘅《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但系并唔清楚系咪仲有其他嘅书籍，亦都系被列入为违反咗国安法嘅。呢本书嘅原名系以英文印刷嘅，《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Identity and Belongings in Xi Jinping's China， 作者是冯哲云 Emily Feng。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冯哲云在2015年至2022年间在中国采访时的所见所闻，议题包括疫情封控、宗教以及基层民众生活，聚焦中国在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国家认同所作出的变化。这本书讲述民族复兴工程底下20名抗争者的故事，当中包括了维吾尔族家庭、人权律师、内蒙古教师、香港流亡人士、徐州铁链女等。内容描写习近平时代下的高压政治环境底下，面对身份认同、言论自由和生存处境的经历。当中书店老板一张写的正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已经不幸过世的林荣基。书里面记录了在体制边缘发出抗议的、留低的、被逼离散的，或者在沉默和自保之间挣扎的各种面向，描述体制的光硬以及个人在庞大集体意志底下的挣扎和异化。为红花绽放的作者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记者与作家冯哲云，他父母都是华人的。他讲自己的身份认同上面既是中国人亦都是美国人的。他曾经担任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驻北京的外派记者，随后加入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曾经在2015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2019年期间频繁去到北京和香港采访反修例运动。他每一次去到北京机场都会被盘问究竟在北京和香港做什么事，并且检查他的手机和电脑。后来中国官方媒体指他是民族叛徒。2022年冯哲云被指勾结境外势力被拒入境中国。冯哲云表示创作这本书是因为他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因为这个是他离开中国之后所失去的。而且他认为随着在中国大陆的现场记者减少，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失去的。书名《为红花绽放》是对毛泽东著名口号百花齐放的一种改写来的。冯哲云自己讲的，书名体现了一种的对立性，一方面他是赞美中国社会当中本来就存在的多样性，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身份认同，以及对私营经济、民族认同和普通话以外语言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他也反映了国家正在日益试图压制这一种的多样性。他说一位受访者对他说，现在国家只是允许一种颜色的花盛放，就是红花了。这句说话精准地概括了我的书的主题，中国社会天然的多样性和国家控制之间是有张力。他说我刚刚去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政治控制感受相对较远，但是随着时间转移，政府的干预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日常的琐事。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严格的出行管控和监控变得更加明显了。他说在报道当中也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他刚刚去中国的时候，大家担心和记者交谈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受访者通常都要求匿名以保护自己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尤其是在网络上的监控越来越严密，大家的担忧也都随之加剧了。虽然是这样，冯哲云说他希望大家知道中国依然是有很多声音存在，即使在日益收紧的环境底下仍然有值得讲的故事，他亦都希望更多的记者能够继续在那里工作的。有人就说 NPR 这些的记者都是为了诋毁中国的，是为了去推翻共产党。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的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的。NPR 是美国一间获得公众赞助，只有少部分政府资助，独立运作的非商业性媒体机构来的。它作为美国全国性节目发行的机构，向美国1000多间的公共广播电台提供节目的。NPR 的资金来源包括会员电台所缴纳的会费和费用、企业赞助商的赞助，以及直至2025年来自公共广播公司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CPB 的年度拨款。它的多数成员电台都是由非营利组织拥有，包括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NPR 独立于任何政府或者企业运作，并且对它的节目内容拥有绝对的控制权。NPR 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会员电台必须是非商业性或者非商业性教育广播电台，至少拥有5名的全职专业员工，每日至少运作18小时，而且不能够仅是用于传播宗教理念或者用于遥距教学的。每个会员电台在 NPR 年度理事会会议上面都拥有一票的表决权的。而它的近期财务分析是这样的， NPR 收入来源企业赞助大约 36%， 成员电台费用大约 30%， 捐款和慈善捐赠大约 13% 的，捐赠基金的收益和其他收入就是剩余的部分。至于联邦拨款大约是 1%， 即是意味着政府并没有用钱控制内容的杠杆。 NPR 作为独立媒体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亦都不受政府指挥的。 NPR 的报道风格是偏重政策、学术、文化的议题的，经常被美国政治光谱右倾的批评为自由派倾向。但是政治倾向和政府喉舌是两回事，前者是偏执的自我取向，后者是政府加以的控制。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批评 NPR， 并且试图取消他的联邦拨款的。他多次在公开声明当中指责 NPR 存在偏见，说他的报道是左翼的和不公平的。特朗普发布过一项名为终止纳税人补贴偏见媒体的行政命令，那个的命令指示所有联邦机构切断对 NPR 和 PBS 的一切资金支持的。一位联邦法官就指出，特朗普曾经明确表示他非常乐意停止资助 NPR， 因为他认为这个电台对他有偏见。联邦法院最终就以违宪为理由，描述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为教科书式的违宪观点歧视，阻止了命令的生效。法官还这样写，政府不能够利用资金惩罚或者压制不受欢迎的言论。从结构、资金和法律框架来看， NPR 是不具备被政府操控的条件的。 NPR 和真正的政府媒体，例如新华社、公共模式运作的 BBC 和美国政府的 Voice of America 之间是有非常决定性的制度差异的。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香港的零售市道是停滞不前，或者陷于一个艰苦经营的局面呢，都是不是新闻了。不过今天和大家分享呢，就两个呢档次完全不同的大商场，各自呢都面对同一的命运，被认为一个半死场。接着大家很熟悉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啦，接着呢位于这个葵涌的叫做葵涌广场。两者呢其实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呢，相差好远，就代表了两个不同档次的消费场所。但是何以大家都陷入这个半死场的情况呢？所以就所谓呢一叶知秋。有关时代广场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啦。不知点解呢，本来过去来讲是铜锣湾的皇帝啦，大家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个时代广场。咁啊，时代广场都代表咗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咧，呢度有一个好标志性嘅活动，譬如话咧，讲到呢个倒数啊，讲到啲圣诞 party 咧， 时丽广场的角色地位无可取代的。咁而时丽广场亦都有佢个光辉日子。其实行呢个时丽广场呢，我都觉得好舒服㗎，因为佢个空间呢就比较大啲。而店铺嗰个分类亦都好清晰。何以变成半死场呢，或者只有人呢去坐晒喺度，甚至有啲情况呢喺度开餐乜都有。咁就成为一个避暑圣地啊，我諗就因为呢嗰个嘅档次略高。消费呢亦都好强。咁因此呢行嘅人呢已经唔系咁多啦，嚟到唞凉嘅多啲，而消费呢系更加系疲弱。咁就系时代广场啦。嗱，另一个可能大家唔系好熟悉叫做葵涌广场。啊，葵涌广场亦都呢系譬如系香港嘅平民美食天堂。啊，事关呢都由南丰集团发展呢个属于呢个新界区一个过去好旺嘅地方呢，佢就系这个基座是楼高四层，上面就住宅单位，就亦都真是呢好能够呢收到这个交通便捷这个这样的地方。在天时地利各方面呢亦都占了优势。所以当年来讲呢是一个好旺的场所。而南丰当年呢更加看准了一个市道转变。就将原来的商场呢是汤势。所以住嘅有劏房，咁啊南丰就将葵涌广场呢形成呢个劏场，就呢每间嘅铺位呢其实呢好的色嘅啫，但呢尺价都唔平喎，以前喺高峰期一个几十方尺唔够百尺嘅铺位月租呢係过萬几蚊，有啲係三萬几蚊，论尺租其实呢就贵过中环同旺角。咁啊点解人租呢？嗱，你事关呢就嗰度嚟讲呢真係好旺，同埋呢係适宜一个小本嘅一个进驻。所以当时嚟讲葵涌广场係集合咗香港好多年轻人一个创业嘅场所，同埋年轻人鍾意搞啲飲食。於是呢各自呢就炮制啲好有特色嘅食物呢即係嚟到去买啦，又係啲小食零食啊等等等啦，亦都大行其道，一时之间呢都一时无两。但近年嚟由一个市道嘅逆转咗啦，咁好多年轻人呢亦都冇咗嗰种创业嘅热诚。咁因此呢个社区亦都日渐老化。所以近期呢有传媒报道葵涌广场都变成咗一个半死场，反映香港市道嘅缩影。当然要从大路去分析，无可否认呢北上消费啊等等等等嘅消费模式改变都系一个好大好大一个嘅原因。咁亦都睇到呢当好多嘅空置嘅吉铺形成咗呢，有一个嘅羊群效应。你越多吉铺呢个场越死得快嘅。你发觉呢你左邻右里都执晒啦，你仲喺度单独去单打独斗，咁就点挨呢？同埋呢你嘅吉铺越多，你的人流也会少的。同埋另一个反映的情况呢，葵涌广场其实是一个相当年轻化的一个的场所。因为很多的街头小食呢都是很后生的，不是那些老鬼喜欢吃的东西。那是很新潮的。但那个热潮是一阵阵现在过去了，也都看见香港的年轻人。第一，年轻人口是减少了。年轻人的消费力亦都减弱咗，而呢啲嘅商场亦都冇咩打卡位，纯粹咧系靠食物质素去吸引。因此，你既因为原嚟班旧客老化咗，消费弱咗，而新客特别系内地嘅年青咧，亦都冇乜人咧去谂过去葵涌广场打卡嘅，呢度咧系冇乜打卡位啦。所以都睇见咧，葵涌广场嘅没落，同香港整体嘅市道消费咧。即是一个好的反射，但当然我们知道呢香港不容易死的，又看看南丰好或者其他好呢怎样来到变阵出击，就将这个葵广重新包仓，有什么出路呢？那交给市场决定吧。
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5: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0号 突然向加拿大开征额外 50% 关税，涉及近400项商品，连属于加美墨贸易协议涵盖的商品都冇得豁免。今次不可以说是毫无先兆的突发行为，但是宣布的时机和力度仍然相当突然。为什么说不算突然？因为今年以来，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进入持续的关税争端了。特朗普政府先后对加拿大钢铝、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并且多次公开批评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酒类政策、汽车政策，同埋后来的报复性关税。7月11日，特朗普已经系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够解决争议的话，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加拿大的关税。咁所以市场一直都预期美国可能会有新嘅措施啦。不过今次嘅50%额外关税可以话系将贸易战突然间大幅升级。今次特朗普引用嘅系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征收额外50%关税。呢一条法律近100年都几乎冇被动用过，可以话非常罕见嘅措施。从美国官方公布的原因，美国说要加 50% 的额外关税，是因为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存在歧视性措施。第二，加拿大曾经对美国关税作出报复。第三，白宫亦都再次提及芬太尼问题和美加贸易失衡。特朗普政府认为加拿大没有充分回应美国的要求，所以决定升级。咁所以50%嘅关税未必代表谈判终止，反而可能系谈判策略嘅一部分。估计会对加拿大嘅影响程度点？如果依50%嘅额外关税只系一次性措施，加拿大经济有能力承受嘅。咁但系如果出现以下嘅情况，影响就会大得多啦。例如美国再将能源同埋关键矿产纳入高关税。第二，关税持续一年以上，而且谈判冇进展。第三，美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将加拿大供应商替换，因为企业一旦重组供应链，往往唔会因为关税取消就会即刻回流。加拿大可能会失去部分长期市场份额，呢一种结构性嘅转变比短期关税本身更加值得警惕。咁综合评估嚟讲，如果系短期，即系3个月内可以解决嘅话，的确是会有明显冲击，但是仍然可以透过库存、现有的合约和政府支援去缓冲。如果是6至12个月内，可以说是中期来讲，出口、就业和投资压力就会显著增加了。如果是长期影响，即是超过1年而且是没有协议，可能就会改变加拿大部分产业的布局和投资方向。适逢加拿大各省和地区领导人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总理卡尼今次冇即刻反面，话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不过其中被点名系禁止美国酒同埋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口量嘅安省、BC 省同埋灰省省长都话坚决唔退缩。安省省长福特仲呼吁联邦政府要尽可能狠狠咁样反击添。咁我哋又谂下，如果我哋加拿大屈服，真系改革乳制品供应管理，全面取消对美国的报复性措施，在酒类和汽车市场作出美国期望的调整的话，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会取消今次加关税？情景一，加拿大全面让步，特朗普有相当大的可能会宣布，加拿大终于公平地对待我们美国，我们取得重大胜利，因此就决定了撤销或者大幅降低关税。咁嘅话系几符合佢一贯嘅谈判风格嘅，就系先施压，再喺对方让步之后，宣称自己达成咗协议。咁但系即使系咁都好啦，都唔代表所有关税会消失。特朗普政府过去曾经喺同其他国家嘅谈判之中保留部分关税，作为未来谈判嘅杠杆。情景二，最有可能嘅就系加拿大作出部分让步啦，例如小幅增加乳制品出口配额，取消部分报复性措施，对酒类市场作出有限的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可能就会将 50% 的关税降到 20%， 或者延长谈判限期，或者只是取消部分商品的关税。情景三， 加拿大完全不让步，这样特朗普就很可能会维持 50% 的额外关税，还有会扩大商品范围，甚至进一步提高税率。所以谈判空间仍然存在，但是代价就会越来越高了。我认为比经济问题更加难处理的就是政治问题。因为卡尼在竞选的时候塑造了一个很鲜明的形象，就是加拿大绝对是不会向特朗普低头。咁如果最后接受美国三大要求，反对党好可能就会话：卡尼，你叫加拿大忍受几个月嘅经济痛苦，最后唔系又系乖乖咁样接受晒特朗普嘅条件，咁样就会削弱政府嘅政治说服力啦。但系咪一定会造成政治灾难？咁又未必，要睇下让步系点样包装。情景一，直接宣布接受美国嘅要求，如果系咁嘅话，政治代价就最大啦。例如加拿大决定取消供应管理，这样就会被农民、相关产业和反对党批评为投降，尤其在魁北克省和安省部分农业地区，乳制品供应管理一直有很强的政治支持。方案二，包装成加拿大自己的改革，这个似乎就比较可行了。例如卡尼可以说，为了提升加拿大竞争力，政府决定将供应管理制度现代化，而不是说因应特朗普的要求。同样的政策如果被描述为加拿大主动改革，政治阻力通常就会比较低了。方案三，互相让步，这个也是最可能会发生的。例如加拿大就宣布会小幅改革供应管理，开放部分酒类市场，美国就同时宣布撤回 50% 的关税，恢复部分市场准入，建立新的双边经贸机制，这样双方都可以宣称说自己取得成果。卡尼现在面对的困境是典型的双重约束，如果不让步，加拿大经济可能持续受压，企业、工会和出口省份会要求政府尽快解决争端。但是如果让步的话，就会被批评向特朗普屈服，伤害竞选时建立的强硬形象，在自由党支持者和部分省份会引起不满。所以从政治角度来看，卡尼最可能寻求的是一个可以宣布双赢的协议，而不是单方面接受美国所有要求。还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战略因素，就是特朗普的谈判方式通常是偏向交易型 transactional， 即是如果对方提供他认为足够的利益，他往往都会愿意调整措施，但是亦都可能会在协议之中保留部分的压力工具，以便日后就其他议题再次谈判。所以即使加拿大作出重大让步，都不可能会保证所有的摩擦消失。另一方面，对卡尼来说，如果最后真的达成协议，他能不能够将它描述为维护加拿大经济和就业，同时又能够保住核心利益，将会很大程度决定政治后果的轻重。如果公众认为加拿大保住了关键利益，只是在细节上面妥协，政治冲击可能有限。反而如果被普遍视为在核心政策上面全面退让，反对党就有机会将它塑造成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的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等我拍档就是林公子 Dickie Lam 林国安。哇，怎么林国安有什么望一望下
6: 冇
5: 啊！要今日特别啲，你今日好轻省，我觉得
6: 热啊嘛，
5: 就咁一件 T 恤出嚟咯，
6: 热啊嘛，
5: 今日唔够琴日热喎，
6: 都系咁上下啦。
5: 琴日热好多，今日啲风吹过嚟咧，有少少
6: 凉，系有少少风啦。
5: 琴日真系好热啦，咁就算你而家觉得嗰啲风吹过嚟凉凉地咧，即系再提一提大家，如果系有带宠物出街嘅，或者系带小朋友出街嘅，或边度都好啦，你只要停低架车要买嘢又去做咩都好，千祈唔好留低架车入边。
6: 嗯，
5: 因为咧，我哋一年之中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意外发生。
6: 系啊，系啊，
5: 系嘛，咁就无谓啦。到时嘅车又俾人打烂玻璃，又要有惹上官非。
6: 嗯，
5: 系咪？因为我哋喺节目当中成日都呼吁好多听众朋友记得，你唔记得就冇得好讲嘅啫。但系记得咧，你一定系要唔好将啲将你嘅宠物啊，甚至乎有啲小朋友啊，就咁放喺架车度，谂住我出去两分钟翻嚟啦，咁
6: 都系生命嚟噶
5: 吓，
6: 都系生命嚟噶，
5: 系啊，
6: 系咯，
5: 系咯，
6: 应该唔会嘅。
5: 我希望，但系我哋睇到个新闻咧，好多时都发觉有呢啲
6: 疏忽咗嘅啫，
5: 系咪？因为太热啊嘛。佢话原来咧，你嗰个车喺个太阳底下晒唔使耐嘅。佢话你嗰个温度咧，可以比外边咧系入局超过咧嗰个温度嘅十度有多嘅。即系譬如你出边三十几度，喺个车入边可以40几度嘅。
6: 哦，
5: 因为佢冇即系佢冇空气流通，喺个车厢入边好似焗烤箱咁样，同埋个太阳系咁热力晒落嚟啊嘛。咁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仲有一樣嘢想睇大家係呢個嘅警 LCMP 發出嚟。咁啊 ，Calgary 有一個小朋友咧，又叫做 Parker Well， 咁佢咧就係失蹤嘅。咁佢失咗蹤之後咧，而家就正
6: 揾翻啦。
5: 呢個嘅唔係揾翻，仲喺度揾緊。
6: 嗯，
5: 呢個警方嗰邊仲喺度揾緊。不過而家有啲詐騙集團咧，我相信我哋華人可能會未必會知。但係如果你係有即係有一啲嘅本地出世嘅，有啲睇開新聞嗰啲。而家呢一個嘅家庭咧，同埋警方咧提醒大家，而家出面咧有一個眾籌咧，話幫呢個嘅家庭咧係去揾翻呢個小朋友籌眾籌嘅話咧，嗰個係假嘅。佢話俾你聽，佢話佢嘅家庭係冇組織到一個眾籌嘅呢個嘅嚇，咁所以話俾大家聽，呢個細路仔係 Calgary 嘅，就唔係我哋 BC 省嘅。咁但係佢係全國噶嘛，一有呢個小朋友失蹤咧，全國噶嘛。咁佢話呢一個嘅眾籌嘅喺 Facebook 嗰度登出嚟嘅，咁你更加要小心。唔好以為登出嚟嗰個就係佢哋家屋企人登出嚟，好，即係大家強調一樣嘢，唔好俾呢啲詐騙集團咧係從中揾到食，呃咗你啲錢，
6: 冇錯，
5: 好嘛？呢樣嘢大家要
6: 欺騙你嘅心靈啊！
5: 啊，
6: 唔係錢咁簡單，
5: 唔係係咯，你好心，
6: 你嘅善心，
5: 你好心，你但係就俾人哋呃咗，
6: 係啊，
5: 咁呢樣嘢咧，我覺得非常之唔
6: 慘過錢，
5: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中計嚇。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而家有好多嘅廣告啊。如果大家喺面书又好，或者睇YouTube 频道都好，咁有多时有一啲个广告弹出嚟啦。
6: 系啊，
5: 其中有一个广告咧，尤其是呢个咁热嘅天气咧，就特别引人嘅，就系
6: 卖冷气，
5: 轻巧冷气机。
6: O K，
5: 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有一啲嘅广告做出嚟咧，就系一个好细长方形，有好多嗰啲
6: 喷啲好冷气。
5: 咁佢咧系啦，咁佢咧就用，佢话嗰啲全部用 A I 做出嚟嘅。
6: 啊，
5: 咁啊将嗰啲冷气咧喺嗰度喷出嚟，睇落去真系好似冷气咁嘅。咁跟住嗰个介绍嗰个人咧就话，我系一个退休嘅美国嘅太空工程嘅工程师。咁而家咧我就系发明咗呢一个咧好轻巧嘅air cooler
6: 手提冷气机。
5: 佢话我可以帮你个房咧。在两分钟之内咧，系降十 度嘅以上嘅。咁、如果你间房系30度咧，佢可以帮你两分钟之内你开咗佢，佢、系用 USB 嗰啲插头嘅啫、可以帮你降温10度有多。咁呢一个咁嘅广告出嚟咧，依家咁热嘅天气咧，系人都去买噶啦。
6: 系啊，啱啊。
5: 呢件事咧就有一个网友喺英国，佢、真系用钱买啦，佢几多钱一个咧？65磅。
6: 抵啊！
5: 啊，抵啊嘛，好轻，佢话好轻，翻到嚟即刻用
6: 啊，
5: 用完之后，即、刻上个网度写 ，false advertising 假嘢。咁话呢个即系等于系一个风扇仔。
6: 系啊，咁佢冇话间房几大啊嘛，佢间房可能得5寸嘅啫嘛。
5: 冇理由一间睡房5寸，你同我讲乜嘢？呢即系佢而家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呢啲咁嘅 advertising 咧，系一个 misleading，
6: 好多添啊，好多、即系近期好多啊！我都睇过有啲上次我想买咩咧？
5: 系例如啲咩嚟噶
6: ？External 嘅 hard drive。
5: 哦，
6: 佢就好大嘅容量嘅。
5: 哦，
6: 又即系平到即系超乎想象嘅。
5: 嗯。
6: 咁因为太过平咁啊，算啦，唔系平咪有鬼佢啦，系咪？
5: 嗯。
6: 都买下啦，系咪？咁我都再即系再睇咗两睇咁，即系觉得有啲唔对路，冇理由咁噶嘛，系咪先？即系冇理由平到咁，应该咁讲，即系咁嘅容量。咁啊，所以我又问一下啲其他嘅嘢啦，咁应该都系假嘅，我觉得，所以我都冇帮衬到。
5: 佢话到自己系美国太空署工程嘅工程师嚟
6: 嘅，好多时间啲人都系咁卖嘅。佢成好多时间，你有时啲医学嘅咧，佢I'm Doctor David 咁样，喂，咁你Doctor David 可能有成100多萬个都叫 Doctor David 系咪啊？咁佢又冇讲 last name， 又冇讲佢即系佢喺边度啊？咁样即系呢啲嘢都系即系层出不穷嘅。
5: 咁即系换句话讲，而家我哋喺网上边，如果睇任何嘅平台，你见到有呢啲广告出嚟嘅时候，你要做啲咩态度咧？
6: 唔好相信，即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咯。我都觉得系，
5: 即系讲得太好啦，
6: 讲得太好嗰啲又真系系，我觉得真系几乎系冇乜可能。
5: 咁有咩叫做咁卖亲广告都系赚？一啲嘅 service 啊，或者赚有产品好噶啦，
6: 系合理咯，唔会讲到直情哇识飞咁，你嗰啲就夸得滞咯，有时
5: 即系好似啲嘢 air cooler 咁，
6: 系啦，或者即系食咗可以增高啊咁嘅，
5: 哦，
6: 即系嗰啲吓，咁你啲冇即系
5: 食咗又可以帮你减肥瘦身啦、
6: 啊，系啊，两日之内啊，咁样瘦几多磅啊，咁嗰啲又真系。我都觉得真系有啲匪夷所思。
5: 有好多嗰啲做晒啲广告之后，中意咪中执笠咯。
6: 即系其实系嘅，即系而家个网络个世界，即系同埋个 social media 嗰个管制都唔系太过
5: 严紧
6: 啊，系啊。
5: 变咗佢喺嗰个广告上边冇咗嗰个。
6: 因为其实即系广告系喺个即系mercantile law 嚟讲，佢哋有佢灰色嘅地带嘅，即系广告嘛，讲明系广告嘛，佢唔系真系一啲即系 fact 嚟噶嘛。
5: 但
6: 系
5: 佢唔可以夸大噶。
6: 佢
5: 你廣告可以講，但
6: 係佢係跨個 invitation to treat 啊嘛，係可以。
5: 咁你話到，喂，我兩分鐘之後可以降10幾度喎、
6: 啊。咁佢間睡房係可能5寸，我都話俾矮瞓嘅。
5: 啊！呢、這個想像力真係豐富，唔怪得即係林生，即係林公子喺我哋呢個圈子內，佢企得咁耐，真係特別有反應嘅，真係。
6: 佢俾人呃得多啊！
5: 俾人呃得多，你成日都話㗎啦，自己做白老鼠。
6: 做苦主啊，係啦，
5: 即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6: 你咁樣嘅分享先真實性高好多，又唔同你啊！你太過醒。系嘛？即系所以你个可靠性咧都系争咗少少俾我，
5: 我都俾人困咗啦。
6: 少啊嘛，少啊就系、是啊、比例上比我少啊嘛。
5: 冇噶，几叻都好啊！佢要困你要炸你啊，随时炸到你。好多人都系咁噶，仲有好多个 case 啊！不如我哋去嗰个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先。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2: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在列志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志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
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
6: 系
5: ，Hello， 叶女士你好，
6: 你好，叶女士
10: ，Hello， 帮主，林公子好，咁有缘分又系今日礼拜四嘅，
6: 系啦，真系翻
5: 嚟，佢都系特登等礼拜四翻嚟嘅啫，
6: 系啊，第日我唔拣噶，系先拣星期四，
10: 嗰日礼拜日我都有机会见到你啦，
6: 系啊，真系开心，
10: 嗰个百问系，
6: 系啦，
10: 啊，好开心。咁今日我想分享一个好新嘅诈骗信息啊！我都系琴晚收，但好可能有啲朋友一两日发嘅，系Tim Horton 嘅，话佢有个周年嘅礼物送俾人，咁只要。

0: 就想分享俾跟住有啲观众或者听众听，
1: 系
0: 收到啫嘛。
2: 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啊，
1: 你都收到
2: 啊。我有个朋友都 send 咗俾我，
0: 成200蚊、哦。如果系嘅，可能做完之后咧，佢要攞你好多啲资料啊。咁你又觉得好似好容易做咁吓？将佢个信息系转传去20个人或者几个群组，系咪？
1: 嗯，
0: 好简单咁样，咁啊实在就系诈骗嚟噶啦。
1: 哦，咁即系好嘢，叶女士就是、你识得去揾翻嗰间公司，问清楚佢究竟你
0: 系啊，系啊。
2: 我就
0: 咁讲咧，真系有咧，咁我又唔想讲咗系错嘅，咁人哋真系少咗个机会攞个 gift card 系咪啊？200蚊喎，
2: 系啊，真系唔错，
1: 非常之有黑，非常之有黑。叶女士，好多谢你，好有心噶吓，各位听众。
0: 我求证咗噶啦，两度地方噶，先讲嘅啫。好啦，拜拜，
2: 多谢晒你，多谢晒。
1: 嗱，即系我啲听众朋友系好有嗰种嘅心。
2: 系啊，
1: 系话俾大家听，分享俾你听，你睇到冇人。我今朝早做咗一节目嘅时候。我收到个电话，我个电话静音嘅，嗰个系沙省打嚟嘅。跟住你个打嚟嗰个名系边个咧？
2: 林光吗？
1: 林光就唔会啦，林光我唔应 surprise， 系 Prince Albert。
2: 哦，好嘢啊
1: ！Prince Albert 王子，阿尔伯王子俾电话我，
2: 拜拜你。
1: 点解你哋
2: 你
1: 接过
2: 王总啊嘛？
1: 不过沙省 Prince Albert 唔喺沙省
2: 嗰度啊。
1: 咁即係呢啲咁嘅无厘头电话呢，而家周围都打，周围都响。
2: 咁即係 Prince Edward 就唔喺 Island 喎。
1: Prince Edward 就冇喺 Island 喎。冇错啦，係啦係啦。即係有时呢啲咁嘅电话呢，你接佢呢就真係搵自己笨。
2: 都唔会啦。嘥
1: 你
2: 时
1: 间。係咪啦。我又要再同听众朋友解释呢，如果你屋企个电话你係搵嗰个嘅即係电话嗰个电信商呢，佢幫你加一個功能叫做 call control。call control 嘅好處咧就係、是、任何人如果佢真係好似林國安真係親自打電話嚟，咁佢個電話你我接之前咧、那個 call control 就話你係如果你係打電話嚟嘅，你要同呢個人講嘅話咧，你撳一個數目字，譬如撳10或者18咁樣。咁如果你係人啊 human 打嘅話，你會撳18，咁個電話就會入嚟噶啦。如果你唔接呢個電話，咁呢个电话呢
2: 就唔过唔到囉。
1: 就过唔係佢过到嚟照响，但你唔听佢嘅话呢，你有录音嘅话呢可以录咗音佢嘅。咁、知道佢系你朋友，你咪可以打返转头囉。如果系嗰啲所谓、叫做 spam call 啊成呢，你可以唔听佢㗎嘛。咁、但係呢嗰、那个人呢即系话呢个电话真系有人拨嘅。如果嗰啲系 computer 嘅电话呢，佢一路 loop 㗎嘛。佢唔識撳18㗎嘛，係咪？咁嗰啲電話你全部憋氣曬㗎啦。咁、你少咗好多，我就用咗呢個 call control， 我夾埋俾你聽。而家我電話呢少咗好多呢啲 prank call。因為打電話嚟嗰啲多數都係我哋接過，佢有記錄。
2: 就係俾錢啊。
1: 吓、
2: 啊，就係俾錢啊。
1: 咁我加埋喺我電話嘅 feature 度嘅、即係我個 service fee 每個月俾佢俾埋。佢、有啲係 offer 俾你㗎嘛，譬如你、有錄音啊 ，call call forward 嗰啲，即係你只要能夠係同嗰個。電話商、聯絡商，你講我要加呢個 feature， 咁就得噶啦。
2: 但我多倫多有啲客都有個 features， 我都係即係知道嘅。即係譬如我打電話俾佢啦，咁嘅時間佢有人應你嘅，佢話你係自己講你係邊個，揾嗰個事主做乜嘢咁樣。咁、我係林國安，我揾佢傾生意咁舉例啦。
1: OK，
2: 咁佢先 pick up 我電話。即係如果佢聽到嘅話，
1: 佢個 operator 接你嘅電話嘅。
2: 係啦。即系我佢可能会听到我讲乜嘢嘅，咁跟住佢哦，原来识我嘅，咁佢就听。
1: 哦系咩？
2: 唔识嘅就唔
1: 系啊。哦，而家有啲咁嘅 service 咩？
2: 即系嗰个 corporate 系唔系真人嚟嘅，即系佢只系话叫你，即系你话你系边个，个 purpose 系乜嘢咁样。
1: 哦 ，OK。
2: 咁跟住咗一阵咁样，咁佢话 I wait for 嗰个嗰个人，
1: 你个你嗰个吓，你 call 啦，
2: 系啦，
1: 你 call 嗰个
2: 系啦系啦系啦
1: ，OK。我有咁嘅情
2: 形。系啊系啊，
1: 真系有人声叫你
2: 嘅。系啊系啊
1: ，OK。系啊，哦咁啊，我系第一次喺
2: Ontario 啫。呢边
1: 我呢边我呢边冇听过，
2: 我就冇，我就冇咯，系啦。
1: 咁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如果有人打电话嚟，你唔好理佢系用 computer 又即真人都好，你拎个电话嘅时候咧，你嘅第一反应就系唔好出声。你唔好出声，因为你唔出声咧，有两个情况出现。第一，如果佢系用 computer 嘅咧，你唔出声，佢唔出声咧，佢自己 cut 你线
2: 嘅。自己
1: cut 噶啦。第二，如果真系人打俾你嘅话咧，佢一定会问你系边个，或者噏到你个名。你第一件事咧，唔好答佢 yes or no。你都唔好出声住。咁然之后点样变声？
2: 讲中文咪得咯。
1: 啊，讲中文
2: 咪咯。
1: 对方而家都讲中文咁啊
2: ，no English。
1: 对方佢话 我哋都。

0: 喂 ，no English 噶啦，咁大家有得倾咯，系咪？
1: 唔系，反正而家 AI 得噶，
0: 系咪就系咯
1: ？Instant translate 啊，
0: 唔系，尽量唔好将你自己个声音咧喺对方个电话嗰度留低。
2: 嗯，
0: 你个嗰个嘅声，因为你把声，我哪怕我听你 yes or no 之后咧，我都已经可以做好多嘢噶啦。
2: 嗯，
0: 咁呢个就自己就保障自己一个方法吓。好啦，我哋去去广告，咁啊，跟住咧翻嚟系再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为迎接夏季嘅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5: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5: 令你嘅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6: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
7: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4: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我呢个拍档逢星期四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嚟主持节目嘅，就系林国安、林大哥、林公子、林国王。
2: 你好，
0: 系你好，
2: 小弟，
0: 你好斯文。我同你讲，我发觉好斯文，我越嚟越斯文，因为林国安系一个非常之斯文嘅斯文君子嚟嘅。
2: 冇粗鲁嘅咩？
0: 你唔系，即系你不嬲咁斯文啦。
2: 唔系咯，
0: 咁所以咪跟得你多都有啲斯文嘅 manner 出到嚟咯。
2: 哇！
0: 第一唔会粗言秽语啦，亦都唔会粗声粗气啦。林国安通常都系非常之文质彬彬咁咯。
2: 所以认唔到你咯，你太过斯文，
0: 所以你太文质彬彬，
2: 你太过斯文，我认唔到你。
0: 俾我呢啲咁嘅，我哋呢啲完全系不理任何嘅吓manner 嘅行动啊，系咁喺度吓。喺度挖苦你咯，
2: 洒脱啊嘛叫。
0: 好，电话里边有黄先生，同黄生倾下偈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1: 你好，帮主好，林公子好，
0: 你好你好。
11: 首先赞一赞阿叶女士先啦，
2: 系
11: 真系好有心啊，
2: 系啊，
11: 有心又做嘢，真系
2: 你又中咗，你又中咗，
11: 我睇到啊，可能都会中招添。讲翻头先你讲个黑砖，我讲起。想起几年前我好争啲中个招嘅。
2: 是吧，
11: 咁啊喺某个 A 字嘅网上购物平台啊，嗰陣 T 嗰未出嚟㗎。即係嗰陣呢，我想买个 SSD 嘅 external hard drive。
2: 係啦係啦。
11: 咁咪有一个32TB 同 64TB 嘅，卖60几蚊同80几蚊。
2: 係呀係呀。
11: 跟住我话嘩好抵喎，抵到好紧要喎。跟住我问返个做电脑嗰人话，嗱，你睇下 comment， 然后再上去几间大公司度睇下啦，即系大家 drive 制造商。咁我上睇完 comment， 啲人个个都 即系争啲写埋粗口落去啦吓，跟住就一上去嗰个大嘅 hard drive 度咧，人哋做紧嘅 SSD drive 咧最大都系16 TB 啫，仲要唔系 external 噶吓，都卖紧过1000蚊，
1: 系咯。
11: 咁你一间冇牌子嘅做到64 TB，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真系，其实可以用 common sense 已经知道系假咯。我就系唔知道，咁啊上网睇一睇，咁就发现咗啦。即系如果下一次各位朋友见到啲咁 good 嘅雕嘅话咧，就可以上网 check 其他大牌子嘅嘢咧，我相信系会。有所帮助啦！
0: 你通知埋林国安啦，通知埋林国安吓，通知埋林国安，林国安好想知道。
1: 唔系佢，其实佢个卖得唔错噶，那个广告。咁其实佢话，我咁样嘅容量咧，可以挤晒纽约图书馆所有嘅书。哇，你几劲啊！真系。
0: 喂 ，terabyte
1: 系啊，真系劲啊！
0: 系啊，
1: 真系劲啊！
0: 咁所以呢啲嘢咧，系好引人。如果你系睇价钱出发咧，可能你真系中咗计噶啦。64 TB 啊嘛，系咪？点解唔制啫？我谂呢个大家谂。
1: 64 TB 你一 T 都买到嘅，而家
0: 得，但系以前啊嘛，我讲几年前啊嘛，16系最大噶啦嘛 TB 系咪？好啦，跟住有阿坡喺度，阿坡你好，阿坡，
12: 光子你好，
0: 你好你好，
12: 林公子你好，
1: 你好，
12: 啊，咁我想回应阿琴日阿胡先生讲嗰个咧，即系合同嗰度问题，
1: 嗯，
12: 咁咧，因为如果你打电话去renew 呢个 contract 咧。咁嗰啲人咧就唔会有合同同你讲嘅，就只不过喺个口嗰度同你讲，同埋咧嗰啲人咧就会有个误导嘅感觉。
0: 嗯，
12: 咁咧就即系英文就叫做 agree 咧，中文系同意咧，佢就叫你讲同意就得噶啦。咁啊一路佢噏一路你就讲同意。
1: 嗯，
12: 咁啊讲完之后咧，你系贴嗰啲合同咧，你系基本系冇睇过嘅。
1: 嗯。
12: OK， 嗱，我到现在我都未睇过嗰啲电信公司嗰啲合同嘅。咁嚟讲句咧，咁就自己中咗招就冇得讲啦。咁我琴日都咁样讲啦，都话即系每一个月30蚊，咁一年我都唔见咗300六。但系你问佢攞翻嘅时候咧，就辛苦啦。啊，咁另外一个问题咧，琴日袁先生讲嗰个咧，泊车嗰度咧，其实系四周围都有。咁我附近有个超级市场，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咁我试过去买嘢，咁啊两个月后，哇收到一个告票，咁佢又冇话俾你嘅，咁啊但系突然间啊寄咗俾你，咁啊跟住你咧自己谂嚟谂去，咁走去同嗰间即系超级市场讲啦。我先跟算上话你有冇单佢？我两个月点会同你 keep 嗰张单咁耐噶？
0: 系咯。
12: 咁我而家学识一样嘢，我而家去完嗰间超级市场咧，我会留翻张单。
1: 嗯，
12: 两三个月后我先掉。
1: 系，都啱。
12: 咁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变咗口度唔平啊。
0: 嗯，呢个都系一。
12: 咁呢个就我自己个经验。
0: 好，好好嘅经验。
12: O K，
0: 多谢晒你，多谢你，拜拜。
12: O K， 拜拜。
0: 因为呢个 case， 寻日有听众打嚟就系咁讲，佢又拍咗喺嗰个停车场，咁佢话嗰啲系 meter parking， 不过佢话如果你系帮衬呢间超市咧。佢係有呢個免費嘅嘛，但係你都要攞張飛上去，
1: 啱啊，啱啊，
0: 咁佢話佢做咗啦，竟然間會收到張告票，咁個告票話佢咧就係拍咗嗰啲唔應該拍嘅位度，咁但係人哋話唔係，嗰個廁所話嗰度係拍得，同埋佢係喺嗰個嘅station 咧係 cover 埋嘅，即係嗰啲 pay station 度攞嗰張 ticket 咧係 OK 嘅，唔係話淨係得兩個 station 嘅啫咁。嗱呢個咧就變咗口同鼻拗，咁但係人哋你做客你信邊個啊？
1: 我都试过，因为
0: 你又试过，
1: 系啊，
0: 我话你试好多嘢，
1: 佢话照拍，即系话我拍喺唔应该拍嘅位度。
0: 哦，咁点啊？你照俾
1: 我都有俾钱，有俾钱添啊！
0: 你仲有俾钱添？
1: 系啊，佢话有俾钱都冇用，嗰啲位唔应该你拍嘅。
0: 哦，呢样嘢我都试过，
1: 系啊，
0: 我有一次嗱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系俾佢呃嘅。
1: 嗯，
0: 咁佢有多层停车场嘅。
1: 嗯，
0: 咁我一路拍。因为二三四冇晒啦，咁拍到最顶，哇，好多位，嘣一声拍咗落去啦。因为过咗一个翻出嚟之后睇咗飞喺度，
1: 系啊，
0: 佢话呢一层咧，原来系俾佢哋啲商户自己人，你唔系呢度嘅商户啊，你系拍唔到，你拍你俾张 ticket， 咁啊罚咗我钱，
1: 系啦系啊，
0: 咁啊不过呢样嘢系我自己唔睇啫，咁佢又冇话即系整，
1: 同埋我上去嗰个 area 都唔系睇得好清楚，系咁样 即係寫明係咁，即係可能我就大意啦嚇，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咁你都係啦。
0: 唔係，而家問題停車嗰啲公司管理公司咧，有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用一個叫做有殺錯冇放過。
1: 呢個一定係㗎啦，係咪啊？你咪飄咯，
0: 你又飄咯。咁啊，嗰日禮拜六嗰日撞到個朋友，佢又係咁講啦。佢話呢一間嘅泊車公司咧。就去泊去個停車場 ，exactly 就琴日嗰位聽眾打嚟嘅同一個停車場，佢、又係佢入邊去幫襯嗰個酒樓，佢登記咗，佢、都話佢發違例泊車都要罰佢錢，咁啊仲得意在咧就係嗰個人泊低咗架車去個 pay station 俾錢啫嘛，就即刻俾人抄啦，話佢泊個超時啦。话佢冇 ticket，
1: 喂，呢啲hold住你泊车，
0: 唔系我怀疑佢唔系 hold 住佢，佢系佢架车咧，而家好多时都系用嗰啲 GPS 咁一路行过咁啊 register 嘅，咁佢唔知道你架车几时泊入嚟噶嘛，咁佢总之揾到你架车
1: 度，扫到嗰阵时系，
0: 佢扫咗，喂呢个时间啊，呢个冇个 ticket 买，咁啊当佢系泊咗超时，然后嗰个人喺度买紧飞，
1: 嗰个可以讲嘅，即系会先几分钟应该，
0: 咁嗰个
1: 就麻烦咯，
0: 咁嗰个听众同我讲，我唔系同佢讲啊，我打电话俾佢冇人听。冇人听，我咪寄 email 俾佢，三四日都唔复我。喂，但系张 ticket 就嚟咗咯，要俾钱噶咯。你唔俾钱，你拍佢停车场都俾人拖嘅，可以。咁你点啊？你话俾我听。
1: 换牌啊！
0: 咁大声，冇咁大声。我哋嗰啲慢慢咪喉可以讲啊。OK， 我哋去广告翻嚟，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3: 边处有得买呢？
1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16: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1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Susan 喺度。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9: 诶、hey, ，帮主林公子，你好，系啊，林国安兼夹佢哋林氏家族都系啊，回归社会好犀利啊，比较犀利啊，
1: 多谢。
19: 你以为啊，林公子啊，文质彬彬，佢啊，
1: 好
19: 表演啊，红绿鞋、鸳鸯鞋啊，都唔知几潮啊！
1: 哇，咁好记性嘅、啊、你，
19: 系有睇你。琴日咧，真琴日真系好热啊，热到好似啲火咁啊，34度，我喺库克林啊，同啲老友寄翻嚟咧。哇！阿仔啊，喺士亚图啊 ，Bellevue 啊，39度啊！阿妈，你掂唔掂啊？点啊？我间屋啊有冷气，你间屋冇啊！你啊拎咗个劲嘅风扇嚟，系有度数嘅。OK 啊，咁啊我都回应一下你话。礼拜二半夜12点，我都收到，嗰、那个小朋友系遗咗，死啦！半个钟又响，半个钟又响，我唔识教啊，都唔知点算啊 ！B B 声，即刻问我个朋友，我个朋友话：你咁确定嗰度就删除啦？
1: 系啦，
19: 咁我咪咁确定嗰度咯。我哋啲老人家有时真系乜鬼嘢都要学同埋我想问一下，即系我个朋友5000蚊啦。譬如啊，佢哋我个名咧，装修人嘅名咧，同埋嗰个屋主咧，写低用英文写低。 咁样啊，大家都用手机影咗，咁之后咧完成咗咧，俾3000蚊啊。我哋咧就唔系惊诈骗，系惊老人家唔记得啊，口同鼻拗啊，啊咁样系成唔成立咧？譬如使唔使嗌咩人上嚟屋企写合同咧？啊，我想问一下。
0: 哦
19: ，OK，
0: 好，多谢你先 ，Susan 啊。等阿麦林讲啊，答一答你的问题。
1: 我有少少唔系好明白，即系佢即系揾咗个人，有个工程
0: 系。
1: 就话就5000蚊，
0: 系
1: 就同佢做，
0: 冇错。
1: 咁之后咧，
0: 咁佢先整咗 contract，
1: 之后咧佢就用3000蚊就可以。
0: 佢先俾可能先俾一部分，跟住收尾做晒咪俾个余款咯。咁佢有一张所谓 contract 写喺度，
1: 影嘅相
0: 吓，影嘅相，即系嗰张 contract 影咗相。
1: 咁你都要了只龟嘅。
0: 嗱、啊，其实咧影幅相咧得嘅，唔系唔得
1: 啊，
0: 但系。你嗰幅相都要有个原件喺度，因为要 original 噶嘛，系咪啊？你影幅相咧，你嗰个嘅所谓作一个证供咧，系接受。但系如果对方嘅话，唔系你呢个可以作出嚟，可以做出嚟嘅。但系如果你有个原件就冇问题啦。
1: 嗯，咁一定有嘅，唔系点影到出嚟？
0: 我咪就咁讲咯，我咪就咁讲咯。
1: 你冇影到出嚟噶嘛？
0: 唔系咯，你
1: 咁
0: 好多噶。
1: 我谂系即系唔系话。你 document 啲乜嘢，而係即係如果嗰個係一個良心嘅人咧，就唔會咁多事端嘅。即係除非嗰個係有心，即係唔係話真係做生意嘅人啊，佢先至會有啲呢樣嗰樣
0: 嘅
1: 啫。
0: 我話俾你聽，你講得冇錯嘅。如果佢有心要呃你嘅、啊，你叫佢做乜佢都做。
1: 係啊，
0: 係咪？因為正正式式嚟講，合約咧就係、是、即係。俾君子嚟讲，大家会尊重。
1: 嗯、
0: 你俾小人俾贼佬，佢点会啫？你咪叫我十几个名都冇问题啦。我要呃你就呃你噶啦。
1: 都唔系佢个名噶喎。
0: 吓、啊，
1: 都唔系佢个名分分
0: 钟。佢就算有名，点解你搵我唔到啦？已经系咪？因为呢个 case 正正系喺 Ontario 有一位嘅 lady
1: 啊，
0: 佢唔见咗8000几蚊，
1: 系
0: 就系、是、俾人呃。佢点俾人呃咧？佢因为佢屋企咧，佢得佢自己住啦。佢先生过咗身，佢屋企嘅门前咧就有一啲嗰啲石嗰啲所谓叫石头啊。我嚟鋪嗰啲 driveway 嗰啲石頭咧，佢搭起咗一大埲喺度。咁佢嗰個原本咧就係嗰啲咁嘅石頭咧，係愛嚟用嚟鋪佢嗰個 driveway 嘅。咁佢有一日咧，佢老公走咗之後咧，佢自己做唔到，佢又冇去 care。突然間咧就有人上門敲門話俾佢聽：啊，我見到你呢啲咁嘅石，你係咪要鋪咧？我哋可以幫你鋪，因為我哋喺隔離嗰度咧幫人做完屋頂，我見到我可以幫你鋪，咪收你幾多錢？咁佢先收3000蚊，咁啊3000蚊就幫佢做。咁做到咁上下啫，佢真係有人嚟做㗎，做咗一半未夠，跟住佢同佢讲啦，我哋第日再嚟，不过呢再嚟呢你再畀多5000蚊我啦咁。嗰个 lady 就信佢，又畀多5000蚊俾佢。点样畀咗5000蚊之后就如人去如无可啦。佢追又追唔到，咁佢就电视台嘅记者呢就同佢访问咗之后，就根据佢嗰个地址嗰、那个人，佢有攞㗎，佢唔系冇攞㗎，攞咗个人名嗰间 roofing company 嘅名。个记者打电话去 email 冇反应，个记者直情揸架车去到嗰度去揾，发觉得根本就冇呢间公司喺度。咁即系话咧，你就算系佢俾晒咩名片俾个卡片你都好，喺做任何嘅工程之前咧，先去 check 呢间公司先。唔好叫佢做嘢住，咁问你攞钱，更加唔好俾佢住先。
1: 有道理，
0: 系嘛？因为你咁样同佢讲，佢咁样同佢，我而家即刻帮你做啊！你而家俾钱我先啦，咁咧。佢咪同你应，即系嘅，同你做少少啫嘛，搬两嚿嘢佢就走啦。
1: 通常呢啲佢嘅情形就系、是、可能就系、是、即系有即系诱惑，唔系诱惑嘅，即系有啲利诱嘅成分。
0: 佢话平啲啊嘛，
1: 我平啲，系你我有公司嘅，不过我就唔系经公司同你做咁之类咁
0: 样。一定用其他啲花言巧语。
1: 就算你打去公司。有冇咁嘅人咁？佢都可能都有咁嘅人噶，或者
0: 有
1: 乜都唔定吓。咁你变咗都系困难嘅。
0: 但如果佢系佢谂住走私帮嘅，佢、
1: 啊、
0: 又唔会话得俾你咁多听噶啦嘛。咁所以呢个嘅 case 咧就话呢一位个老人家咧就系、是、因为咁就中咗计、就唔见咗8000蚊，嘢就做唔到就唔见咗8000蚊。咁而家佢追咗佢，仲要再科款出嚟，揾一个真真正正嘅 contractor 系帮佢做翻晒啲嘢。咁、所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如果遇到呢一类咁样嘅啲上门啊，我哋叫做。scammer 咧，佢通常咩时间最容易出动咧？天气最好嘅时候，最热嘅时候，你哋一定开晒门嘅， 啊，合立量啊嘛，嗰啲时间咧，佢哋最多呢啲咁嘅 scammer 出嚟嘅，天寒地冻咧，嗰啲就松埋一嚿就唔会嘅，
1: 佢都收工啊。
0: 所以喺夏天里边咧，特别多呢啲咁嘅所谓屋嗰啲户外工程，嗰啲 scam 咧系最多嘅，因为有啲人就觉得趁住天气好咧，想做下啲屋嘅维修，
1: 啱啊，
0: 咁啊容易中计啦。哎呀，系、啊，你收人哋嗰啲平好多、啊，佢就唔会考虑到佢咁样 approach 你，究竟佢点解会收咁平啊？人哋嗰啲收个工价嚟噶嘛，你话平。5% OK 啦，系嘛？我又俾 cash 你，或者话点都，但系冇理由话平咁多嘅。你平咁多，即系有地方系呃你咯。诶、哎，唔系啊，我啱嗰度做完，因为我顺手。喂，冇呢次系冇顺手呢样嘢，系、你做咁嘅嘢，你就收咁嘅价钱。
1: 顺手唔好收钱咯，
0: 吓、啊、你唔好收钱咯，顺手。我请你食餐饭好唔好啊？所以有好多啲所谓叫做红旗咧、red flag， 大家要留意。但系如果你话遇到，真係有一啲嘅有心人士想呃你嘅话呢，佢会用一啲嘅方法令到你会同佢签合约。第一样嘢呢就係、是、high pressure sales。即係入到嚟见到你应该话你呢度又唔掂嗰度唔掂啦。
1: 通常
0: 你唔做啊，你有问题㗎、啊、第日呢度咩冧咗啊，呢度又会穿咗窿啊，你做
1: 快啊，仲要话好快。
0: 仲要好快啊，啊你又一声签啦。咁呢个呢就係佢哋嗰个 tactic 嚟㗎。好啦，咁佢讲到你心喐喐喇，咁而家大家签咗合同喇喎。咁、个合约里面呢就话啦，你要知道合约里面讲嘅系咩先，如果你真係要签、第二嗰间公司系咩公司、你可唔可以去 verify 到佢先。咁你呢啲咁嘅嘢呢，你可以事后做，但係你可以唔签住佢，原来你可以唔签住嘅。仲、有个法例呢就係、如果佢系扣门 call 嗰啲呢，基本上你係根本上你就算簽咗合約咧，你要推佢 anytime 都得嘅，因為佢係 call， 佢係咗個 call， 佢唔係同你約時間。如果同你約時間咧，佢就有一定嘅 period calling period， 過咗就冇得傾。但係如果佢係多 to 多 not 嗰啲咧，係 call calling 咧，你係冇 obligation 咧，係可以即係你一唔中意隨時 cancel 佢嘅。
1: 因為佢係俾咗錢咯喎，
0: 嚇
1: 俾咗錢
0: 嘅，未必一定俾錢，未必一定啫。仲有一樣嘢啦，你講到俾錢呢樣嘢就話你成個工程幾多錢講好曬先。讲好咗，譬如话五千蚊，咁你五千蚊嘅话咧，佢可能话俾你听，你点样俾？系分期俾，定一次过俾，定一个系分两部分俾，三部分俾。咁你呢啲嘢大家讲好晒之后，咁你就要话俾佢听，我如果系要俾分三期俾你，咁我每一期俾几多钱？我而家呢期你未做嘢，我要俾几多钱？讲好晒呢啲条件。佢、一般呢啲咁嘅工程公司咧，佢哋所需要嗰个嘅 initial 啊，
1: 收一半。
0: 都是大概 20% 到嘅啫，
1: 唔系收一半啊？
0: 吓、
1: 唔系收一半？
0: 冇，有啲可能同你睇你个睇、你嗰个工程大细嘅啫。咁、如果你话工程贵嗰啲，可能佢会收你 10%、20% 咁样嘅。譬如话10,000蚊嘅，收你2,000蚊啦都。咁佢话嗰啲咧，佢系可以考虑佢哋系咪真系真真正正 genuinely 想帮你做嘢，同埋你履行嗰个合约。咁因为如果你唔去同佢倾呢啲咁嘅嘢，倾好晒喺个合约度咧，大家就口同鼻拗。
1: 系啊。
0: 咁但係到最后一样嘢，如果呢间公司係呃你嘅话，佢呃你嘅话，你签乜合同都冇用。所以最后一个把关呢，就係将呢间公司嘅名呢走上去 BBB 度 check 佢。有冇投诉过，有冇啲
1: 佢可能真係有间咁嘅公司。
0: 係有冇公司。咁 BBB, 佢有冇系 BBB 嘅 A 级会即係、会员，即係话佢有一啲嘅 review 好好。或者有啲 review 话佢唔好
1: 差。
0: 或者佢话原来呢 BBB 咁嘅。你哋有人投诉过佢，如果佢觉得呢个 case 成立咧，佢就会同嗰间公司联络。如果呢间公司唔睬佢嘅话咧，佢就会将呢间公司嘅名咧摆落嗰个 list 度噶啦。就佢冇话佢一定唔好，佢只话咧我哋收到 complaint 要同佢 contact， 佢唔同我哋 contact， 咁就够啦。咁呢间公司你会唔会再同佢 deal 咧？
1: 吹咗佢咯，
0: 推咗佢咯，
1: 吹咗佢，
0: 即系吹咗佢咯，
1: 吹边？
0: 哇！喺呢个好新嘅名词，
1: 系咯，
0: 呢个新名词又可以摆落我哋2026年嘅大 B C 省嘅词典里边。
1: 摧毁佢个名
0: 系临时词典，
1: 摧毁佢个名喺个 list 度咯嘛，
0: 系我啱啊，林公子，我哋可以整个临时大词典，将我哋每啲嘢咧全部摆咗落去。咁我哋听众朋友有兴趣，
1: 我觉得陈氏好啲，
0: 唔系点都好。其实我哋想知道，想话俾大家听咧。诈骗嘅陷阱咧，处处都系。但系最重要一样嘢，你自己一定要好清醒，同埋咧，好似话真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即系讲得太好咧，你要好小心。系咪真的有咁着数？
1: 其实，比如你做工程，你几个报价咯，系嘛？咁你都安全啲啦。即系几个报价，你知道大约市场系
2: 收緊咩錢啊？
0: 你都唔會淨係揀一間㗎，可能有兩三
2: 間
0: 咁
2: 咪就係咯，係咯，
0: 呢個係一個最正規做法嘛。好，我哋而家要去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小鏡。
20: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23: 早晨陈烈哥，早晨各位。
22: 咁啊，第一单啊，我哋讲下我哋加拿大新闻吓。咁咧就呢个有喺安省嗰边有一条叫做哥迪豪嘅国际大桥咧。咁啊，即係起咗成十幾年㗎啦，咁咧起咗好耐㗎啦，咁
23: 八年啦，
22: 咁啊而家咧就準備咧就真係落成啦，咁咧呢條大橋咧就係橫跨呢個加拿大同埋呢個美國嘅，咁但係咧而家新聞多多，咁啊原本咧喺星期五咧就舉行呢、這個美國同埋我哋加拿大聯合嘅呢、這個開橋禮啊，但而家就取消啦。只係加拿大自己做啫，點解呢？因為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就喺呢條橋裏邊咧，亦都引起咗爭議。咁其實呢條橋咧，全資都係由我哋加拿大起嘅。咁但係咧，美國咧就要分一杯羹。咁咧就根據咧呢個總理卡尼咧早前咧就放出嘅消息咧，同埋咧早兩日啊，呢個聯邦政府咧真係公布咗呢條橋嘅未來嗰個收益嗰個情況咧係有好大出入。咁啊如果根據咧就即係公布出嚟嘅原則協議草案咧，加拿大咧必須喺大橋啟用之後嘅第前嗰15年裏邊咧，將50%嘅呢個橋嘅過境嘅相關收入咧，就同美國咧就分成。咁啊，但係咧呢個其他嘅淨收益咧，所有嘅收入嘅係要扣除咗咧已經產生大橋嘅營運成本，即係扣除咗營運成本咧，即係先後嘅先係分成係複雜啊。咁就唔包括咧64億元嘅建設債務嘅要求。咁但咧，之前總理就唔係咁講喎，佢話咧，我哋咧就要即係扣曬呢個營運成本同埋債務咧，先至同美國分。咁但係而家咧睇出嚟咧，唔係，只係咧就扣除咗呢個成本啫，個債務嗰咧仲要咧，即係未扣除債務之前咧，就已經兩邊分啦。咁呢單新聞咧真係複雜。咁問題就係咧，講到尾一句啫，好簡單一句，美國咧就揾我哋加拿大老襯，因為呢條橋係我哋加拿大出資起噶嘛。但係依家唔係。即係人哋起完之後咧，佢就要分你嗰個利益，而且咧就係諸多限制。咁由於你嘅加拿大咧，即係之前咧同佢傾得唔妥咧，咁而家咧連嗰個大橋嗰個落成咧都唔參加咁。不過咧，從呢件事咧，我哋都睇到咧，卡尼咧個把口就好似對美國好強硬，其實對住特朗普。佢仍然係暗春嚟嘅啫，好似呢條大橋咁，講咗咧就哎呀英明神武，唔係啊，我哋要扣曬我哋嗰啲成本啊債務，我哋先同佢分啊。但原來實際上咧係俾美國壓住嚟嘅，到最後咧仍然都係向呢個美國妥協啊。呢、這個問題就係咁樣啦。
23: 其實嚟講咧，呢條大橋即係叫做
22: 哥迪豪。
23: 哥迪豪國際大橋嚟講咧，根本上前之係中國係呢個加拿大起噶嘛。但係呢條橋咧係由2018年開始開始動工嘅。咁當年嚟講咧，特朗普係第一任，佢2017年嘅當選嘅嚇。咁咧佢係應該咧，佢係同呢個小島咧嗰陣時就拍板做呢啲嘢嘅。而家到呢度啦，見到啦。根本上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就睇唔起你加拿大，睇唔起你卡尼啊！仲有喺呢方面咧，樣樣咧就諸多即係阻滯啊！本來就話台橋咧就推遲，跟住話遲啲就開，或者7月15號咧大家舉行，而家睇落去咧，全部都係一個放呢個泡沫，可以睇到特朗普方面嚟嘅咧，將卡尼嚟亦都放。喺在眼內，亦都唔將加拿大咧放在架呢個眼內。唔過頭先你講到卡尼啊，即係之前咁強硬，之後咧咪一塌糊塗，樣樣你大家睇到啦。喺呢個世界盃嗰度，你話你卡尼特朗普喺度 都唔同你睬你啦，反而同呢個墨西哥個女總統咧，仲有得傾。咁你講咁多嘢都冇用，跟住又話搞你嘅關税50%啊，幾多咳咳咳。哇！如果睇到咧，咳特朗普根本上咧當自己個細佬咧冇道啊，所以我覺得呢條橋嚟講咧，雖然話卡尼即係。加拿大呢方面咧就話我自己搞掂啊，點樣有我自己通單一方面去搞掂嘅啊，即係通車啊 ，credit card 啊，但係講咧呢只光彩咧就失色啦。
22: 好，咁啊，跟住咧就美國一單新聞，美國嘅眾議院咧以呢個216票对212票咧，真係咧通過咗咧2027年嘅國防授權法案。咁咧，哇！呢個金額咧達到1.15兆美元咧，創下咗歷史嘅新高。咁喺呢個法案裏面咧，其實咧因係咩原因咧？就係咧美國嗰個戰爭部啊，呢個國防部咧就話嗌救命，即係話咧因為打呢個美伊呢場戰爭咧即係用咗好多錢，哇！好多軍備咧就用咗，咁而家要重新咧要再即係投資落啲軍備方面。咁啊，好似係啦，喺呢個1.15兆美元裏面咧，其中有600多億。是用于补充伊朗战争里面的这个事项。好，现在最后都叫通过了、因为众议院共和党是这个还是占多数的票数。不过呢就民主党已经极力反对了，就说我们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在这个战争方面，我们用在这个民生方面。不過又得個講字嘅啫，咁啊，但係你睇得出咧，即係話咧，美伊呢場戰爭咧，美國咧真係唔單止話喺呢個戰場上邊係失利，而且咧喺呢個軍費上面，喺個軍備方面咧，其實真係損失好多嘅，好多早前嘅報道，好多咩戰機啊，嗰啲咩防即係外國嘅系統等等咧，全部咧俾伊朗咧打到稀巴爛，咁所以，但係咧佢個軍工嘅企業咧，你生產翻你補充翻嗰啲又冇能力喎，咁所以講到尾咧，美國嗰個而家軍事強國咧，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咯，係咪真係仲有咁嘅實力做呢個世界警察咧？係好值得懷疑咯。
23: 我哋覺得咧，美伊戰爭呢方面嚟講咧，因為呢個伊朗咧，如果導彈同你鬥射嘅話咧，人哋廉價嘅導彈，但你美國嗰度咧，亦都係即係昂貴嘅導彈同你。同有人對射，另一點方面咧，伊朗咧用廉價嘅導彈咧打你中東地區嘅駐軍個基地嘅嗰啲地方，所以話你嗰個損失方面嚟講咧，真係好大嘅睇到嚇。雖然話戰爭方面咧，雙方方面都唔報道任何嘅軍事人員死咗幾多，唔會講得呢度，只不過光將平民嗰度擺落去啫，嗰、那個數死亡數字或者傷個數字，其實嚟講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落去嚟講咧，而家你美國喺眾議院嗰度講嗰個撥款嗰度1.5兆億，話哇可以睇到咧啊！即係美國方面喺呢場戰爭方面投入嗰個資金方面嚟講係好大，而且得不償失嚇、啊。人哋用廉價鬥你個昂貴，所以而家戰爭部長又講呢啲嘢啊！我哋損得幾多億嘅億，哇！呢啲嚟講可以睇到呢美國方面講咧喺呢場戰爭入邊係完全失敗咗，分分鐘咧俾伊朗咧就拖落去阿富汗戰爭嗰個翻版。
22: 好，咁即係我哋咧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咧講其他嘅呢個國際新聞。
20: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22: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佢阿拔哥好啦。咁啊，头先啱啱讲开咧，美国咧要增加军费，因为要应付咧同伊朗呢场战争。而家伊朗呢场战争咧打到咧就没完没了。咁咧美军咧就话咧已经连续第11晚咧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咧仲喺度早两日咧仲话咧我哋咧而家考虑紧啊对呢个伊朗嘅豪山地下设施咧就进行攻击咁而家最据外电消息话根本咧又系呢个以色列嘅内塔尼亚胡咧去泼佢嘅，就走去同啲美国咧就讲同特朗普讲提供晒呢个豪山地下设施嗰啲设备啊，嗰啲 GDP 嘅之类咁嘅形式，喂打佢啦咁。特朗普咧又神起上嚟咧，又話我而家準備打咧，不過我話咧嘥鬼氣，因為咧點解咧？你早前啊，你美國咧去炸佢嗰個伊朗嘅3個所謂呢個濃縮油嗰個設施咧，你都炸唔到啊，根本都炸唔到。你呢個豪山嘅地下設施咧，根本咧就係深藏喺一個深一個。一個 高山嘅下面，你嗰啲鑽地彈啊，你點去炸到下面嗰度咧？咪又好似上一次咁啦，咪最多係炸地面上嗰啲設施啊，咪最乜多咪炸埋嗰條隧道嘅入口，你炸唔到入邊嘛？你除非成個山炸冧佢，咁但係伊朗已經講明啦，嗱你炸我得，你炸我啊！咁我咧就會咧攻擊你喺呢個中東裏面嘅嗰啲軍事基地啦，包括咧呢個約旦啊，同埋其他
23: 哇呢啲之類啦
22: 嚇，啊已經炸到咧就即係個個咧就即係鬼三嘈啦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得個講字啫。你如果你唔派地面部隊去伊朗啊，你炸有乜用咧？同埋咧，你而家你小心啊，因為而家美國嗰啲防空系統咧已經啊越嚟越少啊。你啲飛機如果飛入去炸嘅時候咧，可能你會。会俾呢个伊朗嗰啲导弹或者无人机咧，就射翻你一两架落嚟咧，你仲加得不偿失。好啦，而家咧美伊战争里边咧一个新嘅议题出嚟咧，呢样仲大镬，我觉得系仲大镬，因为咧也门回错组织咧已经讲明啦，嗱啊，我哋而家咧要封锁呢个曼德海峡，因为咧我哋沙特阿拉伯咧对我哋即系唔友好啊。点解我话咁大件事咧？因为大家知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这个国际世界这个原油的五分之一的这个运输量。而这个曼德海峡是多少12%。如果现在两个海峡一起封锁的时候，即全世界有32%，即是三分之一的原油是运不到出来。咁你話呢個油價會唔會平平平跌落嚟咧？最近我哋睇到咧，我哋加拿大已經去到200美仙一個公升啦，如果又升翻上去咧，好啦，如果呢個曼德海峽嗰個封鎖係真係實行啊，而且係啊，過去兩日已經有兩隻船喺嗰度被喺呢、這個也門回錯即攻擊，已經即係著火焚燒啦。咁樣呢個世界油價。诶，仲有冇即系有机会跌翻落嚟咧？呢、這个真系好大一个
23: 问题。美伊战争方面咧，最初就搞到霍尔木兹海峡嗰个议题啦，而家咧搞到咧就豪山咧同埋呢个曼德海峡啦。
22: 系啦，
23: 咁而家两个议题又系玩出新嘅花样啦，又美伊战争啦，玩出新嘅花样。我可以讲得啦，嗱，美国如果真系玩呢个豪山嗰个核设施方面嚟讲咧。伊朗一定唔会放过你噶，一定唔会放过你，因为你而家系话成日讲啊，我唔俾伊朗搞核追啊、油啊嗰啲嘢，坐你都傻啊！唔系你特朗普讲嘅嘢嘛，唔系你战争部长讲嘅嘢嘛，所以你讲啊1.5亿嗰度，你哋系咪包括咗呢啲费用喺度咧？一个问号啦，另一点翻我都讲嚟讲去咧，喺中东战喺中东呢个国家入边咧，就算伊朗入边啊，都派系好多噶。而家你又講到咧，就係胡塞組織武音，即係武裝，咁可以睇到呢啲叫做唔怕嗰啲爛仔嚟到㗎，唔怕同你鬥過。你如果你美國再同呢啲胡塞組織再玩個話，或者真主黨再玩個話咧，我更加一鍋泡啦。你打擊個方面唔係淨係伊朗各方面啦，係呢兩個爛仔同你玩啦，可以講得係嘛？因為呢啲人咧。即係最多拖下都同你玩嘅，你玩乜嘢啫？係嘛？而家另一點方面嚟講，我而家睇到咧就話喺整個中東地區嗰方面咧，巴林啊、沙特啊、卡拉呢啲嘢嚟講，呢啲國家嚟講咧，都鏡鏡地呢個伊朗。而家加埋呢啲組織喺度嘅話咧，我諗你咧呢啲中東國家咧，對呢個美國方面嘅都係。停下，你嗰个基地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嘛？所以个呢、這个呢、這个真主党方面嚟讲咧，就话曼德海峡咧，
22: 胡塞组织，
23: 我一定会守住啊！咁你个美国方面嘅嗰个难题咧，更加大啦。
22: 咁啊，而家美伊战争开始之后咧，嗰啲即系弱势嘅武装组织嗰啲叛军啊，知道咧有一样武器咧系即系可以影响到呢个世界。就是海峡啊！而家你霍尔木兹海峡又系咁样，呢、這个曼德海峡样，哇！迟啲咧有咩事嘅时候咧，马六甲啊，即系等其他，
23: 可能唔知第二方面又唔知第三、第四、第五、第噶啦。
22: 个个原来守住个海峡就可以即系、有话事权嘅，咁啊搞到呢个世界咧真系世界大
23: 事。所以话战争方面嚟讲咧，你一定要部地面部队去到人哋国家，咁你占领人哋国家，那个战争先有个赢个机会。而家搞嚟搞去呢啲嘢咧，一塌糊涂。
22: 好，咁咧，跟住咧就讲一单啊亚洲嘅细细地嘅新闻，就系讲咧菲律宾啦。咁啊，咁我咧就唔系讲菲律宾啊，同呢个中国咧，即系个海警船呢、那个即系嗰个对峙啦。唉、呢啲喺度碰瓷咧，冇乜用。但系咧讲翻佢菲律宾自己本身国内咧，一个民意调查咧就发现咧。虽然咧就呢个总统即系小马可斯咧就所谓要弹劾呢个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啦，但系咧个弹劾案咧已经被呢个法院推翻，就话唔即系唔成立嘅，根本咧就冇即系冇机会弹劾呢、這个呢、這个沙拉。咁但系咧而家最新嘅民调就话咧，哦、原来咧沙拉啦喺呢个咧总统嘅呢、這个即系支持率方面咧。是佔了 49%， 咁即係差唔多啦。如果咧，即係話咧，如果按而家嘅形勢睇咧，下一次嘅呢、這個菲律賓嘅總統選舉，沙拉咧就肯定會上台啦。如果沙拉上台嘅時候，咁你到你呢個小馬可斯，你係咪真係即係自己玩死自己咧？到時咧可能咧就真係完全翻盤啦。咁咧咁菲律賓自己本身咧有小馬斯咧就即係唔能夠再連任噶啦，因為佢咧佢即係根據菲律賓個法憲法咧，佢係唔能夠再做嘅。咁但咧佢支持佢嘅嗰啲馬仔都上台，但係佢啲馬仔喺個民調裏邊咧係遠遠落後呢個沙拉。咁即係話咧佢要再即係喺菲律賓也文也武咯，好難啦。咁但係咧，以佢啊對呢個杜特爾特家族嗰個嘅逼迫咧，到時如果沙拉上台做總統嘅時候咧，小馬可斯咧應該都冇乜好下場噶啦。
23: 其實嚟講咧，即係菲律賓方面嚟講，大家即係屈手而數啊，即係好動。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6: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边个？今日孤独啦，今日净系请到阿表哥咧，阿明 Sir 啊弃我而去。OK， 佢今日走去 camping 啊，真系拣个星期四嚟 camping 真系害我啦。原本应该有个 Hero 哥帮手嘅，点知佢又去埋旅行，咁啊足之唯有。捉住阿王 Sir， 我哋两个一起做啦，冇计啦，
7: 我冇咩所谓啦。
6: 好啦，今日嘉宾就系黄立仁大哥，表哥，表哥你好，
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6: 咁啊，今日讲咩咧？今日讲翻啲比较现实啲、贴身啲嘅话题。OK， 咁啊，机会少咗，热情就消退咗，又唔知做乜好。咁啊，加上地缘政治摩擦啦，同埋职涯发展嘅路径缺乏啦。咁啊，而家真正可以了解到中国嘅美国专业人才咧，就越嚟越少啦。咁啊，亦都以前都已经唔系多噶啦，亦都系以好少嘅资料去量度中国，但系亦都可以帮助到白宫做好多嘢。咁啊，而家越嚟越少啊，就是、因为我讲嘅情形之下。咁我今日就会讲一讲点解会咁少，跟住咧我又会讲一下好啦，唔好讲美国对中国嘅认识，我讲一讲美国人几代上一代呢一代对中国嘅认识同埋对中国嘅认同，又讲一讲呢一代同上一代嘅中国人对美国嘅睇法，现时睇法，尤其是一班年青人嘅睇法，咁就。有几个新名词就同大家倾下偈 ，OK？ 就等大家了解一下，而家真真正正呢个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嘅睇法，美国人对中国人嘅睇法。咁啊，大家有兴趣嘅咧，打电话嚟60-4267-1320。咁我今日咧有好多花絮，原来今日咧唔单止我，王大哥都有得发牢骚，好说发牢骚呢个好人系唔讲嘢唔闹人嘅，系我嘅啫。啊！今日王大哥都唔开心啊！佢今日一问有冇机会俾我讲讲，我一定有啊！最中意人哋发牢骚噶。好啦，我点发牢骚咧？第一个就有啲反映到我哋中国有句啦，贼喊捉贼。OK， 咁啊，先俾大家一个定心丸，大家听落去睇我有冇用错词啦。有一位响 BC 亚省受训练嘅护士，响一。BC 省做了几年护士之后，跟着以后至到现在，他几时毕业呢？ 他是大約是1980几年嗰時畢業嘅，咁啊跟住1992年移民咗去美，就走咗落美國做護士。咁佢翻到嚟今次咧，就翻咗嚟啦。就因為點解咧？佢68岁嘅阿媽咧有病，86岁嘅阿媽有病，咁佢走翻嚟就話聽佢媽講咧，加拿大啲醫療服務唔好啊，護士唔夠啦。咁佢咧就話咩？佢話咧佢發覺咧當地嘅護理人員咧短缺。佢好震惊，而佢担心咧呢啲护士咧有太多额外嘅工作同埋责任咧，导致到咧佢哋嘅护理品质下降。嗱，佢自己本身系加拿大亚省受训嘅护士，咁啊，佢从事咗护理工作40年，咁佢咧就过几个月咧一路都陪住阿妈，因为佢阿妈觉得系需要有人专业睇住佢。咁佢就话咧，佢话发觉咧医院里头嘅人手系唔足，亦都好多咧系冇时间咧系真真正正去专注一啲比较需要专注嘅病人，即系好似我谂佢阿妈就其中一个啦。咁啊，比斯省嗱，呢个喺我哋嘅报纸度出嚟嘅 ，OK， 我一阵间会反映一下报纸嘅问题啦。咁啊，比斯省护理个主席咧直情话咗啦。他说由于本省现在有4500至6000个护理缺职，即是职缺，即是差那么多人。OK， 他说基本上他连基本的服务都未必能够接应到，而有特别的服务更加难。所以呢，他这个月呢 BC 省的护理人员呢就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同埋素里纪念医院罢工，咁我谂啦，我第一呢位护士姐姐，你喺加拿大受护士训练，喺加拿大攞咗护士嘅经验，一拍个后边就落咗去美国啦。今时今日你翻嚟话俾我听，加拿大护士缺少，咁你知缺少点解你走啊？你是不是一个有，我都说了，有血性有 responsibility 的加拿大人，是不是应该留在加拿大去护理加拿大的病人呢？你现在走了下去做事，回来看你妈咪之后就埋怨，喂，加拿大不够护士、哦、最少你走了已经少了一个了，你还说什么呢？好了，第二，喂，既然你个护士工会主席话已经争紧4500至6000人啦，点解你仲可以叫你啲员工去罢工啊？咁啊，即系变咗雪上加霜，即系话啲病人原本都仲有个半个人睇住嘅，而家连个半个都冇埋。咁你同我讲，系咪真真正正系挂住加拿大嘅病人啊？定是你是挂住你自己的利益？那我就想，真的我就觉得好，即是好可惜啦。即是你不是，我不介意你去吵，你不要在报纸废这一样东西。我觉得你都做紧贼的，你就说啊，我捉贼啦，捉贼。是不是第一个要捉你先啊？啱唔啱？那我就觉得非常之不开心啊。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即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么自私，自己离开了加拿大不做护士，今次回来因为你阿妈有病，你竟然闹为什么加拿大缺乏护士。那我想他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应该有很多都是因为难听一点，底下的人工一定高过这里的。那但是你受的训练是加拿大的，你做开头那几年是加拿大的经验，你拿了一些学完之后就走了到美国，我觉得好唔啱咯，彪哥你点睇啊？
7: 呢个系道德嘅问题。点解我哋有好多医生啊参加嗰啲咁嘅啊义工啊，去贫即系比较贫穷嘅地方啊去帮人？
6: 我觉得好伟大。
7: 呢啲真系好高嘅情操。
6: 系啊，
7: 咁呢一个咧，因为你牵涉到嗰个个人利益，为佢阿妈发声。哇！你班友有冇搞错啊？科室啊，依、這个疏忽照顾啊，咁样啊，义正言辞， 啊，佢讲嗰阵时咧，佢变咗第三个高人，
6: 系啊，
7: 啊化外高人嚟指点，即系一朝学识胡人语，站上城头啊骂汉人，同一个道理。
6: 系啊，
7: 好啦，另外你讲及个工会主席，由此可见佢由头到尾都睇所有病人，只不过系佢嘅筹码。他用那个筹码来打击他那个对头人，他的对头人就是资方啊。好啦，我成日都话劳方同资方点解可以拖到过超过一年以上，大家都倾唔掂嘅呢？喂，淨係识得话搵呢个调停人，搵呢个中间人，点解政府唔立法规定双方你只要一日冇签到呢，每一日呢两个 part， 呢两个所谓劳方同资方咧，都要支付罚款嚟到啊，俾嗰个所谓我哋嘅受害人，即系广大嘅市民，咁先啱噶嘛。而家唔系，老实讲，我以前参加过两个唔同嘅工会，嗰两个工会咧，工会有佢哋嗰个所谓呢个谈判专家。啊，就同资方嘅所谓谈判专家，佢哋开会啊，有计倾，有嘢食啊。某一段时间佢哋仲可以倾密计嘅添，但系佢哋嘅决定咧，就帮我哋去决定罢工一唔罢工。我曾经喺飞机厂嗰度啊，俾工会派人嚟，唔俾我哋入去，唔俾我哋 across the picket line。
6: 系啊。
7: 啊！喂，由佢决定，但系我个个喂，我哋人工已经好高噶咯，呢排真系冇嘢做，你咁都仲要罢工啊？佢唔理你咁多，
6: 冇
7: 啊！到资方佢话有咁嘅需要要 lock out， 佢仍然系 lock out， 唔俾你哋入去，所以整件事唔能够话啊！你两方面，其实两方面都应该要由政府出面，令佢哋喺最短嘅时间，而家荒谬到可以三年。五年冇合约，哇！大佬你讲乜嘢啊？系咪啊？而且佢哋好多时就系双方已经有一个秘密嘅协定嘅草稿银码，然后先啊，你哋悭埋嗰啲人工一次过，慢慢搣翻。
6: 都要俾翻你噶啦，我
7: 啊咁啊！但系政府，我成日都话，政府系最好笑嗰、那个，最开心嗰、那个，因为点解咧？你哋而家嘅人工嗰多咗。即是说有纳税的空间啦，咁我可以加你哋嘅税啦。所以一方面咧，我认为政府真系要啊立一个决心去点样去惩罚呢双方面，无论系资方或者系劳方，等佢哋唔好再谂啦。我哋慢慢拖啦，有排拖。咁我哋变咗一个国民啦，一个公民，成为佢哋嘅磨心啦，主持人。
6: OK。同埋，我覺得好多時咧，我哋都知道每一次講話啲合約嘅，冇兩三年咧，都唔會講得埋嘅，
7: 賣唔到攤噶。
6: 啊，點解政府唔要話明？嗱，你合約之前兩年前開始要傾，
7: 冇錯，
6: 唔可以去到到期嚟傾。嗱，呢兩年前嚟傾咧，你本身上你罷唔到工嘅，你仲喺度做嘢噶嘛，有兩年
7: 嘅
6: 啊嘛。咁你慢慢傾咯，我唔理你點傾 ，OK？ 即係我覺得完全係。政府有冇考虑？点解唔会考虑下呢啲嘢咧 ？OK， 你系喂，你明知啊，你有边个合约话即时倾掂啊？嗰啲就唔使倾啦，一早已经掂噶啦。你见亲嗰啲，同埋有好多需要嘅业务系嘅工作系唔可以罢工嘅。我都话警察罢工，你点算啊？
7: 咁咪立例咯，警察唔能够罢工啦。
6: 咁你护士喂，护士救人噶，你护士
7: 唔
6: 立例
7: 罢工，
6: 系啦，应该唔可以罢工嘅。呢啲咁，我哋叫重要嘅位置系唔可以罢工啊？唔系啊，你而家护士罢紧工啊？你点啊？落佢咩学啊？吓，佢唔系话全部罢，呢间就罢就罢，嗰间就罢一罢，你仲惨，咁你点算啊？即系我觉得，点解我哋嘅政府唔晓谂呢啲嘢嘅咧？我同你都可以谂到呢啲嘢。而家佢谂唔到嘅。
7: 嗱，呢个又怨每四年一次。哇！我而家做咗嗰个议员，咁啱派到呢个位，四年后未必我喎。诶，唔系啦，我
6: 总之
7: 我吓，我安安稳稳坐喺度斗完四年人工再说。嗱，呢一样嘢就系嗰个民主选举嘅最大嘅败笔，从来都冇一个长远嘅计划。
6: 冇啊！
7: 四年后都唔知轮唔轮得到我，而且仲有咁，所有老牌员工，包括工会在内，呢啲有唔做一场啊，最多咪做四年，四年后啊都唔知边个，如果又系佢，我哋咪又照玩转换啦。啊，佢叫一叫我哋咪做一做，反正我哋啲嘢熟过佢，佢唔熟。
6: 系啊，
7: 当你唔熟嘅时候，你更加指唔喐呢班人。
6: 喂，佢四年啫，嗰四年佢都要谂谂下，四年有冇嘅喎。都会死个而存在嘅问题嘅，所以我觉得成日都话民主点样都系好，但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已经系唔可以控制嘅阶段咧，系一个问题嚟嘅。就嗱又讲翻啦，好似我哋马斯坦奴咁，搞咗咁多年啦，
7: 系啊，
6: 而家又讲啦，
7: 真系荒谬。

0: 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3: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紧嘅就系有关美国本身上而家。美国的华裔点睇美国，又讲一下中国人点样睇美国嘅两代唔同嘅睇法。咁啊，原本我仲有个牢骚嘅，不过我今日听到阿彪哥佢有牢骚，冇乜几可佢发牢骚啊，都话。
4: 好，
3: 今日就等阿彪哥讲翻个牢骚俾我哋听下先。
4: 好多谢你啊！咁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啦，系咪啊？
3: 系
4: 有个看羊仔啊，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去到第三次又冇人听，
3: 知真系有只狼嚟，
4: 点知真系有狼啦？咁点解我讲狼来了呢？嗱，而家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有个好出名嘅嗰个 Amber Alert， 有咩重要事情呢，每一个人个手机都会有响警报嘅。本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设计嘅，但系。好似最近啦，昨晚同埋今日晏昼，昨晚半夜咁啊，12点零钟响咗，哇，响到屋都震埋啊！你知全间屋唔系一个电话噶嘛，此起彼落。好啦，你瞓到睡眼懵松，攞嚟睇下到底咩事，终于揿停咗佢，了解咩事。两个钟头你都未瞓得翻，呢个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呢啲系咪同生命有关呢？咁你话可以系嘅，嗰、那个细佬哥俾个阿妈俾个阿爸氹咗去第度，点知会唔会杀咗佢啊？咁样啊，啱冇错。但系需唔需要话真系咁紧张，不停咁发放咧？嗱、啊，好啦，同样嘅 Amber 咧，到今日晏昼仲有啊。我晏昼12点几喺个摩里边去个银行，哇，成个摩呢个响完到嗰个响，好啦，我见证咗一。件事，大部分人系紧皱眉头，手忙脚乱。喂，佢系直头系好想揿停，佢唔理佢系乜嘢。咁系咪即系失去咗呢个 Amber Alert 嗰个原底嘅意义啊？咁而家大部分人咧，呢、這个警报一响嘅时候，第一件事点样揿停佢系唔睇嘅？诶，咪又系嗰啲嘢嗱？呢、這个恰恰就系狼来了。当日用咗咁多钱，哇，唔平喎，唔系2蚊喎，呢个系统系讲几多千万摆落去喎。好啦，结果今时今日沦为每一个人一听到佢皱眉头，都唔系死人冧楼，冇理佢啦咁样。喂，呢啲系周围嘅人嗰个反应，同埋佢口里面嗰个喃喃之声啊，唔系我作出嚟嘅。咁嘅应该。我认为我今日有责任讲出嚟呢一个牢骚。喂，再系咁呢个 Amber Alert 咧，形成好似狼来了一样，系冇咗个作用啊！咁你系真系死人冧楼啊、地震啊，呢个好似而家内陆咁山林火烛，喂，叫你走啦！但系一逼逼逼逼太多嘅时候，嗰度费事彩啊！我仍然啊喺个 basement 睇电视啊。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希望有关方面将呢个 Amber Alert 真真正正检讨下呢啲咁嘅事，乜嘢系需要马上不停咁发放，乜嘢系可以喺晏昼时分大家清醒嘅时候攞出嚟，好似寻晚嗰个咁样，肯定唔会有立时嘅生命危险噶啦。仲有喺半夜三更。啲人又要开灯，又要抄电话，好似我咁要抄老花镜，然后先睇到，然后先望到。
3: 原来废话
4: 啊！原来系咁嘅，咁你系咪失去咗佢应有嘅重要性咧？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希望有翻有关方面咧，能够察觉到嗰个危险性，将来所有人都认为 Amber 咧系唔需要重视嘅，咁你就
3: 失去咗。
4: 你嗰阵时你再要搞个乜嘢系统出嚟咧？喂，系冇机会噶咯，所以我希望有关方面咧就应该正视呢个问题，而且上一次 即係好好過幾月前又試過一次，已經有好多人投

0: 數啦，啊，只不過投訴嘅時候即刻俾人鬧啦，你冷血噶，你唔俾佢發生乜嘢噶咁講，但係其實冷血之餘咧，如果依個 Amber Alert 失去咗佢原有嘅意義，將來真正有災難發生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通知所有人咧？點樣令到人啊可以警覺咧？嗱，依一方面，我希望政府係有監聽依個電台節目嘅，我希望佢真係攞出嚟檢討一下，唔好話等到 Amber Alert 成為廢物，以後都冇人再理嘅時候咧，你嗰陣時再理咧，我相信你用多九牛二虎之力，你都未必推得喐佢嘅。主持人，
1: 嗯，多謝曬彪哥。咁啊。其实今次那个是讲个小朋友俾个唔知爸爸妈妈
0: 上一次都系一样
1: 两个啊吓，近期啱啱依系几个礼拜之内啫嘛
0: 吓，系好最近嘅，
1: 好最近
0: 仲唔系本省嘅添，
1: 唔知系 corona 点乜鬼嘅，好远嘅。咁啊个问题系，我知道加拿大对于小童系好重要，系好重视嘅。
0: 但系唔好忘记，冇几耐之前我发生过地震，完全冇提噶嘛。
1: 嗯啊。同埋好怪，
0: 嗰只五點幾雖然唔係好高，但係問題就係你都應該話俾人聽。嗱，如果每一次地震超過五級或者六級，你有一個提示，個個人有個警覺性，咦，下次我要注意啊！喂，而家唔係喎，嗰啲係完全唔提嘅喎。咁你知啊，地震唔會話預先話俾嗱。记住啊，下个礼拜我整个七级你叹啊，系唔会噶嘛？
1: 好突然
0: 啊，啊突然噶嘛？去到七级嘅时候，佢反而仲系冇嘅时候，点教咧？啊，喂，我哋唔系未试过喎，喺呢个温哥华岛最开几百里之外，几十几里之深，曾经试过有去到七级咁滞，只不过对我哋内陆啊冇影响嘅啫。咁点解呢啲唔话俾我哋听？系咪啊？所以。依、這個 Amber Alert 真係要檢討下，
1: 同埋好多時咧，因為我發現朋友間咧係有啲人聽到，有啲人聽唔到嘅，唔係個個電話收到嘅。
0: 啱、嗯、
1: 嚇，好怪噶，因為我哋聽到咁嗰度，嚇、啊、有咩？有我未聽過嘅。
0: 啱、
1: 嗯，咁我唔知道係咪你要喺你嘅電話度 set up 一啲嘢，佢先聽到啊？定係個個都真係每個電話都聽到？呢樣我就真係唔知啊。
0: 嗱，我電話冇 set up 嘅，但係我都聽到。
1: 啊
0: 不过我另外一个华为电话收唔到啦，
1: 华为啊嘛，
0: 系啊，
1: 呢个系华为嚟喎，系咪三星咧？啊，你系三星就收到啦，
0: 三星收到
1: Apple 一定收到啦。
0: 啊，
1: 咁啊，我讲下笑啫吓，唔系纯粹讲笑，因为好难讲啊，我都觉得好多时呢啲嘢咧，好似我嗰好似上一次嗰、那个啱最近呢、這个，唔系一次嘅，系几次响嘅，唔系响一次嘅。是几次响喎，嗰度先悭人憎喎，都话你未瞓着，你又响啦。
0: 你知啊，老人家俾佢嘈醒咗，有排都未瞓着噶嘛，我都攞命噶嘛。
1: 其实我啊听唔到嘅，因为我电话咧就摆咗喺楼下嘅，我老婆听到啫。你话咩上边上边？我话你唔惯咩？你都听啊，不过冇咁夜啫嘛。我咁但系冇办法，佢个程序系咁，即系亦都即系难听，就正如你所讲啦，佢亦都唔可以唔做。唔做有咩事咧，就會怪佢，因為你有個咁嘅設施喺度，你唔通知人係唔妥嘅。
0: 咁但係你要考慮一下，如果再咁通知成個系統玩完，以後都再冇人重視，到真正有災難嘅時候，你會鬧邊個咧？一定係鬧你嗰個主持啊！依、這個系統嘅人啦，個相關系統嘅人士啦，另外仲有會指責你喂。你唔識分大細，唔識分裝閒，邊樣嘢緊要，邊樣嘢唔緊要，唔識分。嗱，依個就係整個災難性嗰個開始。總之你一用嘅方法唔啱啦，以後
1: 呢
0: 個系統冇人再注意咧，咁你就大件事噶啦。依個然後先係緊要嘅。
1: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我哋翻嚟就真正入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什么？就讲一下现在华裔美国华裔对中国的看法，又看看美国人新的一代和旧的一代 点样睇中国，以前系点样睇，而家系点样睇。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打电话嚟604-267-1320，应该入题噶今日。咁啊，唔好讲咁多，先听下电话先，因为有扎电话要听，都等咗好耐噶啦。好，听下 Susan 先 ，Susan 你好。
5: 诶，主持人
1: 你好，
5: 黄老师你哋好啊，啊！啲奇英咧好中意聽到你哋發牢騷啊！係啊，禮拜二嗰日啊 ，Midnight 我聽見嗰個，哇！聽見我個手提電話係咁響，係咁響，我仲以為地震啊，嚇到幾乎瀨尿咁滯，真係俾佢激死嘅，正正啊！奇英啊，啊係揸住嗰個手提電話噶。啊！我喺疫情嘅時候，我都出事啊！第一時間我已經講俾我個仔聽啦，我唔得啦！啊，我個仔收到啊！啊，所以咧，你無啦啦咁樣搞出呢件事出嚟，嚇到啊！真係幾乎尿都瀨埋，真係激死人啊！正式啊，我都有少少，我都有少少牢騷發下，可以嗎？
1: 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啦。
5: 啊，系啊，有位女士咧，佢真系同时同呢个时代真系有啲脱节啊！佢话邮局啊，简讯嗰啲人啊，嘥晒啲钱喎、啊嗯。大佬啊，我先夫都系喺邮局简讯，佢做 manager 嘅，佢已经死咗38年啦，啊，已经系用嗰个 call number。已經啲信係可以自己去噶啦，郵局啊已經外判咗好耐，郵局兼夾啊連單攤嗰個都賣埋啦。啊呢位女士時時都係啊回憶君又話講粗口，嗰條僆嗰啲 fans 你都唔識聽，我啲奇英文你喺邊度嚟噶？
1: 哦，原来嗰个
5: 好啦，另外都有一个姐姐啦，我说叫佢做啊，因为我哋唔讲小姐同少爷嘅，佢时时啊用啲声音啊喺度闹，话喺佢或者系年纪大啦，啊佢讲得好快，我哋一啲都听唔到啊啲奇英啊。OK， 讲下两分钟，讲下呢、这个。特朗普啦，我哋啊啲奇英對阿 Trump 啊，你喺北美洲啊，你兄弟幫嚟噶，我哋係啊個，我哋喺北美洲，大家都係繁榮富強啊，啲學校啊英文啊發音啊，大家都係一致嘅，我哋用個工作卡都可以過境嘅。啊、做生意梗系啊，大佬啊，六成我哋得四成啦、啊，冇问题啊，大家一齐搵钱。但系啊，佢要收晒十成啊，五十要我哋做51周啊，嗰条气点顺啊？多谢，
1: 多谢晒， okay, 多谢。好啦，咁啊，横掂都听开，不如听埋阿 John 啦。阿 John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其实我觉得即是我想作为加拿大的华裔看一看加拿大本身。
1: 好啊。
6: 我觉得即是近期啊，即是呢可能十年八年加拿大真是好，无论人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政府呢，真是不懂得即是揸紧要去努力，继续努力。因为在加拿大来讲，这十年八年我们的经济一路一路吞后，然后那个加纸就越来越跌越来越跌对英镑，对欧罗，对美金，对人民币都跌到真的很惨。那将来即是 down the road 呢，加拿大人会很凄凉，即是样样东西买回来都会很贵，除非你说全部是自己入口，即係全部係自己本土，
1: 冇可能啦呢樣嘢。
6: 但係本土出產嘅咧，又有一個問題喎。即係譬如話頭先你哋一開場嗰陣時講緊，即係啲工會嗰個即係 negotiate 嗰個點講個 payroll 啊咁樣。佢哋真係即係我都希望我自己屋企人咧，即係有人做公務員， 咁就最正啦。咁但係咁樣做法係唔掂㗎嘛，即係你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其實嗰個 burden 全部俾返晒所有加拿大人自己嚟要孭返。點解佢哋唔可以即係學下，即係譬如話我覺得香港政府公務員嗰個加薪呢，每年有一條嘅 formula， 你正正根據個 formula， pay based on 嘅 inflation， based on 嗰、那個一啲 index， 咁然後 just based on 嗰樣嘢呢嚟到做一個好公允嘅increase in pay， 即係咁樣先至，即係變咗政府內部又唔會內耗，每年一兩年政府省政府又好，聯邦政府又好，市政府都要花費時間、人力、金錢啊，即係納税人金錢落去，每兩三年傾一次，每兩三年傾一次。我諗每次negotiate嗰個 pay 咧，我諗納税人平均每人都可能要抌成$10、$8或者$100，每個人$100掟出嚟咁樣咁樣做啊。所以加拿大人真係要自強嘅，如果唔係再單到咯，我真係認真睇唔好加拿大嘅發展啊！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掹下手要考慮即係
1: 回歸，
6: 真係要回流翻香港先。
1: 回歸翻中國
6: 啊！咁唔該曬。
1: OK， 多謝曬，張。係啱，你有幾個點係幾好嘅，好似你話公務員加薪又真係難聽啲，任佢加。難為咗嘅就係、有樣嘢啦，我冇屋租嘅，租金。你又限我2%、3%，點解唔可以喺你嘅薪金嗰度照唔可以多幾多個%？因為我覺得好多嘢係點解你會有一個制度去限某一樣嘢，而唔可以將同一個制度擺翻去你哋自己裏頭咧？
0: 而家最弊喎，肥上瘦下喎。你高嗰啲佢唔係話講幾多%喎？你好似就最近郵政局咁啊，哇！有限度嗰幾個管理階層、高階層嘅人，佢哋有個所謂嗱，佢唔係話獎金啊，嗰、那個名好聽啊，我聽完之後唔記得啦、啊、但係其他幾萬個人係完全冇份噶。喂，依、這個只係不患寡患不均，依樣嘢係好嚴重嘅一回事啊！我偏偏咧一而再、再而三挑戰人民嘅耐性。呢样嘢系好大件事嘅。
1: 喂，又好似呢啲咁嘅政府部门，边个话事啊？
0: 表面上咪由我哋话事咧，我哋手上嘅投票权，但系我成日都话。
1: 有冇问过我哋？我哋加咁多人工得唔得咧？
0: 我哋
1: 攞我啲钱嚟使嘅，大佬。
0: 啱啊！
1: 你明唔明啊？系冇嘅，永远啊！加完之后你都唔知道，到有某一个集团跟住出嚟话：，哇！你睇下佢哋加薪加成咁。我哋先傻下傻下先，啊乜咁多嘅咩咁？嗱呢同我讲民主透明度系完全冇嘅，
0: 但系佢偏偏讲到
1: 讲到
0: 有透明度，好
1: 完全几公义、几正义咁样。即系我觉得，成日都话，一蚊成日都话民主民主民主喺边度先？我都想知道咩叫民主，同埋呢啲嘢系咪应该公开？嗱，我哋今年公务人员。边一级加咗几多？
0: 没有。
1: 点解你唔讲嘅？
0: 冇得讲，
1: 因为讲咗之后有排俾人嘈啊嘛。
0: 冇错啦。
1: 咁不过呢个世界冇公平嘅
0: 吓。
1: 啊，有公平就唔系我哋而家住紧嘅世界啦。
0: 冇错啊。
1: 所以好多时啲人成日喺度抨击呢样，抨击嗰样，抨击乜嘢党好，乜嘢党好，乜嘢党唔好，乜嘢社会制度好，咩社会制度唔好。是废话嚟嘅，我唔想听边样好唔好，我睇嘅系效果。
0: 其实最讽刺嘅就系每四年一次，嗰、那个人我哋从未见过，未同佢倾过偈，佢出嚟讲嗰几句说话啊，令我哋十分满意，所谓十分满意。喂，某部分人啫，咧咁佢就出嚟啦，咁你将选票就交俾佢啦。佢出嚟做所有嘢都无需征询过你，
1: 同埋仲有，唔系佢讲嗰啲嘢嗰度惨，
0: 冇错啊。
1: 咁啊，佢唔征询我都好啦。你讲咗俾我听，你话会咁做，你系做我够啦。啊，你连系做你都唔做，嗰度攞命、啊。所以有嗱，好、快又嚟啦，十月又选举啦 ，OK 市选啦，我又睇下有啲咩玩啦。即系而家已经都几激烈嘅，开始已经睇到。有啲人已經
0: 揾
1: 咗名
0: 啦，
1: 已經搞緊噶啦，
0: 喺下邊做緊。不過我表面上我哋
1: 冇啊，睇
0: 唔
1: 到。咁同埋仲有咧，我都話好多時 去平时系见唔到呢班咁嘅议员嘅，吓、啊、一到选举前嗰个零两个礼拜咧，就又去酒楼啊，又握手啊，又呢样又嗰样。我觉得，喂，你系咪撞啲投票人系傻嘅？你而家话你选你系边个？我真系未见过你、啊，乜你出嚟选我唔知嘅，吓、啊、你啲咩 platform 啊？你讲啊几好听、啊，做唔做到噶你？完全冇嘅，吓、啊、咁最惨就咧系冇跟进。同埋冇一个翻翻嚟一个问责制 ，OK？ 嗱，你讲咗啲嘢，你做唔到，点解？你要解释点解你做唔到，或者点解你唔做，系咪好重要啊？啊，应该，我觉得以一个咁大嘅所谓叫集团社团啊，系咪应该每一年最少都要有检讨，就系、是、将今年你做嘅嘢同你讲嘅嘢有冇符合？冇噶。好似你大公司都有啦，每年梗有个 budget 噶。你有冇见过？市政府嘅 budget 你有冇见过？
0: 呢啲系唔会话
1: 有冇人去 compare 过，将个现实嘅同讲嘅咧，系完全冇嘅。
0: 欠奉？
1: 点解啊？咁啊，呢就系民主咯。你哋系民，我系主，不过就主话事，民听话，系咁多啦。
0: 冇错。
1: 所以唉，冇办法啦。我哋住喺呢度，投诉得啲乜啦？只有笑话算啦。好，先听听客户信息。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咁我应该就入题啦。咁我先讲一讲美国华裔在美国成功的故事，和为什么会引发起偏见和恐惧、啊啊、大家都知道美国能够做到今时今日这个超级大国，多数都是由百以百万计数的移民涌入去、okay? 其中包括了很多华人，但是他们呢能够帮到美国做到今时今日呢个地位，但系往往咧都俾人遗忘或者俾人排斥嘅。嗱，我哋大家睇到美国有几多时，亦都有喺乜嘢场合会去推崇一个华人嘅成功者咧？我真系好少见到，
0: 系零
1: 啊！嗱，即系唔好讲美国，加拿大一样，大家唔可以唔承认加拿大咁有今时今日。中国华人是贡献了不少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有几多看到他们会去推崇一些华人的所谓叫做成就呢？我们是见不到的。OK? 难听一点，问你又搞这些了。反而呢，印第安人和土著呢，他就会推崇了。竟然可以做到有一天是纪念他们那一天。是为了什么？我就成日觉得一样呢，就是叫赎罪的。那日是不应该叫做 recognition， 是应该叫做赎罪日。是因为他们做了太多不好的事，令到他们要对红番屈服。嗱，你看到这几年来土著越来越过分了。啊、一掘到我们的祖先埋葬地，起紧楼都要离停。即是我觉得是好过分咯 ，OK， 好啦，唔好讲加拿大啦，讲翻美国啦。咁啊，喺纽约州立大学皇后大学嘅院长表示得好清楚，佢话华裔美国人长期以来咧，都系俾人睇当喺美国俾人当作系咩咧？外来者，佢哋嘅成就咧，一开始咧已经冇人去承认呢样嘢嘅。咁啊。整个二十世纪华裔在美国的影响力呢开始慢慢大了。跟着呢，但是歧视依然存在的。OK？ 近期华盛顿和北京那些局势紧张了，令到一个普通的华人呢更惨，还变成一个损害来的。OK？ 跟着大家都知道，特朗普2018年搞了个所谓叫中国倡议计划啦，叫做咩 ？China Initiative， 咁佢就揭示响中国嚟嘅所谓嘅叫做经济间谍活动同埋商业机密窃取行为，咁啊导致到咧有几百名嘅科学家失业啦、破产啦，或者俾人逼上法庭。响澳元之外咧更劲，而家你哋我哋唔知你哋知唔知啊？原来咧有好多个州咧有一个咧叫做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建设附近的土地，你不可以做买屋。咁啊，搞到咧有好多中国家庭咧系买唔到屋嘅。咁你谂下，即系佢完全冇睇你嘅贡献，净系睇到乜？咁啊，呢一个咁嘅土地法案咧，其实系美国人咧对中国人嘅最大嘅一个误解。佢就话中国人咧企图喺度称霸，喺美国称霸。咁啊，大家都知啦，喺传统上，好多美华裔中国人重视嘅唔系政治，系家庭同埋事业。咁啊，个个咧以前咧都以为美国嘅自由啊同埋机会咧，都系中国人嚟美国嘅理想嚟嘅。咁啊，但到而家咧，开始咧，慢慢中国人喺美国咧。或者在中國人的在中國已經發覺呢美國已經不存在這兩樣東西了，已經對自由和機會呢已經不是一個移民的理由。那麼我問彪哥了，你怎麼看呢？即不要說美國，我們說加拿大，你覺得你當年來移民的理由的理想和今時今日的移民理想有沒有分別呢？
0: 诶，好大分别嗱，我属于七十年代嘅啊，当时咧就中国梗系落后啦，啊，我来自香港啦，
1: 非常落后添，唔系落后。
0: 咁啊，当年无论台湾好，中国大陆好，都系落后嘅。咁我来自香港，相对地，香港比台湾比中国大陆咧就更加所谓啊。这个
1: 先进好多，
0: 先进好多啊！啊，喺当年嘅时候，因为我从事呢个当年最高级嘅做飞机噶啦，啊，当年亦都冇话有咁多火箭啊，因为嗰啲属于国防工业，一般人系冇机会嘅啊。咁所以我唯一追求梦想咧，就系喺飞机上面更进一步。咁当年我嘅梦想就系、是、啊，走过嚟诶美加。啊！
1: 發展
0: 啊！冇錯，因為飛機喺嗰度發展噶嘛，咁嚟到嘅初期梗係滿懷希望噶啦，係咪？見到所有嘢第一件事問你，你有冇加拿大經驗？哇，大佬，我初嚟報到，何來加拿大經驗
1: 咧？移民啊，大佬！
0: 冇錯啦，咁啊，結果梗係由最低做起啦，慢慢表現。好彩自己又有咁嘅機會走翻入去航空界啊，咁啊！真真正正重新接觸呢個飛機嘅製造行業啊，發覺裏邊真係好多歧視性嘅啊，咁咪唔好再講自己噶啦，咁我哋要聽控制室嘅説話，我哋要暫停。
1: 暫停啊，彪哥講嘢啊，彪哥冇嘢講，唔想講，好好先聽下回信息，我翻嚟俾阿彪哥繼續講。
3: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好啦，咁啊，因为时间嘅问题啦，都系听下电话先啦。吴生，吴生你好，
7: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7: 其实咧，我就同意你同埋嘉宾嘅意见嘅，即系当然你哋讲到系2018年啊，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就。限制咗嗰啲留學生啊，中國嘅外國留學生啊，或者乜嘢嘢咁，即係好多人逃留啊咁樣樣。但係即係首先一個咧，我想明確一下，特朗普係美國人，佢唔係加拿大人，佢唔係中國人，佢想做嘅嘢係為咗美國嘅利益。所以如果我哋從加拿大嘅利益嘅角度出發，或者係中國嘅利益角度出發。去批評他很正常，但是等於他不是為美國人的利益做事。那當然他是限制中美的技術交流啊、留學生這些東西， 是出于对他前任的那些政策 的一个推倒重来，可以应该修正的其中一部分。之前来讲十几年了，即是自从中国入关以后，即是中美交流咁多啊，乜嘢嘢啊，即是那个民主党政府啊对中国怎样友好啊，怎样交流啊，事实上的效果美国的国力是迅速下降，在个竞争里面是处于严重的失败的境地。特朗普未必会成功，但是他想做的事是逆转这个趋势，所以呢亦冇咩好批评佢嘅。咁当然即係我觉得呢，我哋根本上落后嘅原因或者竞争输嘅原因，係因为以前嚟讲係对于呢啲竞争对手太过宽容，即係呢技术上高交流得太多，使得係佢哋係弯道超车呀，不断咁样赶上。咁所以咧，你唔能够讲特朗普佢做嘅系完全冇道理。当然你因为即系各种因去批评佢，我觉得亦系可以理解。但系实际上佢系从为咗美国嘅利益出发，我觉得呢点咧，你系作为一个地球人咧，系应该认同佢咯。系咁啦，唔该。
1: OK， 多谢晒。咁当然唔系美国都唔系特朗普都唔会搞个 USA First 啦，系咪先？即是美国第一，但是你美国第一我不介意，为什么中国第一你又会反对呢？你又觉得他是攞霸权呢？即是你要明白到同一样东西为什么你可以做，而人家做同一样东西你会批评人家错呢？因为对我来讲呢是很大的问题在这里。好啦，再回来好像你讲我给几个好最近期的，就 within 这十二个月之内的 ,ok?几个月之前 ,ok? 中国有一班研究人员被美国拉了。他说他咩呢？他说他们呢走私生物材料，隐瞒与中国国家机构的研究联系。第一，这一班是中国研究人员，他们美国大学是用交流方法。他跟中国不联系，他交什么流啊？你夹我啦，我真的不明白。ok? 好啦。乜嘢叫做生物材料呢？冇解释喎。OK?Biological material。咁我哋研究，有时我会攞下返佢係攞返屋企做。咁你就话我走私啦，走咩私啫？我喺你美国里头走咩私先？咁啊罚拉咗呢个人啦。好啦，就喺去年11月，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叫向友王。佢就喺美国又被 FBI 拉咗啦，就话佢咧走私大肠杆菌管入美国，同埋咧隐瞒佢系共产党党员。第一，你喺美国会唔会喺街拉住一个人，拉佢话哦你系民主党党员咧？第一，你都冇问过我凭咩理由我要话俾你我系咩党员先？你入口或者留喺度，你有冇问过我系咪党员先？美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问你是什么党员？是不会的嘛。所以这些这样的罪是欲加之罪的。好啦，最什么就今年三月了。有一个叫黄丹浩的，大家应该听过的。就是一个半导体的研究生。联邦政府呢就拉执法部拉走去问话，跟住没几天就死了。亦都是不了了之，就说自然死亡。咩叫自然死亡呢？呢个系好一个好广泛嘅嘢。咁你同我讲，你讲咁多嘢，你搞咁多嘢系为乜啫？所以令到中国去美国或者中国留低喺美国嘅科学家咧，对自己第一人生有个问题喺度，唔知几时就正如汪 Sir 头先讲啦，唔知几时俾人拉入去啊？出唔出翻嚟都唔知喎。佢俾你嘅罪系无需要佢话。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说话，违反国安法。这一句说话呢亦都是很多外界的人呢去批评香港政府成日用国安法来入罪给人。喂，国安法不是中国或者香港才有的，全世界都有。用国安法去定罪亦都不是香港的特权， 是美国就最多的了。如果你讲 ,OK? 美国国安法是包含很多东西的。还有随时拉你去罪。那你跟我讲了，你跟我讲你是民主国家，你是公平国家，为什么人家做同样的事是有问题，你做同样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照今天我都对这样东西我好，我有很多时候坐在那里想想想想，为什么啲人唔好似我咁样去睇翻啲嘢，而仲系我仲系盲信。哇！我哋国家做嘢就啱噶，国安法系啱噶，人哋嘅国安法系错嘅。点解冇人去谂呢啲嘢咧？而仲系去信呢样嘢系啱嘅？好啦，我又发完骚啦，而家听下 Susan 有咩讲先。Susan 你好，
8: 系我想补充一下，加税啊，阿 Trump 啊，吓、啊，刚才嗰个听众讲啊，系咪对美国好啊？
1: 系
8: 啲嘢贵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嗰啲税、嗰啲钱啊，系喺边度嚟啊？吓啊，同埋佢系咪人人都怀疑佢系咪收咗习主席嘅钱啊？一日到黑啊！
1: 可能系啊，
8: 习主席系佢最好嘅朋友。
1: 系啊，
8: 啊。是啊，我都当时王老师同埋我好在喺加拿大咋，我哋都好幸运啊，因为我哋唔系喺美国出世啊，我个家族六代喺美国，前三代受尽歧视，后三代美国出世读书做生意。加上而家中國繁榮富強啊，美國係計你啊，你係咪喺嗰度出世啊？啊，唔係佢就嗌你走噶啊。同埋咧啊，我個爸爸係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去德國啊，啊係冚美國旗同埋響炮噶。我哋嘅中國人啊，係。在美國啊，亦都係好有地位啊！今日國家富強啊，我哋都好有 fans 啊！你哋醒下啦、啊！美國嘅情形就係咁啊！點解啊？點解啊？習主席係佢最好嘅朋友啊！佢想攞佢啲嘢買佢啲嘢啊嘛！啊，同埋我哋嘅人才啊，中國嘅人才啊，喺美國係響當當啊 ！OK。
1: 多谢晒，咁啊，时间有限喎，彪哥讲两句啊。
0: 你嗱，你讲开话呢个美国拉人啦，最近喺意大利捉咗一个中国嘅电子科学家，喺意大利度蜜月，咁而家佢拉咗佢啦，咁个老婆咧就喺意大利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个人咧就已经送咗去美国啦。
1: 哦，
0: 咁你话啦。咁样嘅事情都可以发生，嗱，呢一样嘢就真真正正最近发生啦，啊，咁啊，由此可见，美国嗰个所谓长臂管辖咧，已经去到无远弗届，所以最近咧，中国嗰、那个碟式啊，佢哋嗰啲咁嘅个
1: 小红书
0: 嗰啲人咧，喂，佢哋俾。有人向他们提出劝告，喂，冇咩事唔好去外国、啊，分分钟你有机会被人拉噶、啊，唔系你犯罪，而系你嘅脑袋太聪明，佢需要你脑袋嘅嘢。而呢个喺意大利度蜜月期间被人拉咗嘅中国呢个科技人员咧，就系、是、因为佢脑袋里边装嘅资料咧，亦都系美国所需要嘅，而家拉咗啦，啊！仲系唔放啲，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咁你话啊，一个人嘅人权咧，对唔住啦，啊，一去到政治层面咧，系冇人权嘅
1: ，
0: 所以好多人讲，哇，你咁样随便拉人得噶喎，对唔住啦，一去到政治嘅层面咧，你牵涉咗入去咧，
1: 国安法
0: 冇错啦，啊，你又真系怨天怨地，都冇人救到你。
1: 好，多谢晒阿黄大哥，好啦，时间真系有限啦。咁啊，多谢啊黄立仁大哥，同埋多谢打电话嘅听众啦，
0: 多谢
1: 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咁、
0: yeah.
1: 啊，两个星期后再见，拜拜，
0: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连日嚟喺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其中主要系集中讨论点样应对美国嘅新一轮关税措施。卡尼喺会后向记者话，所有嘅方案都在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嘅谈判结果。又话如果未能同美国达成协议嘅话，唔排除会采取报复措施。卡尼话，如果有关嘅关税措施落实执行嘅话，加拿大会有连串嘅反制。他没有透露详情，但就说在谈判仍在进行期间是不适宜谈及报复措施。各省省长早前已经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卡尼和美国的抗争。而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作出强硬的回应。卡尼早前向各省省长就表示，他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嘅省长会面时候话，随住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嘅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好多省长都表示佢哋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边一啲嘅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喺8月19日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嘅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公开演讲里面明确地表示，他要指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是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打乱了会议的议程。白宫指此举是对加拿大歧视美国的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枫树岭奇警的公布，就星期二晚的一宗枪击案拘捕一名男子。奇警说44岁的疑犯今日被捕，他是警方熟悉人物。奇警在星期二傍晚接报 Lockheed Highway 近 Cashel 街发生枪击案，到场发现一个人受枪伤送院治理，而家仍然要留院。警方相信疑犯同伤者曾经发生过争执，两个人互相认识，调查工作是继续。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的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到超过10,000公顷，当局要扩大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由于火势猛烈，有部分的建筑物遭焚毁。方乐林报道。
4: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和警报。Squamish-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 Boston Bar 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今个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是创下多个的高温纪录。张若良报道。
3: 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菲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菲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菲沙峡谷、 Okanagan、 Kootenay、 Sioux Swamp 和 Caribou 地区。 于星期二，里氏震经已达到40.5度，但仍远低于2021年6月29日该震创下的49.6度纪录。之后一场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后几乎将该震烧为平地。气象预报声称，里氏是本省星期三打破当日纪录的12个社区之一。Hatchet 和 Osuyus 的气温均超过39度。Nanaimo、Albertswood、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气温亦都打破之前的同日纪录。在温哥华岛，登勤绿岛摄氏34.6度的最高温纪录，略微升过最近一个世纪之前创下的纪录。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颖良报道。
2: 温市警方表示，一名性罪犯由于未有依时返回中途宿舍，遭到全国通缉。59岁的 Kenneth Nolan Curtin 被列为危险犯，正在服行10年的长期监管令。警方话，佢喺7月22日离开温市中心东端的中途宿舍之后，冇依时返回。警方呼吁公众，如果知道佢嘅行踪，要即时报警。Curtin 身高5尺4寸，重135磅，短黑发啡眼，右前臂咧有骷髅嘅头骨纹身，左颊有疤痕。高桂林发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长者死亡。张扬良报道。
3: 高桂林发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一名老年的驾驶者在一宗事故里面不幸身亡。皇家骑警话，在星期三晏昼6:30左右，他们接到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报告，赶往碧城街及 Cobolic Avenue 交汇处。警方话，一名老年的长者司机是车内唯一乘客，他被送往医院，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皇家骑警向死者家人及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现场的照片显示，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的车头严重损毁，路面上散落碎片，一个车辘清晰可见落在汽车以外几公尺。这部汽车似乎冲上了路边，撞到一根巴士站的铁杆，附近一根电线杆也受损。警方说，事故中没有其他人受伤，初步判断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政府是公布展开一个针对大温地区财物罪案惯犯的计划。张扬良报道。
3: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新闻主党省议员杨子亮 Terry Young 公布，省府打击大温地区盗窃及爆窃积犯的问题，全省的财物犯罪惯犯干预计划正式启动，多达865名涉嫌多次犯暴力罪案、财物罪案和扰乱公众秩序的匪徒会受监控，其中包括低陆平原地区的365人。
5: 我这个 CPOY program 不是我们就这样想出来的，是我经过了十个省，去了10个不同的地方，就那些市民和那些商人告诉我，我们这个 CPOY program 专是令到我财物犯罪的人就针对他们。
3: 低陆平原地区新增7个惯犯干预中心，将扩大监管工作，以帮助减少本省各地街头罪案和针对当地企业的犯罪行为。他表示，有关的计划是根据另一个针对暴力积犯的计划而发展，有关措施包括加强监管和监测，加强和控方合作，提供住房、心理健康辟引支持。该计划回答了检察官、警察、缓刑的监督官、惩教处主管、社区融合专家和法医精神服务机构的心理健康联络员组成，致力于根据犯罪历史、社区破坏程度和再犯的风险，确定需要加强监督和支持的人员。他说，省府的针对性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同时亦会增加军装警员在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5: Successfully， 我们以前呢，这个 CPOY program 就是一个next stage， 就以我们这个 REVOY program， REVOY program 就针对那些是犯法，是武力犯法的。那我们 有几个 program 之后呢，由2023年开始呢，就觉得有这个 program， REVOY program 的人呢，有少了 50% 是重犯法，同埋他们上庭的时候的时间快了，同埋他们判得是重了的。那我们根据用这个 REVOY 的 format 呢，就做了 CPOY 的时候，就专针对现在是犯罪的，就是这个商业犯罪，即是譬如偷东西啊、财物犯罪，不是一个只是这个武力犯罪。
3: 在2026年预算案于2年内会投资1600万建立13个新的惯犯中心，总数会去到25个，加强惯犯监督及协调支持。杨志亮被问到是否支持有关计划，转为一个永久的常置计划，他说需要花多啲时间了解计划的成果。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警示的包装，警告吸烟人士吸烟的害处。张逸良报道。
3: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广告警示包装，将会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场。 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亦都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也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国目前最长寿的在世人士是居住在多伦多的110岁的女长者 Maria Rosa。 方乐林报道。
4: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y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 Mary Rosa 在1915年9月17号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S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她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3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y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她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y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揸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揸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y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u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u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u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y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孙，四代同堂。她的女儿坦言，母亲的年纪渐长，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令人难过，但她相信自己已经将想讲的话都告诉母亲知。至于长寿的秘诀，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直都教导家人要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珍惜。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wick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2%车位满，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

0: 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他的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指，北方唐宁街10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办公。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了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连夜疏散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大约700名的消防员正奋力灌救大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也都有大型的山火。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号星期四，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打打谈谈，局势时好时坏。不过看本地油价的升升降降就是一个寒暑票了。这个星期本地 regular 的汽油每公升又上升翻200仙以上，即是说这场战争还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透过和谈达成停火将会是遥遥无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入主白宫初期，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不会让美国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当他听从以色列纳坦尼亚胡的怂恿，在2月28号突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打死了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几十名的高级政府和军方官员之后，他曾经讲过只要4日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今日是7月23号，战事开打不再是4日，是4个星期，亦超过了4个月。美国对伊朗仍旧是束手无策，深陷战争泥潭的脚特朗普是抽不出来。特朗普最近可以说是章法大乱，又对伊朗发动多轮的空袭，但过去的几个月经验证明，空袭对伊朗造成的损伤并非致命的，没办法制服伊朗人的复仇意志。相反，伊朗人的反击却令美国越来越感到头痛和不可忍受。美军自己都证实，在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是累积到有18名军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特朗普为了要向国民作出交代，扬言每一个美兵死亡都要伊朗以多倍偿还，故此他下令美军空袭的目标不再是伊朗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民用设施，例如铁路、桥梁、发电厂、海水化碳厂等，完全违反了国际战争法。这个星期初，特朗普还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这个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马上就警告美国不要这样做，担心会引起更大的核灾难。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伊朗将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和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回击的目标。国际社会都相信伊朗是讲得出、做得到的，因为在伊朗最近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回击已经是拳拳到肉、毫不手软。他们声称对于在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在打击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的时候，并且摧毁了或者严重损毁了多架的无人机。不单止是这样，伊朗武装部队还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

0: 哇！呢、这个设施啊，系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之一。伊朗革命卫队话，由于美军将袭击目标扩大到非军事嘅设施，伊朗有样学样，会攻击美国佢嘅盟友喺中东嘅民营设施，包括金融信息同埋商业机构。伊朗嘅呢个警告咧，唔讲得笑。中东一啲有美军基地，并且让美军使用佢哋呢啲基地攻击伊朗嘅国家，系如坐针毡，包括阿联酋嘅杜拜啊，一啲大银行都宣布暂停营业，以备风头。讲翻特朗普要挟要攻击伊朗浩山核设施，我相信特朗普只是虚张声势，佢唔敢，亦都做唔到。早前美军用钻地弹大举轰炸伊朗境内多处储藏核浓缩铀设施，更是话已经将伊朗嘅浓缩铀消灭殆尽，结果咧系徒劳无功。伊朗的浓缩铀完好无缺，或者早已经成功转移。如今特朗普又说去炸伊朗浩山核设施，肯定再一次被伊朗剃眼眉。这些核设施深藏在大山的深处，难道美军有能力炸烂整座大山？除非美国敢用核弹，否则就跟上一次一样，只能够炸到核设施的地面建筑或者入口的隧道。而且当美军飞机深入境内执行攻击的时候，他们同时要面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款待。美军已经证实了，战事到今日为止，美军死亡人数已经提升到18人。美国人对美国士兵死亡是不可接受的，故此特朗普政府迟迟不敢向伊朗发动地面的战争，因为面对幅员广阔和山地为主的这个伊朗，陆战肯定会令美军伤亡惨重，因此貌似强大的美军就只能够靠空袭去对抗伊朗。由于前期的作战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火箭弹药，以及在抵御伊朗反击的时候亦消耗了大量的防御系统，近期美军的空袭都只能够是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美国战机都不敢深入到伊朗的腹地，生怕会被伊朗的火力击落。美国国防部长，即是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前日在出席国会听证会上都被迫承认，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迄今为止估计已经花了375亿美元，军方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需要补充资金。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昨日又急急忙忙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通过一项总计950亿美元拨款法案，其中600亿美元将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项。这个法案还要通过参议院表决和总统签字才可以生效。对伊朗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变成一场烧钱的游戏，特朗普想尽早抽身，但以色列和伊朗都是与他为难，特朗普真是骑虎难下。问题是这场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也在这个时候出来搞局，他们在这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即是使用武力封锁曼德海峡船只通过，而且他们不是得个讲字，还马上有行动。昨日他们已经对两艘航行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邮轮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使到这两艘船只起火燃烧，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霍尔木兹海峡以往进出的邮轮运载的原油占全球总量1/5，而曼德海峡的运油量真是占全球运输量的12%。假如这两个海峡都被封锁，那全球32%的原油就不能够是负运供应了，全球石油价格肯定就会暴涨。昨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六周以来首次升破95美元，欧洲主要股市亦都大幅收高，可以预见未来的油价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难过。我们只能够埋怨美国为什么会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搞到全球是鸡犬不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练成诀。 节目主持梁英年。
3: 该华侨之声听众，7月23号，中国香港国安处声称接获海关通报，发现从境外寄送去到香港的货物里面查获了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经过调查之后，在7月15号去到旺角的两间独立书店楼下书社和田园书屋，派便衣警员入去店内搜查，拘捕了三男两女，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4条。警方事后的讲法是这样的，那五名被捕人涉嫌在店铺里面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被捕者被拘留两日之后，在7月17号就获准保释候查的。楼下书社在搜查之前的一日，即是7月14号，本来已经宣布将于8月30号结业的了。理由是包括财政困难以及难以捉摸的红线。根据香港电台网站7月18号的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节目当中指出，法律清楚规定，通过一些的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即是违法了。以往的杨村案就是相关案例了。邓炳强还说，卖书的人是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他举例说，好比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是不会令人中毒辐射，虽然未必每样食物都要咬一啖的，但是总有方法知道食物的来源或者成分的。社会关注当局是不是有书籍黑名单的。邓炳强在有线节目有理有得倾表示，设立黑名单反而会方便人犯法，例如列出了黑名单，贼人就可以将书名修改而令到当局无法拘捕的。他说，我没有理由这么蠢的，做一些事令自己执法没那么有效率，将一些的书籍比作有毒食物，就暴露了当今中国香港执法对思想和言论的真实态度了。食物是不是有毒，可以通过成分、医学和科学标准进行客观的检验的。一本书是不是危害国家安全，是取决于邓炳强对文字观点和政治立场的解释，两者怎可以相提并论的。拒绝公布明确标准，却是强调要有效执法，真正的效果就是令到所有的书商、出版人、作者和读者都陷入自我审查，即是说都不知道哪本书会触犯红线。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要出版，什么都不要卖，什么都不要拿出来讨论。香港知情人士得知，海关扣留的书籍之一是台湾卫城出版社所出版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但是并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的书籍亦都是被列入为违反了国安法的。这本书的原名是以英文印刷的，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s in Xi Jinping's China. 作者是冯哲云 Emily Feng.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冯哲云在2015年至2022年间在中国采访时的所见所闻的。议题包括疫情封控、宗教以及基层民众生活，聚焦中国在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国家认同所作出的变化。这本书讲述民族复兴工程底下20名抗争者的故事的，当中包括了维吾尔族家庭、人权律师、内蒙古教师、香港流亡人士、徐州铁链女等。内容描写习近平时代下的高压政治环境底下，面对身份认同、言论自由和生存处境的经历的。当中书店老板一张写的正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已经不幸过世的林荣基的。书里面记录了在体制边缘发出抗议的、留低的、被逼离散的、或者在沉默和自保之间挣扎的各种面向，描述体制的光硬以及个人在庞大集体意志底下的挣扎和异化的。 为红花绽放的作者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记者与作家冯哲云，他父母都是华人的。他讲自己的身份认同上面既是中国人亦都是美国人的。他曾经担任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驻北京的外派记者，随后加入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的。曾经在2015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2019年期间频繁去到北京和香港采访反修例运动。他每一次去到北京机场都会被盘问究竟在北京和香港做什么事，并且检查他的手机和电脑的。后来中国官方媒体指他是民族叛徒。2022年冯哲云被指勾结境外势力被拒入境中国的。冯哲云表示创作这本书是因为他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因为这个是他离开中国之后所失去的。而且他认为随着在中国大陆的现场记者减少，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失去的。书名为《红花绽放》是对毛泽东著名口号百花齐放的一种改写来的。冯哲云自己说的，书名体现了一种的对立性，一方面他是赞美中国社会当中本来就存在的多样性，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身份认同，以及对私营经济、民族认同和普通话以外语言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他也反映了国家正在日益试图压制这种的多样性。他说一位受访者对他说，现在国家只是允许一种颜色的花盛放，就是红花了。这句说话精准地概括了我的书的主题，中国社会天然的多样性和国家控制之间是有张力。他说，我刚刚去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政治控制感受相对较远，但是随着时间转移，政府的干预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日常的琐事。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严格的出行管控和监控变得更加明显了。他说在报道当中也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他刚刚去中国的时候，大家担心和记者交谈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受访者通常都要求匿名以保护自己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尤其是在网络上的监控越来越严密，大家的担忧也都随之加剧了。虽然是这样，冯哲云说他希望大家知道中国依然是有很多声音存在，即使在日益收紧的环境底下仍然有值得讲的故事。他亦都希望更多的记者能够继续在那里工作的。有人呢就说 NPR 这些的记者都是为了诋毁中国的，是为了去推翻共产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的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的。 NPR 是美国一间获得公众赞助，只有少部分政府资助，独立运作的非商业性媒体机构来的。它作为美国全国性节目发行的机构，向美国1000多间的公共广播电台提供节目的。NPR 的资金来源包括会员电台所缴纳的会费和费用、企业赞助商的赞助，以及直至2025年来自公共广播公司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CPB 的年度拨款。它的多数成员电台都是由非盈利组织拥有，包括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 NPR 独立于任何政府或者企业运作，并且对它的节目内容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NPR 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会员电台必须是非商业性或者非商业性教育广播电台，至少拥有5名的全职专业员工，每日至少运作18小时，而且不能够仅是用于传播宗教理念或者用于遥距教学的。每个会员电台在 NPR 年度理事会会议上面都拥有一票的表决权的。而它的近期财务分析是这样的， NPR 收入来源企业赞助大约 36%， 成员电台费用大约 30%，捐款和慈善捐赠大约 13% 的，捐赠基金的收益和其他收入就是剩余的部分。至于联邦拨款大约是 1%， 即是意味着政府并没有用钱控制内容的杠杆。 NPR 作为独立媒体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亦都不受政府指挥的。 NPR 的报道风格是偏重政策、学术、文化的议题的，经常被美国政治光谱右倾的批评为自由派倾向。但是政治倾向 和政府喉舌是两回事，前者是偏执的自我取向，后者是政府加以的控制。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批评 NPR， 并且是试图取消他的联邦拨款的。他多次在公开声明当中指责 NPR 存在偏见，说他的报道是左翼的和不公平的。特朗普发布过一项名为终止纳税人补贴偏见媒体的行政命令，那个的命令指示所有联邦机构切断对 NPR 和 PBS 的一切资金支持的。一位联邦法官就指出，特朗普曾经明确表示他非常乐意停止资助 NPR， 因为他认为这个电台对他有偏见。联邦法院最终就以违宪为理由，描述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为教科书式的违宪观点歧视，阻止了命令的生效。法官还这样写，政府不能够利用资金惩罚或者压制不受欢迎的言论。从结构资金和法律框架来看，NPR 是不具备被政府操控的条件的。NPR 和真正的政府媒体，例如新华社、公共模式运作的 BBC 和美国政府的 Voice of America 之间是有非常决定性的制度差异的。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香港的零售市道是停滞不前，或者陷于一个艰苦经营的局面呢，都是不是新闻了。不过今天和大家分享呢，就两个呢档次完全不同的大商场，各自呢都面对同一的命运，被认为一个半死场。一就大家很熟悉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啦，一就呢位于这个葵涌的叫做葵涌广场。两者呢其实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呢，相差很远，但代表了两个不同档次的消费场所。但是何以大家都陷入这个半死场的情况呢？所以就所谓呢一叶知秋。有关时代广场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不知点解呢，本来过去嚟讲系铜锣湾嘅旺地啦，大家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个时代广场，咁时代广场都代表咗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呢，呢度有一个好标志性嘅活动，譬如话呢讲到呢个倒数啊，讲到啲圣诞 party 呢，时代广场嘅角色地位无可取代嘅。咁而时代广场亦都有佢个光辉日子，其实行这个时代广场呢，我都觉得好舒服的，因为它的空间呢就比较大啲，而店铺嗰个分类亦都好清晰。何以变成半死场呢？或者只有人呢去坐晒喺度，甚至有啲情况呢喺度开餐乜都有，咁成为一个避暑圣地啊，我谂就因为呢嗰个嘅档次略高，消费呢亦都好强。咁因此呢行嘅人呢已经唔係咁多啦，嚟到唞凉嘅多啲，而消费呢係更加係疲弱。咁就係时代广场啦。嗱，呢个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叫做葵涌广场。葵涌广场亦都呢譬如係香港嘅平民美食天堂。事关呢都由南丰集团发展，呢个属于呢个新界区一个盖好旺嘅地方呢，佢就係这个基座是楼高四层，咁上面就住宅单位，咁就亦都真係呢好能够呢收到呢个交通便捷一个咁嘅地方。喺天时地利各方面呢亦都占咗优势。所以当年嚟讲呢係一个好旺嘅场所。而南丰当年呢更加睇准咗呢个市道转变。就将原来嘅商场呢係劏势。所以住的有劏房，南丰就将葵涌广场呢形成这个劏场，就是每间的铺位其实呢很的色的，但是尺价都不便宜，以前在高峰期一个几十方尺不够百尺的铺位月租呢是过万几元，有些是三万几元，论尺租其实呢就贵过中环和旺角。点解人租呢？你事关呢就嗰度嚟讲呢真係好旺，同埋呢 是適宜一個小本的一個進駐，所以當時來講葵涌廣場是集合了香港很多年輕人一個創業的場所，同埋年輕人喜歡搞啲飲食，於是呢各自呢就炮製啲好有特色嘅食物呢，即係嚟到去買啦，又係啲小食零食啊等等等啦，亦都大行其道，一時之間呢都一時無兩。但近年嚟由一個市道嘅逆轉咗啦，咁好多年輕人呢亦都冇咗嗰種創業嘅熱誠，咁因此呢個社區亦都日漸老化，所以近期都有傳媒報道葵涌廣場都變成了一個半死場，反映香港市道的縮影。當然要從大路去分析，無可否認呢北上消費啊等等等等的消費模式改變都是一個很大很大一個 的原因。咁啊亦都睇到呢，當好多嘅空置嘅吉鋪形成咗呢，有一個嘅羊群效應，你越多吉鋪呢個場越死得快嘅。你發覺呢你左輪右你都執晒啦，你仲喺度單獨去單打獨鬥，咁你點捱呢？同埋呢你嘅吉鋪越多，你嘅人流亦都會少嘅。同埋另一個反映嘅情況呢，葵涌廣場其實係一個相當年輕化嘅一個嘅場所，因為好多嘅街頭小食呢都係好後生嘅，唔係嗰啲老鬼鍾意食嘅嘢，咁係好新潮嘅。但嗰個熱潮係一陣陣，而家過咗亦都睇見香港嘅年輕人，第一年輕人口係減少咗，年輕人嘅消費力亦都減弱咗，而呢啲嘅商場亦都冇咩打卡位，純粹係靠食物質素去吸引。因此你既因為原嚟班舊客老化咗，消費弱咗，而新客特別係內地嘅年輕人亦都冇乜人呢去諗過去葵涌廣場打卡㗎喎，呢度呢係冇乜打卡位啦。所以都睇見呢葵涌廣場嘅沒落同香港整體嘅市道消費呢即係一個好嘅反射。但當然我哋知道呢香港唔容易死嘅，又睇下南豐好或者其他好呢點樣嚟到去變陣出擊，就將呢個葵廣重新包倉，有咩出路呢？咁啊交俾市場決定啦。
2: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5: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0号突然向加拿大开征额外 50% 关税，涉及近400项商品，连属于加美默贸易协议涵盖的商品都没得豁免。今次不可以说是毫无先兆的突发行为，但是宣布的时机和力度仍然相当突然。为什么说不算突然？因为今年以来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进入持续的关税争端了。特朗普政府先后对加拿大钢铝、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并且多次公开批评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酒类政策、汽车政策同埋后来的报复性关税。7月11号，特朗普已经是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够解决争议的话，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加拿大的关税。咁所以市场一直都预期美国可能会有新嘅措施啦。不过今次嘅 50% 额外关税可以话系将贸易战突然间大幅升级。今次特朗普引用嘅系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征收额外 50% 关税。呢一条法律近100年都几乎冇被动用过，可以话非常罕见嘅措施。从美国官方公布的原因，美国说要加 50% 的额外关税是因为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存在歧视性措施。第二，加拿大曾经对美国关税作出报复。第三，白宫亦都再次提及芬太尼问题和美加贸易失衡。特朗普政府认为加拿大没有充分回应美国的要求，所以决定升级。咁所以 50% 嘅关税未必代表谈判终止，反而可能係谈判策略嘅一部分。估计会对加拿大嘅影响程度点？如果呢 50% 嘅额外关税只係一次性措施，加拿大经济有能力承受嘅。咁但係如果出现以下嘅情况，影响就会大得多啦。 例如美国再将能源和关键矿产纳入高关税。第二，关税持续一年以上，而且谈判没有进展。第三，美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将加拿大供应商替换。因为企业一旦重组供应链，往往不会因为关税取消就会即刻回流，加拿大可能会失去部分长期市场份额。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比短期关税本身更加值得警惕。咁综合评估来讲，如果是短期，即是三个月内可以解决的话，的确会有明显冲击，但是仍然可以透过库存、现有的合约和政府支援去缓冲。如果是6至12个月内可以说是中期来讲，出口、就业和投资压力就会显著增加了。咁如果是长期影响，即是超过一年而且是没有协议，可能就会改变加拿大部分产业的布局和投资方向。适逢加拿大各省和地区领导人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总理卡尼今次没有即刻反面，说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不过其中被点名是禁止美国酒和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口量的安省、BC 省和灰省省长都说坚决不退缩。安省省长福特还呼吁联邦政府要尽可能狠狠地反击。咁我哋又諗下，如果我哋加拿大屈服，真係改革乳制品供应管理，全面取消对美国嘅报复性措施，喺酒类同埋汽车市场作出美国期望嘅调整嘅话，特朗普有冇可能会取消今次加关税？情景一，加拿大全面让步，特朗普有相当大嘅可能会宣布，加拿大终于公平咁样对待我哋美国，我哋取得重大胜利。咁因此咧就决定咗撤销或者系大幅降低关税，咁嘅话系几符合佢一贯嘅谈判风格嘅，就系先施压，再喺对方让步之后宣称自己达成咗协议。咁但系即使系咁都好啦，都唔代表所有关税会消失。特朗普政府过去曾经喺同其他国家嘅谈判之中保留部分关税作为未来谈判嘅杠杆。情景二，最有可能嘅就是加拿大作出部分让步了，例如小幅增加乳制品出口配额，取消部分报复性措施，对酒类市场作出有限的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可能就会将 50% 的关税降到 20%， 或者延长谈判限期，或者只是取消部分商品的关税。情景三，加拿大完全不让步，咁样特朗普就好可能会维持 50% 嘅额外关税，仲有会扩大商品范围，甚至系进一步提高税率添。咁所以谈判空间仍然存在，但系代价就会越嚟越高啦。我认为比经济问题更加难处理嘅就系政治问题，因为卡尼喺竞选嘅时候塑造咗一个好鲜明嘅形象，就系加拿大绝对系唔会向特朗普低头。咁如果最后接受美国三大要求，反对党好可能就会说，卡尼你叫加拿大忍受几个月的经济痛苦，最后不是又是乖乖地接受了特朗普的条件，这样就会削弱政府的政治说服力了。但是不是一定会造成政治灾难？这又未必，要看看让步是怎样包装。情景一，直接宣布接受美国的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政治代价就最大了。例如加拿大决定取消供应管理，咁就会被农民、相关产业同埋反对党批评为投降，尤其喺魁北克省同埋安省部分农业地区，乳制品供应管理一直有好强嘅政治支持。方案二，包装成加拿大自己嘅改革，这个似乎就比较可行啦。例如卡尼可以话，为咗提升加拿大竞争力，政府决定将供应管理制度现代化，而唔系话因应特朗普嘅要求。同样的政策如果被描述为加拿大主动改革，政治阻力通常就会比较低了。方案三，互相让步，这个也是最可能会发生的。例如加拿大就宣布会小幅改革供应管理，开放部分酒类市场，美国就同时宣布撤回 50% 的关税，恢复部分市场准入，建立新的双边经贸机制，这样双方都可以宣称说自己取得成果。卡尼现在面对的困境是典型的双重约束，如果不让步，加拿大经济可能持续受压，企业、工会和出口省份会要求政府尽快解决争端。 但是如果让步的话，就会被批评向特朗普屈服，伤害竞选时建立的强硬形象，在自由党支持者和部分省份会引起不满。所以从政治角度来看，卡尼最可能寻求的是一个可以宣布双赢的协议，而不是单方面接受美国所有要求。还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战略因素，就是特朗普的谈判方式通常是偏向交易型 transactional， 即是如果对方提供他认为足够的利益，他往往都会愿意调整措施，但是亦都可能会在协议之中保留部分的压力工具，以便日后就其他议题再次谈判。所以即使加拿大作出重大让步，都不可能会保证所有的摩擦消失。另一方面，对卡尼来讲，如果最后真的达成协议，他能不能够将它描述为维护加拿大经济和就业，同时又能够保住核心利益，将会很大程度决定政治后果的轻重。如果公众认为加拿大保住了关键利益，只是在细节上面妥协，政治冲击可能有限。反而如果被普遍视为在核心政策上面全面退让，反对党就有机会将它塑造成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的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下午3点16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等我拍档就是林公子 Dickie Lam 林国安。哇，点啊，林国安有啲咩望一望下咁。
4: 望。
3: 啊又要今日特别啲，你今日好轻省我觉得。
4: 热啊嘛。
3: 就咁一件 T 恤出嚟喇。
4: 热啊嘛。
3: 今日唔够琴日热喎。
4: 都是咁上下啦。
3: 琴日熱好多喎，今日啲風吹過嚟咧，
4: 有少少涼，有少少風
3: 啦。琴日真係好熱啦。咁就算你而家覺得嗰啲風吹過嚟涼涼地咧，即係再提一提大家，如果係有帶寵物出街嘅，或者係帶小朋友出街嘅，或邊度都好啦，你只要停低架車要去買嘢，又去做咩都好，千祈唔好留低架車入邊。
4: 嗯，
3: 因為咧，我哋一年之中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意外發生。
4: 係啊，係啊，
3: 係嘛？咁就無謂啦。到時嘅車又俾人打爛玻璃，又要有惹上官非。
4: 嗯，
3: 係咪？因為我哋喺節目當中。成日都呼吁好多听众朋友记得记得，你唔记得就冇得好讲嘅啫。但系记得咧，你一定系要唔好将啲将你嘅宠物啊，甚至乎有啲小朋友啊，就咁放喺架车度，谂住我出去两分钟翻嚟啦，咁
4: 都系生命嚟噶
3: 吓，
4: 都系生命嚟噶，
3: 系啊，
4: 系咯，
3: 系咯，
4: 应该唔会嘅。
3: 我希望，但系我哋睇到个新闻咧，好多时都发觉有呢啲
4: 疏忽咗嘅啫，
3: 系咪？因为太热啊嘛。佢话原来咧，你嗰个车喺个太阳底下晒唔使耐嘅。佢话你嗰个温度咧，可以比外边咧系入局超过咧嗰个温度嘅十度有多嘅。即系譬如你出边三十几度，喺个车入边可以四十几度嘅。
4: 哦，
3: 因为佢冇即系佢冇空气流通喺个车厢入边，好似焗烤箱咁样，同埋个太阳系咁热力晒落嚟啊嘛。咁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仲有一样嘢想睇大家系呢个嘅警 LCMP 发出嚟。咁Calgary 有一个小朋友呢又叫做 Parker Well， 咁佢呢就系失踪嘅。咁佢失咗踪之后呢而家就正呢个嘅唔系搵返，仲喺度搵緊。呢、這个警方嗰边仲喺度搵緊。不过而家有啲诈骗集团呢，我相信我哋华人可能会未必会知。但係如果你系有即系有一啲嘅本地出世嘅，有啲睇开新聞嗰啲。而家呢一個嘅家庭咧，同埋警方咧提醒大家，而家出邊咧有一個眾籌咧，話幫呢個嘅家庭咧係去揾翻呢個小朋友眾籌嘅話咧，嗰個係假嘅。佢話俾你聽，嗰個佢個家庭係冇組織到一個眾籌嘅呢個嘅嚇。咁所以話俾大家聽，呢個細路仔係 Calgary 嘅，就唔係我哋 BC 省嘅。咁但係佢係全國噶嘛，一有呢個小朋友失蹤咧，全國噶嘛。咁佢話呢一個嘅眾籌嘅喺 Facebook 嗰度登出嚟嘅，咁你更加要小心。唔好以为登出嚟嗰个就係佢哋家屋企人登出嚟。好，即係大家强调一样嘢，唔好俾呢啲诈骗集团呢係从中搵到食，呃咗你啲钱。
4: 冇错。
3: 好嘛，呢样嘢大家要。
4: 欺骗你个心灵啊。
3: 啊
4: 唔係钱咁简单。
3: 唔係囉，你好心。
4: 欺骗你个善心。
3: 你好心你但係就俾人哋呃咗。咁呢样嘢呢我觉得非常之唔要。
4: 惨过钱。
3: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中计下。好啦，咁另外呢就係而家有好多嘅广告啊。如果大家喺面书又好或者睇YouTube 频道都好，咁有多时有啲个广告弹出嚟啦。
4: 系啊，
3: 其中有一个广告呢，尤其是呢个咁热嘅天气呢就特别引人㗎，就係、是、
4: 买冷气。
3: 轻巧冷气机。
4: OK。
3: 嗱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呢，有一啲嘅广告做出嚟呢，就係一个好细长方形，有好多嗰啲
4: 喷啲好冷气。
3: 咁佢呢係啦，咁佢呢就用，佢话嗰啲全部用 AI 做出嚟㗎喎。咁就将嗰啲冷气呢睇嗰度喷出嚟，睇落去真好似冷气咁嘅。咁跟住嗰个介绍嗰个人呢就话，我系一个退休嘅美国嘅太空工程嘅工程师。咁而家呢我就系发明咗呢一个呢好轻巧嘅air cooler。
4: 手提冷
3: 气机。我可以帮你个房呢喺两分钟之内呢系降十度嘅以上嘅。咁如果你间房系三十度呢，佢可以帮你两分钟之内你开咗佢，佢系用 USB 嗰啲插头嘅啫，可以帮你降温十度有多。咁呢一个咁嘅广告出嚟呢，依家咁热嘅天气呢系人都去买㗎啦。
4: 係啊，啱啊。
3: 呢件事呢就有一个网友喺英国，佢真系用钱买啦。佢几钱一个呢？65磅。
4: 抵啊。
3: 啊抵啊嘛，好轻，佢话好轻，返到嚟即刻用。用完之后即刻上个网度写 false advertising 假嘢。 咁佢话呢个即系等于系一个风扇仔。
4: 系啊，咁佢冇话间房几大啊嘛，佢间房可能得五寸嘅啫嘛。
3: 冇理由一间睡房五寸，你同我讲乜嘢？呢即系佢而家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呢啲咁嘅 advertising 咧，系一个 misleading，
4: 好多添啊，好多啊，即系近期好多啊，我都睇过有啲上次我想买咩咧？
3: 系例如啲咩呢噶
4: ？External 嘅 hard drive，
3: 哦。
4: 佢就好大嘅容量嘅，
3: 哦，
4: 又即系平到即系超乎想象嘅，
3: 嗯，
4: 咁因为太过平咁啊，算啦，唔系平咪有鬼佢啦，系咪？
3: 嗯，
4: 都买下啦，系咪？咁我都再即系就睇咗两睇咁，即系觉得有啲唔对路，冇理由咁噶嘛，系咪先？即系冇理由平到咁，应该咁讲，即系咁嘅容量，咁啊，所以我又问下啲其他嘅嘢啦，咁应该都系假嘅，我觉得，所以我都冇帮衬到。
3: 佢话到自己系美国太空处工程嘅工程师嚟
4: 嘅，好多时间啲人都系咁卖嘅。佢好多时间，你有时啲医学嘅咧，佢啊 ，I'm Doctor David 咁样。喂，咁你 Doctor David 可能有成百几万个都叫 Doctor David 系咪啊？咁佢又冇讲 last name， 又冇讲佢即系佢喺边度啊？咁样即系呢啲嘢都系即系层出不穷嘅。
3: 咁即系换句话讲，而家我哋喺网上边，如果睇任何嘅平台，你见到有呢啲广告出嚟嘅时候，你要做啲咩态度咧？
4: 唔好相信，即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咯。我都觉得系，
3: 即系讲得太好啦，
4: 讲得太好嗰啲又真系系，我觉得真系几乎系冇乜可能。
3: 咁有咩叫做咁卖亲广告都系赚？一啲嘅 service 啊，或者赚嘅产品好噶啦，
4: 系合理咯，唔会讲到直情哇识飞咁，你嗰啲就夸得滞咯，有时
3: 即系好似啲嘢 air cooler 咁，
4: 系啦，或者即系食咗可以增高啊咁嘅，
3: 哦，
4: 即系嗰啲吓，咁你啲冇即系
3: 食咗又可以帮你减肥瘦身啦、
4: 啊，系啊，两日之内啊咁样瘦几多磅啊咁嗰啲又真系。即系我都觉得真系有啲
3: 有好多嗰啲做晒啲广告之后，中意就中执笠咯。
4: 即系其实系嘅，即系而家个网络嘅世界，即系同埋个 social media 嗰个管制都唔系太过
3: 严谨
4: 啊，系啊。
3: 变咗佢喺嗰个广告上边冇咗嗰个。
4: 因为其实即系广告系喺个即系mercantile law 嚟讲，佢哋有佢灰色嘅地带嘅，即系广告嘛，讲明系广告嘛，佢唔系真系一啲即系 fact 嚟噶嘛。
3: 但系佢唔可以夸大噶。
4: 佢
3: 你廣告可以講，但係
4: 佢係跨個 invitation to treat 啊嘛，係可以。
3: 不過就喂，我兩分鐘可以降十幾度喎、
4: 啊。咁佢間睡房係可能食五寸，我都話俾矮瞓嘅。
3: 啊！這個想像力真係豐富，唔怪得即係林生，即、就、係、是、林公子喺我哋呢個圈子內，佢就企得咁耐，真係特別有反應嘅，真係。
4: 佢俾人呃得多啊！
3: 俾人呃得多，你成日都話噶啦，自己做白老鼠。
4: 做苦主啊，梗啦，
3: 即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4: 你咁樣嘅分享先真實性高好多，又唔同你啊！你太過醒。系嘛？所以你个可靠性咧都争咗少少俾我，
3: 我都俾人困咗啦。
4: 少啊嘛，少啊就系、是啊、比例上比我少啊嘛。
3: 冇噶，几叻都好啊！佢要困你，要炸你啊，随时炸到你。好多人都系咁噶，仲有好多个 case 啊！不如我哋去嗰个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先。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围观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盒，够晒抵食。
6: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在李志文开业超过50年，这站南会站，这南会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现在
7: 买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8: Lisa 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7: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Lisa 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Pick 啊！
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时间。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
4: 系
3: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0: ，Hello， 帮主林公子好，咁有缘分又系今日礼拜四嘅电话嚟，
3: 佢都系特登等礼拜四翻嚟嘅啫，
4: 系啊，第日我唔拣噶，系先拣星期四，
10: 嗰日礼拜日我都有机会见到你啦，
4: 系啊，真系开心啊，
10: 嗰个百问下，
4: 系啦，
10: 啊，好开心。今日我想分享一个好新嘅诈骗信息啊！我都系琴晚收，但好可能有啲朋友一两日发嘅，系Tim Horton 嘅，话佢有个周年嘅礼物送俾人。咁只要你咧就发俾20个人或者5个群组咧，你就有个机会攞到佢有个 gift card， 嗰个 gift card 都成200蚊嘅喎。咁样样咧，呢个就系一个诈骗嚟嘅。咁我今日特登去求证咧，我去 Tim Horton 饮咖啡嗰间铺头，我问佢哋咧，佢话冇咁嘅事。咁我又打电话去，我有 Tim Horton 嘅 credit card 嘅嘛。咁佢又话都冇咁个 promotion 嘅运动。最近都冇啲嘢，咁你哋一於唔好開佢啊，即係詐騙嘅咁。不過我喺度想分享俾跟住有啲觀眾或者聽眾聽，
3: 係
10: 收到啫嘛。
4: 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啦，我都收到啊。
3: 你都收到
4: 啊？我有個朋友都 send 咗俾我，
10: 成200蚊喎。如果係嘅，可能做完之後咧，佢要攞你好多啲資料啊。咁你覺得好似好容易做咁嚇？将佢个信息系转传去20个人或者几个群组，系咪？好简单咁样，咁啊，实在就系诈骗嚟嘅啦。
3: 哦，咁即系好嘢，叶女士就是、你识得去揾翻嗰间公司，问清楚佢究竟你
10: 系啊，系啊。
4: 我就
10: 咁讲咧，真系有咧，咁我又唔想讲咗系错嘅，咁人哋真系少咗个机会攞个 gift card 系咪？200蚊喎，
4: 系啊，真系错，
3: 非常之有黑，非常之有黑。叶女士，好多谢你，好有心嘅吓，各位听众。
10: 我求证咗噶啦，两度地方噶，先讲嘅啫。好啦，拜拜。
4: 多谢晒你，多谢晒。
3: 嗱，即系我啲听众朋友系好有嗰种嘅心，
4: 系啊，
3: 系话俾大家听，分享俾你听。你睇到冇人？我今朝早做咗一节目嘅时候，我收到个电话，我个电话静音嘅，嗰个系沙省打嚟嘅。跟住你个打嚟嗰个名系边个咧？
4: 林光啊，
3: 林光就唔会啦，林光我唔应 surprise。是 Prince Albert
4: 哦，好嘢啊
3: ！Prince Albert 王子阿尔伯王子俾电话我，
4: 拜拜你。
3: 点解你
4: 接过王总啊？
3: 不过佢沙省，Prince Albert 唔喺沙省，
4: 唔喺嗰度啊。
3: 咁啊，即系呢啲咁嘅无厘头电话咧，而家周围都打，周围都响。
4: 咁即系 Prince Albert 就唔喺 Island 咯。
3: Prince Edward 就冇喺 Island， 冇错啦，系啦，系啦。啊，即系有时呢啲咁嘅电话咧，你接佢咧就真系揾自己笨嘅。
4: 都唔会
3: 嘥你时间，
4: 系
3: 咪？嗱，我又都再同听众朋友解释咧，如果你屋企个电话，你系揾嗰个嘅即系电话嗰个电信商咧，佢帮你加一个功能叫做 call control。call control 个好处咧就系、是、任何人如果佢真系好似林国安真系亲自打电话嚟，咁佢个电话我接之前咧、那个 call control 就话。你系如果你系打电话嚟嘅，你要同呢个人讲嘅话咧，你揿一个数目字，譬如揿10或者18咁样样。咁如果你系人啊 human 打嘅话，你会揿18，咁个电话就会入嚟噶啦。 如果你唔接呢个电话，咁呢个电话咧
4: 就唔过唔到咯，
3: 就过唔系佢过到嚟照响，但系你唔听佢嘅话咧，你有录音嘅话咧可以录咗音佢嘅，咁、知道如果系你朋友，你咪可以打翻转头咯。如果系嗰啲所谓叫做 spam call 啊，成咧，你可以唔听佢噶嘛。咁、但系咧嗰个人咧即系话呢个电话真系有人拨嘅。如果嗰啲系 computer 嘅电话咧，佢一路 loop 噶嘛，佢唔识揿一八噶嘛，系咪？咁嗰啲电话你全部闭气晒噶啦，咁、你少咗好多。我就用咗呢个 call control， 我解话俾你听。而家我电话咧少咗好多呢啲 prank call， 因为打电话。

0: 时间佢佢有人应你嘅，佢话你系自己讲你系边个，
1: 嗯，
0: 揾嗰个事主做乜嘢咁样，咁、嗯、话哦，我系啊林国安，我揾佢倾生意咁举例啦
1: ，OK，
0: 咁佢先 pick up 我电话，即系如果佢佢听到嘅话，
1: 佢个 operator 接你嘅电话嘅，
0: 系啦。即系我佢可能会听到我讲乜嘢嘅，咁跟住佢哦，原来识我嘅，咁佢就听。
1: 哦系咩？
0: 唔识嘅就唔
1: 系啊。哦，而家有啲咁嘅 service 咩？
0: 即系嗰个 corporate 系唔系真人嚟嘅，即系佢只系话叫你，即系你话你系边个，个 purpose 系乜嘢咁样。
1: 哦、OK OK。
0: 咁跟住有一阵咁样，咁佢话 I wait for 嗰、那个嗰、那个人
1: 你个你嗰、那个你 call 啦，系啦，你 call 嗰个
0: 系啦系啦系啦
1: ，OK， 我、哦、有咁嘅情形。
0: 系啊系啊，
1: 真系有人声叫你
0: 嘅。系啊系啊
1: ，OK 啊。哦，咁啊，我系第一次喺
0: Ontario 啫。呢边呢边，
1: 我呢边我呢边冇听过，
0: 我就冇，我就冇咯，系啦。
1: 咁啊，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如果有人打电话嚟，你唔好理佢系用 computer 或者真人都好，你拎个电话嘅时候咧，你嘅第一反应就系唔好出声。
0: 嗯，
1: 你唔好出声，因为你唔出声咧，有两个情况出现。第一，如果佢系用 computer 嘅咧，你唔出声，佢唔出声咧，佢截卡你线
0: 嘅。截
1: 卡噶啦吓。第二，如果我真系人打俾你嘅话咧，佢一定会问你系边个，或者噏到你个名。你第一件事咧，唔好答佢 yes or no，
0: 嗯、
1: 你都唔好出声住。咁、
0: 嗯、
1: 然之后点样变声？
0: 讲中文咪得咯？
1: 啊，讲中文
0: 咪咯？
1: 对方而家都讲中文咁啊
0: ！No English，
1: 对方佢话我哋都系 no English 噶啦，咁啊，大家有得倾咯，系咪？
0: 反正而家 AI 得噶，系
1: 咪就
0: 系 instant translate 啊？
1: 尽量唔好将你自己个声音咧。在对方的电话那里留低你那个的声音，因为你把声我哪怕我听你 yes or no 之后呢、嗯、我都已经可以做很多事了。那这个就是自己就保障自己的方法。嗯、好了，我们去广告，跟着回来再听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4: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八五折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te 冷暖疗程，
4: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5: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888。
6: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3: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上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咧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我呢个拍档逢星期四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嚟主持节目嘅，就系林国安、林大哥、林公子、林国王。
0: 你好，
1: 系你好，
0: 小弟，
1: 你好斯文。我同你讲，我发觉好斯文，我越嚟越斯文。 因为林国安是一个

0: 非常之斯文嘅斯文君子嚟嘅，
1: 冇粗鲁噶嘛？
0: 你唔系，即系你不嬲咁斯文啦，
1: 咪咯，
0: 咁所以咪跟得你多都有啲斯文嘅 manner 出到嚟咯。
1: 哇！
0: 第一唔会粗言秽语啦，亦都唔会粗声粗气啦。林国安通常都系非常之文质彬彬咁咯，
1: 所以认唔到你咯，你太过斯
0: 文，所以你太文质彬彬，
1: 你太过斯文，认唔到你。
0: 俾我呢啲咁嘅，我哋呢啲完全系不理任何嘅吓manner嘅行动啊，系咁喺度吓，喺度挖苦你咯，
1: 洒脱啊嘛叫。
0: 好，电话里面有黄先生，同黄生倾下偈先。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1: 黄生
2: 你好，帮主好，林公子好，
0: 你好你好。
2: 首先赞一赞阿叶女士先啦，
1: 系
2: 真系好有心啊，
1: 系啊，
2: 有心又做嘢，真系
1: 你又中咗啊，你又中
2: 咗，我睇到啊，可能都会中招添。讲翻头先你讲个黑砖，我讲起谂翻几年前我好争啲中个招嘅，
1: 系嘛？
2: 咁啊喺某个 A 字嘅网上购物平台啊，嗰阵 T 嗰未出嚟噶吓，即系嗰阵咧，我想买个 SSD 嘅 external hard drive，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咁咪有一个32TB 同64TB 嘅，卖60几蚊同80几蚊，
1: 系啊系啊，
2: 跟住我话哇好抵，抵到好紧要，跟住我问翻个做电脑嗰人话，嗱你睇下 comment。然后再上去几间大公司度睇下啦，即系大家专制造商。咁我上睇完 comment， 啲人个个都即系争啲写埋粗口落去啦吓。跟住就一上去嗰个大黑砖度咧，人哋做紧嘅 SSD drive 咧最大都系16TB 啫，仲要唔系双脑噶吓，都卖紧过1000蚊。
1: 系咯。
2: 咁你一间冇牌子嘅。做到64TB， 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即系其实可以用 common sense 已经知道系假咯。
0: 啱
2: 嘅，我就系唔知道，咁啊上网睇一睇，咁就发现咗啦。即系如果下一次各位朋友见到啲咁 good 嘅雕嘅话咧，就可以上网
1: 通知你，
2: 即系其他大牌子嘅嘢咧，我相信系会。有所帮助啦！
0: 你通知埋林国安啦，通知埋林国安吓，通知埋林国安，林国安好想知道。
1: 唔系佢，其实佢个卖得唔错噶，那个广告。咁其实佢话，诶、欸，我咁样嘅容量咧，可以挤晒纽约图书馆所有嘅书。哇，你几劲啊！真系。
0: 喂 ，terabyte
1: 系啊，真系劲噶，系啊，系啊，真系劲噶。
0: 咁所以呢啲嘢咧，系好引人。如果你系睇价钱出发咧，可能你真系中咗计噶啦。64TB 啊嘛，系咪？点解唔制啫？我谂呢个大家谂。
1: 64TB 你一 T 都賣到嘅，而家
0: 得，但系以前啊嘛，冇人，几年前啊嘛，16系最大噶啦嘛 ，TB 系咪？好啦，跟住有阿坡喺度，阿坡你好，阿坡，
3: 光子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林公子你好，
1: 你好，
3: 啊，咁我琴想回应阿琴日阿胡先生讲嗰个咧，即系合同嗰度问题，
1: 嗯，
3: 咁咧，因为如果你打电话去renew 呢个 contract 咧。咁嗰啲人咧就唔会有合同同你讲嘅，就只不过喺个口嗰度同你讲，同埋咧嗰啲人咧就会有个误导嘅感觉。
0: 嗯，
3: 咁咧就即系英文就叫做 agree 咧，中文系同意咧，佢就叫你讲同意就得噶啦。咁啊一路佢噏一路你就讲同意。
1: 嗯，
3: 咁啊讲完之后咧，你系贴嗰啲合同咧，你系基本系冇睇过嘅。
1: 嗯。
3: OK， 嗱，我到现在我都未睇过嗰啲电信公司嗰啲合同嘅。咁嚟讲句咧，咁就自己中咗招就冇得讲啦。咁我琴日都咁样讲啦，都话即系每一个月30蚊，咁一年我都唔见咗300六。但系你问佢攞翻嘅时候咧，就辛苦咯。啊，咁另外一个问题咧，琴日袁先生讲嗰个咧，泊车嗰度咧，其实系四周围都有。咁我附近有个超级市场，有个好大嘅停车场。咁我试过去买嘢，咁啊两个月后，哇收到一个告票，咁佢又冇话俾你嘅，咁啊突然间啊寄咗俾你，咁啊跟住你咧自己谂嚟谂去，咁走去同嗰间即系超级市场讲啦。我先跟算上话你有冇单据？我两个月点会同你 keep 嗰张单咁耐啊？
0: 系咯。
3: 咁我而家学识一样嘢，我而家去完嗰间超级市场咧，我会留翻张单，
1: 嗯，
3: 两三个月后我先掉，
1: 都啱。
3: 咁、啊、如果唔係嘅時候咧，變咗口度唔平啊。
0: 嗯，呢、這個都係一
3: 咁啊，呢個就我自己個經驗。
0: 好，好好嘅經驗。
3: O、okay, K，
0: 多謝曬你阿波，多謝飛傑，拜拜拜拜。
3: O、okay, K， 嗯，拜拜
1: 拜拜。
0: 因為呢個 case， 尋日有聽眾打嚟就係咁講，佢又拍咗喺嗰個停車場。咁佢話嗰啲係 meter parking， 不過佢話如果你係幫襯呢間超市咧，佢係有呢一個免費噶嘛，但係你都要攞張飛上去。
1: 啱啊，啱啊。
0: 咁佢話佢做咗啦，啊竟然間會收到張告票。
1: 嗯。
0: 咁、那個告票話佢咧就係拍咗嗰啲唔應該拍嘅位度。
1: 嗯。
0: 咁但係人哋話唔係喎，嗰、那個超市話嗰度係拍得，同埋佢係喺嗰個嘅station 咧係 cover 埋嘅，即係嗰啲 pay station 度攞嗰啲攞嗰張 ticket 咧。是 OK 的，不是说只得两个 station 的，就是这样。这个就变成口同被咬。但是人家你做客，你信哪个？
1: 我都试过，因为。
0: 你又试过？
1: 是啊。
0: 我说你试过很多东西。
1: 他说照拍，就是说我拍在不应该拍的位置。
0: 哦。那为什么你照给
1: 我？我都有给钱，有给钱添啊。
0: 你还有给钱添。
1: 是啊，他说有给钱都没用，那些位置不应该你拍的。
0: 哦，这件事我都试过。
1: 是啊。
0: 我有一次。嗱呢樣嘢咧，我就覺得係俾佢俾佢呃嘅。咁、佢有多層停車場嘅。咁、我一路拍拍拍，因為二三四冇曬啦。咁、拍到最頂，哇好多位、啊，嘣一聲拍咗落去啦。咁、過咗一個翻出嚟之後，睇咗飛喺度。
1: 係啊，
0: 佢話呢一層咧，原來係俾佢哋啲商户自己人、你唔係呢度嘅商户啊，你係拍唔到嘅。你拍你俾一 ticket， 咁啊罰咗我錢。
1: 係啦係啊，
0: 咁啊不過呢樣嘢係我自己唔睇啫。咁佢又冇話即係整。
1: 同埋我上嗰、那個 area 都唔係睇得好清楚，係咁樣即係、就是、寫明係咁，即係可能我就大意啦嚇。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咁你都係啦。
0: 而家問題停車嗰啲公司管理公司咧，有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用一個叫做有殺錯冇放過。
1: 呢個一定係㗎啦，
0: 係咪啊？
1: 你咪飄咯，
0: 你又飄咯。咁我嗰日禮拜六嗰日撞到個朋友，佢又係咁講啦。佢話呢一間嘅泊車公司咧，就去泊去個停車場 ，exactly 就琴日嗰位聽眾打嚟嘅同一個停車場。佢、又係佢入邊去幫襯嗰個酒樓，佢登記咗。佢都話佢違例泊車都要罰佢錢。咁啊，仲得意在咧就係、是。嗰、那個人拍低咗架車去個 pay station 俾錢啫嘛，就即刻俾人抄啦，話佢拍個超時啦，話佢冇 ticket。
1: 喂，呢啲偷住你拍車？
0: 唔係，我懷疑佢唔係偷住佢嘢，佢係佢架車咧，而家好多時都係用嗰啲 GPS 咁一路行過咁啊 register 嘅，咁佢唔知你架車幾時拍入嚟噶嘛，咁佢總之揾到你架車度。
1: 掃到嗰陣時。
0: 佢扫咗，喂呢、這个时间啊，呢个冇个 ticket 买，咁啊当佢系拍咗超时，然后嗰个人喺度买紧飞，
1: 嗰、那个可以讲嘅，即系会先几分钟应该。
0: 咁、那个
1: 就麻烦咯。
0: 咁、那个听众同我讲，我唔系同佢讲啊，我打电话俾佢冇人听，冇人听，我咪寄 email 俾佢，三四日都唔复我，喂，但系张 ticket 就嚟咗咯，要俾钱噶咯，你唔俾钱，你拍佢停车场都俾人拖嘅可以。
1: 系啊，
0: 咁你点啊？你话俾我听。
1: 换牌啦。
0: 咁大声，冇咁大声，我哋嗰啲慢慢咪喉可以讲啦。OK， 我哋去广告翻嚟，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7: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8: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Susan 喺度。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0: 诶、hey, ，帮主林公子，你好，系啊，林国安兼夹佢哋林氏家族都系啊， 啊，回归社会好犀利啊，比较犀利啊！
1: 多谢多谢。
10: 你以为啊，林公子啊，文质彬彬，佢啊，表演啊，红绿鞋鸳鸯鞋啊，都唔知几条啊！
1: 哇，咁好记性啊你啊，
10: 有睇你。琴日咧真，琴日真系好热啊，热到好似啲火咁啊，34度，我喺库克林啊，同啲老友寄翻嚟咧。哇！阿仔啊，喺士亚图啊，飙热啊，39度啊！阿妈，你又你掂唔掂啊？点啊？我间屋啊有冷气，你间屋冇啊？你啊拎咗个劲嘅风扇嚟，系有度数嘅。OK 啊，咁啊啊，我都回应一下你话。礼拜二半夜12点，我都收到，嗰、那个小朋友系遗咗，死啦！半个钟又响，半个钟又响，我唔识教啊，都唔知点算啊 ！B B 声，即刻问我个朋友，我个朋友话：你咁确定嗰度就删除啦？
1: 啊，
10: 咁我咪咁确定嗰度咯。我哋啲老人家有时真系乜鬼嘢都要学嘅。
0: 嗯
10: 同埋我想问一下，即系我个朋友5000蚊啦。譬如啊，佢哋我个名咧，啊装修人嘅名咧，同埋嗰个屋主咧写低用英文写低咁样啊，大家都用手机影咗，咁之后咧完成咗咧俾3000蚊。啊！我哋咧就唔系惊诈骗，系惊老人家唔记得啊，口同鼻拗啊！啊，咁样系成唔成立咧？譬如使唔使嗌咩人上嚟屋企写合同咧？啊，我想问一下。
0: 哦
10: ，OK，
0: 好，多谢你先 ，Susan 啊。等阿林广安答一答你的问题。
1: 我有少少唔系好明白，即系佢即系揾咗个人，有个工程
0: 系。
1: 就话就5000蚊，
0: 系
1: 就同佢做，
0: 冇错。
1: 咁之后咧，
0: 咁佢先整咗 contract，
1: 之后咧佢就用3000蚊就可以。
0: 佢先俾可能先俾一部分，跟住收尾做晒咪俾个余款咯。咁佢有一张所谓 contract 写咗喺度，
1: 影个相
0: 吓，影个相，即系嗰张 contract 影咗相。
1: 咁你都要了只龟嘅。
0: 嗱、啊，其实咧影幅相咧得嘅，唔系唔得
1: 啊，
0: 但系。你嗰幅相都要有个原件喺度，因为要 original 㗎嘛，係咪？你影幅相呢，你嗰个嘅所谓作一个证供呢係接受。但係如果对方嘅话唔你呢个可以作出嚟可以做出嚟嘅。但如果你有个原件就冇问题。
1: 嗯。咁一定有嘅，唔系点影到出嚟？
0: 我咪就咁讲咯，我咪就咁讲咯。
1: 你冇影到出嚟㗎嘛。
0: 唔系啦，你
1: 咁
0: 好多
1: 㗎。我諗係即係唔係话你 document 啲乜嘢，而係即係如果嗰个係一个良心嘅人呢，就唔会咁多事端嘅。即係除非嗰个係有心，即係唔係话真係做生意嘅人啊，佢先至会有啲呢样嗰样
0: 嘅。我话俾你听，你讲得冇错嘅。如果佢有心要呃你嘅、啊、你叫佢做乜佢都做。
1: 係呀、啊。
0: 係咪因为正正式式嚟讲合约呢就係、是、即係俾君子嚟讲，大家会尊重。
1: 嗯、
0: 你俾小人俾贼佬，佢点会啫？你咪 Q 我十几个名都冇问题啦、
1: 啊。
0: 我要呃你就呃你噶啦。
1: 都唔系佢个名噶喎。
0: 吓、啊，
1: 都唔系佢个名分分
0: 钟。佢就算有名，点解你搵我唔到啦？已经
1: 系
0: 咪、
1: 啊？
0: 因为呢个 case 正正系喺 Ontario 有一位嘅 lady
1: 啊，
0: 佢唔见咗8000几蚊，
1: 系
0: 就系、是、俾人呃。佢点俾人呃咧？佢因为佢屋企咧，佢得佢自己住啦。佢先生过身，佢屋企个门前咧就有一啲嗰啲石嗰啲所谓叫石头啊。我嚟鋪嗰啲 driveway 嗰啲石頭咧，佢搭起咗一大埲喺度。咁佢嗰個原本咧就係嗰啲咁嘅石頭咧，係愛嚟用嚟鋪佢嗰個 driveway 嘅。咁佢有一日咧，佢老公走咗之後咧，佢自己做唔到，佢又冇去 care。突然間咧就有人上門敲門話俾佢聽：啊，我見到你呢啲咁嘅石，你係咪要鋪咧？我哋可以幫你鋪，因為我哋喺隔離嗰度咧幫人做完屋頂，我見到我可以幫你鋪，咪收你幾多錢？咁佢先收3000蚊，咁啊3000蚊就幫佢做。咁做到咁上下啫，佢真係有人嚟做㗎，做咗一半未夠，跟住佢同佢讲啦，我哋第日再嚟，不过呢再嚟呢你再俾多5000蚊我啦咁。嗰、那个 lady 就信佢又俾多5000蚊俾佢。点知俾咗5000蚊之后就 愚人去愚忘行啦。佢追就追唔到。咁啊，佢就电视台嘅记者咧，就同佢访问咗之后，就根据佢嗰个地址嗰、那个人，佢有攞噶，佢唔系冇攞噶，攞咗个人名嗰间 roofing company 嘅名。个记者打电话去 email 冇反应，个记者直情揸架车去到嗰度去揾，发觉得根本就冇呢间公司喺度。咁啊，即系话咧。你就算係佢俾曬咩名片俾個卡片你都好，喺做任何嘅工程之前咧，先去 check 呢間公司先。
1: 嗯，
0: 唔好叫佢做嘢住，咁問你攞錢，更加唔好俾佢住先。
1: 有道理，
0: 係嘛？因為你咁樣同佢講，佢咁樣同佢，我而家即刻幫你做啊！你而家俾錢我先啦，咁咧，佢咪同你應，即係嘅，同你做少少啫嘛，搬兩嚿嘢佢就走啦。
1: 通常呢啲佢嘅情形就係、是、可能就係、是、即係有。即係誘惑，唔係誘惑嘅，即係有啲利誘嘅成分。
0: 佢話平啲啊嘛，
1: 我平啲，你我有公司嘅，不過我就唔係經公司同你做咁之類咁樣。
0: 佢一定用其他嘅、啊。
1: 你就算你打去公司有冇咁嘅人，咁佢都可能都有咁嘅人㗎，或者
0: 有
1: 乜人都唔定嚇，咁你變咗都係困難嘅。
0: 但如果佢係佢諗住走私幫嘅，佢、又唔會話得俾你咁多聽㗎啦嘛。咁所以呢個嘅 case 咧就話呢一位嘅老人家咧。就是因为咁就中咗计，就唔见咗八千蚊，嘢就做唔到就唔见咗八千蚊。咁而家佢追咗佢，仲要再科款出嚟，搵一个真真正正嘅 contractor， 系帮佢做翻晒啲嘢。咁、所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如果遇到呢一类咁样嘅啲上门啊，我哋叫做 scammer 咧，佢通常咩时间最容易出动咧？天气最好嘅时候，最热嘅时候，你哋一定开晒门嘅。啊，立立量啊嘛，嗰、啲時間咧，佢哋最多呢啲咁嘅 scammer 出嚟嘅、天寒地凍咧，嗰啲就鬆埋一嚿就唔會嘅，
1: 佢都收工
0: 啦。所以喺夏天裏面咧，特別多呢啲咁嘅所謂屋嗰啲户外工程，嗰啲 scam 咧係最多嘅，因為有啲人就覺得趁住天氣好咧，想做下啲屋嘅維修，
1: 啱啊，
0: 咁啊容易中計啦。哎呀，係、你收人哋嗰啲平好多、佢就唔會考慮到佢咁樣 approach 你，究竟佢點解會可以收咁平啊？人哋嗰啲收個工價嚟噶嘛，你話平。5% OK 啦，系嘛？我又俾 cash 你，或者话点都，但系冇理由话平咁多嘅。你平咁多，即系有地方系呃你咯。诶、唔系啊，我啱嗰度做完之后，我顺手。喂，冇呢次系冇順手呢样嘢，系、你做咁嘅嘢，你就收咁嘅价钱。
1: 顺手唔好收钱咯，
0: 吓、你唔好收钱咯，顺手。我请你食餐饭好唔好啊？所以有好多啲所谓叫做红旗咧、red flag， 大家要留意。但系如果你话遇到，真係有一啲嘅有心人士想呃你嘅话呢，佢会用一啲嘅方法令到你会同佢签合约。第一样嘢呢就係、是、high pressure sales。即係入到嚟见到你应该话你呢度又唔掂嗰度唔掂啦。
1: 通常
0: 你唔做啊，你有问题㗎，第日呢度咩冧咗啊，呢度又会穿咗窿啊，你做
1: 快
0: 呀，仲
1: 要话好
0: 快。仲要好快呀、你又一声签啦。咁呢个呢就係佢哋嗰个 tactic 嚟㗎。好啦，咁佢讲到你心喐喐喇，咁而家大家签咗合同喇喎。咁、个合约里面呢就话啦，你要知道合约里面讲嘅系咩先，如果你真係要签、第二嗰间公司系咩公司、你可唔可以去 verify 到佢先。咁你呢啲咁嘅嘢呢，你可以事后做，但係你可以唔签住佢，原来你可以唔签住嘅。仲、有个法例呢就係、如果佢系扣门 call 嗰啲呢，基本上你係根本上你就算簽咗合約咧，你要推佢 anytime 都得嘅，因為佢係 call， 佢係一個 call， 佢唔係同你約時間。如果同你約時間咧，佢就有一定嘅 period calling period， 過咗就冇得傾。但係如果佢係 door to door knock 嗰啲咧，係 call calling 咧，你係冇 obligation 咧，係可以即係你一唔中意隨時 cancel 佢嘅。
1: 因為佢係俾咗錢咯喎，
0: 嚇
1: 俾咗錢
0: 未必一定俾錢，未必一定啫。仲有一樣嘢啦，你講到俾錢呢樣嘢就話你成個工程幾多錢講好曬先。讲好咗，譬如话五千蚊，咁、你五千蚊嘅话咧，佢可能话俾你听，你点样俾？系、分期俾，定一次过俾，定一个分两部分俾，三部分俾。咁你呢啲嘢大家讲好晒之后，咁你就要话俾佢听，我如果系要俾分三期俾你，咁我每一期俾几多钱？我而家呢期你未做嘢，我要俾几多钱？讲好晒呢啲条件。佢、一般呢啲咁嘅工程公司咧，佢哋所需要嗰个嘅 initial 啊，
1: 收一半。
0: 都是大概 20% 到嘅啫，
1: 唔系收一半啊？
0: 吓、
1: 唔系收一半？
0: 冇，有啲可能同你睇你个睇、你嗰个工程大细嘅啫。咁、如果你话工程贵嗰啲，可能佢会收你 10%、20% 咁样嘅。譬如话10,000蚊嘅，我收你2,000蚊啦都。咁佢话嗰啲咧，佢系可以考虑佢哋系咪真系真真正正 genuinely 想帮你做嘢，同埋去履行嗰个合约。咁因为如果你唔去同佢倾呢啲咁嘅嘢，倾好晒喺个合约度咧，大家就口同鼻拗。
1: 系啊。
0: 咁但係到最后一样嘢，如果呢间公司係呃你嘅话，佢呃你嘅话，你签乜合同都冇用。所以最后一个把关呢， 就是将呢间公司嘅名咧走上去 BBB 度 check 佢，
1: 嗯，
0: 有冇投诉过？有冇啲？
1: 佢可能真系有间咁嘅公司，
0: 系有咁嘅公司。咁 BBB 佢有冇系 BBB 嘅 A 级会即系、就是、会员？嗯、即系话佢有一啲嘅 review 好好、
1: 啊，
0: 或者有啲 review 话佢唔好
1: 差，系啦、
0: 啊，或者佢话原来咧 BBB 咁嘅，你哋有人投诉过佢？如果佢覺得呢個 case 成立咧，佢就會同嗰間公司聯絡。
1: 嗯、
0: 如果呢間公司唔採佢嘅話咧，佢就會將呢間公司嘅名咧擺落嗰個 list 度噶啦。就佢冇話佢一定唔好，佢只話咧我哋收到 complaint 要同佢 contact， 佢唔同我哋 contact， 咁、
1: 嗯、
0: 就夠啦。咁、
1: 嗯、
0: 呢間公司你會唔會再同佢deal咧？
1: 嗯，吹咗佢咯，
0: 吹咗佢咯，
1: 吹咗佢，
0: 即係吹咗佢咯，
1: 吹邊？
0: 哇！喺呢个好好新嘅名词，
1: 系咯，
0: 呢个新名词又可以摆落我哋2026年嘅大 B C 省嘅词典里边。
1: 摧毁佢个名
0: 系临时词典，
1: 摧毁佢个名喺个 list 度咯嘛，系嘛？
0: 我系我啱啊，阿林公子，我哋可以整个临时大词典，将我哋每啲嘢咧全部摆咗落去。咁我哋听众朋友有兴趣？
1: 我觉得陈氏好啲，
0: 唔系点都好。其实我哋想知道，想话俾大家听咧。诈骗嘅陷阱咧，处处都系。
1: 系，
0: 但系最重要一样嘢，你自己一定要好清醒，同埋咧，好似话真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即系讲得太好咧，你要好小心。
1: 嗯，
0: 系咪真系有咁着数？
1: 其实，比如你做工程，你几个报价咯，系嘛？咁你都安全啲啦。即系几个报价，你知道大约市场系收紧咩钱啊？
0: 你都唔会净系拣一间噶，
1: 系咯，两
0: 几间
1: 咁咪就系咯，系咯，
0: 呢个系一个最正规做法嘛。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继续诈骗小镜。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3: 早晨陈烈哥，早晨各位。
12: 咁啊，第一单啊，我哋讲下我哋加拿大新闻吓。咁咧就呢个喺安省嗰边有一条叫做哥迪豪嘅国际大桥咧，咁啊即系起咗成10多年噶啦，咁咧起咗好耐噶啦，咁
13: 八年啦，
12: 咁啊而家咧就准备咧就真系落成啦，咁咧呢条大桥咧。就是橫跨呢個加拿大同埋呢個美國嘅，咁但係咧而家新聞多多，咁原本咧喺星期五咧就舉行呢、這個美國同埋我哋加拿大聯合嘅呢、這個開橋禮啊，但而家就取消啦，只係加拿大自己做啫。點解咧？因為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就喺呢條橋裏邊咧，亦都引起咗爭議。咁其實呢條橋咧，全支都係由我哋加拿大起嘅。咁但係咧，美國咧就要翻一杯羹。咁咧就根據咧呢個總理卡尼咧早前咧就放出嘅消息咧，同埋咧早兩日啊，呢個聯邦政府咧真係公布咗呢條橋嘅未來嗰個收益嗰個情況咧係有好大出入。咁咧如果根據咧就即係公布出嚟嘅原則協議草案咧，加拿大咧必須喺大橋啟用之後嘅前嗰15年裏邊咧。將50%嘅呢個橋嘅過境嘅相關收入咧，就同美國咧就分成。咁啊，但係咧呢個其他嘅淨收益咧，所有嘅收入嘅係要扣除咗咧已經產生大橋嘅營運成本，即係扣除咗營運成本咧，即係先後嘅先分成係複雜啊。咁就唔包括咧64億元嘅建設債務嘅要求。咁但咧，之前總理就唔係咁講喎，佢話咧，我哋咧就要即係扣曬呢個營運成本同埋債務咧，先至同美國分。咁但係而家咧睇出嚟啦，唔係，只係咧就扣除咗呢個成本啫，個債務嗰咧仲要咧，即係未扣除債務之前咧，就已經兩邊分啦咁。咁呢單新聞咧真係複雜。咁問題就係咧，講到尾一句啫，好簡單一句，美國咧就揾我哋加拿大老襯，因為呢條橋係我哋加拿大出資起噶嘛。但係依家唔係，即係要即係人哋起完之後咧，佢就要分啊。分你嗰個利益，而且咧就係諸多限制，咁由於你嘅加拿大咧，即係之前咧同佢傾得唔妥咧，咁而家咧連嗰個大橋嗰個落成咧都唔參加咁。不過咧，從呢件事咧，我哋都睇到咧，卡尼咧個把口啊，就好似對美國好強硬，其實對住特朗普。 佢仍然係暗春嚟嘅啫，好似呢條大橋咁啊，講咗咧就哎呀英明神武，唔係啊，我哋要扣曬我哋嗰啲成本啊債務，我哋先同佢分啊。但原來實際上咧係俾美國壓住嚟嘅，到最後咧仍然都係向呢個美國妥協啊。呢、這個問題就係咁樣啦。
13: 其實嚟講咧，呢條大橋即係叫做
12: 哥迪號。
13: 哥迪豪國際大橋嚟講咧，根本上前支係中國係呢個加拿大起噶嘛。嗱呢條橋咧係由2018年開始建開始動工嘅。咁當年嚟講咧，特朗普係第一任，佢2017年嘅當選嘅嚇。咁咧佢係應該佢係同呢個小島咧嗰陣時就拍板做呢啲嘢嘅。而家到呢度啦，啊唔緊要，見到啦。根本上可以睇到咧，特朗普咧就睇唔起你加拿大，睇唔起你卡尼啊！仲有喺呢方面咧，樣樣咧就諸多即係阻滯啊！本來就話台橋咧就推遲，跟住話遲啲就開，或者7月15日咧大家舉行，而家睇落去咧，全部都係一個放呢個泡沫，可以睇到特朗普方面嚟嘅咧，將卡尼嚟亦都放。喺在眼內，亦都唔將加拿大咧放在架呢個眼內。唔過頭先你講到卡尼啊，即係之前咁強硬，之後咧咪一塌糊塗，樣樣你大家睇到啦。喺呢個世界盃嗰度，你話你卡尼特朗普喺睇度都唔同你睬你啦，反而同呢個墨西哥個女總統咧仲有得傾。咁你講咁多嘢都冇用，跟住又話搞你嘅關税50%啊，幾多咔咔咔！哇！而家睇到咧，咔特朗普根本上咧當自己個細佬咧冇道啊，所以我覺得呢條橋嚟講咧，雖然話卡尼即係加拿大呢方面咧就話我自己搞掂啊，點樣有我自己通單一方面去搞掂嘅啊，即係通車啊 ，clear 卡啦，但嚟講咧呢只光彩咧就失色啦。
12: 好，咁啊，跟住咧就美國一單新聞。美國嘅眾議院咧，以呢個216票對212票咧，真係咧通過咗咧2027年嘅國防授權法案。咁咧，哇！呢個金額咧達到$1.15兆咧，創下咗歷史嘅新高。咁喺呢個法案裏邊咧，其實咧因係咩原因咧？就係咧美國嗰個戰爭部啊，呢個國防部咧就話嗌救命，即係話咧因為打呢個美伊呢場戰爭咧即係用咗好多錢，哇！好多軍備咧就用咗，咁而家要重新咧要再投資落啲軍備方面，咁啊好似係啦喺呢個1.15兆嘅美元裏邊咧，其中有600多億嘅係咧用於咧係即係補充翻啊伊朗戰爭裏邊嘅呢個嘅事項。好，而家最後咧都叫做通過咗啊！咁因為咧眾議院咧共和黨係呢個仲係佔多數嘅票數啊。不過咧就民主黨咧已經極力反對啦，就話咧我哋唔應該花咁多錢喺呢個戰爭方面，我哋要用喺呢個民生方面。不過又得個講詞嘅啫。咁啊，但係你睇得出咧，即係話咧美伊呢場戰爭咧，美國咧真係唔單止話喺呢個戰場上邊係失利，而且咧喺呢個軍費上面喺個軍備方面咧，其實真係損失好多嘅，好多好多早前嘅報道，好多咩戰機啊，嗰啲咩防即係外國嘅系統等等咧，全部咧俾伊朗咧打到稀巴爛。咁所以，但係咧佢個軍工嘅企業咧，你生產翻你補充翻嗰啲又冇能力喎。咁所以講到尾咧，美國嗰個而家軍事強國咧，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咯。係咪真係仲有咁嘅實力做呢個世界警察咧？係好值得懷疑咯。
13: 我哋覺得咧，美伊戰爭呢方面嚟講咧，因為呢個伊朗咧，如果導彈同你鬥射嘅話咧，人哋廉價嘅導彈，但你美國嗰度咧，亦都係即係昂貴嘅導彈同人對射。另一點方面咧，伊朗咧用廉價嘅導彈咧打你中東地區嘅駐軍個基地嘅嗰啲地方，所以話你嗰個損失方面嚟講咧，真係好大嘅睇到嚇。雖然話戰爭方面咧，雙方方面都唔報道任何嘅軍事人員死咗幾多，唔會講得呢度，只不過光將平民嗰度擺落去啫，嗰、那個數死亡數字或者傷個數字。其實嚟講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落去嚟講咧，而家你美國喺眾議院嗰度講嗰個撥款嗰度1.5兆億，話哇可以睇到咧啊！即係美國方面喺呢場戰爭方面投入嗰個資金方面嚟講係好大，而且得不償失啊！人哋要廉價鬥你個昂貴，所以而家戰爭部長又講呢啲嘢啊！我哋損失幾多億嘅億，哇！ 呢啲嚟講可以睇到咧，呢美國方面講咧，喺呢場戰爭入邊係完全失敗咗，分分鐘咧，俾伊朗咧就拖落去阿富汗戰爭嗰、那個、那個翻版。
12: 好，咁啊，即係我哋咧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咧講其他嘅呢個國際新聞。
11: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12: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佢阿拔哥好啦。咁啊，头先啱啱讲开咧，美国咧要增加军费，因为要应付咧同伊朗呢场战争。而家伊朗呢场战争咧打到咧就没完没了。咁咧美军咧就话咧已经连续第十一晚咧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啦。咁即系特朗普咧仲喺度早两日咧仲话咧我哋咧而家考虑紧啊对呢个伊朗嘅豪山地下设施咧就进行攻击咁而家最据外电消息话根本咧又系呢个以色列嘅内塔尼亚胡咧去泼佢嘅，就走去同啲美国咧就讲同特朗普讲提供晒呢个豪山地下设施嗰啲设备啊，嗰啲 GDP 嘅之类咁嘅形式，喂打佢啦咁。特朗普咧又神起上嚟咧，又话我而家准备打咧，不过我话咧嘥鬼气，因为咧点解咧？你早前啊，你美国咧去炸佢嗰个伊朗嘅三个所谓呢个浓缩铀嗰个个设施，你都炸唔到啊，根本都炸唔到。你呢个浩山嘅地下核设施咧，根本咧就系深藏喺一个高山嘅下边。你嗰啲鑽地彈啊，你點去炸到下面嗰度咧？咪又上一次咁啦，咪最多係炸地面上嗰啲設施啊，咪最乜多咪炸埋嗰條隧道嘅入口。你炸唔到入邊嘛？你除非成個山炸冧佢。咁但係伊朗已經講明啦，嗱，你炸我得，你炸我，咁我咧就會咧攻擊你喺呢個中東裏面嘅嗰啲軍事基地啦，包括咧呢個約旦啊，同埋其他
13: 哇呢啲之類啦
12: 嚇，已經炸到咧就即係個個咧就即係。即係鬼三嘈啦，咁即係話咧，特朗普得個講字啫。你如果你唔派地面部隊去伊朗啊，你炸有乜用咧？同埋咧，你而家你小心啊，因為而家美國嗰啲防空系統咧已經越嚟越少啊。你啲飛機如果飛入去炸嘅時候咧，可能你會俾呢個伊朗嗰啲導彈或者無人機咧就射翻你一兩架落嚟咧，你仲加得不償失。好啦，而家咧美伊戰爭裏邊咧一個新嘅議題出嚟咧，呢樣仲大鑊，我覺得係仲大鑊，因為咧也門回錯組織咧已經講明啦，嗱我哋而家咧要封鎖呢個曼德海峽，因為咧我哋沙特阿拉伯咧對我哋即係唔友好啊。點解我話咁大件事咧？因為大家知道。霍爾木茲海峽是呢個國際世界呢個原油嘅五分之一嘅呢個運輸量，而呢個曼德海峽係幾多啊？12%。如果而家兩個海峽一齊啊封鎖嘅時候，即係全世界有32%，即係三分之一嘅原油係運唔到出嚟。咁你話呢個油價會唔會平平慢慢跌落嚟咧？最近我哋睇到咧，我哋加拿大已經去到200美仙一個公升啦，如果又升翻上去咧，好啦，如果呢個曼德海峽嗰個封鎖係真係實行而且係啊，過去兩日已經有兩隻船喺嗰度被喺呢個也門回錯組織攻擊，已經即係著火焚燒啦。咁樣呢個世界油價。仲有冇即係有機會跌翻落嚟咧？呢、這個真係好大一個問題。
13: 美伊戰爭方面咧，最初就搞到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議題啦，而家咧搞到咧就豪山咧同埋呢個曼德海峽啦。
12: 係啦，
13: 咁而家兩個議題又係玩出新嘅花樣啦，又美伊戰爭啦，玩出新嘅花樣。我可以講得啦，嗱，美國如果真係玩呢個豪山嗰個核設施方面嚟講咧。伊朗一定唔会放过你噶，一定唔会放过你，因为你而家系话成日讲啊，我唔俾伊朗搞核追啊、油啊嗰啲嘢，坐你都傻啊！唔系你特朗普讲嘅嘢嘛，唔系你战争部长讲嘅嘢嘛，所以你讲啊1.5亿嗰度，你哋系咪包括咗呢啲费用喺度咧？一个问号啦，另一点翻过都讲嚟讲去咧，喺中东战喺中东呢个国家入边咧，就算伊朗入边啊，都派系好多噶。而家你又講到咧，就係胡塞組織武音，即係武裝，咁可以睇到呢啲叫做唔怕嗰啲爛仔嚟到㗎，唔怕同你鬥過。你如果你美國再同呢啲胡塞組織再玩個話，或者真主黨再玩個話咧， 我更加一目抱啦。你打擊個方面唔係淨係伊朗各方面啦，係呢兩個爛仔同你玩啦，可以講得係嘛？因為呢啲人咧，即係著到拖鞋都同你玩嘅，你玩乜嘢啫係嘛？而家另一點方面嚟講，我而家睇到咧就話喺整個中東地區嗰方面咧，巴林啊、沙特啊、卡拉呢啲嘢嚟講，呢啲國家嚟講咧。都鏡鏡地呢個伊朗，而家加埋呢啲組織喺度嘅話咧，我諗你咧呢啲中東國家咧，對呢個美國方面嘅都係停停下，你注你嗰個基地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所以呢個呢個真主黨方面嚟講咧，就話萬州海峽咧，
12: 胡塞組織
13: 啊，胡塞組織，我一定會守住啊！咁你個美國方面嘅嗰個難題咧更加大啦。
12: 咁而家美伊戰爭開始之後咧，啊嗰啲即係弱勢嘅武裝組織嗰啲叛軍啊，知道咧有一樣武器咧係可以影響到呢個世界，就係海峽啊！而家你霍爾木茲海峽又係咁樣，呢個曼德海峽樣，哇！遲啲咧有咩事嘅時候咧，馬六甲啊，即係等等其他，
13: 可能唔知第二方面又唔知第三、第四、第五、第噶啦。
12: 個個原來守住個海峽就可以即係有話事權嘅，咁啊搞到呢個世界咧真係世界大。
13: 所以話戰爭方面嚟講咧，你一定要部地面部隊去到人哋國家，咁你佔領人哋國家，那個戰爭先有個贏個機會。而家搞嚟搞去呢啲嘢咧，一塌糊塗。
12: 好，咁咧，跟住咧就講一單啊亞洲嘅細細地嘅新聞，就係講咧菲律賓啦。咁啊，咁我咧就唔係講菲律賓啊，同呢個中國咧，即係個海警船呢個嗰個即係嗰個對峙啦。唉，呢啲喺度碰瓷都冇乜用。但係咧講翻佢菲律賓自己本身過來咧，一個民意調查咧就發現咧，雖然咧就呢個總統即係小馬可斯咧就所謂要彈劾呢個副總統沙拉杜特爾特啦。但係咧個彈劾案咧已經被呢個法院推翻，就話唔即係唔成立嘅，根本咧就冇機會彈劾呢、這個呢、這個阿沙拉。咁但係咧而家最新嘅民調就話咧，原來咧沙拉啦喺呢個咧總統嘅呢、這個即係支持率方面咧。係佔咗49%啊！咁即係差唔多啦。如果咧，即係話咧，如果按而家個形勢睇咧，下一次嘅呢、這個菲律賓嘅總統選舉，沙拉咧肯定會上台啦。如果沙拉上台嘅時候，咁你呢個小馬可斯，你係咪真係即係自己玩死自己咧？到時咧，可能咧就真係完全翻盤啦。咁咧，咁菲律賓自己本身咧，有小馬斯咧就即係唔能夠再連任噶啦，因為佢咧，佢即係根據菲律賓個憲法咧，佢係唔能夠再做嘅。咁但係咧，佢支持佢嘅嗰啲馬仔都上台，但係佢啲馬仔喺個民調裏邊咧，係遠遠落後呢個沙拉。咁即係話咧，佢要再即係喺菲律賓也文也武咯，好難啦。咁但係咧，以佢啊對呢個杜特爾特家族嗰個嘅逼迫咧，到時如果沙拉上台做總統嘅時候咧，小馬可斯咧應該都冇乜好下場噶啦。
13: 其實嚟講咧，即係菲律賓方面嚟講，大家即係屈手而數啊，即係好動盪一個國家嚟嘅。因為你睇到當年嚟講就話，你咁多任總統嚟講咧，好多都係同中國嗰個關係好好。唯一比較係差啲咧，就係諾基亞二世啦，同埋而家阿小馬啦，就全部就偏向呢個美國啦嚇。咁當年嚟講，佢哋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小馬可斯方面啦，阿魯馬可斯方面嘅嗰啲資金全部喺美國啊！你唔聽美國話，佢咪將你個凍結咯。嗰啲方面，而家講到沙拉呢個民望方面嚟講，支持度嚟講咯，去到49%方面係有原因嘅，因為而家嗰個菲律賓個政局方面講，根本上係小馬可斯同杜特爾特嗰個陣營方面，大家都對碰噶啦。而家小馬斯最不智嗰方面，就係將老嘅杜特爾特咧就擺咗佢去國際法庭嗰度，而家又唔審又唔勝咁樣咧，即係想拖死佢啫嘛，係嘛？咁呢方面嚟講咧，就話坐喺小馬可斯方面嘅就根本上個技量就窮噶啦啊！只不過咧就話拖甩幾耐得幾耐，而家嗰個民望去到各方面嚟講咧，我睇到咧整體個呢個菲律賓個政局咧，唔係一個好個政局，係一個唔係一個穩定嘅政局，係一個動盪政局。你而家就睇呢個東協呢個會呢個會議啊，盧比奧去嗰度，幾多人抗議佢啊？即係嗰班人係咪杜特爾特嗰班陣營？我啊，大部分都係啊。另外方面嚟講咧，好多喺小馬斯個陣營入邊咧，都睇唔過眼，因為太貪污啊。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6: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边个？今日孤独啦，今日净系请到阿表哥啫。阿明 Sir 啊，弃我而去。OK， 佢今日走去 camping 啊，真系拣个星期四嚟 camping 真系害我啦。原本应该有个Hero 哥帮手嘅，点知哥又去埋旅行，咁啊足之唯有。捉住阿王 Sir， 我哋两个一起做啦，冇计啦，
0: 我冇咩所谓啦。
16: 好啦，今日嘉宾就系黄立仁大哥，表哥，表哥你好，
0: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6: 咁啊，今日讲咩咧？今日讲翻啲比较现实啲、贴身啲嘅话题。OK， 咁啊，机会少咗，热情就消退咗，又唔知做乜好。咁啊，加上地缘政治摩擦啦，同埋职涯发展嘅路径缺乏啦。咁啊，而家真正可以了解到中国嘅美国专业人才咧，就越嚟越少啦。咁啊，亦都以前都已经唔系多噶啦，亦都系以好少嘅资料去量度中国，但系亦都可以帮助到白宫做好多嘢。咁啊，而家越嚟越少啦，就是、因为我讲嘅情况之下。咁我今日就会讲一讲点解会咁少，跟住咧我又会讲一下好啦，唔好讲美国对中国嘅认识，我讲一讲美国人几代、上一代、依一代对中国嘅认识同埋对中国嘅认同，又讲一讲呢一代同上一代嘅中国人对美国嘅睇法、现时睇法，尤其是一班年青人嘅睇法，咁就。有几个新名词就同大家倾下偈 ，OK？ 就等大家了解一下，而家真真正正呢个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嘅睇法，美国人对中国人嘅睇法。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打电话嚟60-4267-1320。咁我今日咧有好多花絮，原来今日咧唔单止我，王大哥都有得发牢骚，好说发牢骚呢个好人系唔讲嘢唔闹人嘅，系我嘅咧。啊、今天王大哥都不开心啊！他今天一问有没有机会给我讲讲，我一定有啊！最喜欢人家发牢骚的。好了，我怎么发牢骚呢？第一个就有些反映到我们中国有句了，贼喊捉贼。 OK， 那么先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大家听下去看我有没有用错词了。有一位在 BC 亚省受训练的护士，在一BC 省做了几年护士之后，跟住以后至到而家，佢几时毕业呢？佢大约系1980几年嗰阵时毕业嘅，咁啊跟住1992年移民咗去美，就走咗落美国做护士。咁佢翻到嚟今次咧，就翻咗嚟啦。因为点解咧？佢68岁嘅阿妈咧有病，86岁嘅阿妈有病，咁佢走翻嚟就话听佢妈讲咧，加拿大。啲醫療服務唔好啊，護士唔夠啦。咁佢咧就話咩？佢話咧，佢發覺咧，當地嘅護理人員咧短缺，佢好震驚，而家擔心咧呢啲護士咧有太多額外嘅工作同埋責任咧，導致到咧佢哋嘅護理品質下降。嗱，佢自己本身係加拿大亞省受訓嘅護士，咁啊，佢從事咗護理工作40年。咁佢咧就呢几个月咧一路都陪住阿妈，因为佢阿妈觉得系需要有人专业睇住佢。咁佢就话咧，佢话发觉咧医院里头嘅人手系唔足，亦都好多咧系冇时间咧系真真正正去专注一啲比较需要专注嘅病人，即系好似我谂佢阿妈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啊，B 先生嗱，这个人。在我们的报纸上出来的 ,OK? 我一会会反映一下报纸的问题了。那么 ,BC 省护理的主席直情话了，他说由于本省呢现在呢有4500至6000个护理缺职，即是职缺，即是争这么多人。OK? 他说基本上呢他连基本的服务呢都未必能够接应到，那么而特别的服务更加难了。 咁所以咧，佢呢个月咧 ，BC 省嘅护理人员咧，就喺温哥华综合医院同埋素里纪念医院罢工。咁我谂啦，我第一呢位护士姐姐，你喺加拿大受护士训练，喺加拿大攞咗护士嘅经验，一拍个后面又落咗去美国啦。今时今日你翻嚟话俾我听，加拿大护士缺少，咁你知缺少点解你走啊？你系咪一个有，我都话啦，有血性、有 responsibility 嘅加拿大人，系咪应该留喺加拿大去护理加拿大嘅病人咧？你而家走咗落去做嘢，翻嚟睇你妈咪之后就埋怨，喂，加拿大唔够护士、啊，最少你走咗已经少咗一个啦，你仲讲咩啫？好啦，第二，喂，既然你个护士工会主席话已经争紧4,500至6,000人啦，点解你仲可以叫你啲员工去罢工啊？咁啊，即系变咗雪上加霜，即系话啲病人原本都仲有个半个人睇住嘅，而家连个半个都冇埋。咁你同我讲，系咪真真正正系挂住加拿大嘅病人啦、啊？定系你系挂住你自己嘅利益？咁我话想真系，我就觉得好，即系好可惜啦。即系你唔系，我唔介意你去嘈，你唔好喺报纸废呢一样嘢。我觉得你都做紧贼嘅，你仲话啊我捉贼啦捉贼，系咪第一个要捉你先啊？啱唔啱啊？咁我就觉得非常之唔开心啊！睇完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点解有啲人可以咁自私？自己离开咗加拿大唔做护士，今次翻嚟因为你阿妈有病，你竟然闹点解加拿大缺乏护士？咁我谂佢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啫，应该有好多都系因为嗱难听啲，底下嘅人工一定高过呢度噶啦。咁但系你受嘅训练喺加拿大噶，你做开头嗰几年系加拿大嘅经验，你攞咗啲嘢学完晒之后就走咗落美国。我觉得好唔啱咯，彪哥你点睇啊？
17: 呢个系道德嘅问题。点解我哋有好多医生啊参加嗰啲咁嘅啊义工啊，去贫即系比较贫穷嘅地方啊去帮人？
16: 我觉得好好伟大。
17: 呢啲真系好高嘅情操。
16: 系啊，
17: 咁呢一个咧，因为你牵涉到嗰个个人利益。为佢阿妈发声，哇！你班友有冇搞错啊？科室啊，依、這个疏忽照顾啊，咁样啊，义正言辞啊！佢讲嗰阵时咧，佢变咗第三个高人，
16: 系啊，
17: 啊化外高人嚟指点，即系一朝学识胡人语，站上城头啊骂汉人，同一个道理。
16: 哎、
17: 好啦，另外你讲及个工会主席、啊，由此可见佢由头到尾。都睇所有病人，只不过系佢嘅筹码，佢用嗰个筹码嚟打击佢嗰个对头人，佢个对头人就系资方啊！好啦，我成日都话劳方同资方点解可以拖到过超过一年以上，大家都倾唔掂嘅咧？喂，净系识得话揾呢个调停人，揾呢个中间人，点解政府唔立法？規定雙方，你只要一日冇簽到咧，每一日依兩個 part， 依兩個所謂勞方同資方咧，都要支付罰款嚟到啊，俾嗰個所謂我哋嘅受害人，即係廣大嘅市民，咁先啱噶嘛。而家唔係，老實講，我以前參加過兩個唔同嘅工會，嗰兩個工會咧，工會有佢哋嗰個。所謂這個談判專家、啊、就跟資方的所謂談判 專家他們開會、啊、有計傾有嘢食、啊、某一段時間他們還可以傾密計的，但是他們的決定呢就幫我們去決定罷工也不罷工。我曾經在飛機廠那裡、啊、給工會派人來，唔俾我哋入去，唔俾我哋 across the picket line。
16: 系啊，
17: 啊，喂，由佢决定，但我哋个个喂，我哋人工已经好高噶咯，依排真系冇嘢做，你咁都仲要罢工啊？佢唔理你咁多，
12: 冇
17: 啊。到到资方佢话有咁嘅需要要 lock out， 佢仍然系 lock out 唔俾你哋入去，所以整件事唔能够话啊，你两方面其实两方面都应该要由政府出面，令佢哋喺最短嘅时间，而家荒谬到可以三年、五年冇合约，哇！大佬你讲乜嘢啊？系咪啊？而且佢哋好多时就系双方已经有一个秘密的協定的草稿銀碼，然後先啊，你哋慳埋嗰啲人工一次過，慢慢搣翻。
16: 要俾翻你我
17: 啊，咁但係政府，我成日都話，政府係最好笑嗰、那個，最開心嗰、那個，因為點解咧？你哋而家嘅人工嗰多咗，即係話有納税嘅空間啦。
16: 納税
17: 啊，咁我可以加你哋嘅税啦。所以一方面咧，我認為政府真係要啊。立一个决心去点样去惩罚呢双方面，无论系资方或者系劳方，等佢哋唔好再谂啦。我哋慢慢拖啦，有排拖。咁我哋变咗一个国民啦，一个公民，成为佢哋嘅磨心啦。主持人
16: ，OK， 同埋我觉得好多时咧，我哋都知道每一次讲话啲合约嘅，冇两三年咧，都唔会讲得埋嘅，
17: 卖唔到烂噶。
16: 啊，点解政府唔？要话明嗱，你合约之前两年前开始要倾，
17: 冇错，
16: 唔可以去到到期嚟倾。嗱，呢两年前嚟倾咧，你本身上你罢唔到工噶，你仲喺度要做嘢噶嘛，有两年
17: 左
16: 右啊嘛。咁你慢慢倾咯，我唔理你点倾 ，OK？ 即系我觉得完全系政府有冇考虑，点解唔会考虑下呢啲嘢咧 ？OK？ 你系喂，你明知啊，你有边个合约话即时倾掂啊？嗰啲就唔使倾啦，一早已经掂噶啦。你见亲嗰啲，同埋有好多。需要的业务是的工作是不可以罢工的。我都说警察罢工你怎么算啊，
17: 那就立例了，警察不能够罢工了。
16: 那你护士是护士救人的。你护士不立例。
17: 是
16: 的，应该不可以罢工的。这些这么我们叫重要的位置是不可以罢工的。不是啊，你现在护士罢工啊，你怎么落去什么学啊，他不是说全部罢。呢间就罢一罢，嗰间就罢一罢，你仲惨，咁你点算咧？即系我觉得，点解我哋嘅政府唔晓谂呢啲嘢嘅咧？我同你都可以谂到呢啲嘢，点解佢谂唔到嘅？
17: 嗱，呢个又怨每四年一次，哇！我而家做咗嗰个议员，咁啱派到呢个位，四年后未必我喎。诶，唔系啦，
16: 总之
17: 我吓，我安安稳稳坐喺度斗完四年人工。再说嗱，依一样嘢就系嗰个民主选举嘅最大嘅败笔，从来都冇一个长远嘅计划。
16: 冇啊，
17: 四年后都唔知轮唔轮得到我，而且仲有咁，所有老牌员工，包括工会在内，呢啲有唔做一场啊，最多咪做四年，四年后啊都唔知边个，如果又系佢，我哋咪又照玩转换啦。
16: 系咯，
17: 啊佢叫一叫我哋咪做一做。反正我哋啲嘢熟过佢，佢唔熟。
16: 系啊，
17: 当你唔熟嘅时候，你更加指唔喐呢班人。
16: 喂，佢四年啫，嗰四年佢都要谂谂下，四年有冇嘅，
17: 都
16: 会死嘅，而存在嘅问题嘅系啊。所以我觉得成日都话民主点样系好，但系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已经系唔可以控制嘅阶段咧，系一个问题嚟嘅。就嗱，又讲翻啦，好似佢哋马斯坦奴咁。啊，搞咗咁多年啦，
17: 系啊，
16: 而家又讲啦，
17: 真系荒谬到极点啊！
16: 啊，得个讲嘅，原来我发觉，咁你点啊？好啦，冇得点噶，先听听客户信息，翻嚟先点啊？
1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6: 欢迎翻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哋今日讲紧嘅就系有关美国。本身上而家啲美國嘅華裔點睇美國，又講一下中國人點樣睇美國嘅兩代唔同嘅睇法。咁啊，原本我仲有個牢騷嘅，不過我今日聽到阿彪哥佢有牢騷，冇乜幾可佢發牢騷啊都話。
17: 好，
16: 今日就等阿彪哥講翻個牢騷俾我哋聽下先。
17: 好多謝你啊！咁大家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啦，系咪啊？
16: 系
17: 有个看羊仔啊，狼来了，狼来了， 结果去到第三次又冇人听，
16: 真系有只狼，
17: 点知真系有狼啦？咁点解我讲狼来了呢？嗱，而家大家知道我哋加拿大有个好出名嘅嗰个 Amber Alert， 有咩重要事情呢，每一个人个手机都会有响警报嘅。本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设计嘅，但系好似最近啦，寻晚同埋今日晏昼，寻晚半夜咁啊，12:00响咗，哇，响到屋都震埋啊！你知全间屋唔系一个电话噶嘛，此起彼落。好啦，你瞓到睡眼懵松，攞嚟睇下到底咩事，终于揿停咗佢，了解咩事。2个钟头你都未瞓得翻，呢个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

0: 事，大部分人是紧皱眉头，手忙脚乱。喂，他是直头是很想按停他，不理他是什么，那是不是即是失去了这个 Amber Alert 那个原底的意义啊？那现在大部分人呢，这个警报一响的时候，第一件事怎么按停他是不看的。咦，又是那些嘢，嗱，依个恰恰就系狼来了。当日用咗咁多钱，哇，唔平喎，唔系两蚊喎，依个系统系讲几多千万摆落去喎。好啦，结果今时今日，沦为每一个人一听到佢皱眉头，诶，都唔系死人冧楼，冇理佢啦咁样。喂，呢啲系周围嘅人嗰个反应，同埋佢口里面嗰个喃喃之声啊。不是我作出来的，这嘅应该我认为我今天有责任讲出来这一个牢骚。喂，再是这样，这个 Amber Alert 呢形成好像狼来了一样，是没了个作用的。那你是真的死人冧楼啊，地震啊，这个好像现在内陆那山林火烛，喂，叫你走了。但是一逼逼逼逼逼太多的时候，那都费事彩啊！我仍然在个 basement 看电视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希望有关方面将这个 Amber Alert 真真正正检讨下这些咁嘅事，乜嘢系需要马上不停咁发放，乜嘢系可以在晏昼时分大家清醒嘅时候攞出嚟，好似寻晚嗰个咁样。肯定不会有立时的生命危险的了。还有在半夜三更，那人又要开灯又要抄电话，好像我那要抄老花镜，然后先看到，然后先望到。
1: 原来废话。
0: 啊，原来是这样的。那你是不是失去了它应有的重要性呢？所以在这一方面，我希望有翻有关方面呢能够察觉到那个危险性，将来所有人都认为 Amber Alert 是不需要重视的，那你就
1: 失去了
0: 你那段时候你再要搞个什么系统出来呢？喂，是没有机会的了。所以我希望有关方面呢就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且上一次即是好过几月前又试过一次，已经有好多人投诉了。只不过投诉的时候即刻被人闹了，你冷血的，你不给他发生什么事的。但是其实冷血之余呢，如果这个 Amber Alert 失去了他原有的意义，将来真正有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通知所有人呢？怎样令到人可以警觉呢？这一方面我希望政府是有监听这个电台节目的，我希望他真的拿出来检讨一下。不要说等到 Amber Alert 成为废物，以后都没有人再理的时候，你那时候再理，我相信你用多九牛二虎之力，你都未必推得动他的。主持人。
1: 嗯，多谢晒彪哥。咁啊，其实今次那个是讲个小朋友俾个唔知爸爸妈妈。
0: 上一次都是一样。
1: 两个啊，吓，近期啱啱依系几个礼拜之内啫嘛，
0: 系好最近嘅，
1: 好最近，
0: 仲唔系本省嘅添，
1: 因为 corona 点乜鬼嘅，好远嘅。咁啊，个问题系，我知道加拿大对于小童系好重要，系好重视嘅。
0: 但系唔好忘记，冇几耐之前我发生过地震，完全冇提噶嘛。
1: 嗯，
0: 啊，
1: 同埋好怪，
0: 嗰只五点几虽然唔系好高，但系问题就系你都应该话俾人听。嗱，如果每一次地震超过五级或者六级，你有一个提示，个个人有个警觉性，咦，下次我要注意啊！喂，而家唔系，嗰啲系完全唔提噶。咁你知啊，地震唔会话预先话俾嗱，记住啊，下个礼拜我整个七级你叹啊，系唔会噶嘛？
1: 好突然
0: 噶，啊，突然噶嘛？去到七级嘅时候，佢反而仲系冇嘅时候，点教咧？啊，喂，我哋唔系未试过喎，喺呢个温哥华都最开几百里之外几。十几里之深曾经试过有去到七级咁滞，只不过对我哋内陆冇影响嘅啫。咁点解呢啲唔话俾我哋听？系咪啊？所以呢个 Amber Alert 真系要检讨下。
1: 同埋好多时咧，因为我发现朋友间咧系有啲人听到，有啲人听唔到嘅，唔系个个电话收到嘅。
0: 啱
1: 啊，好怪噶，因为我哋听到咁嗰度，

0: 有咩？有我未听过嘅。咁我唔知道系咪你要喺你嘅电话度 set up 一啲嘢，佢先听到啊？定系个个都真系每个电话都听到？呢样我就真系唔知啊。
1: 嗱，我电话冇 set up 嘅，但系我都听到。不过我另外一个华为电话就收唔到啦。
0: 华为啊嘛，
1: 系啊，
0: 呢个系华为嚟嘅，系咪三星啊？啊，你系三星就收到啦。
1: 三星收
0: 到 Apple 一定收到啦。
1: 啊，
0: 咁啊，我讲下笑啫吓，唔系纯粹讲笑，因为好难讲啊。我都觉得好多时呢啲嘢咧，好似我嗰好似上一次嗰、那个啱最近呢、這个，唔系一次嘅，系几次响嘅，唔系响一次嘅。是几次响喎？嗰度先悭人憎喎，都话都未瞓着，你又响啦。
1: 你知啊，老人家俾佢嘈醒咗，有排都未瞓得着啊嘛，攞攞命啊嘛。
0: 其实我啊听唔到嘅，因为我电话咧就摆咗喺楼下嘅，我老婆听到啫。你话咩事？咩事？我话你唔惯咩？你都听啊，不过冇咁夜啫嘛。我咁但系冇办法，佢个程序系咁，即系亦都即系难听，就正如你讲啊，佢亦都唔可以唔做。唔做有咩事咧，就會怪佢，因為你有個咁嘅設施喺度，你唔通知人係唔妥嘅。
1: 咁但係你要考慮一下，如果再咁通知成個系統玩完，以後都再冇人重視，到真正有災難嘅時候，你會鬧邊個咧？一定係鬧你嗰個主持啊！依、這個系統嘅人啦，那個相關系統嘅人士啦，另外仲有會指責你喂。你唔识分大细，唔识分庄闲，边样嘢紧要，边样嘢唔紧要，唔识分。嗱，呢个就系整个灾难性嗰个开始。总之你一用嘅方法唔啱咧，以后呢个系统冇人再注意咧，咁你就大件事噶啦。呢个然后先系紧要嘅。
0: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新闻，我哋翻嚟就真正入题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什么？就讲一下现在华裔美国华裔对中国的看法，又看看美国人新的一代和旧的一代点样睇中国？以前系点样睇？而家系点样睇？咁啊，大家有兴趣嘅，打电话嚟604-267-1320，应该入题噶今日。咁啊，唔好讲咁多，先听下电话先，因为有扎电话要听，都等咗好耐噶啦。好，听下 Susan 先。Susan 你好。
5: 诶、hey, ，主持人
0: 你好，
5: 黄老师，你哋好啊！啊，啲奇英咧好中意听到你哋发牢骚啊！系啊，礼拜二嗰日啊 ，Midnight 我听见嗰个，哇！听见我个手提电话系咁响，系咁响，我仲以为地震啊，吓到几乎濑尿咁滞，真系俾佢激死啊！正正啊，奇英啊，啊系揸住嗰个手提电话噶。啊！我喺疫情嘅时候，我都出事啊！第一时间我已经讲俾我个仔听啦，我唔得啦！啊，我个仔收到啊！啊，所以咧，你无啦啦咁样搞出呢件事出嚟，吓到啊！真系几乎尿都赖埋，真系激死人啊！正式啊，我都有少少，我都有少少牢骚发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啦。
5: 啊，系啊，有位女士咧，佢真系同呢个时代真系有啲脱节啊！佢话邮局啊，简讯嗰啲人啊，嘥晒啲钱喎、啊嗯。大佬啊，我先夫都系喺邮局简讯，佢做 manager 嘅，佢已经死咗38年啦，啊，已经系用嗰个 call number。已经啲信系可以自己去噶啦，邮局啊已经外判咗好耐，邮局兼夹啊，连单摊嗰个都卖啦。啊，呢位女士时时都系啊，会议军又话讲粗口，嗰条僆嗰啲 fans 你都唔识听，我啲奇英文，你喺边度嚟噶？
0: 哦，原来嗰个
5: 好啦，另外 另外都有一个姐姐啦，我说叫佢做因为我哋唔讲小姐同少爷嘅，佢时时用啲声音喺度闹，话喺佢或者系年纪大啦，佢讲得好快，我哋一啲都听唔到啊啲奇影啊。OK， 讲下两分钟，讲下呢、這个特朗普啦，我哋啲奇影对阿 Trump 你喺北美洲啊，你兄弟帮嚟噶，我哋系我哋喺北美洲，大家都系繁荣富强啊！啲学校英文发音大家都系一致嘅。我哋用个工作卡都可以过境嘅做生意梗系大佬六成，我哋得四成啦，冇问题大家一齐搵钱，但系佢要收晒十成五十。要我哋做五十一周啊！嗰条气点顺啊？多谢，
0: 多谢晒， okay， 多谢。好啦，咁啊，横掂都听开，不如听埋阿 John 啦。阿 John 你好。
6: 系你好，你好。其实我觉得，即系我想作为加拿大嘅华裔，睇一睇加拿大本身。
0: 好啊。
6: 我觉得即系近期即系呢可能十年八年。加拿大真係好，無論加拿大人或者加拿大政府咧，真係唔識得即係揸緊要去努力，繼續努力。因為喺加拿大嚟講，呢十年八年我哋嘅經濟一路一路吞後，咁然後嗰個加紙咧就越嚟越跌，越嚟越跌。對英鎊、對歐羅、對美金、對人民幣都跌到真係好慘。咁將來即係 down the road 咧，加拿大人會好淒涼，即係樣樣嘢買翻嚟都會好貴。除非你話全部係自己入口，即係全部係自己本土
0: 做，冇可能啦呢樣嘢。
6: 但係本土出產嘅咧，有一個問題喎，即係譬如話頭先你哋一開場嗰陣時講緊。即係啲工會嗰個即係 negotiate 嗰個點講個 payroll 啊咁樣，佢哋真係即係我都希望我自己屋企人咧，即係有人做公務員，咁啊最正啦。咁但係咁樣做法係唔掂噶嘛，即係你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其實嗰個burden 全部俾翻曬所有加拿大人自己嚟要孭翻嘅。點解佢哋唔可以即係學下？即係譬如話，我覺得香港政府。公務員嗰個加薪咧，每年有一條嘅 formula， 正根據個 formula， 譬如 based on 嘅 inflation，based on 嗰、那個一啲 index， 咁然後 just based on 嗰樣嘢咧嚟到做一個好公允嘅increase in pay， 即係咁樣先至即係變咗政府內部又唔會內耗，每年一兩年政府。省政府又好，聯邦政府又好，市政府都要花費時間、人力、金錢即係納稅人金錢落去，每兩三年傾一次，每兩三年傾一次。我諗每次 negotiate 嗰個 pay 咧，我諗納稅人平均每人都可能要抌成10蚊、8蚊或者100蚊，每個人100蚊掟出嚟咁樣咁樣做啊。所以加拿大人真係要自強嘅，如果唔係再單到咯，我真係認真睇唔好加拿大嘅發展啦！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掹下手要考慮即係
0: 回歸，
6: 真係要回流翻香港先。
0: 回歸翻中國
6: 啊！咁唔該曬。
0: OK， 多謝曬，John。係啱，你有幾個點係幾好嘅？好似你話公務員加薪又真係難聽啲，任佢加。難為咗嘅就係、是、有一樣嘢啦，我冇屋租嘅，租金。你又限我2%、3%，點解唔可以響你嘅薪金嗰度照唔可以多幾多個%？因為我覺得好多嘢係點解你會有一個制度去限某一樣嘢，而唔可以將同一個制度擺翻去你哋自己裏頭咧？
1: 而家最弊肥上瘦下你高嗰啲，佢唔係話講幾多%喎？你好似就最近郵政局咁啊哇！有限度嗰幾個管理階層、高階層嘅人，佢哋有個所謂嗱，佢唔係話獎金啊，嗰、那個名好聽啊，我聽完之後唔記得啦啊。但係其他 几万个人是完全冇份的。喂，这个只是不患寡患不均，这样嘢是很严重的一回事。我偏偏呢一而再再而三挑战人民的耐性，这样嘢是很大件事的。
0: 喂，又好像这些这政府部门哪个话事啊？
1: 表面上咪由我哋话事咧，我哋手上嘅投票权，但系我成日都话，
0: 有冇问过我哋？我哋加咁多人工得唔得咧？
1: 我哋
0: 攞我啲钱嚟使嘅，大佬
1: 啱啊！
0: 你明唔明啊？系冇嘅，永远啊！加完之后你都唔知道，到有某一个集团跟住出嚟话，哇！你睇下佢哋加薪加成咁，我哋先傻下傻下先啊！乜咁多嘅咩咁？嗱呢，同我讲民主。透明度是完全冇嘅，
1: 但系佢偏偏讲到讲
0: 到
1: 有透明度，好
0: 完全
1: 几
0: 公义、几正义咁样。即系我觉得，成日都话，一蚊成日都话民主、民主、民主喺边度先？我都想知道咩叫民主。同埋呢啲嘢系咪应该公开？嗱，我哋今年公务人员边一级加咗几多
1: 少？没有。
0: 点解你唔讲嘅？
1: 冇得讲。
0: 因为讲咗之后有排俾人嘈啊嘛，
1: 冇错啦。
0: 咁不过呢个世界冇公平嘅，有公平就唔系我哋而家住紧嘅世界啦。
1: 冇错啊。
0: 所以好多时啲人成日喺度抨击呢样，抨击嗰样，抨击乜嘢党好，乜嘢党好，乜嘢党唔好，乜嘢社会制度好，咩社会制度唔好，系废话嚟噶。我唔想听边样好唔好，我睇嘅系效果。
1: 其实最讽刺的就是每四年一次那个人我们从未见过未跟他谈过偈，他出来讲那几句说话令我们十分满意，所谓十分满意，喂某部分人咗喎，咁他就出来啦，咁你将选票就交给他啦，他出来做所有嘢都无需征询过你。
0: 同埋仲有唔係佢讲嗰啲嘢嗰度惨喎。
1: 冇错啊。
0: 咁佢唔征询我都好啦，你讲咗俾我听你话会咁做，你係做我够啦。你连係做你都唔做嗰度攞命喎。所以有好快又嚟啦，十月又选举啦，我喺市选啦。我又睇下有啲咩玩啦，即係而家已经都几激烈嘅，开始已经睇到有啲人已经
1: 搵
0: 咗名啦，已经搞緊㗎啦，
1: 喺下面做緊，不过我表面上我哋
0: 冇啊，睇唔到。咁同埋仲有呢，我都话好多时去平时係见唔到呢班咁嘅议员嘅，一到选举前嗰个零两个礼拜呢，就又去酒楼啊，又握手啊，又呢样又嗰样。我觉得喂，你係咪撞啲投票人係傻嘅？你而家话你选你系边个？我真系未见过你喎。乜你出嚟选我唔知嘅吓？你啲咩 platform 啊？你讲啊几好听，做唔做到噶？你完全冇嘅吓。咁最惨就咧系冇跟进，同埋冇一个翻嚟一个问责制。OK， 嗱，你讲咗啲嘢，你做唔到，点解？你要解释点解你做唔到，或者点解你唔做，系咪好重要啊？应该。我觉得以一个咁大嘅所谓叫集团社团啊，系咪应该每一年最少都要有检讨，就是、将今年你做嘅嘢同你讲嘅嘢有冇符合？冇噶，好似你大公司都有啦，每年梗有个 budget 噶，你有冇见过？市政府嘅 budget 你有冇见过？
1: 呢啲系唔会话
0: 有冇人去 compare 过，将个现实嘅同讲嘅咧？是完全冇嘅，
1: 欠奉。
0: 点解啊？咁啊，呢就系民主咯。你哋系民，我系主，不过就主话事，民听话，系咁多啦。
1: 冇错。
0: 所以唉，冇办法啦。我哋住喺呢度，投诉得啲乜啦？只有笑话算啦。好，先听听客户信息。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咁我应该就入题啦。咁我先讲一讲，美国华裔喺美国成功嘅故事，同埋点解会引发起偏见同埋恐惧吓。咁大家都知道啦，美国能够做到今时今日呢个超级大国，多数都系由 百以百萬計數嘅移民湧入去 ，OK？ 其中包括咗好多華人，但係佢哋咧能夠幫到美國做到今時今日呢個地位，但係往往咧都俾人遺忘或者俾人排斥嘅。嗱，我哋大家睇到美國有幾多時，亦都有喺乜嘢場合會去推崇一個華人嘅成功者咧？我真係好少見到。
1: 是零
0: 啊！嗱，即系唔好讲美国，加拿大一样，大家唔可以唔承认加拿大咁有今时今日，中国华人系贡献咗唔少嘅。
1: 冇错。
0: 但系我哋有几多睇到佢哋会去推崇一啲华人嘅所谓叫做成就咧？我哋系见唔到嘅。OK， 难听啲，一问你又搞呢啲啦，反而咧。印第安人同埋土著咧，佢就會推崇啦。竟然可以做到有一日係紀念佢哋嗰一日，係為咗咩啊？我就成日覺得一樣咧，就叫贖罪嘅啫。嗰日係唔應該叫做 recognition， 係應該叫做贖罪日。係因為佢哋做得太多唔好嘅嘢，令到佢哋要對紅番屈服。嗱，你睇到呢幾年來土著。越嚟越過分啦！嚇、啊，一掘到我哋嘅祖先埋葬地，起緊樓都要嚟停，即係我覺得係好過分咯。OK， 好啦，唔好講加拿大啦，講翻美國啦。咁啊，喺紐約州立大學皇后大學嘅院長表示得好清楚，佢話華裔美國人長期以來咧，都係俾人睇當喺美國俾人當作係咩咧？外來者，佢哋嘅成就咧。一開始咧，已經冇人去承認呢樣嘢嘅。咁啊，整個二十世紀華裔喺美國影響力咧，開始慢慢大啦。咁啊，跟住咧，但係歧視咧依然存在嘅。OK， 咁啊，近期華盛頓同北京嗰啲局勢緊張啦，令到一個普通嘅華人咧仲慘。仲变咗一个损害嚟嘅 ，OK？ 咁啊，跟住大家都知啦，特朗普2018年搞咗个所谓叫中国倡议计划啦，叫做咩 ？China Initiative。咁佢就遏止响中国嚟嘅所谓佢系叫做经济间谍活动同埋商业机密窃取行为。咁啊，导致到咧有几百名嘅科学家失业啦，破产啦。或者被人逼上法庭。在澳元之外更劲。现在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原来有很多个州有一个叫做禁止中国公民购买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建设附近的土地。你不可以在这里买屋。搞到有很多中国家庭是买不到屋的。你想想即他完全没有看你的贡献只是看到什么。咁啊，呢一个咁嘅土地法案咧，其实系美国人咧对中国人嘅最大嘅一个误解。佢就话中国人咧企图喺度称霸，喺美国称霸。咁啊，大家都知啦，喺传统上，好多美华裔中国人重视嘅唔系政治，系家庭同埋事业。咁啊，个个咧以前咧都以为美国嘅自由啊同埋机会咧。都是中国人来美国的理想来的。但到现在呢开始呢慢慢中国人在美国呢或者在中国人在中国呢已经发觉呢美国已经不存在这两样东西了。已经对自由和机会呢已经不是一个移民的理由。我问彪哥了你怎么看呢即嗱，唔好講美國，我哋講翻加拿大啊！你覺得你當年嚟移民嘅理由嘅理想，同今時今日嘅移民理想有冇分別啊？
1: 誒，好大分別！嗱，我屬於七十年代嘅啊，當時咧就中國梗係落後啦，啊，我來自香港啦，
0: 非常落後添，咪落後。
1: 咁啊，當年無論台灣好，中國大陸好。都是落后的。咁我来自香港相对地香港比台湾比 中國大陸咧就更加所謂啊依、這個
0: 先進好多，
1: 先進好多啊！嚇喺、啊、當年嘅時候，因為我從事依、這個當年最高級嘅做飛機嘅啦，啊當年亦都冇話有咁多火箭啊，因為嗰啲屬於國防工業，一般人係冇機會嘅啊。咁所以我唯一追求梦想咧，就喺飞机上面更进一步。咁当年我嘅梦想就系、是、啊走过嚟美加啊
0: 发展
1: 啊，冇错，因为飞机喺嗰度发展噶嘛。咁嚟到嘅初期，梗系满怀希望噶啦，系咪？见到所有嘢，第一件事问你，你有冇加拿大经验？哇，大佬，我初嚟报到，何来加拿大经验
0: 咧？移民啊，大佬，
1: 冇错啦。咁啊，结果梗系由最低做起啦，慢慢表现。好彩自己又有咁嘅机会走翻入去航空界啊，咁啊，真真正正重新接触呢个飞机嘅制造行业啊，发觉里边真系好多歧视性嘅啊，咁啊，唔好再讲自己噶啦。咁我哋要听听控制室嘅说话，我哋要暂停。
0: 暂、哦、停阿彪哥讲嘢，阿、啊、彪哥冇嘢讲，唔想讲。好好，先听下会信息，我翻嚟俾阿彪哥继续讲。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好啦，咁啊，因为时间嘅问题咧，都系听下电话先啦。吴生，吴生你好，
7: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7: 其实咧我就同意你同埋嘉宾嘅意见，即系当然你哋讲到系2018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就限制咗嗰啲留学生啊，中国嘅外国留学生啊或者乜嘢嘢，咁即系好多人回流啊咁样样，但系即系首先一个咧，我想明确一下，特朗普系美国人。佢唔係加拿大人，佢唔係中國人，佢想做嘅嘢係為咗美國嘅利益。所以如果我哋從加拿大嘅利益嘅角度出發，或者係中國嘅利益角度出發去批評佢，好正常。但係等於佢唔係為美國人嘅利益做嘢。咁當然佢係限制中美嘅技術交流啊、留學生呢啲嘢。是出於對他前任的那些政策 的一個推倒重來，可以應該修正的其中一部分。之前來講十幾年了，即是自從中國入關以後，即是中美交流這麼多啊，什麼嘢啊，即是那個民主黨政府啊對中國怎樣友好啊，怎樣交流啊，事實上的效果美國的國力是迅速下降，在個競爭裏面是處於嚴重的失敗的境地。特朗普未必會成功，但他想做的事是逆轉這個趨勢，所以呢也沒什麼 好批評他的。那當然即我覺得呢，我們根本上落後的原因或者競爭輸的原因是因為以前嚟講係對於呢啲競爭對手太過寬容，即係啲技術上高交流得太多，使得係佢哋係彎道超車啊，不斷咁樣趕上。咁所以咧，你唔能夠講特朗普佢做嘅係完全冇道理。當然你因為即係各種因去批評佢，我覺得亦係可以理解。但係實際上佢係從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发，我觉得这点呢，你是作为一个地球人呢，是应该认同他的。是这样的，
0: 谢谢。OK， 多谢。当然不是美国都不是特朗普都不会搞个 USA first 啦，是不是？即是美国第一。但是你美国第一我不介意。为什么中国第一你又会反对呢？你又觉得他是攞霸权呢？即是你要明白到同一样东西，为什么你可以做，而人哋做同一樣嘢，你會批評人哋錯咧？呢個對我嚟講咧係好大嘅問題喺度啦。好啦，再翻翻嚟，好似你講，我俾幾個好最近期嘅，就 within 呢12个月之內嘅 ，OK？ 幾個月之前 ，OK？ 中國有一班研究人員俾美國拉咗，佢話佢咩咧？ 他说他们呢走私生物材料，隐瞒与中国国家机构的研究联系。第一，这一班是中国研究人员，他们美国大学是用交流方法，他跟中国不联系，他交什么流啊？你夹我了，我真的不明白。OK， 好了，什么叫做生物材料呢？没有解释。OK， biological material。咁我哋研究，有时我会攞啊翻，佢系攞翻屋企做。咁你就话我走私啦，走咩私啫？我喺你美国你就走咩私先？咁啊，罚拉咗呢个人啦。好啦，就喺旧年十一月，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向友王，佢就喺美国又俾 FBI 拉咗啦，就话佢咧走私大肠杆菌管入美国，同埋咧隐瞒佢系共产党党员。第一，你在美国会不会在街拉住一个人，拉他说哦你是民主党党员呢？第一，你都没有问过我凭什么理由我要告诉你我是什么党员先。你入口或者留在这里，你有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党员先？美国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问你是什么党员？是不会的嘛。所以这些这样的罪是欲加之罪的。好了，最什么就今年三月了。有一个叫黄丹浩的，大家应该听过的，就是一个半导体的研究生。联邦政府呢就拉执法部拉走去问话，跟住冇几耐就死了，亦都是不了了之，就说自然死亡。什么叫自然死亡？这个是好一个很广泛的事。那你跟我讲，你讲这么多事，你搞这么多事是为什么？所以令到中国去美国或者中国留低在美国的科学家呢，对自己第一人生有个问题在这里。不知几时就正如王 Sir 刚才说了，不知几时被人拉入去啊，出不出回来都不知道。他给你的罪是无需要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说话，违反国安法。这句说话呢亦都是很多外界的人呢去批评香港政府成日用国安法嚟入罪俾人。喂，国安法唔系中国或者香港先有嘅，全世界都有。用国安法去定罪，亦都唔系香港嘅特权，系美国就最多噶啦。如果你讲 ，OK， 美国国安法系包含好多嘢嘅，同埋随时拉你去罪。咁你同我讲啦，你同我讲你系民主国家，你系公平国家，点解人哋做同样嘅嘢？是有问题，你做同样的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照今天我都对这件事我好，我有很多时候坐在那里想想为什么啲人不好像我这样去看回啲嘢，而还是盲信哇我哋国家做嘢就啱的，国安法是啱的，人哋的国安法是错的。为什么没人去想呢啲嘢呢，而还是去信呢件事是啱的。好啦，我又发完骚啦，而家听下 Susan 有咩讲先。Susan 你好，
5: 系我想补充一下，加税啊，阿 Trump 啊，
0: 系
5: 吓刚才嗰个听众讲啊，系咪对美国好啊？
0: 系
5: 啲嘢贵到阿妈都唔认得啊，嗰啲税嗰啲钱啊，系喺边度嚟啊？吓啊，同埋佢系咪人人都怀疑佢系咪收咗习主席嘅钱啊？一日到黑啦，
0: 可能系
5: 啊！主席系佢最好嘅朋友，
0: 系啊，
5: 啊系啊，诶、我都当时阿黄老师同埋我好在喺加拿大咋，我哋都好幸运啊，因为我哋唔系喺美国出世嘅，我个家族六代喺美国，前三代受尽歧视。后三代美国出世读书做生意，加上而家中国繁荣富强啊，美国系计你啊，你系咪喺嗰度出世啊？啊，唔系佢就嗌你走噶啊，同埋咧啊，我个爸爸系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去德国啊。啊，系冚美国旗同埋响炮噶，我哋嘅中国人啊，系 在美國啊，亦都係好有地位啊。今日國家富強啊，我哋都好有 fans 啊。你哋醒下啦！美國嘅情形就係咁啊。點解啊？點解啊？習主席係佢最好嘅朋友啊！佢想攞佢啲嘢買佢啲嘢啊嘛！啊，同埋我哋嘅人才啊，中國嘅人才啊，喺美國係響當當啊 ！OK，
0: 多謝曬。咁啊，誒，時間有限喎，彪哥講兩句啊。
1: 你嗱，你講開話依個美國拉人啦，最近喺意大利捉咗一個中國嘅電子科學家，喺意大利度蜜月。咁而家佢拉咗佢啦，咁個老婆咧就喺意大利。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个人呢就已经送咗去美国啦。咁、
0: 哦、
1: 你话啦，咁样嘅事情都可以发生。嗱，呢一样嘢就真真正正最近发生啦。啊，咁啊，由此可见，美国嗰个所谓啊长臂管辖呢已经去到无远弗届。所以最近呢啊，中国嗰、那个啊碟式啊，佢哋嗰啲咁嘅。这个
0: 小红书，
1: 小红书的那些人呢喂，他们被有人向他们提出劝告，喂，没什么事不要去外国、哦、分分钟你有机会被人拉的、哦、不是你犯罪，而是你的脑袋太聪明，他需要你脑袋的东西。而这个在意大利度蜜月期间被人拉了的中国这个科技人员呢，就是因为他脑袋里面装的资料呢亦都是美国所需要的，现在拉了啊，还是不放点，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嗯，你说、哎、一个人的人权呢，对不住啦，啊，一去到政治层面
0: 没人权的，
1: 是没有人权的。所以很多人说哇，你这样随便拉人得的，对不住啦，一去到政治的层面呢，你牵涉了入去
0: 呢，一个国安法，
1: 没错啦。啊！你又真系怨天怨地，都冇人救到你。
0: 好，多谢晒阿黄大哥。好啦，时间真系有限啦。咁啊，多谢阿黄立仁大哥，同埋多谢打电话嘅听众啦，
1: 多谢
0: 响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
1: Yeah.
0: 咁啊，两个星期后再见。
1: 拜拜，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各省省长以及地区首长连日嚟喺爱德华王子岛 Charlottetown 举行会谈，其中主要是集中讨论怎样应对美国的新一轮关税措施。卡尼在会后向记者说，所有的方案都在考虑之列，视乎同美国的谈判结果，又说如果未能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会采取报复措施。卡尼说，如果有关的关税措施落实执行的话，加拿大会有连串的反制。他没有透露详情，但就说在谈判仍在进行期间，是不适宜谈及报复措施。各省省长早前已经表示，在美国发动新一轮的关税战之后，他们是会支持卡尼和美国的抗争。而安省省长福特就希望卡尼和其他省长要对美国是作出强硬的回应。卡尼早前向各省省长就表示，他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同本国各省嘅省长会面时候话，随住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迫在眉睫，联邦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加拿大利益。卡尼同加拿大13个省同地区嘅首长举行闭门会议前发表有关言论，好多省长都表示佢哋希望了解加拿大政府正在准备边一啲嘅报复措施。美国政府早前宣布会喺8月19号起对价值数十亿加元嘅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在闭门会议开始前的公开演讲里面明确地表示，他要指出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各省和地区领导人正在爱德华王子岛省举行年度夏季会议，但是白宫宣布新的关税政策打乱了会议的议程。白宫指此举是对加拿大歧视美国的汽车、乳制品及酒类作出回应。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枫树岭奇警的公布，就星期二晚的一宗枪击案拘捕一名男子。奇警说44岁的疑犯今日被捕，他是警方熟悉人物。奇警在星期二傍晚接报 Lockheed Highway 近 Cashel 街发生枪击案，到场发现一个人受枪伤送院治理，现在仍然要留院。警方相信疑犯和伤者曾经发生过争执，两个人互相认识，调查工作是继续。本省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的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的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到超过10,000公顷，当局要扩大疏散和疏散戒备令。由于火势猛烈，有部分的建筑物遭焚毁。方乐林报道。
4: BC 多个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山火威胁，当局陆续发布疏散令和警报。Squamish-Lillooet 区域局漏夜在 South Chilcotin Mountains 一带发布疏散令，A 选区附近山火可能威胁居民安全。在凌晨一点后， B 选区 Lillooet 以南 Texas Creek 一带亦都发布疏散警报。在省南部内陆， Clinton 同周边地区星期三晚亦都因为一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山火发布多项疏散令同警报。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而 Boston Bar 当局就呼吁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尽快撤离，因为附近多场山火已经包围菲沙峡谷社区。以上的山火是目前全省超过80场活跃山火的一部分。BC 山火服务表示，今个星期天气持续高温小雨，增加新山火爆发的风险。当局亦都预计烟雾天气将会持续，省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空气质素可能进一步恶化，提醒居民留意最新山火和空气质素资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而今个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是创下多个的高温纪录。张若良报道。
3: 本星期席卷 BC 省南部的热浪导致菲沙峡谷地区气温连续第二日超过40度，创下加拿大今年最高温纪录。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Lytton 镇星期三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了2006年创下单日最高温纪录。今日星期覆盖该省南部地区的高温预警经已解除，大温哥华地区、菲沙河谷、阳光海岸、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和北岸的高温预警经已结束。但是星期四的日间仍然有20多处高温预警仍然生效，包括菲沙峡谷、Okanagan、Kootenay、Sioux Swap 和 Caribou 地区。 於星期二，里氹鎮經已達到 40.5 度，但仍遠低於2021年6月29號該鎮創下的 49.6 度紀錄。之後一場大型山火在一日之後幾乎將該鎮燒為平地。氣象預報聲稱，里氹是本省星期三打破當日紀錄的12個社區之一。Hatchet 和 Osuyus 的氣溫均超過39度。Nanaimo、Alberswat、West Vancouver 和 Seashell 氣溫也打破之前的同日紀錄。在溫哥華島，登勤綠島攝氏 34.6 度的最高溫紀錄略微升過最近一個世紀之前創下的紀錄。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映良報導。
2: 溫市警方表示，一名性罪犯由於未有依時返回中途宿舍，遭到全國通緝。59歲的 Kenneth Lowland Curtin 被列為危險犯，正在服行10年的長期監管令。警方說，他在7月22日離開溫市中心東端的中途宿舍之後沒有依時返回。警方呼籲公眾，如果知道他的行蹤要即時報警。Curtin 身高5尺4寸，重135磅，短黑髮啡眼，右前臂有骷髏的頭骨紋身，左頜有疤痕。高桂林發生致命交通事故，一名長者死亡。張陽良報導。
3: 高桂林发生一宗致命交通意外，皇家骑警表示，一名老年的驾驶者在一宗事故里面不幸身亡。皇家骑警说，在星期三下午6点半左右，他们接到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报告，赶往 Bates 城街及 Cobolic Avenue 交汇处。警方说，一名老年的长者司机是车内唯一乘客，他被送往医院，但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皇家骑警向死者家人及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現場的照片顯示，一輛多用途越野車的車頭嚴重損毀，路面上散落碎片，一個車轆清晰可見落在汽車以外幾公尺。這部汽車似乎衝上了路邊，撞到一根巴士站的鐵杆，附近一根電線杆也受損。警方說，事故中沒有其他人受傷，初步判斷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省政府是公布展开一个针对大温地区财物罪案惯犯的计划。张若良报道。
3: 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新闻主党省议员杨子亮 Terry Young 公布，省府在打击大温地区盗窃及爆窃积犯的问题，全省的财物犯罪惯犯干预计划正式启动，多达865名涉嫌多次犯暴力罪案、财物罪案和扰乱公众秩序的匪徒会受监控，其中包括低陆平原地区的365人。
5: 我呢个 CPOY program 咧，唔系我哋就咁想出嚟嘅，系我经过咗十个省，去咗10个唔同嘅地方，就嗰啲市民同埋啲商人话俾我听，我哋呢个 CPOY program 咧，专系令到我财物犯罪嘅人咧，就针对佢哋。
3: 低陆平原地区新增7个惯犯干预中心，将扩大监管工作，以帮助减少本省各地街头罪案同针对当地企业嘅犯罪行为。佢表示，有关嘅计划系根据另一个针对暴力积犯的计划而发展，有关措施包括加强监管和监测，加强和控方合作，提供处房、心理健康辟引支持。该计划回答了检察官、警察、缓刑的监督官、惩教处主管、社区融合专家和法医精神服务机构的心理健康联络员组成，致力于根据犯罪历史、社区破坏程度和再犯的风险，确定需要加强监督和支持的人员。他说，省府的针对性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同时亦会增加军装警员在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5: Successfully， 我们以前呢这个 CPOY program 就是一个next stage， 就以我们这个 Reward program， Reward program 就针对那些是犯法，是武力犯法的。那我们 有几个 program 之后呢，由2023年开始呢，就觉得有这个 program， Reward program 的人呢，有少了 50% 是重犯法，同埋他们上庭的时候的时间快了，同埋确判得是重了的。那我们根据用这个 Reward 的 format 呢，就做了 CPOY 的时候，就专针对现在是犯罪的，就是这个商业犯罪，即是譬如偷东西啊、财物犯罪，不是一个只是这个武力犯罪。
3: 在2026年预算案于两年内会投资1600万建立13个新的惯犯中心，总数会去到25个，加强惯犯监督及协调支持。杨志亮被问到是否支持有关计划转为一个永久的常置计划，他说需要花多些时间了解计划的成果。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警示的包装，警告吸烟人士吸烟的害处。张逸良报道。
3: 联邦卫生部推出一系列新的香烟广告警示包装，将会慢慢地正在加拿大各地推出市场。 目的是警告吸烟者吸烟害处，包括口腔癌、心脏病及中风等。有关图片包括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并有13张警示标签，这些标签将会由8月1号起强制一定要印在香烟包装上。其中一张图片展示一个婴儿被香烟迷雾笼罩，旁边一个关于二手烟危害健康的警示。另一张图片展示一个舌头癌的图片，并指示36%舌头癌患者会在5年内死亡。加拿大卫生部一位官员说，新的警示信息将会在香烟、小说家和卷烟丝的包装上出现2年，并在所有其他烟草制品上出现3年。在之后，这套警示信息将会轮替回原本2024年1月以来一直使用的旧有警示信息，有关警戒益处的资讯也都会添加在香烟包装里面。另外，每支香烟上也会有6个新的信息，例如烟草的烟雾有毒和香烟危害儿童健康等。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国目前最长寿的在世人士是居住在多伦多的110岁的女长者 Maria Rosa。 方乐林报道。
4: 多伦多一间老人院最近举行特别庆祝活动，正式宣布110岁的 Mary Rosa 成为加拿大目前最年长的在世人士。 Mary Rosa 在1915年9月17日出世，当时加拿大女性甚至仍未拥有投票权。她一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她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裁缝和工头。她的女儿 Catherine Zinicello 表示，母亲年轻的时候经历经济大萧条，养成珍惜物资绝对不浪费的习惯。她的一生经历了17位加拿大总理，亦都曾经3次感染新冠病毒，以及太多太多的失去。 Mary 今年5月失去同样住在老人院享年103岁的妹妹 Virginia DeBocco。 尽管她经历了不少的人生离别， Mary 仍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揸车，享受自驾游的自由，揸车周围探亲，亦都一直对时装和打扮充满兴趣。在庆祝活动上， Mary 从已故加拿大最年长人士 Burdette Bert Sisler 的家人手中接过由 Bert 的家人制作的皇冠。 Bert 在今年4月以110岁的高龄离世。如今 Mary 的身边有女儿、孙仔和曾孙，四代同堂。她的女儿坦言，母亲的年纪渐长，感觉到自己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她，令人难过，但她相信自己已经将想讲的话都告诉母亲知。至于长寿的秘诀，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直都教导家人要爱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珍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wick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2%车位满，晚上9点的最后一班船就85%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2%车位满，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 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他的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指，北方唐宁街10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里办公。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了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连夜疏散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大约700名的消防员正奋力灌救大火。另外，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也有大型的山火。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

0: F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7月23号星期四，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打打谈谈，局势时好时坏，不过看本地油价的升升降降就是一个寒暑票了。这个星期本地 regular 的汽油每公升又上升回200仙以上，即是说这场战争还会没完没了地打下去，透过和谈达成停火将会是遥遥无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度入主白宫初期，吹嘘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不会让美国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当他听从以色列纳坦尼亚胡的怂恿，在2月28号突袭伊朗首都德克兰，打死了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几十名的高级政府和军方官员之后，他曾经说过只要四日就可以结束战争，但今日是7月23号，战事开打不再是四日，是四个星期，亦超过了四个月。美国对伊朗仍旧是束手无策，深陷战争泥潭的脚特朗普是抽不出来。特朗普最近可以说是章法大乱，又对伊朗发动多轮的空袭，但过去的几个月经验证明，空袭对伊朗造成的损伤并非致命的，没办法制服伊朗人的复仇意志，相反伊朗人的反击却令美国越来越感到头痛和不可忍受。美军自己都证实在伊朗的战事中已经是累积到有18名军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特朗普为了要向国民作出交代，扬言每一个美兵死亡都要伊朗以多倍偿还，故此他下令美军空袭的目标不再是伊朗的军事设施，还包括民用设施，例如铁路桥梁、发电厂、海水化碳厂等，完全违反了国际战争法。这个星期初，特朗普还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这个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马上就警告美国不要这样做，担心会引起更大的核灾难。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伊朗将视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和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回击的目标。国际社会都相信伊朗是讲得出做得到的，因为在伊朗最近对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回击已经是拳拳到肉，毫不手软。他们声称对于在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了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在打击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的时候，并且摧毁了或者严重损毁了多架的无人机。不单止是这样，伊朗武装部队还说他们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说这个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之一。伊朗革命卫队说由于美军将袭击目标扩大到非军事的设施，伊朗有样学样会攻击美国他的盟友在中东的民营设施，包括金融信息和商业机构。伊朗的这个警告不说得笑，中东一些有美军基地并且让美军使用他们这些基地攻击伊朗的国家是如坐针毡，包括阿联酋的杜拜，一些大银行都宣布暂停营业以避风头。说回特朗普要挟要攻击伊朗浩山核设施，我相信特朗普只是虚张声势，他不敢也都做不到。早前美军用钻地弹大举轰炸伊朗境内多处储藏核浓缩铀设施，更是说已经将伊朗的浓缩铀消灭殆尽，结果是徒劳无功，伊朗的浓缩铀完好无缺，或者早已经成功转移。如今特朗普又说去炸伊朗浩山

0: 设施肯定再一次被伊朗替眼眉。这些核设施深藏在大山的深处，难道美军有能力炸烂整座大山？除非美国敢用核弹，否则就跟上一次一样，只能够炸到核设施的地面建筑或者入口的隧道。而且当美军飞机深入境内执行攻击的时候，他们同时要面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款待。美军已经证实了，战事到今日为止，美军死亡人数已经提升到18人，美国人对美国士兵死亡是不可接受的，故此特朗普政府迟迟不敢向伊朗发动地面的战争，因为面对幅员广阔和山地为主的这个伊朗，陆战肯定会令美军伤亡惨重，因此貌似强大的美军就只能够靠空袭去对抗伊朗。由于前期的作战已经消耗了美军大量的火箭弹药，同埋在抵御伊朗反击的时候亦消耗了大量的防御系统，近期美军的空袭都只能够是局限在霍尔木兹海峡同埋伊朗南部，美国战机都不敢深入到伊朗的腹地，生怕会被伊朗的火力击落。美国国防部长即是战争部长海格蔡斯前日在出席国会听证会上都被迫承认，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迄今为止估计已经花了375亿美元，军方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需要补充资金。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昨日又急急忙忙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通过一项总计950亿美元拨款法案，其中600亿美元将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项。这个法案还要通过参议院表决和总统签字才可以生效。对伊朗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变成一场烧钱的游戏，特朗普想尽早抽身，但以色列和伊朗都是与他为难，特朗普真是骑虎难下。问题是这场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也在这个时候出来搞局，他们在这个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即是使用武力封锁曼德海峡船只通过，而且他们不是得个讲字，还马上有行动。昨日他们已经对两艘航行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游轮发动打击，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使到这两艘船只起火燃烧，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霍尔木兹海峡以往进出的游轮运载的原油占全球总量五分之一，而曼德海峡的运油量则占全球运输量的12%。假如这两个海峡都被封锁，那全球32%的原油就不能够是附运供应了，全球石油价格肯定就会暴涨。昨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六周以来首次升破95美元，欧洲主要股市亦都大幅收高，可以预见未来的油价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难过。我们只能够埋怨美国为什么会选出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搞到全球是鸡犬不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甜味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多。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李成缺，
5: 节目主持梁英年。
6: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23号，中国香港国安处声称接获海关通报，发现从境外寄送去到香港的货物里面查获了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国安处经过调查之后，在7月15号去到旺角的两间独立书店留下书舍和田园书屋， 派便衣警员入去店内搜查，拘捕了三男两女，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4条。警方事后的讲法是这样的，那五名被捕人涉嫌在店铺里面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被捕者被拘留两日之后，在7月17号就获准保释候查的，留下书舍在搜查之前的一日，即是7月14号本来已经宣布将于8月30号结业了，理由是包括财政困难以及难以捉摸的红线。根据香港电台网站7月18号的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节目当中指出，法律清楚规定通过一些的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者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即是违法了。以往的杨村案就是相关案例啦。邓炳强还说，卖书的人是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他举例说，好比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是不会令人中毒辐射，虽然未必每样食物都要咬一啖的，但是总有方法知道食物的来源或者成分的。社会关注当局是不是有书籍黑名单的。邓炳强在有线节目有理有得倾表示，设立黑名单反而会方便人犯法，例如列出了黑名单，贼人就可以将书名修改而令到当局无法拘捕的。他说，我没有理由这么蠢的，做一些事令自己执法没那么有效率，将一些书籍比作有毒食物，就暴露了当今中国香港执法对思想和言论的真实态度了。食物是否有毒可以通过成分、医学和科学标准进行客观的检验的。一本书是否危害国家安全，是取决于邓炳强对文字观点和政治立场的解释，两者怎可以相提并论的。拒绝公布明确标准，却是强调要有效执法，真正的效果就是令到所有的书商、出版人、作者和读者都陷入自我审查，即是说都不知道哪本书会触犯红线。最安全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要出版，什么都不要卖，什么都不要拿出来讨论。香港知情人士得知，海关扣留的书籍之一是台湾卫城出版社所出版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但是并不清楚是否还有其他的书籍，亦都是被列入为违反了国安法的。这本书的原名是以英文印刷的，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 Identity and Belongings in Xi Jinping's China. 作者是冯哲云 Emily Feng。 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冯哲云在2015年至2022年间在中国采访时的所见所闻的。议题包括疫情封控、宗教以及基层民众生活，聚焦中国在习近平执政时期的国家认同所作出的变化。这本书讲述民族复兴工程底下20名抗争者的故事的，当中包括了维吾尔族家庭、人权律师、内蒙古教师、香港流亡人士、徐州铁链女等。内容描写习近平时代下的高压政治环境底下，面对身份认同、言论自由和生存处境的经历的。当中书店老板一张写的正是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已经不幸过世的林荣基的。书里面记录了在体制边缘发出抗议的、留低的、被逼离散的，或者在沉默和自保之间挣扎的各种面向，描述体制的光硬以及个人在庞大集体意志底下的挣扎和异化的。为红花绽放的作者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记者与作家冯哲云，他父母都是华人的。他讲自己的身份认同上面既是中国人亦都是美国人的。他曾经担任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驻北京的外派记者，随后加入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的。曾经在2015至2022年间常驻中国。2019年期间频繁去到北京和香港采访反修例运动， 他每一次去到北京机场都会被盘问究竟在北京和香港做什么事，并且检查他的手机和电脑。后来中国官方媒体指他是民族叛徒。2022年冯哲云被指勾结境外势力被拒入境中国。冯哲云表示创作这本书是因为他希望让人感受到生活在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因为这个是他离开中国之后所失去的。而且他认为随着在中国大陆的现场记者减少，那么也都是我们所有人的失去的。书名为红花绽放，是对毛泽东著名口号百花齐放的一种改写来的。冯哲文自己讲的，书名体现了一种的对立性，一方面他是赞美中国社会当中本来就存在的多样性，不同的声音、观点和身份认同，以及对私营经济、民族认同和普通话以外语言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他亦都反映了国家正在日益试图压制这一种的多样性。他说一位受访者对他讲，现在国家只是允许一种颜色的花盛放，就是红花了。这句说话精准地概括了我的书的主题，中国社会天然的多样性和国家控制之间是有张力。他说我刚刚去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政治控制感受相对较远，但是随着时间转移，政府的干预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日常的琐事。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严格的出行管控和监控变得更加明显了。他说在报道当中也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他刚刚去中国的时候，大家担心同记者交谈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受访者通常都要求匿名以保护自己的，但是随着时间的转移，尤其是在网络上的监控越来越严密，大家的担忧也都随之加剧了。虽然是这样，冯哲文说他希望大家知道中国依然是有很多声音存在，即使在日益收紧的环境底下仍然有值得讲的故事。他亦都希望更多的记者能够继续在那里工作的。有人呢就说 NPR 这些的记者都是为了诋毁中国的，是为了去推翻共产党。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不是代表着美国的霸权，企图在共产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的。 NPR 是美国一间获得公众赞助，只有少部分政府资助，独立运作的非商业性媒体机构来的。它作为美国全国性节目发行的机构，向美国1000多间的公共广播电台提供节目的。NPR 的资金来源包括会员电台所缴纳的会费和费用、企业赞助商的赞助，以及直至2025年来自公共广播公司 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CPB 的年度拨款。它的多数成员电台都是由非营利组织拥有，包括公立学校、学院和大学。 NPR 独立于任何政府或者企业运作，并且对它的节目内容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NPR 是一个会员制的组织，会员电台必须是非商业性或者非商业性教育广播电台，至少拥有5名的全职专业员工，每日至少运作18小时，而且不能够仅是用于传播宗教理念或者用于遥距教学的。每个会员电台在 NPR 年度理事会会议上面都拥有1票的表决权的。而它的近期财务分析是这样的， NPR 收入来源企业赞助大约 36%， 成员电台费用大约 30%，捐款和慈善捐赠大约 13% 的，捐赠基金的收益和其他收入就是剩余的部分。至于联邦拨款大约是 1%， 即是意味着政府并没有用钱控制内容的杠杆。 NPR 作为独立媒体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亦都不受政府指挥的。 NPR 的报道风格是偏重政策、学术、文化的议题的，经常被美国政治光谱右倾的批评为自由派倾向。但是政治倾向和政府喉舌是两回事，前者是偏执的自我取向，后者是政府加以的控制。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批评 NPR， 并且是试图取消他的联邦拨款的。他多次在公开声明当中指责 NPR 存在偏见，说他的报道是左翼的和不公平的。特朗普发布过一项名为《终止纳税人补贴偏见媒体》的行政命令， 那个的命令指示所有联邦机构切断对 NPR 和 PBS 的一切资金支持的。一位联邦法官就指出，特朗普曾经明确表示他非常乐意停止资助 NPR， 因为他认为这个电台对他有偏见。联邦法院最终就以违宪为理由，描述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为教科书式的违宪观点歧视，阻止了命令的生效。法官就这样写，政府不能够利用资金惩罚或者压制不受欢迎的言论。从结构资金和法律框架来看， NPR 是不具备被政府操控的条件的。NPR 和真正的政府媒体例如新华社、公共模式运作的 BBC 和美国政府的 Voice of America 之间是有非常决定性的制度差异的。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香港的零售市道是停滞不前，或者陷于一个艰苦经营的局面呢，都是不是新闻了。不过今天和大家分享呢，就两个呢档次完全不同的大商场，各自呢都面对同一的命运，被认为一个半死场。这就是大家很熟悉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啦，这就是位于这个葵涌的叫做葵涌广场。两者呢其实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呢，相差很远，但代表了两个不同档次的消费场所。但是何以大家都陷入这个半死场的情况呢？所以就所谓呢一叶知秋。有关时代广场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不知为什么呢，本来过去来讲是铜锣湾的旺地啦，大家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个时代广场。咁啊，时代广场都代表咗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咧，呢度有一个好标志性嘅活动，譬如话咧，讲到呢个倒数啊，讲到啲圣诞 party 咧，时代广场嘅角色地位无可取代嘅。咁而时代广场亦都有佢个光辉日子，其实行呢个时代广场咧，我都觉得好舒服噶，因为佢个空间咧就比较大啲，而店铺嗰个分类亦都好清晰。何以变成半死场呢？或者只有人呢去坐晒喺度，甚至有啲情况呢喺度开餐乜都有，咁就成为一个避暑圣地啊。我諗就因为呢嗰、那个嘅档次略高，消费呢亦都好强。咁因此呢行嘅人呢已经唔係咁多啦，嚟到唞凉嘅多啲，而消费呢係更加係疲弱。咁就係时代广场啦。但另一个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叫做葵涌广场。葵涌广场亦都呢被誉是香港的平民美食天堂。事关呢这个由南丰集团发展，这个属于这个新界区一个盖好旺的地方呢，它就是这个基座是楼高四层，上面就住宅单位，就亦都真是呢好能够呢收到呢个交通便捷呢个咁嘅地方。喺天时地利各方面呢亦都占有优势。所以当年嚟讲呢系一个好旺嘅场所。而南丰当年呢更加睇准咗呢个市道转变。就将原来嘅商场呢系劏势。所以住嘅有劏房。咁南丰就将葵涌广场呢形成呢个劏场。就呢每间嘅铺位咧，其实咧好的色嘅啫，但系咧尺价都唔平喎。以前喺高峰期，一个几十方尺唔够百尺嘅铺位，月租咧系过万几蚊，有啲系三万几蚊。论尺租，其实咧就贵过中环同旺角。咁啊，点解人租咧？嗱，你事关咧就嗰度嚟讲咧，真系好旺，同埋咧系适宜一个小本嘅一个进驻，所以当时嚟讲。葵涌广场是集合了香港很多年轻人一个创业的场所，同埋年轻人喜欢搞啲飲食。於是呢各自呢就炮制啲好有特色嘅食物呢，即係嚟到去买啦，又係啲小食零食啊等等等啦，亦都大行其道，一时之间呢都一时无两。 但近年嚟由一个市道嘅逆转咗啦，咁好多年青人呢亦都冇咗嗰种创业嘅热诚。咁因此呢个社区亦都日渐老化。所以近期呢个传媒报道葵涌广场都变成咗一个半死场，反映香港市道嘅缩影。当然要从大路去分析，无可否认呢北上消费啊等等等等嘅消费模式改变都系一个好大好大一个嘅原因。咁亦都睇到呢，当好多嘅空置嘅吉铺形成咗呢，有一个嘅羊群效应。你越多吉铺呢，个场越死得快嘅。你发觉呢，你左邻右里都执晒啦，你仲喺度单独去单打独斗，咁你点挨呢？同埋呢，你嘅吉铺越多，你嘅人流亦都越少嘅。同埋另一个反映嘅情况呢，葵涌广场其实系一个相当年轻化嘅一个嘅场所。因为好多嘅街头小食呢都系好后生嘅，唔系嗰啲老鬼中意食嘅嘢。咁系好新潮嘅。但嗰个热潮系一阵阵，而家过去咗亦都睇见香港嘅年青人。第一，年青人口系减少咗。年青人嘅消费力亦都减弱咗。而呢啲嘅商场亦都冇咩打卡位，纯粹呢系靠食物质素去吸引。因此你既因为原嚟班旧客老化咗，消费弱咗，而新客特别系内地嘅年青人呢，亦都冇乜人呢去諗过去葵涌广场打卡㗎喎。呢度呢系冇乜打卡位啦。所以都睇见呢葵涌广场嘅没落同香港整体嘅市道消费呢，即系一个好嘅反射。但当然我哋知道呢，香港唔容易死嘅，又睇下南风好或者其他好呢，点样嚟到去变阵出击，就将呢个葵广重新包仓，有咩出路呢？咁交俾市场决定啦。
8: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喺7月20日突然向加拿大开征额外50%关税，涉及近400项商品，连属于加美墨贸易协议涵盖嘅商品都冇得豁免。今次唔可以话系毫无先兆嘅突发行为，但系宣布嘅时机同埋力度仍然相当突然。点解话唔算突然？因为今年以嚟，加拿大同埋美国已经进入持续嘅关税争端啦。特朗普政府先后对加拿大钢铝、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并且多次公开批评加拿大嘅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酒类政策、汽车政策同埋后来嘅报复性关税。7月11日，特朗普已经系去信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够解决争议嘅话，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加拿大嘅关税。咁所以市场一直都预期美国可能会有新嘅措施啦。不过今次嘅50%额外关税可以话系将贸易战突然间大幅升级。今次特朗普引用嘅系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征收额外50%关税。呢一条法律近100年都几乎冇被动用过，可以话非常罕见嘅措施。从美国官方公布嘅原因，美国话要加50%嘅额外关税，系因为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同埋乳制品存在歧视性措施。第二，加拿大曾经对美国关税作出报复。第三，白宫亦都再次提及芬太尼问题同埋美加贸易失衡。特朗普政府认为加拿大冇充分回应美国嘅要求，咁所以决定升级。咁所以50%嘅关税未必代表谈判终止，反而可能系谈判策略嘅一部分。估计会对加拿大嘅影响程度点？如果依50%嘅额外关税只系一次性措施，加拿大经济有能力承受嘅。咁但系如果出现以下嘅情况，影响就会大得多啦。例如美国再将能源同埋关键矿产纳入高关税。第二，关税持续1年以上，而且谈判冇进展。第三，美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将加拿大供应商替换。因为企业一旦重组供应链，往往不会因为关税取消就会即刻回流，加拿大可能会失去部分长期市场份额。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比短期关税本身更加值得警惕。
9: 咁综合评估嚟讲，如果系短期，即系三个月内可以解决嘅话，的确系会有明显冲击，但系仍然可以透过库存、现有嘅合约同埋政府支援去缓冲。如果系六至十二个月内可以话系中期嚟讲，出口、就业同埋投资压力就会显著增加啦。咁如果系长期影响，即系超过一年而且系冇协议，可能就会改变加拿大部分产业嘅布局同埋投资方向。适逢加拿大各省同埋地区领导人喺爱德华王子岛举行会议，总理卡尼今次冇即刻反面，话同意加强贸易谈判。不过其中被点名系禁止美国酒同埋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口量嘅安省、BC 省同埋灰省省长都话坚决唔退缩。安省省长福特仲呼吁联邦政府要尽可能狠狠咁样反击添。咁我哋又谂下，如果我哋加拿大屈服，真系改革乳制品供应管理，全面取消对美国嘅报复性措施，在酒类和汽车市场作出美国期望的调整的话，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会取消今次加关税？情景一，加拿大全面让步，特朗普有相当大的可能会宣布加拿大终于公平地对待我们美国，我们取得重大胜利，因此就决定了撤销或者大幅降低关税。这样的话是几符合他一贯的谈判风格的，就是先施压，再在对方让步之后宣称自己达成了协议。但即使是这样也好，都不代表所有关税会消失。特朗普政府过去曾经在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之中保留部分关税作为未来谈判的杠杆。情景二，最有可能的就是加拿大作出部分让步了。例如小幅增加乳制品出口配额，取消部分报复性措施，对酒类市场作出有限的改革。如果是这样的话，特朗普可能就会将 50% 的关税降到 20%， 或者是延长谈判限期，或者只是取消部分商品的关税。情景三，加拿大完全不让步，这样特朗普就很可能会维持 50% 的额外关税，还有会扩大商品范围，甚至是进一步提高税率。咁所以谈判空间仍然存在，但係代价就会越来越高啦。我认为比经济问题更加难处理嘅就係政治问题。因为卡尼喺竞选嘅时候塑造咗一个好鲜明嘅形象，就係加拿大绝对係唔会向特朗普低头。咁如果最后接受美国三大要求，反对党好可能就会话，卡尼你叫加拿大忍受几个月嘅经济痛苦，最后唔係又係乖乖咁接受晒特朗普嘅条件。咁样就会削弱政府嘅政治说服力啦。但系咪一定会造成政治灾难？咁又未必，要睇下让步系点样包装。情景一，直接宣布接受美国嘅要求。如果系咁嘅话，政治代价就最大啦。例如加拿大决定取消供应管理，咁样就会被农民、相关产业同埋反对党批评为投降。尤其在魁北克省和安省部分农业地区，乳制品供应管理一直有很强的政治支持。方案二，包装成加拿大自己的改革，这个似乎就比较可行了。例如卡尼可以说，为了提升加拿大竞争力，政府决定将供应管理制度现代化，而不是说因应特朗普的要求。同样的政策如果被描述为加拿大主动改革，政治阻力通常就会比较低了。方案三，互相让步，这个也是最可能会发生的。例如加拿大就宣布会小幅改革供应管理，开放部分酒类市场。美国就同时宣布撤回 50% 的关税，恢复部分市场准入，建立新的双边经贸机制。这样双方都可以宣称话自己取得成果。卡尼现在面对的困境是典型的双重约束。如果不让步，加拿大经济可能持续受压，企业、工会和出口省份会要求政府尽快解决争端。但是如果让步的话，就会被批评向特朗普屈服，伤害竞选时建立的强硬形象，在自由党支持者和部分省份会引起不满。所以从政治角度来看，卡尼最可能寻求的是一个可以宣布双赢的协议，而不是单方面接受美国所有要求。还有一个很值得留意的战略因素，就是特朗普的谈判方式通常是偏向交易型 transactional， 即是如果对方提供他认为足够的利益，他往往都会愿意调整措施，但是亦都可能会在协议之中保留部分的压力工具，以便日后就其他议题再次谈判。咁所以即使加拿大作出重大让步，都唔可能会保证所有嘅摩擦消失。另一方面，对卡尼嚟讲，如果最后真係达成协议，佢能唔能够将佢描述为维护加拿大经济同埋就业，同时又能够保住核心嘅利益，将会好大程度决定政治后果嘅轻重。如果公众认为加拿大保住咗关键利益，只係喺细节上面妥协，政治冲击可能有限。反而如果被普遍视为在核心政策上面全面退让，反对党就有机会将它塑造成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了。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IBC 又山火，咁啊全國咧大概有過千處噶啦。
1: 咁犀利哦！即系你唔好话喺夏天咧，我最怕七八月咧就系、是、听到呢啲咁嘅消息咯，你知唔知啊？好乞人憎噶，有时我想话，唉，好人好者咁啊，真系，因为而家嗰啲萤火禁咗噶啦，但系后屘佢又话 open 翻，俾翻，咁我谂而家呢排就绝对冇啦，咁啊，所以大家有好多朋友都听我哋讲要去 camping 啦，咁我谂你去 camping 嘅时候，你真系万事要小心咯。
0: 佢话而家呢一个Boston Bar 嗰边嗰个嘅火山火咧，系、
1: yeah?
0: 四倍
1: 啊，系啊系啊，
0: 四倍咁大啊，
1: 好夸张。
0: 咁即系话俾你听，如果你见到你啲好似嗱。即係遠影落去咧，好似成個嗰啲咁嘅蘑菇咁炸出嚟咁樣，
1: 就
0: 嗰啲山火幾緊要。你話嗰啲煙霧咧，係因為向我哋温哥華呢邊嘅大温地區吹過嚟啊嘛。咁所以你話喺前日裏邊有啲人話好似唞唔到氣係
1: 假
0: 嘅，係真嘅。
1: 係嗰啲氣，嗰啲污糟氣體咧，你睇唔到嘅係咪
0: 啊？
1: 即平時我哋
0: 係
1: 啦，我哋平時咧係好清新嘅一啲嘅空氣，但係你嗰啲微粒嗰啲 PM 2.5嗰啲咁嘅微粒吹到埋嚟嘅時候咧，你真係你係眼見唔到啊！但係你 feel 到你索到係好辛苦嘅。
0: 佢大概而家嗰個面積咧係去到差唔多有43個平方公里。
1: 哇！
0: 43平方公里嚇。
1: 好犀利。
0: 咁啊，大概咧係4332公頃。
1: 你記唔記得我哋咧？之前咪講過咧，啲人啲消防員咧，直情係要燒咗啲地方，等佢唔好蔓延啊！記唔記得？
0: 係，
1: 咪就要燒咗啲地方咧，咁樣咁，所以變咗而家我諗佢哋救火都係有啲困難。我哋有一年咧，咪好多其他地方啲消防員過嚟救命嘅幫手，咁、唔知今年會唔會有佢哋過嚟咧？
0: 最慘你睇到啦，因為嗰個環境部咧俾咗啲圖出嚟睇下啦。啊 ，Boston Bar 咧，如果我哋咁望住個地圖咧，就喺 Litton 嘅下邊啊，
1: 係啊係啊，
0: 咪咁、但係佢而家有1、2、3、4、5個嘅火頭喺度，其中 Brunswick 嗰度燒咗好耐啦，有5000多公頃，呢個 Ansel Creek 嗰度咧有16公頃，
1: 哇，公頃啊講緊，
0: 新起21號嗰個咧就係 Anderson Creek Fire 咧係4000多公頃，
1: 攞命啊真係！嘥曬啲樹木，你知唔知啊？幾難先咁靚啲樹木。
0: 係啊，你而家呢度，所以點解Boston Bar嗰邊嗰啲火災咁危險？啲人要即刻山火服務處話一定要即刻撤離咧，因為佢啲火係爆出嚟啊！
1: 我就係諗緊，而家我哋咁多林木咧嚇，其實喺夏天之前，係咪真係任何防禦工作都做唔到咧？佢就一個行雷閃電，你啊真係完全冇曬佢符喎。
0: 係，咁但係佢哋話啲山火救山火嗰啲即係 technique 咧，佢哋嘅咧，佢哋係有方法。但是如果你嗰個天公不作美，成日都嚟到嗰啲 lightning 啊 striking 咧，咁佢就好大件事。
1: 咪就係咯。
0: 咁我今個禮拜尾好似有少少嘅雨水啦，希望佢啲雨水可以幫到下佢哋咯。
1: 濕潤下少少啲樹木咧，係咪起碼冇咁易著火啊？
0: 同埋原來有啲地方咧，佢哋係特登要引嗰啲火去嗰度嚟到去慢慢。
1: 係啦係啦，我哋嗰個就係咁講咯，就係話引佢過去啊，燒邊度啊，等佢去到嗰度就停啦咁樣。
0: 係
1: 要挖大坑啊，咁好多呢啲咁嘅方法都聽過啦，
0: 冇錯啦，冇錯啦，即係而家用盡所有嘅方法嚟到去做呢樣嘢啦嚇，咁大家希望呢個山火係唔好再肆虐，我哋啲救火英雄咧，希望佢哋能夠真係順順利利咧，係控制住啲火，唔好話撲熄佢啦，我要控制佢得啦，控制佢，然之後再等一啲嘅雨季。砰砰聲落嚟幫下手咁啊，冚熄佢哋。
1: 唉，即係冇諗過，突然之間一個 weekend 咧，上兩個 weekend 突然之間100度山火，100喎，係100處新嘅山火喎，我心諗都諗唔到啊，真係唔可以想象。
0: 係啊，咁仲有一樣嘢咧，佢哋嗰啲山火嗰啲救火啲救火員咧，佢話就算你見唔到有火起咧，唔代表佢冇噶。
1: Underground burning 啊嘛
0: ，underground 呢個 zombie fire
1: 係啊，我哋叫地底嗰啲咁嘅幽靈，幽靈
0: 喪屍火定係幽靈？
1: 幽靈喪屍唔得，係幽靈火係嘛？
0: 但係佢唔係
1: 喎 ，zombie 係喪屍啦，
0: 唔係幽靈。
1: 幽靈都死咗嘅，
0: 幽靈嗰啲佢飄下飄下。
1: 係啊，喪。

0: 丧尸火系啦，好听。其实丧尸咧就谂起日本啊，啲地铁咧拍嗰啲丧尸片，
1: 韩国
0: 系咪啊？
1: 韩国、南韩拍嗰啲，
0: 佢好得人惊啊！
1: 丧尸片，
0: 哎呀，系啲东南亚国家唔中意拍啲咁嘅片咧，好得人惊。
1: 即系我哋而家唔系因为住近呢个山火嘅地方咧，咁如果喺睇到咧，就波士顿巴咧有一个居民咧，佢真系自己嘅家园嚟噶，佢话佢下昼嗰时咧揸车去到 Hope 镇嘅时候咧，想买一啲牲畜饲料。
0: 嗯，
1: 当阵时佢仲满怀希望咧，以为极端嘅山火威胁已经过晒去噶啦。
0: 唉，点不知咧？我哋本地有啲嘅主流电视台都有报道啊。佢同丈夫折返嘅时候咧，发现一号公路咧系遭全面封闭，死火。佢呢个时候先知道，原来系下咗呢个系紧急撤离令。咁佢就哇，心里边就担心到不得了。佢话冇嘢油噶，出门嘅时候现场都冇咩异象，点乜异状啊？咪异状。咁大火竟然喺佢哋屋企离开买饲料期间全面失控咁狂飙，喂，你有牲畜噶，即系话你个屋企系咪啊？
1: 所以佢就特登兜路咧，就翻翻去嗰度大概100英亩嘅农场嗰度嗰个物业啦。当时火势已经逼近啦，唔够500码嘅啫，滚滚浓烟，哇！仲有啲浓烟之后，仲有嗰啲好热嗰啲热浪啊！两个人咧，剩得几分钟嘅时间，即刻开嗰个屋顶嗰啲洒水器，咁啊！即刻就拿起嗰啲宠物咧，就打开嗰个嘅栏舍啊，等佢可能等佢有地方走。
0: 咁佢冇办法，佢真系好惊噶嘛，系咪先？咁佢就被逼咧系打开，等啲嗰个栏杆咧，等嗰啲羔羊咧系可以系走啊，唔好企喺度困住，点搞啊？咁其实你知啦，有一只比较年长嘅牧羊犬咧，系惊到咧就疯狂奔跑，咁啊拒绝靠近主人啊。
1: 系喎，系啊，
0: 牧羊犬啊，系啊，嗰只叫做咩啊？Shouty 啊，
1: 系啊系啊，
0: 牧羊犬啊，惊啊，佢直情唔敢靠近主人，都未见过，系咪先？
1: 冇错冇错，
0: 佢真系好想将只牧羊犬咧留喺原地，咁啊带佢走啊，点知佢真系唔肯埋嚟主人度，惊到。
1: 系啊，咁佢撤退嘅车程入边咧，佢两夫妇咧全程系透过佢嗰屋企嗰个智能嘅门廊啊，嗰个摄录机，即时睇到山火咧逼近家园嗰种嘅惊人嘅惊嗰种嘅画面。佢话佢目睹咧嗰啲烈火咧系由佢啲鸡棚嗰度咧慢慢嗰度撮出嚟嗰啲火，之后咧就成座嗰啲咁嘅，即系嗰啲琴啊，家禽嗰啲咁嘅，
0: 烧
1: 晒，全部烧晒。原本为啲细火鸡仔搭起个屋企，全部冇晒。
0: 哎呀，真系可怜啊！咁佢眼白白见住咧，农场外边其他嗰啲外围嘅建筑啊，嗰啲车啊，全部啲嗰啲机器啊，嗰啲嘢全部陷入火海。去到星期三嘅凌晨5点咧。那个监控摄录机亦都系断晒信号啦，冇办法啦。
1: 因为个镜头当阵时并唔系对准嗰个嘅物业啊，对住主人嘅物业啊，咁佢哋咧心爱嘅农舍嘅命运咧就真系一无所知啦。究竟系咪已经烧咗咧？咁而呢一等嘅屋咧，原本就承载住佢哋两位嘅退休梦想。
0: 好惨啊！
1: 即系佢养啲牲畜啫嘛，系咪？咁啊，
0: 但
1: 系
0: 保险赔嘅啫，系咪啊？
1: 如果佢有买保险嘅，有讲明佢系有牲畜养嘅，咁就可以咯。但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系养嗰啲牲畜系做买卖嘅话咧，咁你又变咗系另外一个 business
0: 商业咯，商业咯，系啊系啊系啊，
1: 唔系同住宅咧，我住宅我养。即系等于你养宠物咁解，
0: 系系系。
1: 咁去到星期三嘅凌晨咧，火势慢慢减弱咧，佢系透过啲残存嘅画面咧，睇到部分由利顿嘅灾民组成嘅房屋保护小组。
0: 嗯，正系攞住啲水桶咧，喺农场里边咧系嗌住嗰只好老嗰只牧羊狗个名咧 ，Simba 咧。哇！佢话见到哇，原来第一线工作人员咧，嗰啲佢哋扑救嗰啲拼搏精神，佢话好感到骄傲。我觉得其实真系好好啊，连只狗咧，啲周围啲邻居都识。咧都幫佢嗌翻佢出嚟啦，喺咪度？
1: 嗰度嗰啲，
0: 哎呀，即係睇嚟真係好好咯，佢哋。佢話希望咧喺絕望裏邊可以揾到奇蹟啦，係咪？咁之後咧就啲鄰居傳嚟消息咧就話：哎呀，冇事冇事啊！你屋企咧仲冇燒到爛曬，啲動物咧全部平安生還。哎呀，安樂曬呢樣嘢。
1: 我諗佢話佢自己屋頂裝嗰啲灑水系統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佢變咗有濕潤咗。
0: 濕係啦，冇咁容易係即係引。
1: 所以我諗而家呢個會係其中一個嘅自保嘅方法咧。可能就係好多啲屋咧，其實我睇過有一啲嘅報道咧，係自己喺我屋頂嗰度裝咗一啲嘅灑水系統，咁佢嗰啲水喉咧就駁住喺度，一有咩事就開咗個水喉，咁啲水咧就噴出嚟嘅，即係將成間屋咧嗰啲水
0: 保護住咯，
1: 保護住，
0: 係啊係啊係啊，起碼係咁咯。其實呢兩夫婦都幾慘嘅，佢話兩年前咧，佢個長子咧大仔咧因為癌症就走咗，咁如果今次佢又成個家園係盡毀嘅話，就麻煩，真係好彩，即係上天眷顧啊今次。
1: 所以咧，即係人情。 味幾濃厚啊！喺列頓嗰、那個嗰一個組織知道自己痛失家園嗰種嘅痛苦，
0: 係咧，
1: 所以組織咗呢一隊撲火隊，
0: 幫佢做啊，
1: 幫佢揾翻。
0: 哎呀，好感動。

0: 17分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将会有阳光啦，不过间中都见到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4度，比琴日又低咗啦吓。但系体感都有似28度嘅，落雨机会有20%。
1: 今晚咧黄昏系会有阳光，午夜系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7度啦，而落雨机会系10%，日落时间9:03。
0: 听日星期六咯，咁啊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啦，午夜之后咧转为微雨嘅。嗱，最高气温咧只不过就上翻摄氏嘅20度啦，清凉好多啦吓，落雨机会有40%嘅。
1: 预测嚟嘅星期日咧降雨量系10至15毫米，星期一同星期二咧都会有微雨嘅。气温方面咧就18至21度啦，呢啲嘅天气啦，喺星期一二就系21度嘅，咁而最高嘅落雨机会100%。
0: 现时出边啊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6度嘅，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1: 6:18，暂时咧就冇咩特别嘅交通意外咧，系同大家报告。但系我见到交通部 send 嚟嗰啲消息咧，好多都系喺 Boston Bar 啊、Yale 啊、或者系 Powell River 嗰啲咧，好多啲要封路。不过 Powell River 嗰个咧就系开心事嚟嘅，佢有一个街头派对咧，咁啊封路咧就系黑莓啊 Blackberry 咧个 festival 嚟嘅吓，咁啊可以食水果咁样就封路有 party。但系三号公路啊 Highway 3啦，Manning Park。Hope BC 啊，呢全部咧都因为系有山火关系咧，有好多封路措施，所以大家如果系要揸车入内陆玩嘅话咧，请你预先系 check 你嘅行车路线咧，系有冇山火问题嘅，小心驾驶啦。
3: 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在乎听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嘅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同尊重大家嘅观点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嚟注册社工同大家分享点样改善同家人之间嘅关系。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好了，早上的6:20了， AI 我们昨天都说过真的无所不在，
1: 真的无所我经常都要找一些 AI 资料跟大家是你即知己知彼的，要是不是？
0: 是的，没错了。国家的安全部呢星期三就发文提醒大家，有人呢利用这些人工智能即 AI 语音呢复制技术。咁啊，複製咩咧？複製啲公職人員啊，同埋公眾人物嘅語音啊，即係話你要小心啊，歐榮欣。
1: 我關我咩事啊？
0: 你係公眾人物嚟㗎嘛？
1: 你講啊，你大家都聽到啲。
0: 我唔驚，啲老牛聲冇人中意嘅，清脆玲瓏嗰啲聲。
1: 唔係啊，我哋收音機咧，大家都可以用啦，個個聲都用得啦，同全部同事啲廣告錄音都用得啦。
0: 咁佢哋究竟攞咗呢啲複製咗啲公眾嘅人物嗰啲語音啊？做乜嘢呢？原來佢係拼接編造一啲不實嘅言論同埋虛假嘅政策，去解讀，通過社交媒體批量傳播，去嚟誤導公眾嘅認知。
1: 哇！即係話某某明星啊，劉德華講過呢啲樣嘢，原來其實就唔係劉德華把聲真係自己講嘅，係用佢把聲去講。咁但係不法分子收集呢啲係受害者嘅家屬嘅聲音樣本語音合成喎、咁淨係咧就我嚟做嗰啲咩緊急事故咧，某啲嘅實行詐騙啦、都係要為咗詐騙，咁就用於喺商業廣告啊。自媒體引流啊，同埋一啲侵犯自然人法定一啲聲音嘅權益咁咯。
0: 其實文章仲話咧 ，AI 嘅語音複製技術咧有三個大嘅特徵嘅、包括咧佢採樣嘅速度好快，合成嗰個語音咧極為逼真，
1: 哎、
0: 但係唔係真係全部真嘅，極為逼真，操作咧就好簡單嘅啫。咁啊，相關濫用行為咧，就正正嚴重擾亂咗社會嘅秩序，同埋侵害咗大家個民眾嗰啲財產安全。
1: 咁文章提出咧，係多方協同共治，要求咧，網絡咧平台就必須咧係清理違規嘅工具功能。咁行業從業者咧，亦都係應該係嚴守呢個係，喂，講真啦，道德路線要好噶嘛，要啲科技向善嘅底線。民眾都要咧係謹慎保護自己嘅聲聞資料，點保護啊？我有心講係咪？
0: 因為我哋喺北美洲咧，好多嘅平台咧都有講點樣去分辨AI 的影像和你真人的影像，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得到原来真人的影像我不是那么容易分，是很难分的，因为连专家都说我们如果不是靠一些经验、来去加一些的智

0: 人咧，佢話我哋都冇辦法分辨得到咧，邊啲係真，邊啲係假。
1: 嗯、
0: 但係佢話有一樣嘢大家可以了解嘅就係話 AI 嗱，大部分嚇唔係一定、AI 所製造出嚟嘅影像咧係最完美嘅。
1: 嗯，
0: 如果你係真人嗰個形象咧，係會有瑕疵嘅。
1: OK，
0: 因為 AI 咧就要將嗰個 present 出嚟 ，present 到出嚟咧係盡善盡美噶嘛、
1: 嗯。
0: 因為 AI 就本身就係呢個功能嘅，但係如果你自己是原汁原味是素样素颜这样出来的话呢，那个是没有经过修改的嘛。
1: 我在想着呢， AI 制造出来呢，一早起身呢对眼是不会有眼屎的。好完美的。头发是梳得很漂亮的、不会头发蓬松的。
0: 因为是啊，因为这样东西呢其实是很考大家自己那个的判断力
1: 还
0: 有你的观察力。
1: 同意。
0: 咁好多時咧，佢話睇 AI 個影像，如果佢真係有講嘢嘅話咧，同埋佢嗰個真人嗰個嘅嗰啲行為啊，佢話 AI 所做出嚟嗰個影像咧，如果你細心留意咧，係有一啲瑕疵俾你可以睇到嘅。
1: 哦，
0: 大部分你未必睇得清到，但係如果你逐格定鏡去睇咧。
1: 而家已經好好啦，試過睇嗰啲 AI 做出嚟嗰啲相咧，有六隻手指啦。有兩隻左腳我見過啦，OK， 係兩隻左腳喎，好奇怪喎。擺明
0: 就錯㗎啦！
1: 哇，我心諗，哇，你技術未到家，白學咩人呃人啦、啊，係咪先？哇，而家叻嗰啲幾鬼勁啊，都冇話。
0: 但係佢嗰個嘅聲音咧，個模仿咧，真係好似咧，
1: 冇得
0: 搞㗎，
1: 冇得搞。
0: 因為我哋喺北美洲呢邊咧，我哋自己加拿大裏邊咧，俾好多嘅名人呃咗嘅，有啲聽眾，唔係聽眾，我哋有啲睇到新聞，譬如話我哋嘅總理卡尼啦。前總理啊，小道啦，仲有我哋好多嘅新聞嘅主要主播啦，佢哋全部俾人用咗佢哋嗰啲聲音同埋佢哋影像嚟到呃人。
1: 我最記得咧就係小道行出嚟咧，就係話嗱，你一個月可以賺到幾多錢啊？嗰個啊，投資啊，叫人哋啊，哇！我心諗你咪係啊嘛，你呢啲都呃人，你真係信就死火啦，即係成副身家抌落去你麻煩咯。
0: 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小心睇到嘅嘢，尤其是係嗰啲叫做名人所講嘅嘢。我不是说他假，但你看清楚他讲的有没有夸大，还有是不是真实的先、
1: 中国人有句什么眼见未为真嘛，
0: 眼见未为真，
1: 几有智慧，以前没有 AI 都有这句话讲啦。
0: 你讲得没错，现在真的很难 去判断，但你自己都要自己有一定的判断力，
1: 是不
0: 要那么容易信先。
1: 你看到一条片说陈建邦在骂我正衰人，你不要信，我们很融洽的。我不是很衰的。
0: 这个翁哥我做胆我都不敢骂了。你骂都最多另一面躲在这里只说。
1: 揞住个嘴骂好像球员那样。
0: 好了，酒店有便宜有贵。咁喺中國裏邊有啲咁廉價嘅酒店咧、究竟佢有啲咩嘅龍溜咧嚇？出啲咩招數咧？
1: 廉價酒店早餐券啊，充斥二手平台，啲人我嚟賣佢啲酒店嗰啲，話全國可以用。原本咧幾廿蚊咧，至到係100蚊咧，而家只係咧僅僅受3蚊至5蚊人民幣，咁都得嘅喂。
0: 嗱呢啲咧
1: 又信啊？你唔係啲人？
0: 人哋已講緊係幾廿蚊去到成100蚊嘅，3蚊到5蚊都買得到，你都會去信嘅。
1: 喂，有一億人幫你買咧，你已經賺3億噶啦，係咪啊？即係而家係咁。
0: 打10億就有，打3億就有。咁啊！呢啲相關嘅早餐券咧，就唔係官方發行嘅，而係賣家咧利用酒店核驗漏洞開出嘅空頭支票。
1: 唉，仲衰到咧，可能會假冒住客，以差評去威脅啲酒店，而換取啲免費早餐券嘅名額。
0: 冇錯，冇錯，形成零成本嘅灰色產業鏈啦。即係話嗰啲假扮啲顧客，我住過嘅，因為個名我就喂，你呢度做得唔好，我要你呢樣又冇，你要我寫個好評。有些交換啦，
1: 係啊，
0: 咁咪咧，我俾個free
1: 早餐券
0: ，free coupon breakfast 噶啦，咁咪收集咗呢啲，然之後喺網上賣咯。
1: 做乜搞錯啊？真係嗬！咁而家律師就話咧，這個做法已經涉嫌有詐騙同埋敲詐成分嘅啦，勒索添啊，直情。
0: 佢勒索嗰個商家，
1: 係啦，
0: 跟住就詐騙啲消費者，
1: 係啊，雙重罪行，
0: 雙重罪
1: 啊，衰到冇人有啊，真係。
0: 咁啊，單一嘅商家牟利超過150,000添㗎嚇，已經嗰數額都幾大下嘅。如果係俾人捉到嘅話咧，可以處3年以上嘅有期徒刑。
1: 坐監啊！ 咁但係酒店咧個方面咧，因為一條差評可能會影響佢成年嘅收入咧5-10% 噶嘛，好、多時都選擇同就妥協咧，唉、俾值咩錢咧，俾張早餐券你係咪先？你食幾多啊？咁樣諗住啊，算啦算啦，息事寧人啊咁樣咯。
0: 咁啊，所以專家呼籲啲消費者咧，千祈唔好貪小便宜，買一啲嘅來歷不明嘅早餐券，而且建議咧酒店加強你自己嘅核驗嘅機制啦。
1: 喂，佢話係其實今時今日咧。真係好尷尬啊！有啲地方唔好話酒店啊，食肆又好，商店又好，一個劣評話你都你信佢定唔信佢啊？係咪先？
0: 信唔信？
1: 係啊，真係。
0: 咁、有時有啲嘢，我覺得你係用個常理去推測。係
1: 啦。
0: OK， 酒店嗰啲咁嘅早餐券，一般嚟講，佢都係即係所謂叫優惠自己嘅住客。
1: 嗯。
0: 咁你都唔係嗰個住客，你買咗呢個早餐券，你走到去嗰個酒店度嚟到享用嗰個早餐。咁人哋問你，你係咪酒店嘅住客？你話唔係啊？
1: 其實嗰啲酒店嗰啲餐券咧，你去到俾佢咧，佢都會問你邊號幾多號房噶嘛，仲要問你姓咩噶嘛，係咪？即刻 check 噶嘛。如果你唔係嗰啲人，咁佢就唔會俾你入噶嘛。
0: 同埋早餐券有一啲嘅早餐券咧，你去早餐你唔使俾錢就入數噶嘛，到時你簽單。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如果你唔，我記得有一次我喺意大利就係早餐食完之後簽咗單。找數、
1: 啊、
0: 找完曬數噶啦，
1: 係啊係啊，
0: 跟住前台又打電話俾我 ，Mr. Chen，
1: 啊，未俾錢
0: ，There is an outstanding $30 euro，
1: 啊，
0: 即係30蚊嘅 euro 未俾 ，Can you come up and set to it？ 嚇，我哋冇計到落去嘅咩？I think we forgot 啊
1: 即係 we forgot 啊真係
0: 咁啊然之後再俾咯即係我冇呃佢佢又冇佢咁佢哋計條數計錯咗嘛咁嗰可能佢哋嗰個早餐裏面咧你食咗嗰啲嘢簽咗張單咧佢未俾得少你前台
1: 咁如果我係食完之後我即刻去機場咁點啊信用卡，有信用卡系，你每日走到
0: 咧，咁你又冇可能走得甩嘅。
1: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到酒店嘅时候，就会有个信用卡就摆低俾佢，做一个按金。
0: 唔使摆低嘅，
1: 唔系啲 number， 梗唔系成张俾佢啦，即系摆到个 number 俾佢，碌碌咁样咯。
0: 佢因为佢系都佢系希望你能够用信用卡找数嘅。
1: 系。
0: 咁其实我哋都系最好就用信用卡找数。
1: 嗯。
0: 有咩问题嘅话咧，信用卡公司可以帮我哋 hold 住嗰条数。
1: 嗯。
0: 如果你唔用佢嘅话咧，你俾 cash 嘅话咧，你系冇 recourse。
1: 嗯。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连接安省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唔会邀请美国代表到场。张亦良报道，
7: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将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加拿大政府日前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加美联合剪彩仪式不会请华府代表到场。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话，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Gordie Howe 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预计在7月27日会正式通车。较早前有地方政府人员说，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星期五参加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美伊冲突的消息，伊朗和美国连续第13晚互相袭击。美军新一轮空袭行动持续约2小时，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沿海监视点等。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指，今次行动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 伊朗就向巴林、約旦和科威特發射無人機攻擊美軍基地，目標包括燃料儲存設施、飛機機庫等。巴林的美國海軍第五艦隊總部附近傳出爆炸聲。革命衛隊表示，其中針對科威特、阿里薩里姆空軍基地的襲擊摧毀了一個大型彈藥庫，亦都有九棟宿舍分別摧毀或者嚴重受損，造成多名美方人員傷亡。革命衛隊亦都再次襲擊巴林的亞馬遜數據中心，指有關數據中心有份向美方提供情報已經被摧毀。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日前曾经出动 B-1 长程军炸机空袭伊朗，是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近两个星期以来美军首次出动这款载弹能力高的轰炸机，显示华府对德克兰军事行动重大升级。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6:33了。天气方面呢，今日有阳光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是会升上摄氏的24度，哇，睇咁系似28度嘅，落雨机会有20%。
1: 今晚黄昏是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7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0: 听日星期六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嘅，午夜之后先转为微雨嘅，最高气温是回升翻上摄氏嘅得20度，清凉好多啦，落雨机会有40%。
1: 星期日降雨量是10-15毫米，星期一和星期二就有微雨。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二就升到21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100%。
0: 现时是转吹东风，风力时速有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是16度的，依然相对湿度也是94%。
5: 1320马路情报，
1: 6:34，真不知道是不是暑假期间少了人揸车，真的没什么事故，真非常之好。不过大家都要小心一下，再提一提你，如果要想着是揸入内陆玩的话，留意一下有没有山火，沿途是不是安全，小心驾驶。
5: 财经消息，
1: 6:34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4.77，报25102.9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19.87，报51831.5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68，报7413.9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71.36，报35264.02。
1: 黄金下跌0.04，每安士报美金4049.73。
0: 白银上升3毫子，每安士报美金57.93。
1: 原油下跌1.79，每桶报美金90.4。
0: 比特币下跌693.87，每比特币报美金6435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7.58，报24963.2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65，报3999.4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6.94，报2531.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123。
0: 一加元对台币22.945，对港元5.569，对人民币4.8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9: 小故事大道理，
8: 尽在心灵鸡汤。
1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6，谢贤咧就离开咗啦。不过咧，嗱，一石激起千层浪，就系呢啲咁嘅情况去形容啦。有网民咧亦都提出多项未证实嘅指控。
0: 呢样嘢我觉得有啲麻麻，
1: 即系攞喺度喺度，即系
0: 做得唔够厚道啊！你
1: 系咯，
0: 咪人哋啱过身，咁你就走去讲咁多呢啲咁嘅指控，系咪？嗱，有一位自己话自己系阿张柏芝多年嘅支持者。 咁啊，法文咧表示阿谢贤过身之后啦，希望啊张柏芝能够放低过去啦，仲话咧阿张柏芝咧同阿谢霆锋当年佢离婚系因为谢霆锋喺婚内咧同阿王菲私下往来所造成个祸。
1: 你又喺度搞搞震啊！啲人都惊死。
0: 佢仲要加多，佢仲要加多一笔落去，佢话啊更加咧进一步啊喺个文里边讲，王菲揾黑道同埋巫师嚟到害张柏芝。
1: 搞错啊！话进行身体咧同埋系精神上嘅伤害，咁啊甚至话诶张柏芝咧。身心疲惫，四十几岁就已经准备好遗书。哇，不过以上的内容都是这个网民 发文所写，可能想攞流量，没什么任何证据去佐证
0: 的。由于那些贴文的内容过于惊人，很多网友看完之后都头雾水，还有认为喂这个网民是不是被人家偷了他的账户，有个大钉得知得啊，弄咗佢嚟讲都唔出奇啊！
1: 真系冇搞错啊！不过咧，阿霆锋咧就遵从爸爸嘅教诲咧，就喺青岛演唱会咧就喺听日咧如常举行。爸爸话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嘛，
0: 系
1: 咁咧，佢话佢琴日咧喺丧父之后终于现身，收到咧你某啲嘅报章咧系独家消息就话咧佢坐私人飞机去到青岛，不过咧佢后嚟临时又改成民航机，同啲音乐团队齐齐出发。
0: 咁啊，有啲网民咧拍到咧谢霆锋喺青岛机场出现，前面咧就由贵宾室嘅引导员带住嘅。咁啊，谢霆锋咧着住一身全黑素服咧现身，全程一粒声都唔讲。咁啊，可以讲啊，亦都话咧王菲被拖落水，害啊张柏芝呢个传闻咧就满天飞。
1: 唉，真系离晒谱啊！咁佢就冇噶，咁霆锋咧一心挂住开 show， 都冇出面为女友澄清，喺网友评论区度留言。应该为王菲姐出嚟说明一下吧，啲人咪叫佢咧咁咯。
0: 有人仲更加话咧，谢霆锋唔帮自己，唔帮啊，自然有人帮噶啦。咁其实王菲初出道嘅时候嘅经理人咧，亦都睇唔过眼啊，第一时间喺社交网反击呢个发文嘅网民啊。
1: 呢个系咪假账号啊？系咪真系造谣诋毁啊？共同嘅朋友们咪出嚟辨识一下啦吓，咁系咪识呢个人？咁后屘咧，佢又再开光就话。水军嚟嘅，我睇多咗啦。系咪五行欠打啊？呢啲人咁样讲。
0: 咁之后咧更加扬言就我一定告死你噶吓。咁表示咧已经请同事尽快咧去处理呢件事。强硬嘅态度咧掀起啲网友热议啦。
1: 咁其实我又觉得咧，好多啲网友又好啦，乐迷又好，歌迷又好咧，都觉得会睇企喺张柏芝嗰边咯。你明唔明啊？感觉上就系好似。人哋一个家庭，你唔好理人哋入面系点样，听出嚟好似有细佬哥咧，就等佢哋好似唔系完整家庭，就有少少失落咁咯。
0: 因为依家咧喺中国嘅盛行呢一种叫做网上边嘅所谓
1: 欺凌系嘛？
0: 佢就网上边做一啲嘅向一啲嘅媒体宣讲自己嘅惨况，
1: 系
0: 或者你去讲其他人一啲嘅问题，
1: 系
0: 咁佢可以。即是在個網裏面用這些輿論來到想達到某目的
1: 博博流量
0: 流量、
1: 啊
0: 啊、還有又可以攞一些公平一 的對待諸如此類，但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因為科技的進步令到他這樣做、
1: 嗯、
0: 但是有後果的，因為如果你看很多那些劇集呢，他們說的時候很過癮、啊
1: 嗯、
0: 收錢收得很過癮、啊、但是之後呢就又跟著公安出來就說你們這些所說的那些完全是非、所說不熟实，兼有无这个嘅毁坏他人声誉，跟住就答佢哋啦。
1: 哦，好多时都系咁噶，
0: 系冇错。
1: 不过咧，我觉得而家你当娱乐新闻当中消遣咁睇算啦，你信佢五成啊，都算得多噶啦，有时。
0: 啊，不过咁，张柏芝咧，佢话旧年咧参与一个内地综艺节目叫《一路繁花》嘅时候咧，佢、的确透露过噃，
1: 系啊，
0: 佢好早就有律师咧立遗嘱，咁其实呢个好平常嘅事嚟嘅。
1: 咩？大把人写咗啦，
0: 好多人写啦，
1: 咪就系咯。
0: 佢话佢当时咁讲嘅，
1: 佢话我就已经叫律师全部写好晒遗嘱噶啦，咁啲可能主持人问佢，喂系咪早一啲啊咁样？
0: 咁佢解释佢，因为咧我唔想离开嘅时候睇到大家为咗钱而有啲唔好睇嘅嘢
1: 啊，睇得多啊，新马仔嗰啲系咪啊？
0: 系啦，
1: 嗰啲咁样。
0: 佢话立好遗嘱咧，就唔想有再生嘅人为啲争产咧闹不快。
1: 系啦，系咪啊？即系你多多钱嗰啲又有啲争，少少地又有人争嘅咁样。
0: 冇钱就冇人争
1: 咯。系啊，自己使晒佢。咁啊，认为咧人总要离开嘅，咁所以咧就连个遗照啊、寿衣都系自己准备好噶啦吓。啊 我的相都揀好㗎啦，我啲衫都哇使乜咁
0: 唔係，咁即係表示佢睇呢啲嘅生與死呢已經睇得好
1: 好快
0: 好化好淡囉。
1: 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好多人都好興買咗個墓碑㗎啦，墓地㗎唔係墓碑，買咗個墓地㗎啦，個碑到時候你走咗咁咪幫你寫返填上去囉，係咪先？好多都係咁㗎，以前就話大家利是啫，而家原來嗰啲墓地呀，你生前買呀平過你走咗之後買㗎，係咪先？呢樣嘢好多人都係咁㗎啦。而家
0: 好啦，近日呢就有啲網民有社交平台分享咗一段同阿謝賢相關嘅往事啊，咁提到四哥救人嘅義舉啦，咁引起啲網民關注咯噃。
1: 冇錯啦，嗱，貼文嘅內容就係話咧，呢個網民嘅爸爸後生嘅時候同四哥係舊同事，而呢個女孩子咧當時係得幾歲人仔嘅啫。喺某個星期日，咁啊四哥咧就邀請我哋成家人一齊咧，喂遊艇出海啦咁樣。
0: 期間咧，佢個細佬因為唔識不熟水性，跌咗落個海度遇溺，並且大叫：哎呀救命啊！咁。当阵时四哥咧就奋不顾身跳入水入边啦，成功救起呢位男仔。
1: 系啊，咁到今时今日咧，咁啲当时嘅情况，啲人哇历历在目啊。咁而阿一家人咧，佢话对四哥好感激，话佢系 B B 嘅救命恩人咯，咁样。
0: 咁另外啦，呢个网民最后一次见到四哥嘅时候，亦都喺佢爸爸嘅丧礼上边嘅。咁但系四哥咧仍然喺百忙之中出席噃，
1: 向昔日嘅同事啊、老朋友咧系作最后告别。咁呢个网民就感受到四哥。唔单止一代巨星，更加是一位有情有义、有爱心的好人。
0: 咁呢个网民在文末的时候咧，即系文章嘅尾尾嗰度，亦都不禁表示，佢话四哥你永远是最型的。
1: 嗯，佢话佢有一张四哥出席丧礼的相，身穿黑色皮褛，同埋戴住黑眼镜，神情哀伤，咁啊对家属咧系作深切慰问咁样嘅。啊，其实咧阿霆锋都写住一样嘢噶，咪话你哋唔好为爸爸喊，一要笑，因为爸爸要型。佢话要型啊！佢话四哥要型，爸爸要型嘅 ，OK， 唔好喊咁样咯。
0: 你睇到噶，呢个吴镇宇扮啦，即系四哥嗰时咧，特登扮到有型要笑啦。
1: 只手只左手俾上面举起，
0: 真系好似噶，
1: 好鬼正，即系嗰啲神情吓，你唔好话个样啦，个神情。其实四哥咧个眼镜系佢个标志嚟嘅，系咪啊？即系戴住黑眼镜咁样。
0: 但佢以前后生拍电影嗰时冇眼镜噶，
1: 我唔觉。
0: 系年纪去翻咁上下先戴副眼镜噶咋。
1: 以前嗰啲香港杂志嗰啲拜年相啊，由细即系 B 即系小朋友细咧一路咁样。
0: 佢冇噶，佢以前后生拍嗰啲粤语长片嘅时候，黑仲系黑白片嗰时咧，系冇戴眼镜噶，
1: 系咪啊？
0: 系唔戴眼镜噶。
1: O K， 留意下先。
0: 系好鬼。好鬼有型嘅呢位嘅男士吓，
1: 佢够高啊嘛，因为好似中国人咁高嘅，以前嗰个年代咧，
0: 同埋把声又好咧，吓佢把声喺嗰啲即系佢讲又清，
1: 佢好淡定个人，
0: 系啊，
1: 系咪啊？佢好淡，你未见过佢含含声咁讲嘢噶，我应该学谢逸贤啊四哥学习啊，讲嘢讲慢，
0: 好用佢做学习嘅对象啊。好啦，名模啊琪琪个女嘅任晴佳 Ella 咧，近日就喺英国大学毕业啦，
1: 哇大个女，
0: 而且获得 First Honor 第一等嘅荣誉学士同埋最佳女文奖，
1: 好叻女啊！
0: 恭喜佢，恭喜佢！
1: 系啊，咁啊，网上有好多张嘅毕业相啦，见佢着住一件咧，佢自己亲自设计嘅紫色露肩长裙，在外边啊披住个毕业袍。佢话我好感恩呢一次嘅旅程，佢话我从一开始咧就热爱学习噶啦，能够梦想从梦想嘅学校毕业咧，系一次非凡嘅经验。你任达华个女有几难啫？系咪啲明星嚟？应该爸爸妈妈都系。
0: 嗯，正如我成日都讲噶啦，知识就系一切。咁佢能够促使你咧不断咁突破自我，虽然过程系唔容易嘅，但系绝对物超所值。
1: 因为持续学习正正是生活的美好之处啦，好高兴能够同我最爱的人一起咧，系庆祝毕业啊！
0: 咁啊，咦，嗰啲记者都几眼利嘅，嗱，佢着件黑色袍，冚住咗佢嘅紫色露肩长裙，咁点到嗰条？
1: 冇冚到。
0: 冇冚
1: 嗰張相，佢係飛開件袍，個飛開件袍嘅，好清晰係要 show 條裙嘅。係、
0: 哦、
1: 啊，
0: okay, okay,
1: 我正正係諗緊呢一樣嘢。我畢業嘅時候嗰件袍大到死，我鬼死唔大件，入邊著乜都睇唔到啦。
0: 係
1: 啊，係啊，佢唔係啊，佢影相就飛開件袍。
0: 哦，可能已經攞咗證書啦，
1: 可能係啦，
0: 影相
1: 喺出面影相，同媽咪影相咁樣啦嚇。
0: 咁啊，原來咧，任晴佳咧不嬲讀書成績咧優異噶啦，足以令到佢爹哋媽咪好自豪嘅。咁啊，琪琪佢媽媽咧更加祝賀個女女，
1: 恭喜我最愛嘅女女 Ella 圓滿畢業，一等榮譽學位，本科最佳畢業論文獎係雙豐收，所有默默耕耘嘅時光。终于是有闪闪发光的答案了，
0: 我们满心骄傲而且满怀感恩，又说满心欢喜，感恩时光的厚爱，最叻的女仔、
1: 字里行间充满着爱，
0: 真的自己可以说 培育出嚟嘅噃，攞到個 first honor，first honor，first class honor 唔簡單嘅。
1: 你知唔知佢即係冇唔會因為父母係明星啊，大把錢啊嚇、
0: 啊？
1: 林大華樓王嚟㗎啦，直情好多層樓。即係佢就算唔使讀書，佢都一世無憂㗎啦。但係佢仲係俾心機讀書，即係呢啲係咁嘅成功咯。呢星二代係咪先？
0: 冇錯冇錯。
1: 唔係嗰啲咩周圍癲啊，周圍係咪使錢啊，又吸毒啊，咁咪死啦！
0: 可能屋企嗰個嘅教育又好，
1: 係啦，
0: 俾得你有一個嘅目標去咁啊。嗱，所有嘅生活費、所有學費咩，你唔使擔心，你淨係同我俾心機讀書，
1: 係啦，
0: 咩都唔係，咁你又已經有好大嘅優。
1: 其實真係有好多苦學生咧，睇到咧係咪啊？本身可能又要即係因為佢本身讀書都可能好叻，但要供养父母或者是要屋企人靠佢，系啦系啦系啦，都未能够完成学业，因为好多人睇到都好心酸嘅咁样，系嘛？
0: 嗯，好啦，师弟罗家良同事后杨善瑶佢哋合演嘅新剧叫做《模范律师团》，咁而喺深圳就开工啦。咁日前啊，无线行政主席啊许涛咧就现身探班嘅。
1: 成一班嘅花旦咧，趁机投诉罗家良咧贪玩，好似大细路啦。咁啊，新抱仔啊杨善瑶咧更加提议咧，日后咧再开新剧，打正旗号咧演对方咧系好似斗戏啊，即系家公啊，
0: 家公同阿媳妇啊，
1: 新抱系啊系啊。
0: 咁啊，艺人罗家良咧相隔大概十年啦，又回巢演出无线剧集《模范律师团》。咁啊，深圳啊外景嘅拍摄咧进行得如火如荼嘅时候咧，日前系俾人影到一场重头嘅法庭戏噃。
1: 哇，罗家良咧，佢就银色头发，即系。佢又唔係白得好緊要，佢銀髮大狀啦，啲人話佢個造型。咁、就許濤更加親自喺現場咧，堂前幕後打氣啦，同埋進行了解個進度，咁啊好熱鬧啊，相當。
0: 今次咧擠身一眾花旦，包括有楊善瑤、陳偉、張希文同埋劉佩月當中，羅家良咧盡顯佢嘅幽默風趣一面啊，令到片場咧充斥曬啲笑聲。難怪咧，大家都接受娛樂主播黃振全訪問嘅時候話：，
1: 你話佢咧異口同聲嘅大細路咁啊，佢經常咧。在其他人背緊劇本的時候咧，走過嚟搞震啊，搗亂啊！張希文更加好嬌嗲咁樣話咧：，哎呀，師哥啊，有兩日冇見面。佢就埋嚟话：哎呀，好耐冇见啦咁。
0: 人哋读到下一局剧本嗰时嗰只，好耐冇见。
1: 搞搞震咁喺度。
0: 杨善瑶咧就重提翻当年佢同罗家良合作拍摄《流金岁月》同埋《卫斯理》呢两部剧集嘅。当阵时对手戏就唔多，今次重遇啊，几乎日日都要喺片场见面，所以分外投契噶。
1: 咁都问到咧，系咪会同姓罗嘅人特别啱倾咧？佢老公罗子日啊嘛，罗太。咁佢笑住答话：，屋企嗰个系，呢、這个都系屋企。那个咧喺里边咧，仲做过罗家良嘅仔添。
0: 咁啊，不如咧，迟啲开翻套剧，等我演佢新抱啦。咁啊，陈伟同阿何广沛亦都不禁笑住就话：
1: 罗家良好玩得噶，冇架子嘅。跟住佢啊，哇，学埋成啲恩皮嘢啊，可以咁样。
0: 咁由于深圳嘅厂房系密封搭建噶嘛，咁所以大家咧大热天时着住律师袍啊，同埋西装开工咧就分外辛苦嘅。不过有关方面即系安排咗一条嘅猪肠气候。
1: 系啊系啊，咁令到冷气咧就嗰啲冷气车啊，嗰啲冷气咧系直接系入边咧就帮团队系消暑嘅咁样咯，几好哦。
0: 系啊，
1: 呢啲福利咧，啲人哇受欢迎啊。咁啊，罗家良不禁就讲咯，
0: 如果冇咗。分分钟真系会热死人噶、好啦，影后舒淇向来都系演艺圈出名嘅猫奴啦吓。日前咧，佢喺社交平台分享咗同一只爱猫咧，阿 Man 咁就喺庆祝十二岁嘅生日，温馨照噃。
1: 系啊，咁啊，照片所见咧，佢就准备咗有十二岁嘅呢个字样嘅蛋糕咧，就系、是、捧住好 cute 嘅猫猫，咁啊一手捧住个蛋糕咧，咁就对住镜头露出灿烂笑容，好有爱。舒淇个样唔老嘅，咁多年都系咁样嘅。
0: 系啊，
1: 吓佢又。絕對是冇啲整容下擦，啲痕跡嘅，佢真係好自然嘅。
0: 即係佢係自然嚟。係
1: 咯係咯，以前細個嘅時候唔識欣賞佢嘅，係覺得佢個嘴唔大嘅。
0: 因為咁上下年紀就睇落去咧，就覺得佢真係唔同嘅。
1: 係啦，係啊，以前都係要櫻桃小嘴，咪啊個嘴唔鬼大，仲話佢靚。而家識得睇佢真係好 sweet 嘅，我覺得佢。
0: 咁佢又講唔到啲唔鹹唔淡嘅廣東話咧。
1: 好 cute 啊，得意啊，係啊。
0: 咁啊，舒淇喺貼文入邊咧，好感性啊，寫低一啲嘅祝福語啦。佢就話：咩咩十二歲生日快樂，祝你咧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粉粉暖暖，
1: 好得意噶。其实听人讲广东话好 cute 噶，我都咁多年。
0: 系啊，
1: 咁字里行间咧，对呢个小毛孩咧都充满系疼爱啦，同埋陪伴。咁而喺贴文一出嘅时候咧，好多圈中好友都留言送上满满嘅祝福啦。有就哎呀，咩咩保养得几好、啊，又话 舒淇同猫猫之间咧个深厚感情，好令人羡慕诶、啊。
0: 哎，终于出了这一幕了，就是杨明和庄思明了。艺人庄思明和杨明原来在下个月初将会在马来西亚结婚了，终于拉埋天窗。两个人已经完成了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的拍摄，今日就专心筹备婚礼了。
1: 他们两个在广州为婚礼拍 MV 啦，期间咧，杨明突然之间跪地向思明再次求婚，为他戴上结婚戒指，搞到人的妆都融埋啦，泪洒当场啊，咁鬼热系咪先？
0: 佢系直情话啦，阿思明话我直情完全出乎意料啊！
1: 哦，
0: 唉，佢话咧，我冇估到咧，佢会喺呢度，我哋咁赶又要制作嘅片、啊。
1: 嗯，咁啊，跟住阿杨明就话今次千载难逢嘅机会都可以俾对方惊喜，佢终于有一个成功嘅惊喜啦。因为他成日都被我估到啊，咁样佢话，
0: 哦，即系今次做出嚟佢估唔到嘅，
1: 估唔到啦，系啊系啦。
0: 好啦，艺人周润发咧早年啊养成咗跑步嘅习惯啦，咁啊锻炼咗身体超过十年噶啦，现年啊71岁，佢一直都保持操练。咁啊，日前啊见到佢喺鲗鱼涌嘅公园度练跑步，
1: 即刻咧引起途人注目啦，有啲人开心到不得了，大声发哥发哥咁样。
0: 但系佢听到之后咧，佢可以礼貌咁嚟个挥手回应，即系佢唔会话唔睬你嗰只。
1: 佢唔会，周润发嗰啲系街市添啊，系咪真系犀利？佢当日咧身穿黑色背心同埋短裤咧喺海边慢跑，咁同行咧有一名嘅女跑友，咁见到佢个跑姿比较慢咧，就贯彻佢惯常嘅养生慢跑啦，即系。
0: 佢成头白发，睇嚟咧有啲消瘦。但精神就真的不错了，面对着镜头即刻展露出他的灿烂的笑容。
1: 他是心形嘴来的，他有一笑哇心形嘴很有趣。
11: The Freak 庆祝开业55周年，不用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他们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发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eak 在低陆平原的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和我们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好啦，早上的6:54啊，咁啊，体坛方面咧，即系一啲世界杯2026啊，虽然已经名花有主啦，
1: 嗯，
0: 但系依然仲有嗰啲后遗症喺度嘅，
1: 嗯，
0: 就系一啲即系后遗症一啲嘅咧，就关于佢哋呢一两队阿根廷同埋西班牙打完之后咧，咁就1-0赢咗啦，西班牙。咁嗰个嘅结束嗰个球证一吹完鸡之后，咁双方球员呢就係围埋一堆，唔係攻河。
1: 係打交。
0: 佢又未知道去打交，只不过围埋一齐呢，可能同个球证嗰度有啲就係投诉球证啦。
1: 係
0: 梗係一定係输方投诉球证，可能投诉对方嘅球员啦。咁其中呢阿根廷有个球员呢就动粗，
1: 嗯，
0: 就叉住其中一个西班牙嘅球员呢就
1: 条颈，
0: 跟住就拱咗佢落地下。
1: 係
0: 另外呢又有一个西班牙嘅球员呢，嗰个呢我最记得佢头发长长嘅，咁佢打后卫嘅。嗰佢咧就个口，嗰只手咧揞住只口讲嗰啲嘢，向住阿美斯讲嗰啲嘢。阿美斯好兴咁走去嗰个 referee 即系个
1: 口证度，系啊，我有睇过呢一幕啊。
0: 咁黐住佢讲话，佢讲粗口，话佢闹我。
1: 因为大家都讲西班牙文啊嘛，听得明啊嘛，你明唔明？如果你讲法文，一个讲德文啊，咁啊闹得舒服啲，可以唔使揞口啊。
0: 系啦，呢个形象咧，俾我睇得到咧，好似嗰啲细路仔。大家闹拗交，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嗌完之后你揾阿爸或者揾阿先生咧，
1: 投诉啊！妈咪佢虾我啊，咁样嗰啲吓，系啊。
0: 系啦，咁而家终于咧就系嗰个教练自己出嚟都讲，佢话咧，即系嗰个阿根廷嘅，一个西班牙嘅教练啊，佢要行出嚟讲，佢话其实呢样嘢呢个行为咧系唔可以接受嘅。你赢输波就输波啦，冇理由动粗噶。
1: 系咯系咯，唔系咁。
0: 咁终于咧就其中有一个嘅球员咧，即系动喐手嗰个球员咧，就系被罚啦，即系终于有个判决出咗嚟啦，就罚佢。咁就好就罚佢咧，好似就吓我未经证实讲嘅，就话下一届世界杯
1: 唔俾佢踢，
0: 佢系唔系俾佢踢，唔俾佢踢5场。
1: 哦，
0: 即系话由初赛入呢个嘅譬如话佢如果真系加到64队嘅话咧。咁就有排打啦！
1: 哇，真有排踢喎、
0: 啊！64，你要篩16队， 再下一輪再西幾隊咁樣上下，咁有五場唔俾佢出賽，跟住再罰錢。
1: 哦，喂，五場有幾好打到五場啊？五場係咪啊？你計下。
0: 阿根廷唔係都有嘅，如果你六十四隊啊嘛，有。
1: 你有幾咁啊？即係去到決賽都有機會打嘅。如果再入決賽，
0: 咁咪最多可能打到去十六強或者八強。係
1: 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你可以出翻嚟。咁但係你成五場你冇打過嘅，你嗰場先出嚟嘅時候，你仲要熱身噶嘛？你同啲隊友啊，大家要合拍噶嘛？如果唔係嘅，你點樣可以贏到波啊？
1: 唉，总之又唔应该做嘅嘢啦，呢啲咁啊，即系行为上吓，呢个好似细佬哥咁啊，唔应该做。
0: 咁啊，总言之，美斯咧就今次四大皆空啦。咁、有好多嘅传媒都报道咧，尤其是阿根廷嗰啲咧就话，美斯攞唔到任何一个奖咧，佢话都系一个遗憾，而且对佢嚟讲系一个侮辱。因为佢始终都系球王，同埋阿根廷咧一路杀上嚟咧，有好多场咧都系靠阿美斯咧。是助攻或者他自己射罰球或者他自己射入的。
1: 雖然我都幾喜歡姆巴佩啦，但是法國那個呢、但我都覺得這個獎是應該給美斯的。
0: 入球多那個我都不介意，因為你是少過他兩球，因為姆巴佩又好彩對著英國到最後尾放水而已。
1: 是真的離曬譜，都不知道是不是賭波的。對不住啊。嗱，我告訴你，我覺得他有一個%
0: 是。就算你是賭波多，這些這已經賠率不會大的了。
1: 是啊是啊。
0: 只不過就是造就人哋嘅美事咁解，
1: 唉，真系。
0: 但系有一个奖，我觉得其实美斯应该攞叫做最佳球员。
1: 系
0: 最佳球员，先即系话咧，佢嗰个表现咧系可以帮到球队防守啊、进攻嘅或者入波嘅、美斯系做到呢样嘢，所以佢防守麻麻地，但系佢嗰个领军啊、射罚球啊、入球嘅嗰个率咧系高啊。
1: 佢嗰场系咪决赛啊？佢交波咧交俾个队友咧交得几靓啊！去到对方只脚噶，你知唔知啊？
0: 系啊，咁但系咧，佢始终去到最后尾都唔俾佢。咁有人就话呢个系国际足总唔知点解特别安排。
1: 系咪佢本身人缘唔好？
0: 嗱，有唔知道嘅。咁当然啦，佢今次四大皆空，咁但系都要攞翻个第二名翻嚟啦。咁佢琴日朝头早六点零钟咧，坐自己私人飞机咧就翻咗去呢个 Florida 噶啦。咁佢 Florida 咧一落机嘅时候咧，有好多球迷喺度等紧佢嘅。但系咧佢冇现身，佢冇出席任何一个公开嘅场合。咁佢翻去自己屋企度咯。咁即系。冇嘅，对佢嚟讲攞个二奖真系等于输波噶啦，即系攞唔到奖噶啦。
1: 唔系啊，都预咗佢唔出嚟噶啦，喺香港去到都唔出嚟啦，我都预咗噶啦。
0: 因为呢个世界杯咧，我就将 NHL 啦、NBA 啦、网球啦，全部摆晒落去 back seat 啦。咁我哋要讲翻下咧 MLS 啊，足球啦，威级队咧就前晚就输咗波，不过都唔紧要，仍然喺西岸排第一嘅。咁啊，听日咧就有一场嘅赛事。就去到呢一個 Minnesota 嘅，咁啊五點半鐘開波，咁我唔知道 TSN 會唔會播啦。咁就因為我哋而家陣中裏邊有一個打得好好嘅 Bell Hotta， 佢係打中場，佢只係俾英國咧200,000咧係簽佢過去，可能簽佢過去啊，未證實，但係琴日聽到有消息係咁講，
1: 個個都嚟呢度挖角啦。
0: 佢係啦，冇錯啦，喺威克裏邊打得好好啊，
1: 咪就係咯，
0: 係啦，冇錯啦。
1: 冇咗 Alfonso 又冇埋呢個麻煩啊，真係。
0: 佢係美國人嚟嘅喎，係咯，美國人嚟嘅喎，
1: 佢。
0: 要打得非常好。
1: 咁、okay.
0: 另外咧，加拿大嘅 CFL 咯，咁啊，听晚咧四点钟下昼 BC Place 就会迎战多伦多嘅 Argonauts 嘅，两队都系水海军斗水兵。BC Lion 就赢一场输四场，多伦多好啲，赢两场输四场。
1: OK，
0: 咁啊，听日睇下有冇得打啦。
1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因为可能出现工潮，
6: WestJet 西捷航空会为长周末期间预订航班机票的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者取消预订的机会。张亦伦报道。
7: 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加里为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若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 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说，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也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6: 菲沙研究所调查发现，各市府的开支与收入就算包括通货膨胀都超过人口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耀良报道。
7: 菲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德勒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德勒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tal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 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落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完成调查一宗警员截查电动滑板车导致男子受伤的案件，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决定结束调查。事件发生在去年10月，一名男子在素里驾驶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被巡逻警员发现涉嫌高速穿梭在车流之中。警方认为他的驾驶方式危险，曾经两度尝试截停，但是未能够成功。警方其后派出两名警员驾驶无标志的警车追截，并开启警车警号和响号。当警车驶到男子旁边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员要求他停车。在交涉过程中，男子从电动滑板车跌倒受伤，警方当时即场将他拘捕和锁上手铐，最终向他发出告票后释放。男子其后前往医院就医。医疗的记录显示，他的伤势包括颅骨骨折、手踭骨折和怀疑眼眶骨骨折。他亦都曾经报告自己被警车撞倒，但是又补充他当时表示自己无法准确回忆事发经过。调查办公室指出，没有找到任何录影记录显示该名男子是怎样从滑板车上面跌落来。调查人员亦都检查警车，没有发现任何车辆曾经同男子或者电动滑板车发生碰撞的物理证据。加上该男子对事发经过的记忆不确定，因此判定整体证据不足以支持他的指控。 调查报告指出，如果相关指控有足够证据支持，涉事的警员可能面临持械袭击或者是危险驾驶等罪名。香港方面，入境处上半年接获海外港人意外受伤或者死亡求助，按年升近三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7: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去年同期上升近三成。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18: 在外地揸车呢，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说交通规则啦，这个路况啦，它语言文字不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呢，其实跟香港呢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睇的分别啦，行车的时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呢，这些是需要在出发之前呢要做足准备的。
17: 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港人一死三伤交通意外，蔡宇飞说，在收到有关个案求助后，已经即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亦都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总领事馆亦都会在当地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正逼近香港，国泰航空表示，未来几日的航班好可能会调整或者取消，具体将会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星期日搭乘国泰往返香港的乘客可以免手续费更改机票或者退票，如果有航班需要取消，公司将会自动为受影响旅客重新安排至下一班可提供座位的航班。香港快运就表示，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建议在星期五至星期一期间，往返香港的旅客定期查阅电邮，并在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状况。香港航空就指，目前的航班运作正常，但是预料星期六和星期日往返香港的航班可能受到延误或者取消。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下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09。啱啱好佢轉咗由08轉09，大家早晨。
1: 早晨。
0: 16度嘅早上，同前兩晚嗰個嘅温度真係爭天共地咯。琴晚瞓得幾鬼舒服啊！
1: 係咧，
0: 啊又可以享受一下啲清涼嘅空氣。
1: 你聽日仲舒服啊？落雨添啊！
0: 係咯，
1: 係咪啊？落雨。
0: 其實我真係希望佢落雨，我希望佢仲要落大雨。
1: 係啊，但係唔好閃電喎。啊！落到係唔閃電嗰只大雨咁就好啦。
0: 又佢又未必一定有閃電嘅，但係而家問題可能有 risk of thundering 喎。
1: 咪就係咯，考慮閃電咯。
0: 聽到呢個嘅環境部話，咁就但係如果你加埋有雨水落嚟咧，即係起碼可以撲熄啲咯。
1: 係啦係啦，希望啦。
0: 咁啊，記得啦，如果有 lightning 嘅咧，千祈就唔好企喺啲樹蔭底下啦。如果唔係就變碳噶啦。
1: 係啊。你不要说真的害怕的，真的害怕的，你哇一个大草原到你还站在那里，哇多谢你咯，雷公多谢你咯。
0: 所以一有这些这样的 l i 在空旷的地方呢，最好就嗱声烏低个身，因为你烏低个身呢，你避免呢就做了那支叫 conductor。
1: 是啊，即是站在
0: 那里，因为它是閃電咧，好得意嘅，佢用同地面接觸咧，因為一個正極一個負極啊嘛。咁佢如果你中間冇嘢咧，佢落個地下度咧，佢係冇事嘅。但係如果即係佢落個地下就 O K 嘅啫。但係如果你中間有人喺度咧，佢即刻幫你導電噶啦。
1: 好麻煩啊呢樣嘢，因為嗰陣時咧，我姨丈話俾我聽咧，嚇到佢死，一到行嚟閃電，佢都驚。大男人咧，佢話因為嗰陣時佢去緬甸嗰度咧去玩咧，同個朋友。咁佢就唔知係朋友係緬甸華僑定點樣，咁去玩，點知一個雷咧？就劈中了他的 friend 啊，就企佢隔離啫，佢爭啲劈到我姨丈。咁跟住，自從嗰陣時之後咧，我姨丈話：，其實我好驚行雷閃電嘅，即係陰影啊！佢話大人嚟噶嘛，嗰陣時。
0: 仲有一樣嘢咧，最近咪我哋都BC 都有個即係行雷閃電啦。
1: 係啊。
0: 听到有一啲嘅报告话咧，有人揸住个手机喺度即系睇紧嘢嘅时候，突然间都震啊！
1: 哦，
0: 即系俾好似俾电击咁样样，
1: 唔犀利啊？
0: 系啊，哦，亦有影响噶。因为呢啲咁嘅行雷闪电闪电嘅嘢咧，即系佢系即系无处不在噶。你真系唔知道。不过有啲人好嘢影到佢闪电个样，但系睇唔到佢一划划嘅样。
1: 有一次咪闪到咯，咪影到啦，咁样咧。
0: 好嘢咯，就系话
1: 咁啊，咪加埋我影嘅，咁啊，我唔会邀功嘅。唔系，不过咧，我觉得喺呢啲咁嘅情况要捕捉咧，嗰啲叫耐性咧。即系，唉，唔系容易嘅。
0: 当然，
1: 系咪啊？真系噶。
0: 咁屋企有个能人喺度一次嘅，好啲嘅。
1: 系有耐性嘅人，唔系我自己都好有耐性，但系影相呢方面，我唔会好似咁企喺度等十分钟，我绝对唔会咯，我系唔会嘅。
0: 嗱，耐性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加拿大咧就联邦政府出咗个 TFSA 啊，一个叫做灵活提存嘅一个嘅户口啊。
1: 系啊，
0: 嗰个咧都有耐性啊，因为你要储。
1: 系啊，要储到几多岁先攞得咁样。
0: 但系有好多人中咗呢一个嘅陷阱。
1: 系
0: 咩陷阱呢？因为有啲系超额供款之后咧，反而仲要俾税局罚到。
1: 俾罚钱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嘅，同大家倾下呢样嘢先，因为好多朋友都有啲呢个嘅免税储蓄账户嘅。
1: 系啦，冇错就是、TFSA 啦。嗱，大家咧。成日覺得啊幾好喎、啊，有特點咧就係、是、提款嘅時候免税噶嘛，係咪？咁但係咧，而且提款嘅時候亦都可以喺下個日曆年咧係全額補回。咁但係呢個高度靈活性咧，亦都係令到呢個帳户咧成為好多加拿大人係我哋籌備婚禮啊、收出房屋啊、之類咧叫做中短期啦一啲嘅理財目標嘅最佳儲蓄工具嚟嘅。
0: 举个例啊，如果你2024年毕业的一位人士讲，他连续三年每年咧存入的税金，这个后税的资金，即是俾完税之后的钱，是7000蚊，咁即系话咧，佢已经累计嗰个本金咧有21000蚊噶啦，即系三年啊嘛，
1: 系啊，
0: 3721啦嘛，系咪？
1: 冇错。
0: 咁喺一个标普500指数的股票型基金里面的福利增值之下咧，佢识得投资，咁啊账户市值咧增长到29000啦。咁佢今个月咧全额免税就提出呢一笔嘅资金买车之后咧，2027年咧能够重新全额补翻呢29000落去噃。
1: 系啦，咁啊，仍然咧好多纳税人咧都成日都误解个政策。如果你同一年里边将提出嚟嘅款项再度存翻入去咧，哈，你就死火啦 ！CRA 就追住你攞税啦。
0: 冇错，咁啊，好似你话斋啦。BC 省近期发生了一宗典型的诉讼案，就一位纳税人在2024年4月3日就拿了27000元，随后在5月9日即是同一年里面就重新存入回去，今天同年9月6日他又再度拿了27000元，在4日之后就第二度再存回钱入去。
1: 虽然这个纳税人直至是2023年的年底是拥有29800这个余数都是 未使用额度来的，再加上2024年多了7000元之后，全年可以用的总额度就36800，是不是加上去？
0: 没错。
1: 但是由于他当年提款的额度是必须是去到第二年才补得回的嘛，即是你不要今年拿今年补，那你就死火了。所以他又是跌落这个陷阱，累计就说存入了54000，导致说超额是17200的余款。
0: 冇錯啦，咁啊稅務局咧針對超額供款嘅部分咧就課徵每個月嘅1%嘅罰金，話聽咗1%嘅罰金啊！咁呢個納税人咧因就被課徵啊4个月咧總共計686元嘅超額税，另外咧佢亦唔能夠喺隔年嘅6月30日之前咧主動填報 RC243呢個申報表咧，稅務局再加徵5% 嘅預期申報罰款，共計34元。
1: 好彩佢嘅存款唔係多啫，你存款多你真係死。而且呢个纳税人虽然亲自出庭辩证，呢两笔存款仅仅是同年提款又再还翻落去，而不是新增的额外储蓄。佢有个强调咧，我就自身咧就绝无超额的意图，但系加拿大税务法院就法官就话，法院的职权就仅仅在于核实税务局的计算是不是正确嘅啫。咁至于系被确认咗之后，嗰啲税款同埋罚款无误之后咧，就依法无权系撤销呢笔，即系冇办法。佢哋只能上訴咯，
0: 唔係駁回上訴，
1: 係駁回上訴咯。
0: 咁納税人如果係想爭取免除呢個超額罰款咧，正確嘅法定程序咧就先向稅務局遞交書面申請，
1: 係，
0: 並且咧請求咧免除或者撤銷嘅。只要你能夠證明超額供款係屬於合理錯誤咧，且隨後已經用一個立即提出嘅款項咧，稅務局可能就有權咧酌量咧嚟到去減免或者豁免。
1: Okay。 咁即係你要同佢讲，唔係同法官讲啦，同税务局讲啦。如果税务局最终係拒绝撤销呢个问题嘅话呢，納税人就必须向联邦法院提起嘅呢个诉讼喇。咁由法官审查税务局拒绝撤销係唔係合理喎，佢话。
0: 其实而家呢个问题在于係边度呢，就係佢呢位嘅人士呢，就係佢去攞钱入钱攞钱入钱，佢全部呢都係同一年做。咁佢第二年呢，因为可以加啦嘛，咁佢就将嗰个额你加咗落去，变咗佢嗰个总存款嘅最后嗰个额呢，就50,000+啦。咁税局就计啦。
1: 唉，真係惨
0: 嘅。你即係搵税局笨㗎嘛，意思。
1: 所以我觉得有呢时呢，你经过呢啲呢人呢咁伟大嘅呢个以身示法呢，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不是特意的嘛，他是 無意中这个叫陷阱。所以
0: 但是其实这件事呢，就是要讲回转头，就是这个条例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解释清楚给那些即存款的账户的人咯？
1: 他对这个误解，可能 TFSA 的误解呢是有咯，即他解释得不够清楚咯。
0: 是啦，
1: 他自己又不知道，
0: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诉讼案嘛。
1: 是啊
0: 是啊，2024年他在4月拿了钱出来，在5月9号就重新将全那个银码全数摆返入去。好啦，到同年的9月呢又再拿出嚟。咁第四日之后又摆返落去。
1: 佢以为自己咁样减咗加返係冇事呀，你知唔知呀？但最对税嗰个眼中就唔係一回事㗎啦嘛。
0: 因为原来佢喺佢个佢话呢，个嗰个纳税人就话佢截至到2020

0: 因为点解？因为佢谂住咧，如果佢呢可能佢啲急用啊，
1: 系啊系啦，用咗用完之后，诶，快摆翻落去。
0: 咁佢其实佢应该咧就系话呢笔钱，佢应该就系用咗之后嘅话咧，佢等到第二年咧，佢补翻之后再加个额上去，咪冇问题咯。
1: 系啦，
0: 系咪？
1: 佢唔系啊嘛，咁最弊就系同一年同一个月翻中系几日之后，仲要劲到系咪先？
0: 即系佢而家仲佢仲出入两次咯，
1: 系啊，
0: 出入咗两次咯。
1: 咁佢咪按拖咪当你五万几咯，咁样系咪先？佢同你有亲啊。
0: 咁所以计一计你。余额嗰个嘅即系已经有嗰个余额嗰个数计出嚟，咪一万几蚊咯，有
1: 一万七千二
0: 系
1: 啊，剩得落嚟系 over。
0: 咁变咗佢要打官司嘅话，即系要先同。
1: 其实法官就明嘅，法官完全明，但系佢权限就唔系可以取消呢啲罚款啊嘛。
0: 一个手续上错
1: 系啦，手续上你要揾税局，咁所以法官话你揾税局啦。嗱，我驳回唔等于你错，我驳回唔系你唔啱，系我冇呢个权去做呢一样嘢啫吓。
2: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19了，天气方面呢，今日就有阳光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是升上摄氏的24度，看今日似28度，落雨机会有20%。
1: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7度，雨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0: 咁啊，听日咯，星期六嚟嘅，就系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啦。午夜之后转为微雨噶咯，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记得20度啊，清凉好多啦。落雨机会有40%啊。
1: 星期日咧嘅预测就系降雨量有10至15毫米。星期一同星期二都有微雨，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二咧就最高21度，最高嘅落雨机会系100%。
0: 现时咧都系吹紧东南风啦。风力时速系11公里噶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系16度，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1: 7:20，曾经咧喺 Stellawatson 桥嗰度咧系呢个系南端啊，南端嗰度系西行。南端冇错啦，西行南端系有架车坏咗，阻住咗交通嘅。但系而家咧已经系经过系查成半个钟头后咧冇事啦 ，clear 咗啦。咁除此之外咧，头先我都讲啦，因为八月份系暑假，所以架即系车辆啊少咗好多嘅，咁所以啲事故亦都可能系因为咁样而少咗，系非常之好嘅。继续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7:20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6.92，报25,016.0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08.72，报51,820.3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62，报7,404.6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43.16，报35,335.82。
1: 黄金上升17.27，每盎司报每金4,066.59。
0: 白银上升7.7，每安士报美金58.41。
1: 原油下跌2.31，每桶报美金89.86。
0: 比特币下跌1,068.09，每比特币报美金64,036.8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7.58，报24,963.2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65，报3,999.4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6.94，报2,531.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123。
0: 一加元对台币22.945，对港元5.569，对人民币4.8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歌词将音乐唤醒。
3: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4: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3: 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慧言听音
4: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5: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 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邮轮 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森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

0: 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4: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5: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6: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豪，铜奖
7: 奖五号嘅黄成威，
6: 恭喜晒！
3: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8: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0: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9: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3: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0: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0: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8: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0: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根据清末名臣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他有一位亲戚叫做罗养山，在礼部任职，经常遭到某同僚排挤，处处受到他的牵制和阻挠，心里面感到非常难过。有一天，罗先生发了个梦，梦中到了一处地方，犹如仙境，有一位白发红颜的老翁走过来跟他说：先生为何如此抑郁呢？罗先生就将官场事一一告诉他听，老人听了之后就叹息地说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前世的原因的，不过你不知道，在700年前，你当时是宋朝宫廷的首席画家，叫做王传，而你那位现在经常欺负你的同僚是南唐的名画家徐熙。这位徐熙在画艺上一直高过王传， 当南唐归顺宋朝之后，王全唯恐徐熙会夺去他在宫廷上首席画家的地位和俸禄，于是就想尽各种方法在皇帝面前刻意地诋毁他、排挤他，使到徐熙有志不能发展，甚至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最后含恨而终的。你就是王全，他就是徐熙。后来经过了几世的轮回，你两位一直都无缘再碰过头，直至到今世这段孽缘终于被两位相聚。你的同僚今世是来报仇的，而家佢对你嘅排挤、压迫，都系你过去世对佢所做嘅恶事。所以老朽奉劝你一句：当你面对呢一切困境嘅时候，一定要忍辱，当作偿还夙愿，唔好再怨天尤人啦。你前世点对人，人哋今世就点对你。所谓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因果报应系丝毫不爽嘅。老朽喺过去世中同你有深厚嘅情谊。不忍心看着你郁郁寡欢，特别和你分析过中的原因，希望你了解这些前生今世的种种因缘，你亦不要再抑郁了。只要记住以后千万不要再做任何恶因，我们将来后会有期的。罗先生梦醒之后，心中当下感到抑郁顿消，后来对于同僚的排挤甘之如饴，不再怨天尤人了。
1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2: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上个星期有三名军人喺 Jasper 国家公园进行训练时，不慎跌入冰缝受伤。张玉良报道。
15: 加拿大军方表示，上星期佢喺 Jasper 国家公园进行训练活动时候，有三名队员不慎跌入冰缝里面受伤。Brody Roy 少教表示，呢支三人绳索小组当时正在进行救援演习，喺 Athabasca 冰川上。墮入大約20公尺深的冰縫，三人意識清醒，情況穩定，被直升機送往醫院。他指出，這是一項高風險的演習，救援人員經已在現場待命，以應對可能發生的意外。Roy 表示，目前正在對事故進行調查，以確定訓練程序安全並按計劃執行。由於私隱的考慮，他並沒有透露傷者具體的傷勢和身份。 CHMB 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4: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y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油战时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也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三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三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瑞银证券分析指，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推理成本有明显优势。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6: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离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十分一。洪伟又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的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长远来讲，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是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和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7: 1320天气报告，
18: 早上7:34，天气方面呢，今日就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4度，睇今日似28度，落雨机会有20%。
19: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7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18: 听日星期六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午夜之后转为微雨，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得20度啊，清凉咗好多啦。落雨机会有40%嘅。
19: 星期日咧降雨量系有10至15毫米，星期一同星期二系有微雨。气温方面，星期日就18度，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21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100%。
18: 现时咧系转吹啊，都系东南风啊，唔系转吹，吹系东南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17度啦，相对湿度94%。
17: 1320马路情报。
19: 7:35，冇咩报俾大家听，不过都系嗰一句，请大家留意，如果你揸车入内陆，先选好行车路线，留意咧喺交通方面咧有冇边啲系封路噶，小心驾驶啦。
17: 财经消息。
19: 7: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9.11，报25021.53。
1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49.02，报51860.68。
1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0.21，报7418.51。
1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47.65，报35346.89。
19: 黄金上升15.34，每安士报美金4065.62。
18: 白银上升6.9，每安士报美金58.32。
19: 原油下跌2.43，每桶报美金89.72。
18: 比特币下跌1257.22，每比特币报美金63795.2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7.58，报24963.23。
1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65，报3999.42。
1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6.94，报2531.4。
1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123；
18: 一加元对台币22.945，对港元5.569，对人民币4.81。汇率全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呢？如果没有它，现在全球上万座的风力发电机可能都会缺少了一支叶片。它就是丹麦的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 40年前它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都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4.95个 MW。 MW 即是8萬瓦，而 4.95 即是495萬瓦，而这个量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上嘅7:38咯，哇，系嗱嗱声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做乜嘢啊？荣恩，
1: 黄金锐变落金宵呢、這个音乐会咧，咁就系、是、诶、嘉雷工作室咧系诚意呈献黄金锐变落金宵呢个音乐会，有多位嘅本地歌手同埋歌唱比赛得奖者咧，系献唱70年代，包括有邓丽君啦、许冠杰啦、Tom Jones 啦、Carpenters 啦呢啲嘅经典电视剧嘅名曲、哦，
0: 更加有特别嘉宾香港著名乐队 The Top Notes 嘅成员之一啦，Michael Sampson 咧就演出助兴添噶，咁现场嘅乐队演奏融合歌声舞。带你穿梭时空，踏上一个奇妙的音乐旅程啊！
1: 系啊，日期好好记，8月8日星期六晚上7:30。
0: 啊，唔怪之我成日谂住8月8日，我成日有个谂住有个appointment 咁嘅样，就系呢个
1: 8月8日。
0: 系啊，我不嬲都谂住8月8日，原来咁。
1: 系啊，
0: 咁啊地点咧就系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1: 系
0: 950 West 41街噶
1: 吓，好易揾啊，
0: 好易揾，好易揾嘅，冇错冇错。咁啊嗱，老实讲，嗰啲票价咧就
1: 系
0: 有 VIP 嘅啦，
1: 系啊，68蚊
0: 啦，啊，仲有咧普通嗰啲不设划位嗰啲
1: 48蚊
0: 啦，
1: 系啦。
0: 咁如果你订5张或以上嘅话咧，
1: 就每张特价43蚊啦吓，减2蚊啦，
0: 冇错，
1: 咁就购票同埋查询咧，可以打呢个电话7783203252嘅。咁啊，如果大家系答中问题嘅话咧，就可以有机会咧系。进入大抽奖咧，系赢得2张，系啦，有要进入大抽奖嘅。咁就如果得奖嘅朋友咧，就有2张嘅门票嘅。记住咧，呢个日子系8月8日星期六啊。
0: 冇错冇错。好，而家电话通咗啦，同呢位听众朋友倾下偈先。Hello， 早晨。Hello， 早晨，早晨。
1: 喂喂，系早晨，点称呼你？
2: 系
0: 你系点称呼你啊？
2: 黎先生。
1: 系黎先生，问你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啦，系几时呢个音乐会啊？
2: August 8日，
1: 系8月8日星期六。
0: 门牌几多号啊？
1: 门牌几多号啊？你
0: 门牌
2: 听唔到。
1: 门牌几多号啊？请问你？
2: 哦，7071。
1: 7071。
0: 哦 ，OK， 咁啊。
1: 7071啊。
0: 7071，黎先生。
2: 系
0: ，OK， good， 咁啊，你会进入我哋嘅大抽奖噶啦，咩读？如果系抽中你噶啦，黎生，恭喜你噶啦吓，咁啊，我哋会通知你嘅。
1: 多谢晒你参加吓。
0: 604-263-1320，9:30之后打电话过嚟，留低你嘅电话号码，好冇
1: ？OK， 唔该晒黎生，多谢，拜拜，
0: 拜拜，多谢。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6: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8: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兼5，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1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3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打击水路走私，起微源碎烟是有成450万支的。 執法部門懷疑近日有人在龍鼓灘和西貢水域一帶進行走私活動，經調查和情報分析之後，前日聯同海關在有關的海域進行反走私行動，並且偵破了兩宗的走私案件，賣私煙屬於是違法行為的。
0: 來自加拿大的消息，尹大偉BC 省的省長就說，受到美國的關稅影響，省內企業可以申請總額15億元的聯邦救助。美國關稅威脅步步進迫， BC 省省長尹大偉 David Eby 就表示，一旦美國在8月19日正式開徵新關稅，省內受波及的企業將可直接申請由聯邦政府撥款，總額達到15億元的緊急支援基金。
1: 來自加美墨的消息，美國對全球60個國家築起新的關稅壁壘，加美墨面臨是 10% 的稅率。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在23日宣布，包括是加拿大，針對 在內的60個國家徵收全球的全新關稅。而美國宣稱這個做法全面是反制國際供應鏈裏面被迫勞動的行徑，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亦都是之前是說暫時性的關稅工具屆滿的時候，是幾個小時之前緊急是講這一次大規模的裁令，以重新是組織美國的貿易堡壘逼稅。
0: 來自 BC 省列治文市的消息，列治文室內賽車場即欠房租遭到解約，經營26年特吹熄燈號。BC 省低陸平原地區石果僅存的現有小型賽車場之一，位於列治文東的老字號室內的卡丁車樂園 TBC Indoor Pay Racing， 因為長期積欠租金而遭到房東斷言終止合約，目前已經宣告永久停業，為了長達26年的經營史正式劃下句點。據賽車場的大門上面張貼的告示就說，雙方在2025年的11月27日簽署全新租約。
1: 跟住系加拿大嘅消息 ，BC 推出长期财物犯罪介入计划，重拳系打击零售盗窃。为咗整治大温哥华同埋德鲁平原平日猖獗嘅街头秩序问题，同埋零售嘅罪案啦 ，BC 省政府正式系宣布咗推出长期财物犯罪介入计划。咁而呢一个全省嘅规模嘅治安行动，旨在系强力保障地方嘅商户、街坊嘅居民，同埋系生命财产安全。
0: 嚟自美国嘅消息啦，美国禁止境内销售含有中国企业零件的通讯设备。美国的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星期三以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在境内销售含有中国公司制作零件的通讯设备，包括华为和中兴通讯。FCC 主席卡尔表示，今次的决定是要彻底堵塞零件的漏洞。
1: 韩国的消息，李在明今日出访5个国家，将于系三藩市会晤科技嘅高层。南韩总统李在明在今日开始系出访5个国家，分别系美国、巴西、智利、阿根廷同埋德国。佢会先访问三藩市两日，期间咧同多间科技咧嘅高层会面。咁而喺呢几位高层咧，系包括有黄仁勋啦、阿尔特曼啦、阿莫迪啦，同埋系陈福阳等等。
0: 嚟自瑞士嘅消息啦，瑞士过去90日降雨偏少，天干物燥，森林是禁火，航运承压。瑞士过去90日就降雨只有正常水准的一半，干旱的持续恶化，下个星期热浪再度袭击，再侵袭，令到森林的火灾风险升高。多个州已经实施了禁火和禁烟火令，现在低水位亦都冲击莱茵河的航运，货船载运量大减，运输成本增加，货运价格上涨数倍。干旱的影响已经扩及民众的生活和物流的运输。
4: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不用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他们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来临 The Brick 在低陆平原的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和我们一起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4: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5: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工作有压力，
17: 生活好压迫，
16: 点算啊？
1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2: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元一只乳鸽或者16.8元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2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2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4: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5: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6: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27: 哇，大师，
28: 喂，
27: 又
28: 见
27: 到你啦，系啊，咁啊，我哋今日有咩讲啊？
28: 咁咪都系讲车嘅啫，车坛十分钟梗系讲车啊，
27: 系噶，系噶，系噶，
28: 系啊，我想问下你啊，嗱，你买车嘅经验都几多噶嘛？
27: 哇，你又爆我啲嘢，
28: 系啊，咁你试车嘅经验又点咧？其实你嗱，系试车嗰时睇乜嘢嘅咧？
27: 啊，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得好，其实试车咧，好多人咧就好求其嘅。亦都有啲人咧試車，嗱，其實講真啦，因為我以前都做汽車行噶嘛，我都陪人，即係我自己試車試得多，我陪人試車試車好多。咁好多人咧就一上車咧就哇揸到架車好啊，有咁快得咁快啊，或者點樣啫？即係佢係用，我想講佢係用唔係平時用架車嘅方法嚟試車。咁其實呢樣咧，我覺得係好唔啱嘅。嗱，我自己試車就會咁，或者我同人試車會講，喂，你應該用你平時揸車嘅方法嚟到揸呢架車，嚟到睇下究竟架車適唔適合你。舉個例嘅，譬如你而家好多車啦，你都會有運動模式啦，普通模式啦，或者慳油模式啦，或者再勁啲嘅運超運動模式啦。咁你平時唔會用，你平時最多可能用慳油模式，或者用呢個 normal 即係普通模式，
28: 最舒服模式啦。
27: 偶爾咪用下呢個所謂嘅 sport mode 或者呢個運動模式，但係多數都係用 normal 噶啦。所以我試車咧就永遠都行 normal， 係啊，先試咗，因為呢個係我差唔多90%嘅時間用。咁如果我覺得咁樣揸呢架車用呢個方法嚟揸。我都覺得，OK， 揾到我個叫做 sweet spot 啦，係咪最好嘅方法？咁我就覺得呢架車可能適合。
28: 咁啊，
27: 你係咪咁咧？
28: 我咧就會好似你咁啦，開頭都會係咁嘅，即係慢慢揸，
27: 即係揸好快。
28: 之後唔係，我都會想試下佢性能噶嘛，睇下佢反應係點噶嘛。因為你知，如果你話出 highway 嘅反應慢嘅話咧，你都有危險噶嘛，其實。
27: 咁啊係啊，如果唔夠力係咪先？
28: 係啊，尤其是試二手車呢一樣咧，會試得清楚啲咯。
27: 二手車咧，我反而咧會試唔係睇架車舒唔舒服咁簡單啦，就會睇喂有冇聲啊。
28: 係，係
27: 啊，因為
28: 咧
27: 係啦，最一定要聽聲嘅車。如果你話有啲古靈精怪，個轆又咦嘎嘎啊，或者又搶胎啊，有呢樣嗰樣架車裏邊好多。即係好奇怪嘅聲音咧，咁嗰啲車你就要小心啦。
28: 係啊，咁如果係新車咧，學你話齋就係試嗰幾樣嘢啦，即係適唔適合你，舒唔舒服，係呢兩樣咯。
27: 所以咧，千祈咧，譬如有人帶你去試車咧，千祈唔好俾佢開心機或者開 HiFi 嗰啲你想試嗰個音響咧，你最好個車停咗喺度先聽。平時即係試車嘅時候唔好聽，因為你要想聽雜音啊嘛。咁啊，新車就唔需要嘅，因為新車如果係有雜音，你都係解決到
28: 都唔係你解決，係解決。
27: 即係佢本身係有呢個音嘅。咁啊，同埋咧，因為其實特別是溫哥華啦，成日都塞車啊，而家係嘛？
28: 係啊。
27: 咁啊，即係咧嗰個車廂個體驗咧好緊要，所以試車你都要覺得，誒嗰張椅坐得舒唔舒服啊？
28: 哇！呢個好緊要。
27: 係啊，因為咧有啲椅特別腍啊，或者特別硬啊。或者喺即係冇個好嘅 support 啊，咁咧嗰啲又要小心。
28: 係啊，因為啲人比較敏感嘅，你一坐耐咧，條腰好快就好痛嘅。
27: 係啊，
28: 因為嗰張凳其實真係唔啱你嘅。有啲車廠咧，佢嘅凳咧設計得咧，佢個腰嗰度頂得好犀利嘅，變咗坐喺度好似個肚腩凸咗出嚟咁樣嘅。咁你可能會有啲人會覺得辛苦啲嘅。
27: 係啊，唔係所以即係試車有即係唔係話真係揸出去亂咁飛就代表試車嘅，即係一定要真係啱唔啱自己用。同埋咧，好多時咧，因為而家咧，你要明白啲車係好安全啦。咁我哋以前好多又係講翻好多年前，以前啲車咧，哇嗰個 A 柱啊 A 柱就係啱啱你個前擋風玻璃嗰個叫 A 柱啦，好幼嘅啫嘛，係嘛？但係而家咧個 A 柱咧係好粗噶嘛，因為變咗架車如果反轉嘅話咧，佢都唔會咁容易俾佢壓扁啊。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就係因為譬如我哋東方人啦。可能嗰個身材冇啲外國人咁高大啦，咁好多時個 A 柱咧就會遮住你啦。
28: 係啊，
27: 係啊，咁你睇嘢就睇得唔好。
28: 係啊，咁啊又或者你試完 A 柱就試 C 柱咯 ，C 柱咧即係你後邊
27: 嗰個
28: 啦，咁咪 shoulder check 嗰個啦。咁嗰個咧，如果你話真係有啲大塊嗰啲咧，佢趁住個車型啊靚啲啊咁樣咧，可能會阻住你個視線嘅喎。
27: 同埋而家有啲車咧，因為佢要講嗰個空氣動力學啦，係咪流線型啲啦？咁個尾玻璃咧特別細嘅，咁所以咧即係試車嘅時候，你都要真係要睇清楚，喂你嘅視野得唔得啊？雖然而家咧好多新車咧都有一啲安全嘅裝置，譬如嗰個 blind spot 啦，即係嗰個盲點嗰個燈啦，即係你，但係你又唔好完全依賴佢，因為我都試過咧，有時佢有時就好好用，有時係好慢嘅。我買車咧，我一定要有即係我就會好注重架車有冇 CarPlay 同埋有冇 Android Auto， 因為咧而家講真，大家都用手機。係嘛？咁唔係呢個 CarPlay 就係 Android 㗎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呢兩樣嘢嘅話咧，就係、是、方便好多咯。咁同埋咧，你要以前買車咧就藍牙啫嘛，係咪？咁另外咧就睇下有冇嗰、那個navigation 啦，係嘛 ？GPS 啦咁樣。但係而家其實有啲車如果已經帶 CarPlay 或者帶 Android 咧，你連嗰個功能都唔需要用。
28: 係啊，咁如果你話真係冇呢兩個功能嘅話咧，有啲車咧佢又會有一個叫 Voice Command 嘅，即係你口講俾佢咧。都有啲指令俾佢啦，佢都會做啲嘢。
27: 但係都唔得嘅，成日
28: 好多都唔得嘅。咁所以一個你真係要試清楚呢一個。
27: 真係要試清楚呢樣嘢，或者咁樣唔好用。我
28: 覺得嗰個真係冇乜用。
27: 係啊，真係唔係好大用啊。
28: 但係嗰啲即係賣車嗰啲人咧，嗰啲 sales 通常都會好即係鼓勵你用啊。哇！即刻試俾你睇啊。
27: 咁啊
28: 係，
27: 咁佢真係有呢個功能㗎
28: 嘛？係啊，
27: 有呢個功能㗎嘛？
28: 嗯，
27: 係啊。咁但係咧同埋咧，而家好多新嘅車啊，都會有一啲叫所謂自動剎車啊。或者佢可以偵測到有冇行人啊？你褪車嘅時候可能話俾呢啲都係好嘅嘢嚟，但係你都要適應佢咯，因為亦都唔好百分之百去相信佢。譬如褪後，你都最好望望後邊，你唔好淨係靠個鏡
28: 頭。唔得㗎，係啊，真係係啊，同埋不過有時咧，你如果你又太有信心嘅話，太快咧。佢又覺得你，咦？你睇唔睇到㗎？佢幫你揼車，咁你又驚啊！嗰下
27: 我試過好多次係咁，佢睇到個影啊，係啊，咁又同我揼車。其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你要自己適應咯，好多時都係咁。
28: 係啊，所以而家啲新車咧，反而你褪車真係唔好咁快，慢啲，等佢知道，等你俾架車知道你係知道嘅。係
27: 啊，同埋咧，就算而家多咗咁多呢啲安全嘅輔助啦嘅設備啦，你睇翻2023年加拿大交通死亡人數咧，係十年最高，死講2023年死咗1900多人。
28: 係
27: 啊，所以即係你話。我唔敢話佢哋唔可靠，但係你佢係只一個輔助式嘅一樣嘢咯，唔係話完全係可以代替咗你咯。
28: 係啊，係啊，希望嗰啲係幫到手啦。
27: 係啊，同埋咧，而家咧，你知道 BC 喺温哥華啦，嗰個交通咧其實都好複雜嘅。
28: 係
27: 啊，因為 因為咧啲路越嚟越窄啦，因為我哋有
28: 單車線啦，
27: 單車線啦，多咗單車線啦，咁亦都人多咗嘅，係嘛，車亦都多咗，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忍讓一啲咯，同埋咧而家已經好多地方咧嗰、那個那個時速限速啊又降低咗啦，譬如好多時。我自己住個區啊，嗰、那個入到個小區裏邊，都係俾你行三十。
28: 係啊係啊，
27: 嗰啲一定要小心。
28: 係 啊，我見過咧，直情係有即係啱啱可能啱啱轉嘅時候咧，個先生啱轉由五十轉到三十啊，又或者就嚟開學啊，咁會多咗警察巡邏添嘅。
27: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是、亦都講講啦。譬如我都成日中意揸車四圍玩嘅，咁、咧我就用 CarPlay 嘅。咁我都會咧，係去之前咧，譬如我都會定好曬路線啦。咁、另外咧，我就會將嗰個地圖咧先下載咗落電話度先、因為你發現咧，譬如你特別去卑斯內陸咧，好多地方你手機收唔到，你手機收唔到咧，你個地圖就冇咗。
28: 冇咗。
27: 咁如果你架車係冇 GPS 嘅，你淨係依賴你個你個 CarPlay 或者你個 Android Auto 嘅，咁咧你如果你唔 download， 即係你唔下載咗呢個 offline map 咧，咁咧你係等於虛設。咁、我試過啦，嗰、個 screen 咧係冇咗個地圖，
28: 即係去咗山間啦。
27: 佢有條線嘅，跟住有路線，不過咧就格仔。咁啊，你唔知噶嘛？
28: 打埋格仔啲，
27: 打埋格仔俾你，係咁啊。所以之後咧，我就每一次我都會 download 個 map 咯。咁、其實而家我哋啲手機一般嚟講嗰個內存都好大嘅、所以你唔需要擔心話download 咗會咬好多位啊。我試過 download 差唔多半個 BC 都係用咗。唔夠六七八個，
28: 哇，好少啫，咁樣係啊，咁你 download 咗安全好多嘛，
27: 係啊，
28: 咁真係因為你話你喺 highway 大路，你係收到信號嘅機會係多好多，但係你話轉開咗少少咧，可能未必收到嘅。
27: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要大家記住啦，科技咧係幫手，唔係幫你揸車噶，大家要小心啊。
28: 係啊，要留意啊
27: 嚇。係啊，我差唔多啦，
28: 安全駕駛啦。
27: 係啊，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
28: OK，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架载有11人的水上飞机星期四在温哥华以南加美边境海上坠机，出事起火。张玉伦报道。
6: 一架载有11人的水上飞机在温哥华以南坠机，事发在星期四下午5点20分左右，出事地点是加美边境附近近美国一侧的一个岛坠。飞机坠毁后并起火，多个救援机构迅速展开救援行动，透过船只和飞机将受伤乘客和机师送往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显示，飞机在靠近岸边几艘船附近低空飞行时候倾向右侧，飞机先是靠近一个浮筒上硬着陆，然后短暂地弹起，最后撞上满布岩石的海岸。拍摄的影片中更加听到飞机撞毁时候发出的声音。现场的目击者立即上前帮忙，影片显示人们从飞机里面出来，浓烟升起，最后有火焰吞噬机身，最终飞机部分沉入水中，坐在一座大石头上面。美国海岸防卫队星期五清晨发表声明，说他们向该区域的海员发布紧急海上信息广播，很多热心的船只响应救援工作。飞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10名乘客。坠机事故发生在圣关岛北部的 Shallow Bay 地区，该群岛位于华盛顿州和温哥华之间的小岛，是著名的夏季旅游胜地，以渡轮、赏晴和徒步旅行闻名。出事飞机是一架加拿大的 Havilland DHC-3 Otter 单引擎短距离升降飞机。Kenmore 航空公司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很庆幸机上所有人安全获救，公司已经取消星期五的所有航班，并正在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声明说，公司不会对事故原因作出任何猜测。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将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双方都经已证实出事水上飞机是由西雅图 Union Lake 起飞，目的地是圣关岛的 Roach 海上飞机码头。出事的 Shallow Bay 是一个船只落锚的海湾，周围环绕住海滩，距离西雅图以北大约80英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5: 连接安省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邀请美国代表到场。张玉良报道。
6: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将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 加拿大政府日前宣布，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今个星期五原定加美联合展彩仪式不会请华府代表到场。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话，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戈比哈尔大桥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预计在7月27日会正式通车。较早前有地方政府人员话，他们已经收到邀请，准备星期五参加大桥通车的相关活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BC 省多区的山火持续蔓延，消防人员在高温和干燥天气下努力控制火势，多个地区亦都陆续发布疏散令和警报。位于 Clinton 西北面的 59 Creek 山火目前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02平方公里，已经发布疏散令同警报。 Thompson Nicola 地区亦都因为失控的 Pier Lake 山火连夜扩大在 Clinton 以南地区的疏散令。当局早前表示，区内约20个物业受到山火影响，部分损毁包括外墙装饰融化，亦都有建筑物完全被焚毁。至于距离温哥华约200公里的 Boston Bar， 当局亦都敦促居民遵守疏散令同警报。当局在午夜前将 Hell's Gate 至 Alexandra Lodge 一带的疏散警报升级为疏散令，并警告仍然留在当地的居民立即撤离，因为火势已经从多方向逼近社区。另外， BC 省东南部 Kimberley 全市仍然处于疏散警报之下。Kimberley 的消防部门表示，目前消防员正密切监测区内的7宗山火，火势大致受到控制。不过他警告未来天气预测并不乐观，短期内无降雨迹象，气温亦都会持续高于正常水平。 BC 省目前共有89宗活跃的山火，当局提醒民众密切留意最新的疏散资讯和天气变化。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1: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措施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这14间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转移或者提供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立即停止。商务部发言人话，欧盟昨日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将14间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并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因此将这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1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健邦，
8: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8点07分，亦都是温度16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8: 我都不是很明白现在那个环境部那些温度呢是16、17、16、17这样跳来跳去的，是什么事发生，
4: 又上又落这样
8: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在温哥华即是这个地方住呢，大温那个的住的地方呢好像是越来就越高不可攀，
4: 成本贵，
8: 又是啦，有很多的即是额外的即是生活费要支出呢，
4: 是
8: 尤其是加上现在那个的外围因素啦，
4: 嗯，
8: 那很多人都开始想究竟我还是不是还可以在温哥华大温地方住呢，那根据有一个独立房地产的专家指出呢，大温哥华的居民呢正在有一个的趋势呢移居去到 BC 省的其他地区，原来这个风潮是2015年开始的了，
4: 那时候的屋呢还没是爆得那么紧要那么贵呢，在那里可以做皇帝的，有些内陆地区它这个移民二浪潮，不是移民是二浪潮，近年呢正是越吹越烈，而且呢在去年呢由大温哥华搬到其他省呢，省即 BC 省内都是不是其他省，是其他城市呢的地区的人数甚至是比入来的人数呢是多了16100人，
8: 根据本地一份的报章报道，他说在多伦多都会大学的研究人员证实了加拿大最大的都市区，尤其是大温哥华和大多伦多长达十年的人口疯狂成长期已经暂告结束了，
4: 而温哥华在2024年原来曾经是北美人口成长第六快的都会区，一年激增了超过10万人，但是去年就是成长的排名就暴跌去到92名了，
8: 根据温哥华岛的一个市长呢，咁佢系 Courtney 嚟啊，咁呢个市长咧就话啦，搬入当地的人数咧多到令人难以置信，佢即系拍烂手掌啦，你咁多人搬嚟呢度
4: 交税
8: 啊，系啊，呢个其实温哥华岛嚟嘅，我去过呢个 Courtney 呢个地方咧，好靓嘅，
4: 系
8: 啊，咁佢话咧好多人咧选择卖咗佢自己温哥华嘅屋，咁然之后或者 apartment 就前嚟呢一个 Comox Valley 呢度咧，就系买更加宽敞同埋系舒适嘅住宅。
4: 你如果你工作上你 handle 到咪好咯，系咪先？
8: 系啦，
4: 尤其是你系，譬如你网上嘅，全部都系 work at home， 梗系 perfect 到不得了啦，唔使见人嘅。咁而同样系位于即系喺都市嘅，你同佢冇得比啦，系咪？亲亲大自然，有海洋，哇，望住个海，你都唔使做啊。咁同樣都係温哥華島嘅 Duncan 啦，咁同埋 Cowichan Valley 咧，自從2016年咧都好多增長，大約係450人到啦，佢本身都好細嘅啫，咁而喺大維多利亞地區咧，同埋大温哥華地區咧，都係由嗰度搬過去。
8: 係啦，咁啊，鄧肯市嘅 Duncan 個市長咧，佢都咁講。大城市最昂贵的房价就是令到居民咧冇办法负担，所以中小城镇啊，可以负担性和生活的风格咧，正系吸引呢一班新来的人士啊。
4: 冇错啊，咁位于温哥华以东咧，大约系90分钟车程的 Fraser Valley 啦吓，菲沙河谷咧，旧年都多了成3300人噶。咁根据个统计局的数据，呢一班嘅新居民里边咧，有多达80%啊，系省内移居过嚟嘅咁样咯吓。
8: 大多數都是嚟自大温哥華地區的。咁啊 ，Okanagan 嘅濱海城市係點咧？自從2016年以嚟咧，每年都有大概500人咧，就由 BC 省其他地區搬入去嘅。多數都係嚟自 Kelowna 同埋温哥華周邊嘅啫。
4: OK， 咁相比之下咧，當地規模比較細嘅國際移民潮喺2025年咧就宣告就枯竭啦，冇啦，拜拜。
8: 咁而家呢座咧擁有127000人口嘅內陸城市咧，喺2025年遭遇咗人口增長逆轉啊！过去几年这个市每年能够吸引到有2000至3000名的新居民，其中多数都是拿着留学生的签证和外籍人士来的。
4: 随着留学生在2025年停止涌入，所以就算今年增加了300名的内地新移民，都不足以扭转这个形势，不断向下滑趋势。
8: 咁啊，呢位專家講啦，好多咧都係移居到去陽光海岸啦、Sunshine Coast 啊、Okanagan 啊，或者係 Courtney 呢啲居民咧，好多
9: 其實都將呢個大溫哥華視為佢嘅落腳嘅第一站。
4: 嗯，
9: 始終冇辦法適應呢個大都市嘅生活咧，冇辦法啦，又轉往去第二個地方做第二次嘅移民啦。
4: 冇辦法，因為佢房屋你起碼住得舒適咧，你都有翻唔上下錢啦，要咁你嗰度哇，你直情尤其是係退休人士，有揸住筆退休金係咪啊？咁你間大屋又變咗係入邊內陸，佢哋哇唔知住得幾開心。
9: 我睇下呢一個咁嘅數據咧，佢冇講到呢一批人入到係乜嘢人啊？
4: 係啦係啦，
9: 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呢一班人咧，好可能係第一佢哋喺温哥華裏邊咧拼咗好多年，有物業嘅人，
4: 係
9: 咁佢賣咗佢哋自己嘅物業。咁無論而家呢個市道係點都好，都係比佢哋原先買入嗰、那個、那個價錢一定係好多嘅。
4: 係啊，雖然而家話跌啫，但係比起以前你升咗兩一倍兩倍啦。
9: 冇錯啦，冇錯啦。咁如果你能夠將個物業就轉咗佢做一個嘅 liquid asset 嚇，轉咗一個流動資金。咁佢啲流動資金攞部分出嚟去呢啲二線城市或者係啲內陸嘅城市去買一個物業，我覺得係一啲都唔難咯。
4: 唔難，尤其是咧，可能好多啲仔女大曬啦，係咪？又搬咗出去住啦。咁你揸住間大屋做咩咧？賣鬼咗佢咯，係咪啊？咁啊，哇！喺就算你喺呢度都唔使買間屋㗎。尤其是佢哋話年紀開始大咧，你真係好多啲維修咧自己做唔嚟㗎嘛。咁啊轉 apartment 咯。咁好多都係咁樣哦，去旅行啊，爆埋對門咪走咯。
9: 因為而家喺內陸嗰啲好多啲 apartment 咧，就唔係好似我啲好高樓大廈，
4: 係係係，
9: 好多咧幾層，
4: 幾層係啦係啦，冇錯。
9: 咁佢哋買嗰啲咧，就係可以經濟啲。
4: 嗯。
9: 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呢一班人咧，大多數都係唔係退休嗰啲咯，都係接近差唔多退休噶啦。咁變咗好似你話齋，佢哋啲仔女喺外邊發展嘅，
4: 係啊，
9: 唔需要同佢一齊住噶嘛。
4: 冇錯啦，咁你有好多時，就算你間屋喺度，佢同你喺同一個城市啊，佢都會係搬出去住嘅分分鐘，係咪咁講？
9: 冇錯啦。
4: 咁而且有時去街去夜啲又方便啲去 party， 咁啊翻嚟搞住爹哋媽咪噶嘛，好多呢啲諗法。咁其實如果你話佢哋喺內陸裏邊幾好喎，係咪啊？三日對門，仲要咧，可能嗰啲社區比較細咧，你又識我，我又識你咧，咁變咗即係唔使大城市咁，你少啲 lift 咧，管理費又平啲，係咪啊？樣嘢唔使會所，管理費又平啲。
9: 所以我覺得呢一批嘅移民啊，省內嘅移民咧。我相信如果是講有色人種來講多數都是本地的白人社
4: 會，
9: 不會是一些有色人種的人會的。為什麼呢？你說華裔那些
4: 搵茶饮都只得一间，唉，又系呢间。
9: 你到内陆想买个菠萝包都难啦。
4: 哎，错啦！如果醒食呢啲自己整嘅，知唔知啊？嗰阵时 Covid 期间咧，好多人唔出街咧，自己整啊，几多人哇！
9: Covid 期
4: 间
9: 就系啊嘛，
4: 系啊，
9: 而家 Covid 过咗啦嘛。
4: 嗱，焗住咧，当你焗住去到嗰啲地方咧，你就会做噶啦 ，OK？
9: 咁你去到嗰啲地方，你要做嘅时候，你都有心无力啦。
4: 嗰阵时我同学话佢个 Auntie 咧系澳门人，好多去葡国嘅，哇！都冇喎，哇！自己搓皮包雲吞啊，幾勁啊！佢可以自己搓皮啊，自己整雲吞皮。
9: 幾多年？
4: 係啊，冇錯。即係其實好難講嘅，你有得必有失噶嘛，係咪先？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8:15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4度，体感系似28度嘅，落雨机会只有20%。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7度，而落雨机会系10%，日落时间9:03。
1: 听日星期六啊，预测就多云嘅，同埋有几阵雨添。午夜之后咧转为微雨，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咁啊凉清凉好多啦。落雨机会有40%。
2: 星期日咧降雨量系有10至15毫米，最高气温系18度。而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有微雨，最高气温咧两日都系21度，而最高嘅落雨落机会咧系100%。
1: 现时咧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啊22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又去翻16度噃，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8:16，今朝早非常之好啊，冇咩事故。咁但系大家行经咧，系因为暑假期间咧，有好多系整紧路嘅，小心唔好超速，同埋去到内陆要去揸入内陆嘅朋友，请你留意一下啲行车路线啦，有冇边啲系因为山火而封路嘅，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41.84，报24,995.86。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6，报51,730.2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22，报7,413.8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5.28，报35,257.94。
2: 黄金上升14.06。每安士报美金4,063.7，
1: 白银上升8.04，每安士报美金58.48，
2: 原油下跌2.69，每桶报美金89.49。
1: 比特币上升1,346.83，每比特币报美金63,705.6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7.58，报24,963.2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5.65，报3,999.42。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6.94，报2,531.4。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3。对日元116.123，
1: 一加元对台币22.945，对港元5.569，对人民币4.8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

0: 早上8:18，如果大家有揸车咧嗰一日啊，啱啱系揸到去呢个 Mission 市嘅话咧，又发生咧有一宗嘅事件，就
1: 系、
0: 是、有一架运载水果嘅货车咧泄漏事件，我谂大家有睇过新闻噶啦。
1: 嗰条路啊，真系夸张啊！
0: 唉，洒满晒，唉，真系好嘥好嘥，嗰啲蓝莓啊！洒满晒成条行车道，
1: 咪就系咯。佢话呢个系连续第二年啊，遭遇呢个叫蓝莓劫啊。呢个 RCMP 咧特登咧系发布咗一个好幽默嘅新闻稿咯。
0: 嗱，米逊市就是、Mission 市嘅皇家骑警咧新闻稿咧就大标题话就讲笑啦，大塞车嘅第二集 Traffic Jam Part Two。
1: 系啊，仲搞笑咁讲咧，唉，令人联想到咧2025年7月9日咧喺 Lowhead Highway 嘅类似事故啦。唉，当时警方形容啊，都系一场好棘手嘅黐立立嘅一个系问题嘅。佢话
0: 嗱，最新嘅呢宗意外咧，发生喺7月16日嘅，就系 Horn Street 啊，就系呢个高架桥附近嘅吧吓。
1: OK，
0: 警方话咧，当阵时有几架装满晒蓝莓嘅货箱咧，直接就倒泻咗喺条行车道上边。根据目击者嘅报告咧，现场甚至乎有一部咧嗰啲电单车咧喺满地过张中打滑，险象横生。
1: 梗系啦，你线噶嘛，系咪先？咁佢其他车辆咧都继续前中后中咁啊，中嚟中去咧就系、是、绕过呢一条嘅果泥路啊。佢话咁直接咧令到成个路面咧都名副其实咧系好多汁啊，名副其实。哇，嗰啲蓝莓啲汁啊，我谂我车啊甜爷爷快冲架车咁样野蚁翻到屋企。
0: 嗱，咁其实咧呢嘅肇事嘅卡车司机咧喺面对盘问嘅时候咧，咁佢咧就正喺度试图搞紧，即系搵啲藉口啦。我系清理紧咧洒落咗路上边嗰啲水果嘅啫。以免咧呢啲蓝莓咧将呢条路咧变成果型嘅高速公路
1: 吓，咁都咁样，咁你而家太迟啦，都系咪先？咁而佢话冇噶，佢系连续咧，即系佢
0: 将嗰个责任啊，系推咗去俾嗰啲装嗰啲果箱咧，
1: 当唔系佢
0: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唔关我事噶，唔系我揸得衰啊，系佢哋装即系可能佢吸唔实个盖啊之类，咁但系佢而家冇话，佢话而家我身为驾驶人，你要确保货物安全，咁咪绑住佢咯，系咪先？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当然警方最终咧就依据冇妥善固定货物嘅法规，就向呢位司机开出罚单，
1: 正路啊，
0: 系咁啊，仲要揾啲人帮手。盡量清場噶嘛，
1: 係啊，咁搞到咁大塞車啦，咁啊警方就話，唉，令我到咗一個好大好有成果嘅 jam pack 啊，好有好多果 jam 嘅晏晝，好多 jam 啊 jam pack， 即係塞車又叫做 jam 啊嘛。
0: 嗱，原來根據 BC 省嘅主要係依據咧車輛法啦，Motor Vehicle Act 嘅第35条嘅 Division 35啊，嚟到全面管制貨車嘅安全固定嘅嘛。
1: 咁都要係要求咧法規係所有嘅載住任何貨物嘅車輛都一定要妥善安裝啦，等到佢唔使戇戇岌啊咁。有次見到前面一架車，哇！那個箱就跌落嚟，我都唔敢跟咁近啊，知唔知啊？真係驚噶！嗱，固定嗰啲令到佢哋無法移動啦，嚴禁啲貨物喺行車中係發生任何洩漏啊、曬到啊、吹親啊。跌落街啊！呢啲咁咪脱离车体咯。
0: 嗱，商用或者业务车辆运载货物冇妥善固定嘅人士，直接针对驾驶人开立开呢个罚单咧，就288元。
1: OK
0: 啊，咁啊，普通私家车嘅车辆载运货冇妥善固定嘅咧，个罚款就系175元到288元不等。嗱，我话俾我见过有啲人揸车咧，佢哋搬有一啲嘅简单行李，
1: 系啊系啊，
0: 床褥。嗰個嚟藏咗，
1: 成張飛咗。
0: 藏咗咧就擺喺車頂一定係。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啊有啲人咧醒目嘅，佢就應該打十字鎖、十字繩。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前同左右兩邊咧，佢都要嘛係。
1: 啱。
0: 有啲咧就唔係淨係綁中間。
1: 唉，咁啊死火。
0: 綁中間，
1: 綁唔實。
0: 讲唔实都唔紧要，但佢唔会甩嘅。
1: 系，
0: 但系嗰架车一行有风噶嘛。
1: 系，
0: 咁嗰个床褥都俾佢吹到好似隔篱。
1: 系啊，好得意啊！嗬，咁重，你谂下个床褥咁重啊，都可以隔起，可能轻飘。
0: 风大啊嘛。
1: 可能佢床褥又轻飘飘，唔系弹簧嗰啲。
0: 佢唔系嗰只 box spring，
1: 哦，
0: 佢系嗰啲mattress
1: 啊嘛。哦、okay,
0: mattress 嘅话咧，
1: okay.
0: 你见到风喺你个车，你个风个浪底嗰度，同埋你个车顶嗰度有个空间，咁你啲风一去咪摄住咗个位。
1: 咦、欸？佢打滑，我只架车飞紧啊嘛，打滑。横咧只翼咁咧飞下飞下咁样，唔系我你知唔知啊？我如果跟车咧，跟埋嗰啲咁啊，好多铁通嗰啲咧，我好惊噶。哎，我转线系咪啊？我转线，你一条铁通飞埋嚟，我仲得了嘅？如果
0: 仲有一样嘢，逢系你载一啲嘅货物系已经长过你嘅车嘅话咧，你嗰个物件后尾一定要。

0: 绑一条红色嘅带，红色嘅即系有即系有让人异形嘅嗰个嘅物件。因为点解咧？有可能未必睇得到噶嘛。你如果有件红色喺度飘啊飘咧，啲人就唔会加揸。
1: 咁又系呢个有道理。
0: 呢个系讲到明一定要有噶。
1: 有道理。
0: 你唔可以
1: 唔系啊！我琴日跟住一架车咧，系装住好多新车嗰啲啊！哇！我话哇揼架落嚟啊，屎火咯！跟住即系感觉唔系，梗系好安全啦。但系心理上哇好惊啊！前面咁多车嘅。
0: 我望佢跌一架落嚟啊！我望佢跌一架落嚟啊！
1: 系啊，跌到车头灯好啦，唔好嗨翻我过去。
0: 等我可以换车啊嘛。
1: 系啊，不过呢个真系大家要小心。香港啲司机叔叔咧，如果你行李多咧，佢有一个勾噶嘛，拍唔埋个车尾箱咧，勾住咁样咧。
0: 你
1: 佢
0: 系佢呢个 bungee cord 啊嘛。
1: 佢得意系啊，系啦系啦系啦 ，bungee cord 冇错。
0: 咁你咪唔会有搞咩咯？
1: 好方便啊。
0: 系点都好啦，我谂啲系揸车载嘢嘅常识嚟嘅啫，大家要留意吓。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欧荣欣。要交咪啦，咁我哋咧要交个咪俾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诶，佢同大家讲啲几得意嘅嘢。第一样嘢咧，原来咧用机械整月饼 AI 咧嚟到去做嗰个嘅筛选。咁啊，有一间嘅整饼铺咧，希望可以做黑灯工厂。
1: 哦，
0: 啊，真系都唔知点解咁啊。咁另外咧喺香港有一份嘅报章咧，有一个社论，佢话世界杯争议声中落幕啦。咁啊，足球团结世界呢个美梦。可能是未曾達到噃，呢個有社論嘅。咁最後咧就係講下特朗普可能屬意於揾阿 Infantino， 你知 Infantino 邊個嚟啊？
1: 國際我捧住佢，唔好入去影相嗰個咯。
0: 係啦，咁佢話將佢咧委任佢做聯合國秘書長。係
1: 啊。
0: 不過巨額嘅年薪差距，恐怕成為轉任嘅障礙。喂，佢而家幫。足協做嗰人個年薪高過你做呢個秘書長㗎，
1: 但可能個中意足球嘅幾大都做呢個啦，繼續，除非佢炒佢啦，
0: 係咯，係
1: 咪先？
0: 佢個人
1: 我點會唔做足協做你嗰個秘書長啊？
0: 係咯，呢個不過係呢個係特朗普自己講，
1: 仲要 under 你，你又叫你唔聽㗎嘛，係咪先？我足協都可以行埋嚟叫下你，我而家做嗰個仲要聽你支笛喎，唔制。
0: 誒，揾阿歐榮欣去做咗。
1: 哇！即係做發夢嗰時做首廁所秘書長，廁所所長。
0: 聯合國守廁所都唔用㗎，
1: 冇所謂，
0: 好叻㗎啦。好，時間差唔多，交咪，多謝啦。咁啊，要佢將個咪交俾李寶安主持嘅
1: 時事烽火台。
0: 咁啊，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
1: 我哋下個月先見，唔係下個月，唔係下個月。我成日覺得今日三十一號，唔係今日廿四號啫。下個禮拜見啦，下個禮拜見。
0: 下個禮拜一見。
1: 拜拜。
0: 拜拜。
2: 求真、嚴謹、敏鋭，
3: 李傑之。
2: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十二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7: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9: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3: 8点30分。
1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以坤，早晨啊 ，Lawrence。
17: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3: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将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啲唔同嘅新闻啦。
17: 好啊，我哋先去香港吓。
13: 好。
17: 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仲有两个月咧就到中秋节噶啦。
13: 嗯。
17: 咁呢个节日咧，差唔多系我哋华人嘅社会里边咧，除咗春节之外啊，一个最重要嘅节日嚟啦。咁啊，正所谓真系人月团圆啦，一家人团聚咁样。当然咧，真系唔少都是吃翻餐好的啦。中秋节咧，当然是有月饼的。虽然今日我哋过节的气氛咧就冇以前咁隆重噶啦，但系亲朋戚友之间啊，商业嗰啲咁嘅关系啊，同事啊，诸如此类咧，咁啊互相送礼物呢个咁嘅习俗咧，都系十分流行的，家家户户咧就你送俾我，我送俾你咁样啦吓。好多時發覺咧，真係過完中秋之後咧，餅咧多到食都食唔曬嘅。咁啊，酒樓、茶室啊呢類咁嘅店鋪咧，喺中秋節咧做月餅嘅生意咧，差唔多係佔咗全年嘅營業額嘅一大部分嘅。最近咧有一間香港嘅老牌嘅飲食集團啊，就透露咗喺21世紀做月餅呢個情形係點樣嘅咧咁樣。根據報道啊。而家做月饼咧，差唔多咧，完全系全机械化噶啦。全部咧流程，譬如话由呢、這个涂抹呢个蛋浆啊，印呢个咁嘅印章啊、包装啊，全部咧都系机械运作噶啦。咁甚至无咧用 X 光机啊，睇下每一个所谓商网里边系咪真系有两个蛋黄咧咁样噶。用人工智能咧，去即时啊监控每个月饼嘅品质。呢个做法咧，可以确保所有嘅月饼咧嘅品质咧都系一样噶。而家每一间工厂咧，每日吓、啊、每日 可以生产大约是300,000盒咁多噶。几条生产线咧同时运作，咁啊24小时咧都唔停噶。要制成一盒传统嘅月饼咧，系只需要1.5秒嘅啫。如果你话做一个啲咁嘅所谓流心奶黄月饼咧，1秒钟咧就可以做到一盒噶啦。但系机械人咧都要接受训练嘅，每个机械人咧都要大约咧45日嘅时间咧，先至可以调教到咧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功夫嘅。但系啊，而家目前咧嘅时间生产咧，工厂只系要200个工人咧已经够啦。以前咧差唔多咧系需要1200左右嘅，所以话咧而家咧真系可以节省咗好多人工。除此之外咧，仲可以不停咁24小时咁样运作嘅。而家咧所谓佢叫做黑工运作，即系话24小时唔需要开灯，啲机械人咧就自动咧喺度做嘢噶啦。呢種情形咧，同我哋細蚊仔嗰陣時啊，即係譬如行過啲茶樓啊嗰啲咁嘅地方，臨近中秋咧，你見到好多工人咧喺度加工噶啦。咁啊，而家呢啲月餅嘅做月餅呢啲咁嘅情形咧，同我哋以前咧係有天淵之別。不過，即係而家雖然就好多時咧就會有好多月餅咧就會上市噶啦。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譬如話你而家走去買盒月餅咧，譬如喺加拿大咧，喺溫哥華咧。隨時咧就要几十蚊一盒噶，你諗下一個咁高科技嘅產品，而且咧每一盒月餅咧，只不過咧係用1秒鐘時間就可以做成噶啦。你諗下，即係呢幾十年來嗰個科技嘅進步，同埋即係呢個人工啊，嗰啲咁嘅節省咧，令到咧盒月餅唔淨止一個傳統嘅食物，而且咧今時今日咧。根本上就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我想呢，我哋细蚊仔嗰阵时一谂都谂唔到咧，一盒月饼咧制作嘅情形咧系会改变得咁多嘅。
13: 冇错，咁啊呢个集团咧，佢本身当然啦，今时今日香港个饮食业好或者各方面咧，咁佢都要转型嘅。如果唔系咧，都几难维持落去噶啦。咁啊喺月饼啊，正如你头先所讲咧，月饼系咁多年嚟或者中国人咧就特别呢个年份咧走嚟走失咧。做月餅咧，真係差全年嘅收入噶啦，大部分嘅收入咁啊，所以當年咧，即係就算啲人咧就中秋時節啊送禮啊好啊，咁啊如果自己啊家庭經濟唔好咧，都可以啊分期啊一早月供啊咁等等咧，都要做呢樣嘢，咁所以需求量係非常之大嘅。今時今日用到科技咧，除咗頭先睇講 X 光咧就。照有冇咁啱唔啱嘅彈簧啫？有時咧機器永遠係機器㗎，整少粒就唔啱數㗎係嘛？咁啊同樣佢用呢個 AI 咧。就負責咧調配嗰、那個即係製作嘅過程啊、份量啊等等咧，每一個 size 一模一樣啊，咁咪唔會出錯咁啊，即係呢個純粹係一個即係新時代嘅機器方法，人工慳好多。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如果做到一日做30萬盒，好犀利嘅喎。咁佢咪自己都未必買得曬啦，係嘛？咁佢會唔會擔心啦？嗱，而家好多人話。喂，我哋出去飲茶食飯，好多咧，即係整定嘅餸嘅啦，即係工廠餸嚟㗎，咁樣蝦餃燒賣早整定曬，而家連月餅咧早整定曬咯。咁啊，問題就在於會唔會其他嗱，好多時咧好多其他細小嘅公司，有時咧佢自己咧就唔會自己嘥時間去整，即係去整㗎啦，佢寧願就俾呢啲咁嘅大型工廠去做嘅，只不過當時打個印落去就用翻佢個名咧，係咪啊？咁啊，好簡單嘅事嘅，咁又好可能呢啲佢。佢做埋好多，甚至咧香港大部分嗰啲月餅咧，佢做鬼埋曬嘅喎，咁變咗個食來食去都係一間廠嘅嘢嚟嘅，係嘛？咁無論如何，咁啊呢間廠咧都即係好多諗頭嘅，咁除咗出品即係數量多之外咧，又諗下，咦嗱，我哋過往食呢個月餅咧，就都係全部甜㗎，或者係稍微甜啊，甚至個個諗住，唉、哎，你買月餅翻嚟我唔食啦，咁有啲上年紀嗰啲啊。咁啊，儘量咧食少啲啦。咁啊，而家唔係喎，佢係整兩款新口味嘅。佢有麻辣嘅牛肉月餅 ，XO 醬嘅豬肉月餅。咦，呢條橋又好喎，即係變咗你啊，唔想避開又唔食甜嘅，咁都有呢兩味嘢嚟食喎。咁所以日後咧，我諗裏邊咧就可能包括咧包心似肚都有噶啦。咁啊，爭咗市場嘅價錢嘅嚇。咁啊，無論如何，咁啊，依間集團咧，香港都開始好多嘢轉型啦。以前咧，淨係啊，見你。 做茶室好，或者做餅店好，尤其咧整埋兩餸飯添嚇，我連兩餸飯都做埋嘅，咁啊可以睇出佢咧日後咧佢更加多嘅主意走出嚟咁樣，咁啊將打破曬以往嘅甜筒，係咪嗰個傳統嘅做法㗎啦？咁樣你又點睇咯？
17: 我睇到呢段報道咧，最令我驚訝咧，我而家都唔可以即係想像到。咁可以一秒鐘做咗一盒月餅出嚟啦嚇，即係話曬都有四個月餅啦，係嘛？一秒鐘佢就搞掂噶咯喎，一日做30万盒咁多，咁我諗佢唔淨止埋去香港嘅，傾銷全世界嘅嚇，好多我哋喺温哥華見到好多月餅都香港嚟嘅啫。咁但係即係我亦都可能解答咗我另外有一個成日有個疑問咧，就係咁擺過咗中秋節之後咧，你再揾唔到月餅嘅咧咁樣。我想如果现在月饼那些成本是很低的，它全部拿机器都不，我想最贵就是人工啫。譬如你说现在人工由1200个人去减少到200个，是全部是机械人机器去做的，我想成本真的低得很紧要。你想想一个月饼，哇，真是十几蚊加至一个，可以这么说，那个利润是高得很紧要。我想中秋节之后不收回晒佢咯，可能又不知道将佢又点又再做嚟啲制，又做第啲制成品都未定嘅，将佢沟翻乱佢。咁好可能就系因为咁，而家啲月饼咧，根本上个嗰个利润咧系好紧要，秒钟一个，一日30万盒。你想可以賣得幾多啊？係咪？
13: 咁啊係，咁啊問題冇嘅，可能日後又度埋條橋嘅，就可以等整啲啊，即係私家月餅啊，即係包括話，譬如阿胡翁你周遊即係交遊廣闊嘅，咁你咪到時咧，佢就接受啲訂單就胡翁月餅咁樣，咁啊搞掂係嘛？咁啊生意做多好多。
17: 咁你前幾年你記得喺中國出嗰啲月餅咧，嗰啲包裝係相當靚㗎。
13: 係啊係啊，
17: 啲盒咧靚到咧就根本上一個果盒咁嘅。不過而家最近又話即係唔好咁浪費啦咁樣。不過即係我諗而家嘅月餅咧各出奇謀，因為月餅本身嚟嚟去去都係咁㗎啦。雖然你話啲新品種啫，食嚟食去都咁上下，你真係唔可以食好多㗎嘛。咁所以我諗呢、這個，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呢啲咁嘅餐館啊、酒樓、茶室咧。咁即係一年喺個中秋節裏面咧做嘅生意咧，即係佔咗一大橛噶啦。
13: 因為咁佢整一部機出嚟 set 好曬嘢，咁啊即係問題就話佢冇理由即係淨係做嗰個貴嘅月餅嘅啫。咁所以日後咧，我懷疑咧就長年咧都有月餅食啊，即係唔需要等中秋節噶啦，長年周圍買到噶啦。咁啊到端午節可能包埋粽噶喎佢。
17: 我想而家機器真的可以做任何嘢，咁所以我想真係人手方面咧可以慳好多。我想工人咧要諗下第二個方法咧去謀生噶啦。
13: 冇錯，好嘅，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8: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0: 撞咗车啊嘛？
19: 吓，撞车仲咁轻松？
2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0: 做咩啊？
1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0: 吓，乜理由
1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咪翻翻我时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胡宇君，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7: 好啊，我哋再讲讲世界杯吓。
13: Okay.
17: 咁啊，世界杯咧，而家真系曲终人散啦。西班牙就成为咗世界冠军。咁啊，西班牙咧唔单止系欧洲杯冠军，同埋咧仲系男女组世界杯冠军嚟嘅。所以話西班牙咧係而家當今嘅足球王國啊，真係當之無愧噶啦！每一種大型嘅賽事或者大型嘅活動咧，好多時咧都係離唔開金錢同埋政治嘅影響啊！今次世界盃咧亦唔例外啊！今次嘅球賽咧嗰啲咁嘅門票嘅價錢咧就真係有史以來最貴噶啦，閒閒地咧都真係1-2千元一張。變咗咧，一般人咧就覺得哇咁貴到咁，不如睇電視啦。但係亦都咧係相當滿座，所以呢啲咁嘅門票嘅收入咧都非常緊要。咁啊，再加上電視啊、轉播啊、贊助啊、商品嘅買賣啊，今年嘅收入咧係突破咗100亿美元嘅。咁啊，比起上次喺卡塔爾咧係高咗70%，係有史以嚟咧係呢個世界盃收入最高嘅第一屆。 嗱，今次咧就仲引入埋啲所謂飲水時間啊 ，hydration break。咁啊，每半場咧就有三分鐘。咁啊，其實咧喺大熱天時踢波咧，咁有個時間俾你唞一唞，飲翻杯水，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咧，真係少數怕長計，每半場三分鐘。定件賽事咧，喺即係呢個百幾場嘅賽事裏邊咧，多出咗七半鐘頭嘅電視廣告時間。咁啊，呢個電視廣告時間咧，又多咗兩三億嘅收入嘅喎。其實每一隊嘅獎金咧，亦都唔少噶。每一隊入圍嘅48隊嘅隊伍咧，都至少有1250萬美金嘅獎金。咁啊，冠軍咧就真係超過6000萬美元噶啦。可以見得咧，世界盃咧真係一個大生意嚟嘅。除咗話你話國家個人名譽之外咧，金錢咧真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呢門生意咧，每四年一次咧，而家去到100億收入。咁喺短短呢個一個幾月裏邊咧，揾到100幾億咧，這個咧都係唔係小事嚟嘅。至於話政治嘅影響咧，咁今次。作為這個其中一個東道國家的美國呢，真是將它用到盡的了。它不淨止呢，即是譬如說打擊伊朗隊啦，因為它現在跟它打緊仗嘛。在美國呢，就即是連它集訓的時間呢都縮小，打完呢即刻走，就不讓它留在這裡。很多呢美國即是譬如說它認為是不是很友好的國家呢，到啲人民咧係禁止入口，或者咧要攞一個好大嘅保證金，所以咧連到啊佛德國嗰個龍門啊，媽媽咧本來咧想嚟睇個仔出賽嘅，但係因為俾唔出保證金咧嚟唔到。嗱咁啊，其實最令全世界人咧都係感覺到十分荒謬嘅咧，就係特朗普要話打電話俾足協嘅會長，要佢准許。收到紅牌的美國球員繼續出賽啦！嗱，呢啲種種嘅政治嘅壓力啊，或者係情形咧，其實咧，即係對成個賽事咧，都係蒙上咗一啲陰影嘅。即係有人成日就話體育唔應該有政治嘅成分，不過呢個都係天方夜談嚟嘅啫。呢樣嘢咧係永遠都唔會消失嘅啦。不過今次咧，似乎咧係多咗啲。咁啊，我諗。或多或少咧，我哋咧都睇得出咧，呢個咁嘅比賽啊，今次咧，無論喺金錢方面啊，或者喺呢個比賽嘅質素方面咧，都係相當成功嘅。啱世界上好多球迷咧，都真係嘆為觀止嚇，真係世界波嚟啦。咁點講都好啦，雖然係永遠冇嘢係會十全十美嘅，咁但係今次嘅表現咧，都係相當成功。希望下一次四年之后我们在欧洲在世界杯里面再可以看到这些精彩的表现。
13: 事实今次就世界杯就增加了很多的新油，包括刚才你所提及的中场有一半场有水饮，其实都无可厚非的。第一当然打球那些人如果打半小时對，即係對45分鐘對佢哋冇影響，佢打踢慣波噶啦嚇。咁但係中間咧就格就時咧都唔係幾鋸嘅，啱啱攻到起冚冚咧，佢停間話吹雞話飲水喎咁樣。咁就當然啦，又可以停一停俾你啊，即係啲教練就傾下偈啦。咁啊問題就係最主要就喺呢個廣告收益啊，依個係好緊要嘅。咁事實過往真係嗰啲電視咧就轉播係因為為咗增加即係聽眾唔好離開到台咧就。永遠都係直播，咁呢個事實都係一個大損失嚟嘅，都可以接受嘅嚇。咁再加埋有用 AI VCR 又監察嗰個賽程咧，咁可能有時稍微拖慢咗，但係咧問題就係即係避免咗呢個球證咧就有時睇錯啊，甚至有偏袒啊咁啊等等出現噶啦，咁所以冇得喐嘅啫。咁呢個都我覺得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呢啲係新遊嚟嘅，咁但係咧就48隊的確是挺多的，但是 多之餘呢就昔日呢我們很多球隊即根本其實即參賽的球隊是過百隊的啦，問題就是說他們本身就一早在初賽之後被人拋出來，今次撥多些進來變成看多幾場，就看直播看多些104場，原來我們變成看多了其他國家，其實他們表現都挺好的。有時打球的東西沒有說你一定是一哥，你就算你 好高喺個足球場上成績最好嘅或者係前茅嘅，咁但係後邊嗰啲未必一定輸實嘅喎。咁長波永遠都係波係圓噶嘛，係嘛？咁所以精彩處就喺度。咁而家世界盃啊，一般都唔同啊，個個咧直情係個其實佢表面係代表國家嘅光榮嘅。咁啊，再加上自己身價啦，因為你自己打出好波咧，就變咗好多球探睇到你。不過整個賽程48隊咧，我發覺好多即係前茅嗰啲國球隊咧，全部都打緊歐洲賽嘅。其實喺度打緊歐洲杯差唔多，咁所以咧，再者咧，有啲人批評我，喂，有啲國家，喂，嗰啲人都唔係佢哋本國人嚟嘅，好似我哋數數，咦，喺法國有成7-8個落場啊，起碼8-9個係啊，即係有色人種嘅，咁啊，就算去加拿大都唔好啦，去邊度啊，都有成8個噶，咁所以變咗人感覺上，喂，你都唔係即係原裝嘅人咁嘅咁樣。咁而家但係問題，而家世界大同啦，就唔係咁多。咁其實佢哋本身都係即係唔好批評佢哋，佢本身都喺譬如法國咁，佢本身佢都喺嗰度出世㗎。佢只不過係嘅人種唔同㗎咋。佢哋真係土生法國人嚟㗎，你唔好話佢啊咁。咁所以咧就當然呢啲歷史遺留問題啦。咁佢哋喺當年嘅移民國家走過嚟，咁佢都係屬於法國人嘅咁樣。但係當然啦，好多中間嘅花絮就多啦。咁你就算啊。攞咗頭頭先頭獎即係冠軍嘅攞成你話成5000-6000萬嘅美元嘅咁樣，其實亞軍都唔會爭好遠喎，係爭30-40萬嘅啫。就算第三、第四名咧，都係有成3000-多萬美金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咧就到時點分就唔知啦嚇。咁但係起碼咧就即係差唔多超過140，有啲係全部145億嘅收入。喂，今次104場670幾萬人睇喎。佢收嘅票價咧，就直情好似你買機票咁樣咧，俾有少少平俾你，但有啲咧睇住時間嚟賣嘅，你早買啊早貴咁樣，諸如此類噶嘛。咁所以咧變咗佢咧，即中間咧就食好多水，就嚼埋嗰啲黃牛錢噶啦。咁但係問題咧，佢無論如何啦，無論個方法，你中意睇你願打係願挨，咁啊呢個冇得傾噶啦。咁你又點睇咯？
17: 我諗你話即係48隊啊，下次可能64隊添，咁啊越嚟越多。諗下其實。我想又好又不好的，你说哇那質素就差了，你即是马马虎虎都可以入到围这样。但是有时候呢你会看到好像今次那佛德国啊埃及啊这些这波 是完全即是令人耳目一新。我想这场世界杯未举行之前呢，在街上问哪个是佛德国，我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如果你看完这些波呢，或者就算你不是看波，在报纸上你都会发觉这个地方名字是出现了。所以呢啲咁嘅驚喜咧，有時都係值回票價噶。咁啊，希望即係以後即係呢啲咁嘅質素一路提高，咁啊越嚟越多人咧可以即係踢場好波俾人睇啦。雖然你話佢哋好多時都係錢啊或者咩嘅問題，係唔多唔少咧呢啲咁嘅體育運動咧，都係令到人哋咧係振奮民心啊，可以咁講，自己嚟講都係啦。咁所以冇嘢嘅，嗱而家即係冇波睇啦，我諗你都有啲失落啦，咁啊再等4年啦，係咁噶啦。
13: 今次就好大人啊，睇足104場真係，咁啊都好睇喎。
17: 你睇足104場？
13: 我睇足啊，
17: 睇足104場。
13: 係啊，一日睇8個鐘頭嘅4場波。
17: 唔係啩？
13: 係啊，真㗎，咪啱啱好啊，即係我啲時間啱啱好啊，咁所以變咗就睇到啦。就睇唔到嗰啲咧，都盡量係啦。方便咁啊，有時要翻電台啦，咁變咗咧，有半場或者睇翻補翻睇啦，都係即係睇翻曬，睇翻曬嘅。好欣賞今屆啦，但下一屆成64隊咧就巴閉啦。咁啊，特朗普仲牙刷刷話：，喂，我將會同中國舉辦添啊！喂，其實同中國舉辦咧，特朗普係扇中國嘅啫。中國暫時喺足球場上男子啊嗰、那個水平真係爭啲嘅。咁啊，如果你擺佢上嚟咧，咁佢作為一個啊。主辦國可能俾佢入圍嘅喎，一定係俾佢入圍添啦。咁入圍之後，咁你點夠人嚟打咧？咁即係魚佢嘅啫。咁我幾大都唔得，唔舉辦啦。
17: 冇錯冇錯，中國而家排名好似係92，唔知93。咁啊，所以64隊未必有機會入圍嘅。咁所以呢樣嘢真係我要大大改進先可以有機會，即係睇入呢個圈子裏邊啦。
13: OK， 好，聽聽客户信息啦，翻嚟我繼續時事烽火台。
1: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1: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2: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3: ，Number One 一定。
0: 有原因。
2: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返我时事烽火台。联合国咧就秘书长职咧将会喺12月底啊到期噶啦，现任嗰、那个古特雷斯咧就将会咧就落台啦。咁啊喺个明年1月1日有新上任嘅秘书长。今次咧就特朗普又出奇謀啦，佢誒突然間就推出個怪招，就話喂，我啊準備推舉咧，現在瑞士籍現任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咧就將啊即係競選出嚟，準備咧就接替佢咁講。哇！咁啊國際翻譯，咦咁都得嘅咩？咁你話就得咩咁樣？恩芬天奴咧，佢本身咧就準備喺，其實佢都到期㗎啦，國際足協咁啊，出年3月咧，佢已經係報咗名咧，就即係參加就繼續連任㗎啦。咁啊，佢話就已成有200多個國家支持佢啦，即係贏硬㗎啦。咁但係問題今次咧，呢個12月底之前咧，佢啊邊個俾個嘗試出嚟競選秘書長？咁啊特朗普話喂，好多國家撐佢㗎，15個理事國咧，就佢認為咧好多咧都應該冇乜太大問題㗎。咁但當然啦，一定係要經過呢個長駐嘅理事國啊。即係一定嘅，你中英美翻俄咧，是但一隊咧，是但一個國家咧唔批咧，就都係即係要一路爭落去噶啦。咁曾經何時試過啦？啊，應該係中國同美國我唔好記得，咁算兩個國家咧，先後12次咧都唔贊成對方嗰個嘅，最後咧就兩個都贏唔到出嚟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呢個競爭都幾激烈嘅。但問題恩芬天奴咧，佢而家嘅薪水喺國際出去成600多萬嘅美金一年嘅。啊，仲好多福利添啊！但係如果做呢個聯合國秘書都係得42萬美金，咁啊即係十分一都冇喎。咁佢做唔做咧？咁當然啦。咁啊個身份啊特權係全部唔同啦。不過將一個足球嘅主席嚟代替咗一個關乎國際嘅政治邊緣國家等等嘅問題咧，喂打波唔同打仗喎，所以咧就得唔得咧，真係冇人知道。但係咧，特朗普出啲咁嘅怪招咧，你又點睇法咯？
17: 我諗嗱，即係作為一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差唔多係一個世界嘅領袖。咁啊，好多時咧，雖然你話佢冇乜特權啦，可以咁講，但係咧，佢好多時咧就要做好多妥協嘅工作，同埋即係聯繫啊各方面嘅唔同嘅勢力，進行好多嘢。嗱，咁呢樣嘢咧，我諗作為足協咧，國際足協嘅會長咧，都經常會發生嘅啦。因為你有咁多個成員國咧，梗係大家咧互相係對自己嗰啲利益去前邊。咁你點樣去平衡呢樣嘢咧？我諗國際足協咧，亦都做好多啲咁嘅功夫嘅。不過咧，就呢位仁兄咧，就第一你話齋啦嚇，600多萬跌到40多萬，要制唔制咧？咁好可能咧，錢未必係一個咁重要嘅諗法，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呢個咁嘅職位咧，非同小可噶嘛。咁佢會唔會即係跪地餵豬乸咧？咁樣唔係睇錢份上啊，睇權力份上啦嚇。咁就呢個都好難講。個呢位仁兄咧，即係因為黐得埋啊特朗普太近，同埋今次咧同佢真係兩個好似即係圍圍圍咁咧。咁會唔會係喺其他嘅方面咧引起人哋不滿咧？因為正如你話齋，呢個唔係特朗普一個講咗就算噶嘛，有好多個國家咧都可以同意先得嘅。咁所以佢做唔做得成咧，我諗都有一個好大嘅問號。不過點講都好啦，呢個係一個榮耀嚟嘅。咁如果你話佢肯去做嘅話，我諗佢都會好開心嘅。係其他國家對佢呢個咁嘅人物同埋對佢，因為黐得特朗普咁近。唔會第時即係國家即係呢個世界上嘅政策有影響咧，有出入咧，會唔會有偏幫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嚟嘅。
13: 依個淨係政治嘅考慮啦。咁你大家睇到特朗普2.0上場之後咧，咁依個恩芬天奴咧就真係大家互相即係掛鉤帽。 啊，特朗普想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攞唔到啊，咁啊最後咧就有世界足球總會就頒個和平人權獎俾佢。咁啊，再者咁啊，好似你頭先所講嘅球賽裏邊又即係聽佢話就要取消嗰個紅牌俾佢繼續上場等等咁。咁你可以睇出咧就即係佢係偏幫好緊要嘅。咁當然啦，特朗普講得出嚟啊，我睇睇個十五名嘅理事國裏邊咧，個半數起碼咧都可能支持俾一個美國俾佢嘅。咁但係當然你唔能夠脱離嗰、那個五大理事國嘅，因為是但一個唔肯同意咧就。佢根本冇乜機會咧，中國咧都出咗名咗嚟噶，咁所以咧變咗咧都競爭頗為激烈。不過有啲人話：喂，咁你係選唔選翻一個國際足協啊？佢唔緊要喎。如果我輸咗聯合國秘書長，佢咪翻去選嗰度咯咁樣。咁所以咧，佢永遠係等住喺度嘅。雖然41万啊，人工唔係咁高，但係咧其實咧好多嗰啲福利咧，我諗可能超過600万噶嚇。OK， 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7: 拜。
20: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2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2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20: 黄锦清
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来自亚省的司机超速驾驶，由于车速过快，警员在路边未能够拦截汽车，但是后续的调查最终都是抓获了这一名超速的司机。张玉良报道。
23: 本省公路巡警有警员发现一部来自亚省的汽车超速驾驶，由于车速过快，警员在路边未能拦截到该部车，之后继续调查，最终还是抓获该名超速的司机。警方话 ，Cranbrook 公路巡逻警员在 Fairmont Hot Spring 附近巡逻，发现一辆 Audi 汽车在时速80公里的路段以230公里时速行驶。警方话，该部汽车逃离后，有目击者告诉警员，该部汽车驶入一个露营的营地。警方之后找到涉案汽车，当时车内没有人。警方之后找到这名驾驶员，并怀疑其醉酒驾驶，在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后，证实结果显示为警告级别。该名来自亚省的20岁男子立即被处以3日停牌，一张超速驾驶罚单，一张无牌驾驶罚单，车辆亦要被扣押7日，及被处以总计959元的罚款。案件亦都被移交到亚省负责司机违规行为的执法机构。警方的发言人指，今次一个良好例子，展现了警方坚毅不懈的调查工作，和公众提供有效信息，最终使到这名司机为其危险驾驶行为而负上责任。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由，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至12.5%关税，今日生效，本国的税率是10%。张玉良报道。
23: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10%至12.5%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10%。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说这个经验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 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建议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建议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旧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够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应邀前往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星期二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面，并将会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今次将会是美伊战事爆发之后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他今个月初曾经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当时同意尽快会面。另外，今年四月因为枪击案而紧急取消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相隔三个月后在今晚复办，由上次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改到华尔道夫酒店举行。总统特朗普将会再次出席并发表演说。特勤局日前表示已经派出先遣小组到酒店实施全面的安保措施。晚宴将会表扬在上次枪击案中身穿防弹背心但是胸部中枪受伤的一名特勤局人员，以及希尔顿酒店协助宾客疏散的员工。白宫记者协会主席姜伟嘉指，今次活动将会表明暴力在美国无立足之地，新闻自由不会因为恐吓而噤声。对于特朗普早前不满多间电视台拒绝直播他在今个月16号晚的全国讲话，威胁吊销电视台的牌照，数百名资深记者和8个新闻机构去信白宫记者协会，敦促利用晚宴的机会谴责特朗普攻击宪法第一修正案。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新闻报道是由本纳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8: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距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9: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8: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9: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至咁掂咋。
10: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3: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2: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4: 各位听众早晨，7月24日星期五，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星期曲终人散，但有关世界杯的新闻仍然在发酵。首先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决赛之后的颁奖台上的表现，近日仍旧有球迷在讨论。作为主办国总统，由特朗普颁发各项奖杯实属无可厚非，但是他喧宾夺主霸住的颁奖台不走，使到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迟迟不能够上台拍夺标大合照，就令到不少球迷和球员感到不满。特朗普到场观看比赛，早已经不断被球场内的球迷喝倒彩，不过他胜在面皮够厚，面对虚声毫不在意。当他颁完所有奖项理应即时离场的时候，他却是赖死不走，最后西班牙冠军队拍大合照，他亦要在旁边占一个位置，看上来好像被人是挤了出去，但他仍然乐意这样做。决赛之后，特朗普还扬言下一次世界杯举办的地点还应该再选美国，他只是痴人说梦。2030年世界杯已经铁定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三国联合举办，再下一届的2034年世界杯则定了在沙特举行。如果美国想再申办，最快都要到2038年。到时特朗普已经92岁，他还是否健在呢，已经是一个疑问。特朗普还说，到时只有美国独立主办，不会受加拿大和墨西哥一起玩。对于特朗普随口噏，我们当作听下笑话就算了。另一单同世界杯相关的新闻，同样是天马行空，完全是不会兑现的。我讲的就是阿根廷球迷近日在线上发起一个请愿运动，要求重赛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因为他们认为该场比赛的裁判斯拉科温切奇判罚阿根廷球员红牌出场不公道。这个判决使得阿根廷得十人应战，故此输波。发起这次请愿运动的人指控这个裁判在比赛中存在违规情况，他们希望国际足协调查相关事件，不过他们并未能提供经核证的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其实这些指控即使是事实都改变不到现实，因为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冠军大力神杯都已经被西班牙队拿走，这场决赛根本就不可能再打过。我认为这些阿根廷球迷只是找事来搞，发泄下情绪而已。另外一宗特朗普讲及世界杯有关新闻，我们就不能够当开玩笑了。据纽约邮报这个星期报道，特朗普说有意推举现年56岁瑞士籍的现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接替将在12月底卸任的古特雷斯出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朗普形容恩芬天奴受到世界各国尊重，具备凝聚各方的特殊能力。对比现有平庸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恩芬天奴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特朗普此话一出，他那些应声虫马上就附和。他的高级特使意大利裔美国商人兼外交官赞波里马上就跳出来讲，只有特朗普才能够有如此天才的想法。赞波里认为国际足协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具相似之处，国际足协旗下有211个会员协会，规模和涉及的跨国协调复杂程度不比拥有193个会员国的联合国为低。他相信恩芬天奴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 会做得更加出色，并且可以利用体育运动搭建的新桥梁，激励世界各地年轻人和贫困人士。特朗普和恩芬天奴关系密切已经是公开的事，不过恩芬天奴有两宗讨好特朗普的事，如今仍然遭人诟病。他被指控涉嫌违反国际足协应该保持政治中立的原则。第一单是去年12月他向特朗普颁发首届国际足协和平奖，以及今年2月他出席特朗普主持的和平理事会，都构成他对特朗普的公开支持违反了国际足协道德准则的中立义务。第二单更加离谱，在今届世界杯比赛里面，美国前锋巴洛贡因为在球场上动粗获发红牌，原本不可以参加美国对比利时的那场比赛，但是在收到特朗普一个电话之后，恩芬天奴竟然将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改为缓期执行。此举引起全球哗然，35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要求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调查恩芬天奴是否屈服于政治压力。他向特朗普政治让步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呼吁一并检视他向特朗普颁发国际足协和平奖等其他违反政治中立的行为。总部位于伦敦的体育人权组织亦已经正式向世界足协道德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就是这样一个德性的恩芬天奴，假如被他做了联合国秘书长，掌管全球193个国家的共同事务，我就真是吾不欲观之矣。然而这件事是否能够实现呢，还有很多的变数。首先是钱的问题，恩芬天奴自己亦不一定愿意转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是高达大约600万美元。新一届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恩芬天奴早前已经宣布会争取连任，他并且已经获得211个成员协会中绝大部分协会的支持。而联合国秘书长的年薪相当之寒酸，只得418,000美元，同国际足协主席的年薪比较缩水了 14.4 倍。相信恩芬天奴都不会和自己的荷包作对，放弃几乎代眼的那份优差去同其他人争夺联合国秘书长这份苦差事。再者，要成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恩芬天奴亦并非有特朗普恩典就可以如愿以偿。根据联合国选举的程序，秘书长候选人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推荐，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5个常任理事国都掌握一票的否决权，再交由联合国大会确认。另外，依照非正式的区域轮替惯例，下一任秘书长原本预期将会由拉丁美洲或者加勒比海地区人士出任。恩芬天奴是欧洲瑞士籍，在地域上他已经输蚀了比其他的候选人，也许在特朗普大力推荐之下会有一些国家支持他提名国族，但是我相信他过不了中国和俄罗斯否决的这一关，因为中俄两国都不愿意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国的卧底。未来的联合国会变成北约或者七大工业国式的美国傀儡组织。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 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9: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蚊，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8: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1: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2: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0: 文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0: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练成诀，
3: 节目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中国新创的公司叫 Moonshot AI， 月之暗面，在上个星期五就发布一个新出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叫 Kimi K3。咁啊，佢参数嗰个规模咧达到2.8万亿啊。咁啊，目前咧全球参数最大嘅开源模型。咁啊，而且实质嘅显示咧，就系话咧系测定佢比 Anthropic 啊，就系 Cort Opus 嘅4.8啊，系更高嘅。咁但系呢个 OpenAI 嘅 GPT 5.5咧。啲模型都係更高啊！咁不過咧，即係 The Claude Fable 5同埋 GPT 5.6 啊 Show 咧，就都稍微比佢好少少咁。哇！咁追到咧，即係兩大嘅 AI 公司咧，原本最勁嘅都俾佢追上。不過咧，而家咧兩大 AI 公司有啲係仲勁啲多嘅啫。咁即係中國已經追到咧，係技術上啊，係平手啊。咁啊，真係～美国咧就好紧张啊！有时我谂到美国最近好多嘢好紧张咧，谂起新马仔唱嗰首歌啊，懒得我啲嘢，啲嘢震啊咁其实啊，佢咪懒吓到佢啲嘢震啊！咁咧，所以咧由于因为呢个中国嘅 AI 模型咧，使用嗰啲成本咧系低于美国好多噶，不三折咋吓，咁啊哇，点同佢竞争？美国花大笔钱希望垄断 AI， 就俾中国突破咧。咁佢壟斷全球嘅呢個嘅陰謀啊，或者佢顯示佢嘅權勢咧，就突然間被擊破，因為中國同你打和又平過你好多噃咁。咁啊，所以咧美國嗰啲嘅好高價嘅搞出嚟呢啲嘢咧，投資好多咧，巨額投資咧，咁回報咧即刻受到影響。咁所以咧，中國又一次推出一個性能咧，同呢個矽谷巨頭開發嘅所有呢啲嘅。AI 模型咧，佢又追上啊！咁啊，人哋啲美國啲嘅成本高昂，高度依賴龐大算力嘅系統啊，咁啊，結果咧就遇到中國咧又平又靚，咁啊搞到咧美國就有排驚啦。咁所以美國咧變成驚弓之鳥，杯弓蛇影，咁就以為咧即係中國呢啲嘢咧係一係偷佢嘅，一係咧就會咧係影響佢國家安全咁。咁啊，所以呢、這個白宮嘅科技顧問叫做 Mike Crassell 另外就係美國財政部長咧Bissett 都係認真驚啦。咁就怕咧嚇呢個嘅 AI 嘅模型呢、這個技術咧嚇係秘話，佢認為佢秘密利用咗美國嗰啲嘅模型嘅數據嚟搞出嚟嘅。咁又話咧，佢又涉嫌咩嚇？規避咗出口嘅管制，咁啊泰國咧用咗啲英偉達嘅芯片等等咁，嗱冇證據噶，噏噶咋嚇？咁但系咧冇證據都可以作嘢啦嘛，杯弓蛇影啊嘛，見到嗰只杯其實有條蛇喺裏面咁驚啦，咁其實咧個杯俾我反映咗個弓掛喺牆上面，個杯喐下喐下，嗰啲水因為嗰個弓變成一條蛇咁喐下喐下咁，咁喺度驚啊，其實美國就係咁啦，咁啊所以咧就要採取咧希望用一指禁令。全方位咧壓制嘅咁，咁啊認為咧係呢啲咧即係中國新出嘅 AI 模型咧係會咧好可能咧係影響美國，佢有咧安全嘅隱患同埋咧會可能形成風險啊，所以咧整一條嘅行政命令要求美國企業咧，如果使用呢啲外國開源模型咧，有自負一切資源安全嘅責任啊，同埋咧法規上嘅種種法。法律上的責任，咁啊，或一切不確定，不確定咧，即係作出嚟咧， 不确定只是一种可能性，

0: 啊，即係邏輯上推咧，佢可能咁，可能咁，但實質咧冇實質證據嘅。咁我哋咧對一樣嘢嘅判斷咧，其實只有兩個嘅原則啊，即係我思想啊啊嘅啊嚴格嘅判斷咧，對真抑或假咧，就係咪合乎邏輯？即係唔合乎邏輯嘅推論咧，就係假嘅。但係好多合乎邏輯，喺現實上咧係啊，你又懷疑佢可能會有咩嘅危險咧？嗰個可能咧係完全憑空想像。因為可能可以好多可能性，你憑空想像而你冇實質嘅證據證實佢有呢種危險，但係你可能有危險就可以壓制人咧。嗱，呢個係基於咧係冇理性根據，亦冇法律根據，冇事實根據嘅隨便思考啦。咁美國咧，我發覺呢啲部門就最叻咧，就係叫隨便思考啊咁。咁啊，然後咧就希望咧將呢啲嘅中國呢一套月之暗面啊，呢中國 AI 呢啲咧係成為制裁黑名单啊，咁同埋咧列入咧实体清单咁，咁另外发啲舆论就话咧呢啲系中国呢啲好危险噶，佢有安全嘅后门噶，有漏洞啊咁，啊凭空乱作，咁啊乱作就可以将竞争对手压低咯，嗱呢啲就叫不公平贸易啦吓，咁咧人哋做得同你一样咁好嗰阵时，你又讲话人哋啲人唔得，嗰人唔得咁噏一大堆，咁但系冇任何实质证据就可以讲噶。咁咧就主要其實咧就係有啲游說嘅力量，就係嗰啲嘅OpenAI 啊嗰啲嘅主管啊，咁咧都成日警告咧，中國呢啲咧係其實佢出 AI 去免費嘅，又好咁好強大嘅開源模型咧，會導致企業咧係搞嘅啲 AI 咧就冇曬啦噃，咁啊變成 AI 共產主義喎，用到咁有趣嘅名詞喎，AI 共產主義意思就係、是。窮人都有得分咁解嘛，咁而家就係有錢佬先有得分啊，咁但係咧而家中國搞到窮人都有得分咁，咁啊另外咧，但係有啲反對嘅，因為 AI 顧問啲專家就覺得未必一定噶嘛，啊咁呢啲係不過咧被認為係OpenAI 同 Anthropic 兩大公司咧想剷除競爭對手嘅，當然咧最主要就係輝達啦。即係呢個黃仁勳啊，呢個都係華人啦。遲啲可能美國驚黃仁勳都係中共特務都似啦嚇，因為咧佢就接受訪問嗰陣時咧，佢話美國咧係唔使驚中國呢啲嘅 AI 模型噶嘛。啊，不過你自己咧係成日話呢樣禁嗰樣禁，我哋先擔心，因為面對咧啊北京呢啲新創嘅模型咧引起市場震撼咧，佢話你根本你又唔明市場，你班人送入商務部根本識市場。一个好嘅开源模型咧，就应该可以被应用嘅，啊咁咧，佢 OpenAI 同 Anthropic 唔使惊啊吓，咁因为咧呢个市场咧系当大家免费用咗之后，佢一定想再高啲噶嘛，咁我哋仲有啲高啲嘅，咁佢俾钱嚟买，咁啊仲好赚，因为佢冇平嗰啲试过，佢嫌贵唔肯用啊嘛。咁試過好嘅，佢想仲好啲，咪用我哋啲咯。其實我哋仲好賺噶，我諗都幾好啊！佢幫我哋即係俾人試驗過之後買我哋嘅嘢咁啊。呢個咧黃仁勳嘅觀點啦咁。咁啊，美國慣咗霸道咧，就唔單止對中國出嘅 AI， 原來咧美國連自己公司就係、是、呢個 Anthropic 最前沿嘅Fable Five 同 Mythos Five 咧係實施咗限制喎。咁因為咧，佢又有懷疑喎。佢咧即係呢一套嘅，其實是一套參數嚟嘅嚇，即係呢啲 AI 出嘅嘢啦。咁呢套參數咧係根據亞馬遜嘅研究人員測試話咧，都可以人哋通過一系列嘅特定提問詞，可以繞過咗個安全防範嗰個防護機制咁。咁所以咧，即係好可能會俾高嘅對手嘅侵入到嘅，攞到資料嘅咁。咁所以竟然咧～因为咁，因为惊啊，话有可能人哋攞到度资料可以侵入到咧，就唔俾佢出。突然间出咗个禁制令，咁咧，所以咧呢、這个嘅Anthropic 好冇瘾啦。佢啱啱出嗰、那个最新嘅嗰套Fable Five 同埋Mythos Five 咧谂住更劲嘅，可以再赚大钱。点知美国唔俾添，咁咁啊唔俾咧吓，就仲系即系限制佢啊。即係叫管制出口管制，咁咧就最主要就唔俾外國用咁，咁就美國話得啦，咁但係美國用你有冇其他外國人喺度攞到一樣嘅啫嘛，咁講咧即係 製造一種嘅無端端嘅對企業嘅限制啊，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呢個只係一套參數啊，咁成日驚咧啊，即係有技術嘅漏洞，又有國家安全嘅擔憂，咁但係部分嘅美國傳媒就認為其實咧 Anthropic 啊同美國政府咧成日都唔係好啱，最主要咧就係早啲時候咧呢個 Anthropic 公司啊。曾經咧拒絕咧向美國軍方開放 AI 模型，啊，將佢用於咧國內監控以及完全自主武器系統開發。其實美國想用呢一套嘢監控國內，啊，同埋咧係可以開發美國武器。咁咧，但係 Anthropic 就唔俾去美國用，咁大家關係惡化，於是咧無端端咧啊呢個 Anthropic 新嘅發展就美國列入黑名單啦。咁呢啲係好多傳媒嘅解釋啊。咁你又認為啱唔啱咧？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指控警员截查电动滑板车，导致佢受伤。独立调查办公室认为现有证据不足，决定结束调查工作。方乐林报道。
4: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完成调查一宗警员截查电动滑板车导致男子受伤的案件，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决定结束调查。事件发生在去年10月，一名男子在素里驾驶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被巡逻警员发现涉嫌高速穿梭在车流之中。警方认为他的驾驶方式危险，曾经两度尝试截停，但是未能够成功。警方其后派出两名警员驾驶无标志的警车追截，并开启警车警号同响号。当警车驶到男子旁边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员要求他停车。在交涉过程中，男子从电动滑板车跌倒受伤，警方当时即场将他拘捕和锁上手铐，最终向他发出告票后释放。男子其后前往医院就医。医疗的记录显示，他的伤势包括颅骨骨折、手踭骨折和怀疑眼眶骨骨折。他亦都曾经报告自己被警车撞倒，但是又补充他当时表示自己无法准确回忆事发经过。调查办公室指出，没找到任何录影记录显示该名男子是怎样从滑板车上面跌落嚟。调查人员亦都检查警车，没发现任何车辆曾经同男子或者电动滑板车发生碰撞的物理证据。加上该男子对事发经过的记忆不确定，因此判定整体证据不足以支持他的指控。调查报告指出，如果相关指控有足够证据支持，涉事的警员可能面临持械袭击或者是危险驾驶等罪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菲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到六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tal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 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六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 10%。 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话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话这个经已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就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过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在香港消防处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或最佳利益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6: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你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以及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5: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449点，升25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06点，升39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203点，升65点；黄金每安士做4,076.8美元，升26.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8.57美元一桶，跌3.62美元；一加元兑71.04美仙，升0.02美仙；一比特币兑90,493加元，跌1,015加元。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家坐屋街甲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我曾经多次在香港家书当中是赞扬韩国的影视文化，一种软实力的推出，其实说好一个非常之全面的韩国故事，都能够打进西方的影视界，包括奥斯卡啦、串流平台等咧。都是建立了一个非常之高的江湖地位。而回顾我们香港曾经何时香港制作的片集能歌曲呢，是在华语世界呢是紧执牛耳，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输出。而多部出色的港产片呢，甚至呢被西片去翻版抄我们的桥段来到呢制作西片呢。香港多位嘅导演演员咧都能够进军荷里活，但系香港即系始终似乎咧缺乏啲具备世界吸引力嘅剧集，系能够打进咧系全世界嘅串流平台。点解串流平台咁紧要呢？其实呢个就嗰个传播力咧系最广泛，韩国嘅片集就睇准呢个嘅攻势咧，于是咧。就年下數成呢，咁啊基本每年呢都有2-3套嘅经典嘅劇集呢，係能够奠定咗佢哋喺国际舞台上嘅地位。不终于香港嘅劇集呢有个新嘅蓝海啦，係开展一个新嘅里程。但呢就唔係 TV 制作啊，係由呢个电信营方就 ViuTV 啦，同埋一间荷里活嘅顶级制作公司合作嘅一套嘅劇集叫做 The Season， 咁啊可以译做季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译名，不过咧佢冇中文译名嘅，可以大家就记住 The Season。呢个劇集好特别，佢全英语对白，咁啊非常之有港劇嗰种元素，依然系熟口熟面啊，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个 Mira 的 Anson Low 啦， Kula 的 Marv 啦，凡此种种都是具备了一个相当吸引力的一个的剧集。而港剧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丰富的戏剧元素，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呢，我们亦都具备了一种国际城市的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在传媒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哋其实嘅产品呢似乎係冇能够同我哋嘅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一级城市係可以呢係相符合。似乎我哋所做嘅都係啲婆婆妈妈嘅劇集。曾几何时我哋嘅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啦。但睇返呢个 The Season 呢，咁喺香港嘅 ViuTV 呢係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体报道呢，在国际的串流平台呢亦都呢是有相当高的口碑。咁啊睇到劇集我哋特别是开心。除咗系熟口熟面除咗唔系讲广东话之外呢，有好多嘅场景海洋公园啦、沙田马场啦、香港仔呀等等呢，其实都令到呢可能系散居海外嘅华人呢特别呢有呢个嘅回忆啦。 如果对一啲系好向往东方之珠景色嘅外国人，亦都有啊，原来香港真系咁靓，真系嘅，香港真系好靓。关键在于我哋懂唔懂得去 sell 我哋，懂唔得我哋系能够将香港嘅优点，一种东西文化嘅汇水，一种国际城市嘅气派亮度啊，嚟到去表达出嚟。全剧中住一个所谓商业上流社会，同埋系家庭情欲各方面嘅纠缠，系有晒咧啊呢个成功剧集嗰种嘅要素，再加上咧演员系相当亮眼啊，咁啊又讲得一口非常流利嘅英文咧，都令到听众观众睇上嚟咧系好开心嘅。咁啊真系真系。将香港呢个城市嘅品牌能够海外去推销，即系睇到唔系咧政府任何嘅宣传或者政府部门嗰啲硬销咧可以做到嘅。好多谢吓呢、这个电信盈科啦，咁啊能够即系我相信都花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咧去做好一个剧集。真嘅，我作为传媒咁多年咧，我始终都讲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冇侥幸嘅。冇顺风车嘅，唔好借住你有权力，你有呢、这个什么力量就可以好多嘢咧包装好。观众好精明啊，一睇便知龙与凤啦。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好歌不厌百回听，
4: Unforgettable，
3: 扰梁三日西曲情。
4: That's what you are。
3: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4: Unforgettable。
5: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6: 全部唔
5: 系妹，全部都
7: 唔系，
5: 全部都唔识噶。
6: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7: 会行啊，
6: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7: 系啦，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9: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0: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9: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0: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9: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十七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1: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2: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11: 一月七号出发，美金六百九十八蚊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3: 利息终于回落了，
1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4: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5: 知天下事
1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主持李洁之。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了，今次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的货品征收额外 50% 的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的货值是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的 5%。 当中的货品包罗万有，水泥、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 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六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橱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才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收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现在就研究如何退款的法律程序了。但是今次特朗普引用的是1930年的关税法，以前是从未用过的。这个又叫 Smoot Hawley Tariff Act， 由两位议员命名。当年为了保障美国的农民不用和外国的农产品竞争，犹他州参议员 Rich Smoot 和俄勒冈州的众议员 Willis Hawley 草拟法案。怎知其他行业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于是法案就对20000多种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当时美国平均的入口关税税率达到近 60% 的历史高位。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 50% 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 BC 省，是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 81%。乳制品就是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车加收 25% 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 22%。 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三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BC 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私营酒房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是继续禁卖。咁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嘅立场啦。咪未知各省政府系咪愿意咁做。加拿大对乳制品呢系有一套管理制度㗎，就系为咗保障本地嘅农民。配额嘅分配呢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喺汽车方面系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咁今次佢引用 Smoot Hawley 嘅关税法，系咪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系不同，能唔能够打赢呢场官司呢，仲系未知之数。 当然呢，大前提就是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话总理卡尼呢打算点做呢。特朗普最早扬言是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伤。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号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噃。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之。
16: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1: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19: 斯乐兵团
20: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斯乐兵团常驻团友
21: 何志迪牧师、
20: 李健达、
21: 张志文、
20: 詹
21: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2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21: 逢星期日下午4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20: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2: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11: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3: 上昼10点。
11: 刚才报时系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4: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2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4: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4: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25: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0: 运输联网公布，由星期六开始，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在周末期间班次会暂时减少，直到秋季结束。受影响的时段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清晨和星期日深夜服务时间。有关安排是 LIM 轨道更换计划的延续工作，用以升级世博线原有的路轨组件，使其和千禧线的轨道配件组合，使其与千禧线的轨道组件配合，从而更好地驱动列车的轨道上感应摩打。在维修期间，经过或使用温哥华市中心世博线车站的乘客预计会有延误，请公众预留多最少20分钟额外行车时间。工程时间安排会在星期六早上6点15分至到上午10点，星期日早上7点15分至到上午10点，之后回复正常，到星期日晚9点半到凌晨12点15分继续工程。车站入口处的电子荧幕将告知乘客任何新的资讯，加拿大线和千禧线不受影响。乘客可以去到 Transit Alert 以了解受影响车站的详情，以及在社交媒体获取更新资讯。如果需要即时路线及行程规划协助，请使用 Transit 网上应用程式或致电联网的客户服务热线 604-953-3333。 一架载有11人的水上飞机在温哥华以南坠机，事发在星期四下午5点20分左右，出事地点是加美边境附近近美国一侧的一个岛坠，飞机坠毁后并起火，多个救援机构迅速展开救援行动，透过船只和飞机将受伤乘客和机师送往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显示，飞机在靠近岸边几艘船附近低空飞行时候倾向右侧，飞机先是靠近一个浮筒上硬着陆，然后短暂地弹起，最后撞上满布岩石的海岸。拍摄的影片中更加听到飞机撞毁时候发出的声音，现场的目击者立即上前帮忙。影片显示人们从飞机里面出来，浓烟升起，最后有火焰吞噬机身，最终飞机部分沉入水中，坐在一座大石头上边。美国海岸防卫队星期五清晨发表声明，话他们向该区域的海员发布紧急海上信息广播，很多热心的船只响应救援工作。飞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10名乘客。坠机事故发生在圣关岛北部的 Shallow Bay 地区，该群岛位于华盛顿州和温哥华之间的小岛，是著名的夏季旅游胜地，以渡轮、赏鲸和徒步旅行闻名。出事飞机是一架加拿大的 Havilland DHC-3 Otter 单引擎短距离升降飞机。 Kenmore 航空公司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很庆幸机上所有人安全获救，公司已经取消星期五的所有航班，并正在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声明说，公司不会对事故原因作出任何猜测。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将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双方都经已证实，出事水上飞机是由西雅图 Union Lake 起飞，目的地是圣关岛的 Roach 海上飞机码头。出事的 Shallow Bay 是一个船只落锚的海湾，周围环绕住海滩，距离西雅图以北大约80英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的公告，指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表示，空天部队袭击约旦河阿兹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的工作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的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的驻地。公告又指，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和装备仓库，有关设施被摧毁。伊方亦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包括10点、11点、12点航班是没有机会上到船的。1点钟航班好少少，不过都有九成半满，上到机会都十分之低的。直至到下午3点前，没有一班航班是少过九成半满，3点钟是八成满的。下午4点航班一路打后去到今晚9点钟的尾班船，全部航班都是近九成满，个别航班是有八成满的。公众如果需要上船去维多利的话，一定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另外提埋公众，听朝早的航班亦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有九成满至八成满左右。相反方向 Swartz Bay 回来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有八成半满，其余今日余下大部分航班直至到3点前全部是九成满的。3点钟好少少，大约有八成满，其余余下的所有航班直至到今晚 平均是九成至到八成背满的，公众亦都是必须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由开书碑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十一点十分，大约是有七成背满的，再下一班等到十二点十分，大约是一半满，其余航班大致是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靓头回来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十一点钟，得三成满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7: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2: 恭喜各位得奖者！
3: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4: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5: 五号嘅黄成威，
4: 恭喜晒！
1: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6: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0: 自形自美十点钟，
28: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0: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32: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点07分，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哇，这几天真的热到不得了，有没有拿回一些风扇出来用啊？那家里就说有些坐地式的风扇，如果熟悉香港文化的朋友都知道，香港不是有很多那些细细把便携式的风扇的，自己大概10年前左右都开始接触到这些便携式风扇。最初那阵那些叫做芭蕉扇，大概手掌 size 那么大，可以插电的，咁而家都拎翻出嚟用啊，仲用到啊！不过放喺张台嗰阵啊，唔知系咪真系张台太滑啊，开住把风扇佢自己就会走位噶啦，即系个把风扇一路转，跟住佢就会折咁啊！咁啊，唯有喺个台底，唔系喺个台底，即系喺把风扇底嗰度放啲嘢啦，咁啊，等佢唔好周围走嘅。咁不过呢啲即系大概10年前嘅款式都几嘈啊，即系把风扇一路转嘅时候。是会听到那些风扇的转动声，加上它那把风扇在张台上面震的声音都会听到的。后来有次有个亲戚朋友在香港过来，我们就去了一家露天的餐厅那里吃饭，他就拎了一把新的便携式风扇出来，静音很多，即是这个大概几年前到了，还可以接埋，即是可以调校个角度啊，又转来转去啊，跟住又即是个款式好像圆筒形咁样，又可以挤上张台度啊！总之就可以将把风扇调校到去一个完美嘅角度，吹住自己，哇！咁好有型咁拎出嚟啦吓！咁当时坐喺隔篱台嘅嗰啲西人啦，唔识噶嘛，咁见到呢把风扇都话：哇！即系觉得哇好有型啊！你把风扇，即系即刻问我哋啊，把风扇喺边度买噶？又觉得呢、這个哇呢、這个 idea 非常之好啊！咁。即系我哋呢啲吓香港嚟嘅，梗系好 proud 咁话俾佢啲，诶喺香港买嘅呢把扇，咁啊讲真系喺香港先会热到要用呢啲风扇嘅啫。即系你知香港热起上嚟啊，热到好似蒸笼咁噶嘛，系好湿噶嘛，即系觉得自己好似一个虾饺烧卖咁啊，热到真系会蒸熟噶。咁但系温哥华呢度热起上嚟都系干爽嘅，咁但系就好似焗炉咁啊，一焗到窿都唔知咩事啊，所以即系而家都真系要。一路焗都要一路放把风扇吹住先得。不过最近都见到有西人的街坊，他们都懂得用这些便携式风扇。 但是他们就不是用那些芭蕉线、啊、又不是用那些折叠那些线，即我想在这里没有那么多这些款式买了。他用那些挂在条颈上的，即个形状好像一个 headphone 咁，但是就不是 headphone 来的，无线的，挂在条颈上，即又可以吹风啊，又可以插电啊，咁就吹住自己又挂在条颈上。咁其他人见到都话：哇，好有型喎、啊！呢、這个系咩嚟噶？挂喺条颈度嘅咁，咁啊，即系又会问下佢喺边度买啊？咁样咁系啊，因为有次自己喺屋企收到啲宣传单张，都见到即系本地有间嘅大型嘅铺头啊，佢里面都有特别卖呢一啲便携式嘅挂颈风扇。其实呢啲挂颈风扇，即系我哋香港都系或者亚洲啦，唔系香港，即系日本、韩国咁样，呢都系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但是你知啦，即系呢度啊，佢哋见到就觉得哇，好新啊，好有型啊，咁啊，咁不过即系讲完咁多，其实我自己平时都系用翻最传统嘅方法，拎住一把泼扇，泼下泼下咁啊得噶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啲泼扇都几有型啊。唔知道你又会用啲咩方法等自己去户外嗰阵可以降下温啦？话晒我哋森麻呢度都有好多户外活动噶嘛。咁啊，讲下嚟紧。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啦，7月25号星期六同埋7月26号星期日，中午12点至到下午6点，喺华埠奇发街及哥伦比亚街 Kiefer 同 Columbia Street 嗰度就会举行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嘅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会喺7月25号及26号举行。这个是一个融入多元文化、一年一度充满乐趣的华埠社区家庭活动。华埠节的节目相当丰富，有现场舞台表演、儿童乐区、儿童剧场，更有单车绘本故事和科学示范，精品摊位、工艺礼品以及美食餐车等等的，亦都有参观华埠历史文化，同埋继续有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仲可以打卡影相添噶。呢个适合一家老少的活动是免费入场的，查询可以打电话604-632-3808，又或者上网 www.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嗰度睇噶。

0: 苏永康的 Show Number 4，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10:16。
1: 1320天气报告。
0: 啱啱有听众 send 咗张相俾我睇啊，佢都有嗰啲便携式风扇，佢嗰个款就好似一个风筒咁嘅，仲上面有啲数字可以俾佢调校啊，又话呢个可以出冷气添嘅。好啦，咁啊睇下呢几日嘅天气，睇下佢用唔用得着呢一把有冷气好似风筒咁样嘅风扇啦。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好似28度，落雨机会20%。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听日星期六多云有几阵雨，午夜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4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降雨量10至15毫米，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100%。星期一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70%。星期二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70%。而家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77%。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5: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

0: 最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邮轮6043598228预订啦！
1: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Movie Queen，
4: 香港资深影帝谢贤在2026年7月20日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谢霆锋和女儿谢婷婷在社交平台证实了这个消息。谢贤在2022年凭住电影《杀出的黄昏》攞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这个奖的最年长金像影帝。即记得他当时上台讲感言都是非常之感动的。所以在这里想讲回《杀出的黄昏》这套电影，即这套电影也是我是看了不止一次，因为真的挺好看又觉得挺搞笑的，还有里面的演员我都很喜欢的。讲回这套电影先，《杀出的黄昏》英文名叫做《Time》，是2021年香港黑色幽默剧情片，高子斌执导，林家栋、何正仪编剧，领衔主演的有谢贤和冯宝宝，跟住仲有林雪和钟雪莹。嗱，里面啲角色啊人物我都非常之中意，即系嗰时我都系好中意钟雪莹嘅呢个。咁讲翻呢套剧里面嗰啲重要嘅角色先啦。咁讲阿谢贤啊、冯宝宝同埋林雪，佢哋曾经系叱咤一时嘅杀手嚟噶，60年代，但系佢哋都唔能够避过时代嘅巨轮嗰个转动。咁人系会老噶嘛？好啦，咁啊讲谢贤佢里面嘅角色啦，佢就老咗啦，即系身手冇以前咁灵活啦，系咪？咁啊只能够喺一个刀削面店嗰度工作，放工翻屋企就捽铁打走嘅。即是关节痛的嘛，成日要攞住个镬啊咁样。后面直头息怒，冇得再做添。咁至于冯宝宝饰演嘅角色，佢自己都有屋企嘅物业嘅。咁喺庙街仲有间歌厅。啊，睇嚟儿孙满堂，好似样样都好好、啊、喎。但係原来佢嗰啲屋企人只係諗住几时攞佢啲家产。所以同屋企人啲关系都唔係咁好啊。至于林雪饰演的角色，她定期会去找一个妓女的，还对这个妓女动了真情，希望可以跟她一起走下去。但那个妓女她都是真的做一个服务，她真的没想着跟林雪发展下去。好了，她们三个人就走在一起了，即是谢贤、冯宝宝和林雪三个人分别的 focus， 一个事业、家庭和爱情，似乎来到黄昏的阶段好像埋不到尾。点知有一次他们接到一个杀人的任务，而这个目标人物就是妙龄少女屈子莹，就是钟雪莹饰演的，即是那时也很喜欢钟雪莹这个新的女演员。但是这三个杀手即已经老了，就没有落到手。钟雪莹因为之前也被个男朋友抛弃了，但是她那时已经有了这个男朋友的 BB。 这三个本来退休的杀手聚在一起，类似好似收留咗钟雪莹呢个妙龄少女咁，仲等阿钟雪莹生埋个 B B 出嚟，当佢好似自己屋企人咁样照顾。呢剧情有啲似日本事之愈和，佢成日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啊，系咪真系亲人先至系最亲，定系有啲完全冇血缘关系嘅人个关系反而更加似一家人？当中佢哋遇到嘅事情都改变咗大家嘅睇法。改变了大家的人生观，即是觉得啊，都不是那么绝望的，就好像这三个杀手已经去到黄昏的年纪了，一切都好像要静下来了，要退下来了，很绝望。但是见到妙龄少女钟雪莹一个还是日出的时间，为什么要去找人杀自己啊？这三个已经在黄昏阶段的退休杀手，加上钟雪莹要迎来一个新生命，令到大家各自都有了新的目标，真的一起杀出个黄昏啊。这里来自香港的电影《杀出个黄昏》啊，间唔中如果你去搭飞机，如果架飞机是飞亚洲航线的， 找香港

机会可以睇到呢套戏啊！即系呢套戏都已经系几年前啦，2021年嘅电影啊。片长100分钟，系用粤语播出嘅。佢仲有主题曲李丽霞主唱嘅《青春之歌》。我记得嗰时我仲特登揾阿李丽霞嘅社交媒体，然之后 DM 佢啊 ，send 咗私人信息俾佢，话我真系好想攞你呢只歌啊！因为你知李丽霞佢唔系攞啲歌去派台啊。去乐坛嗰度咩比赛啊，要攞咩最受欢迎女主角，即系佢唔系呢一种嘅歌手嚟噶嘛，佢实力派歌手嚟，所以呢啲歌佢系唔会拎咗去派台嗰啲地方度播嘅。咁我就真系唯有系要亲自去问佢，当时李丽霞系肯亲自回复我嘅信息，同埋 send 呢只 MP3 俾我。咁如果有听开我节目嘅听众都有印象嘅话，其实我都喺度播过好多次噶啦。只歌本身都唔系好长嘅啫，即系大概2分钟到嘅啫，就睇到系林家栋填词，所以成套戏亦都系要多得林家栋，真系可以令到无论系唱歌嘅李丽霞啦，令到攞影帝嘅谢贤真系杀出个黄昏。嗰时林家栋仲系扶住谢贤去上台攞影帝嘅奖项添嘅。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啊，系323-1218啊！
4: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5: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咧？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 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呢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夫你好，
1: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怡。
1: 关医生嗱，咁呢排真系好多人都会去下旅行，或者有人哋嚟呢度，咁啊带佢哋周围去，咁啊要行好多路嘅，行下，跟住咦只脚起疹，跟住诶试下自己收先，跟住收下，跟住又整到损手烂脚噶，即系如果话有脚眼啊嗰啲情况，应该点搞啊？关医生，
2: 嗱、那个情况咧就系、是。第一，你如果行得多或者啲鞋唔好嘅时候咧，啲脚会起疹啦。咁同埋有时咧，如果啲人唔小心咧，即系随大只脚走去行啲沙滩啊，或者嗰啲草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好容易咧就会整到啲鸡眼嘅。咁好多人咧就因为咁咧就即系脚咧就厚咗啲皮，或者有一啲粒。好似雞眼嗰啲嘢咧，就踩落去痛嘅。好多病人咧就中意自己啊浸下佢啊批下佢啊，甚至咧就買一啲嗰啲雞眼貼啊，走去希望貼走咗佢啊咁。咁但係好多時咧啲反效果嘅，因為做得唔適當。嗱，首先講雞眼先。雞眼咧其實係一個過濾性病毒嚟嘅，佢多數喺嗰啲污糟嘅地方，即係嗰啲沙灘啊、啲草啊。或者嗰啲後院，譬如啲有啲泥嘅地方，你即係有時就咁著對拖鞋出去咧，唔小心踩親咧，咁個表皮咧有少少破裂，即係你都唔覺嘅。咁但係個病毒咧就會走咗去，咁佢病毒咧就好精嘅，佢一走咗入你個表皮底下咧，佢就向底下轉，轉落去，咁咧然後咧就喺個表皮嗰度咧就整一層好厚好厚嘅皮膚喺度，即係產生個反應。佢嚟保護自己噶嘛，即係變咗咧，你想整走佢都好難嘅。到咁上下厚嘅時候咧，你就開始覺得痛啦。即係如果你一踩落去咧，就覺得痛嘅。咁你亦都睇到咧，有一粒嘢喺度，嗰粒嘢咧中間咧有一點黑色嘅，所以個名字就叫雞眼，好似隻眼咁嘅。咁好多人咧就好聰明啊，咁啊首先咧就試下攞啲鉸剪嚟剪下佢啦，有啲人攞啲針嚟挑下佢啦。咁甚至咧就去買啲雞眼貼貼咗佢啦，咁但係呢第一咧多數就唔成功，第二咧就好容易咧就會啲皮膚感染嘅。嗱，嗰啲雞眼貼咧，其實咧佢就將佢嗰層表皮咧揦咗佢嘅，即係你貼住嘅時候咧，佢大概要貼一兩日咁咧，跟住咧你見佢全部白曬色，跟住咧嗰層皮咧就好似溶咗，咁就貼走咗佢。眼貼咧多數係唔得嘅。因為多數人咧就等得太耐先用，即係如果你真係啱啱開始嘅時候你貼一貼佢咧，可能佢嗰層表皮甩咗，跟住嗰個病毒都俾你溶埋，咁啊吸埋出嚟。但即係呢個攻機會好少、好少、好少嘅，因為多數人太遲先開始做呢件事。多數人咧就好叻嘅，攞把浸一浸只腳，浸軟啲皮，咁啊跟住攞把鉸剪去批咗佢，即係剪咗佢。咁咧，但系你剪咧，你一定就唔可以剪太深，因為剪得太深咧就開始痛噶啦嘛。多數人就唔會剪到流血嘅，但系就會剪到係少少損咗咁啦。咁你要停手噶啦嘛。有啲人咧又即係舊時啊，好似我記得香港好多人咧就話，好多人就攞啲火酒嚟抹咗佢消毒啦。有啲啊直情話哦，整支蠟燭咁啊點著佢，跟住支針咧就喺上邊輕一輕過佢，咁當然等佢凍翻啦。
1: 古裝片嗰啲係
2: 啊
1: 劇情嚟嘅呢啲係。
2: 哦，系啊，咁就挑咗嗰、那个嗰粒嘢出嚟，咁咧个问题咧就越挑咧就越深嘅，因为呢只又系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初期或者会得，但系成功机会好低嘅，因为佢其实个病毒咧可能唔止一粒噶嘛，佢可能有几粒一齐嘅，咁你挑得几粒啫，你但系挑完好容易咧就损咗会发炎啦，脚皮咧就多数咧就。個位咧有少唔同，同埋佢多數係成笪咁嘅，多數就係你行得太多，你個腳嗰個彎位唔係幾啱，即係腳中間個彎位唔係幾啱，或者有其他嘅問題，咁即係變咗你行嘅時候咧，只腳唔係真係平落地啊，咁所以咧就會有一邊咧就摩擦多啲啊，或者啲鞋唔好啊，咁咧就會摩擦多啲咧，就會起咗一層厚嘅皮。咁亦都好多人咧就中意浸下腳， 跟住咧就批咗佢自己，即系攞个锉嚟锉，即系嗰啲皮肤嗰啲锉咧，咁嚟锉咗佢。咁但系咧个经常就翻翻转头嘅，同埋好多人咧就到啲皮太厚嘅时候先开始做，咁就其实做唔到嘅。点解成日有问题咧？就是、因为咧啲皮肤咧就处理得唔适当咧，就好容易感染，尤其是只脚，因为只脚咧就系啲你成日都系。穿著鞋要行路啊，咁即系地下系污糟咁啊，即系变咗比较上嚟讲咧，嗰啲菌咧系多啲。咁同埋你老实讲，你平时唔会一日洗几次脚噶嘛，又唔会诶将只脚啲皮肤消毒噶嘛。譬如你手摸嗰啲唔干净嘢啊，或者污糟嘢，咁你梗系即系会即系洗洗手，用啲番碱。咁同埋你手你成日会见住佢噶嘛，即系有少少嘢，你梗会早啲处理啊嘛。脚咧好少。好少日日自己睇幾次只腳，跟住又洗幾次只腳啊咁噶嘛。咁但其實個腳嗰啲皮膚咧，係可能污糟過隻手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一有嗰啲表皮破裂咗咧，嗰啲細菌咧就好容易入去噶啦。另外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咧好多人咧剪腳甲，佢自己剪咧就剪到好貼好貼嘅，因為佢就想即係唔使成日就走去剪啊嘛。嗱，如果你剪得太貼嘅時候咧，甲嘅側邊咧，佢就會好似食咗落嗰啲肉嗰度嘅，中文咧就叫做甲溝炎啊。咁佢就會食咗落去，跟住會甲邊嗰度咧就會腫咗同埋紅啊，或者甚至有少少膿瘤出嚟嘅，個個又係好咩噶啦。咁啊，自己又去查啲唔知咩藥膏啊嗰啲咁嘢啦。咁但係就算你查好咗之後咧，過兩個禮拜你剪完個甲咧，佢又理噶啦。第一，佢個甲已經食咗落你啲肉嗰度咧，佢即係個皮嗰度咧，個甲邊嗰度咧已經有個傷口喺度。咁所以你有任何細菌咧，就好容易走入去。咁譬如你行得多，尤其是著住啲膠嘅波鞋咧，咁你會出汗噶嘛？有汗咧就係嗰啲菌啊最中意嘅環境嚟噶嘛。所以咧就即係好容易發炎啦，發炎咁啊成日就搞到唔掂啦，先走嚟揾家庭醫生。咁啊，嗰時咧對我嚟講係真係煩惱啊，因為只腳你如果只甲食咗落去，或者你個雞眼已經搞到爛曬，咁你先嚟揾我。咁另外雞眼咧仲有一個問題嘅，你如果你批佢或者你自己用鉸剪啊剪佢咧，你剪係剪咗嗰層表皮去。即厚嗰层壳去，但系咧佢最弊，跟住佢会扩散过隔离嘅，因为佢系过滤性病毒嚟噶嘛。你个表皮嗰度，你走去自己剪佢或者批佢，侧边啲皮都会有少少裂咗噶嘛。咁佢系走埋过隔离，佢仲散开添，咁啊病毒啊最中意扩散噶嘛。咁佢就呢啲系表皮嘅病毒嚟嘅，咁佢散埋落去，咁咧就好烦啦。咁所以即正式處理嘅方法咧，如果有啲咁事咧，唔該先去睇個家庭醫生先，決定你係淨係啲腳枕嘅問題啊，定係有雞眼啊，定係如果腳甲嗰度咧就嗰個甲溝炎嗰度咧個情況有幾嚴重？嗱，如果係醫生發覺係雞眼嘅話咧，佢就有幾個辦法可以做嘅，即係有啲家庭醫生診所咧就有啲液氮，英文就係 liquid nitrogen。咁佢就可以幫你冰咗佢。咁呢啲咧就唔係你普通嗰啲冰喎，呢啲係好凍好凍好凍嘅氮氣嘅液體嚟嘅。
1: 即係急凍嗰啲，跟住等佢自己甩咗落嚟。
2: 係唔係普通嗰啲急凍啊？普通啲急凍咧，最凍都係據我所知係用啲二氧化碳冰咗佢咁啊急凍嘅啫。呢啲係仲凍過嗰啲凍好多嘅。咁市面咧其實有一啲咧。好似支槍咁嘅，即係一個樽仔，就裝住有支管，咁佢就話啊，你噴出嚟真係好凍，咁嗰啲係比較凍，但係咧都係其實唔夠凍嘅。嗰啲液氮咧，真正嚟講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儲藏嘅一個樽嘅，即係要唔係個個家庭醫生診所有嘅。如果有嗰啲咧，佢就可以即刻當場幫你冰咗佢。亦都有時有啲藥咧可以搽上去係食咗佢嘅。但嗰啲咧又係即係平時唔一定個個家庭醫生有嘅。咁如果係家庭醫生冇嘅話咧，佢可能咧就會叫你去睇嗰啲腳醫啊。腳醫就係嗰啲叫 podiatrist。腳醫嗰度咧，佢就好多嘢可以做啦。佢可以幫你批，但唔係你自己批啊。佢可以整咗層表皮， 佢可以用嗰啲液氮冰，佢可以用有啲其他嘅方法啦。總之佢好多方法。嗱，腳醫咧就佢唔係正式屬醫療保健嗰邊嘅，佢咧就當佢係好似物理治療、按摩、針灸、中醫嗰一類嘅治療方法。咁所以咧就平時咧就政府就唔包嘅，但如果你低收入嘅話咧，就一年有十次嘅資助，咁但你嗰十次嘅資助咧，係包括咗你物理治療、按摩、針灸、中醫啊嗰啲嘅，咁所以咧就要睇下你嗰年用咗幾多，同埋你嘅收入幾多先知道有冇資助。如果唔係咧，就要自己俾嘅。咁另外咧就譬如腳枕嗰啲咧，就你差不多咧，梗要去腳醫嗰度噶啦，因為佢先有辦法咧幫你整軟咗嗰啲皮，跟住佢要幫你批咗佢。但就算佢幫你批咗佢磨咗佢咧，大概三至六個月到咧，你又要翻去再做噶啦。咁我話咁你話咁做嚟做乜啊？又要做咁冇法子啊，因為多數係你只腳嗰個型啱，或者你啲鞋或者你嘅身形啊、體重啊嘅負荷嘅影響咧，你到咁上下咧，嗰度啲皮又厚翻噶啦。咁佢只可以就幫你批咗佢，佢又唔可以幫你完全醫好佢嘅。咁或者咧，佢就會即係為你做一啲特別嘅鞋墊啦，即係等你嗰個隻腳行路嘅時候，個力咧係好啲嘅。甲溝炎嗰度咧就係最煩嘅事啦，即係話嗰隻指甲側邊咧食咗落嗰啲肉嗰度而搞到發炎。嗱，如果枕食咗落去冇發炎咧，你只係少少唔舒服嘅啫，就唔係話好痛嘅，咁就冇乜大問題。但係多數情況，如果要揾家庭醫生嘅咧，就係因為佢發炎啊，咁同埋自己處理得唔好。我如果我睇到咧，我只有好少嘢可以做嘅啫，我多數咧就只可以就叫你用啲雙氧水嚟消毒啊，俾啲強啲嘅消炎藥膏，或者俾啲口服嘅抗生素你食咗，即係暫時咧就撳低佢。但長遠計咧，都係要喺腳醫嗰度先搞得掂嘅。如果你個甲側邊嗰度食咗落嗰啲肉嗰度而發炎咧，咁佢哋要做乜咧？啊，講咧就好似好恐怖，但其實就唔係咁恐怖嘅。佢咧首先要將你腳趾嗰條神經線咧就麻醉咗，跟住咧佢就要咧將你個甲側邊即係開始食咗落個肉嗰度咧就割咗一忽佢嘅，就要割到佢個甲床嗰度嘅。咁嗱，對個病人嚟講咧就唔痛嘅，唔使驚。佢做嘅時候係麻醉曬嘅，即係你隻腳趾咧係冇感覺嘅。咁同埋做完咧，佢就會即係用正確嘅保持防止發炎方法啦，即係有啲紗布啊包住啊，叫你點樣正正經經咁處理佢。咁如果到佢即係復原咗之後咧，佢就會最緊要係叫你咧，如果下次剪指甲咧，就唔好剪到咁密，即係要睇住嚟剪。
1: OK， 講到呢度啦，睇下自己啲手甲腳甲嘅狀況如何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3: 我是主持姚崇英，今天下午四点半会同林宇良、陈开心同大家讨论历时五个半星期的加美墨世界杯终于落幕，期间举行的104场精彩赛事吸引全球60亿人入场或者透过电视观看，大家对赛果是否满意？今次世界杯破例由三个国家举办，参加球队增加到48队，是好是坏呢？加拿大花费高昂的费用取得主办权，是否物有所值？世界杯又是否达到他的口号足球团结世界呢？特朗普向国际足协施压，是否反映体育会被政治影响？以上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高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 1899969969。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元条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2: 有些人呢就有很多身体的健康问题，或者关节炎，或者肚腩太大，他自己是剪不到那个脚甲的，或者剪得很辛苦，或者剪的时候 看不清楚那些东西呢，家人又帮他做不到的，那最好呢都是宁愿给钱定期去脚医度帮他，即是正正经经地处理个脚甲他。如果不是呢，到发炎的时候呢就很烦的了。即是这个是表皮的皮肤的常见的问题，亦都是很多人处理得不适当，那就搞到很烦恼的问题来的。很老实说，有些美容院呢就会做这些修甲啊服务的。這些呢就是你未有出問題的時候去做呢都是好的，因為最少他們是專業一點嘛，還有他們做慣了這些，還有他們做的時候呢他們會清洗曬啊，正確的消毒啊，這樣嘛。
1: 腳皮就最好就是定期，如果是有保養開的保養開腳皮的就可以定期去修，這樣就會好一
2: 點。腳甲也是啊，就是如果真的自己剪得不即系只眼唔好啊，或者只脚弯唔到啊，或者个肚腩太大，自己弯唔到腰落去整嘅时候咧，你宁愿俾钱人哋定期咁即系修理住咧，咁最少佢哋专业啲啊嘛，同埋睇到啊嘛。因为到如果出问题嘅时候咧，就要睇脚医，睇脚医就贵好多噶啦。但系即系如果你有呢啲问题咧，就最好同家庭医生商量下，即系睇下可唔可以点样即系定期处理，就费事搞出问题。因为如果一搞到发炎咧，就好烦嘅事嘅。因为只脚咧就系、好似头先我咁讲咧，系污糟嘅地方嚟嘅。总之有任何伤口啊，或者表皮破裂嘅地方咧，啲细菌啊，啲嗰啲嘢走晒入去噶啦。咁所以俾只手咧系烦恼好多嘅。
1: 喂，生头先讲到话有个医疗卡，包嗰个详细系点样噶？
2: 嗰个咧你知啦，譬如你睇物理治疗或者按摩或者。
1: 针灸
2: 或者睇中医咁佢就唔属嗰个政府嗰、那个即系、就是、医生嗰个范围嚟噶嘛。但系咧，如果你低收入嘅话咧，佢省政府一年咧就有10次嘅资助，佢即系唔系俾晒你，佢净系即系资助一部分。咁嗰、那个譬如物理治疗或者按摩或者针灸师咧，譬如佢平时有一次见你收100元，政府资助50，咁你咪净系俾50咯。咁就一年有10次嘅，你睇腳醫嘅時候咧，亦都係包括喺呢個範圍之內。咁佢哋因為如果睇一睇你，同埋要做嗰啲清潔啊、檢查啊，即係基本治療咧，每次都100多元嘅。睇下你個政府資助嗰個銀碼係幾多咧？因為政府資助個銀碼咧，就係要睇你家庭嘅過去一年嘅收入噶嘛。
1: 咁呢啲使唔使經家庭醫生去約噶？呢啲有
2: 腳醫呢啲咧就。基本上就不用經家庭醫生去約的，即是你自己可以去的，你自己可以找個腳醫的。問題就是很多人就根本不知道有腳醫這件事，英文是叫 podiatrist， 他們 是叫做 doctor 的，因為他們讀書的時候那個學位是一個 doctor 的學位來的。我們家庭醫生也都會轉介過去的，因為腳那些東西就不是我們平时在医学院学的东西来的嘛，而且他们是很专门啊。 咁腳醫咧，唔止淨係話幫你做下雞眼啊，整下腳啲皮啊，或者甲溝炎啊嗰啲，佢哋即係如果譬如嘅腳嘅嗰啲骨變咗形啊，需要矯形啊，甚至有啲腳醫係可以做一啲手術嘅，即係基本嘅腳嘅手術都係佢哋做嘅。咁即係佢哋係好專門嘅。咁但係即係我而家講就係講我哋即係日常常見多啲嗰啲啦，就包咧就係跟其他治療局。嗰度嗰十次嘅資助就唔係政府俾曬，
1: 都係要自己揾啦。如果呢個唔係話經家庭醫生去轉介
2: 啊，唔係咁家庭醫生咧，多數都有幾個相熟嘅腳醫嘅。咁同埋咧，譬如我啲病人好多係即係中文比較方便啲，或者英文真係唔係幾掂嘅話咧，即係我知道邊個係即係識得講中文、識得解釋，因為你去睇唔係話就咁睇咗就做嘢咁做治療噶嘛，你都要解釋一下，同埋即係。將來怎樣預防呢，那你都要即係講得個病人明白先得㗎嘛。咁當然你可以帶個翻譯去啦，但係即係翻譯總之講嘅時候點都冇咁貼切㗎嘛。咁所以即係
1: 總之要溝通到啦，要同個醫生。
2: 係啦，咁所以我多數呢就直接有啲轉介信嘅，就話俾個腳醫生大概呢個病人佢需要啲咩治療，咁就等佢睇咗呢就再同啲病人商量，咁同埋即系啲腳醫咧，佢哋就可以建議咧，或者幫你做一啲鞋墊啊，就唔係你就咁喺嗰啲士多買嗰啲，佢哋直情係即係病做嘅 ，check 過曬你成隻腳嘅型啊，咁先特別即係知道個問題係乜嘢，咁然後訂做一啲，但係嗰啲鞋墊咧多數好貴下嘅，即係幾百蚊一對嘅，但係如果你有嗰啲做工嘅時候啲額外嗰啲醫療嘅。保健嗰啲咧，咁就包嘅。但如果自己俾咧，都幾貴下。咁同埋好多時啲特鞋墊咧，你大概一年到咧，你要換一對嘅啦。因為係咪你每次行嘅時候咧，你成個人個體力都係壓咗落去噶嘛？那個鞋墊咧，佢做得幾好咧，一年到你佢都會蝕噶啦。
1: 有損耗。有損耗。
2: 係啦，呢啲就係即係只腳嘅方面啦。咁另外咧，好多時啲病人有啲其他皮膚嗰啲問題咧，又係覺得小問題，自己走去處理，咁處理得唔適當咧，就會又係搞出問題，又係要麻煩到家庭醫生噶。
1: 咁啊，即係最緊要就睇下自己有咩問題，同家庭醫生溝通咗，家庭醫生再幫你轉介去適當嘅治療啦。咁關醫生嗱，啱啱星期四就大暑啊，我見到農曆嗰個月曆上面寫住大暑。几热下喎、啊，关医生
2: 啊！呢中国农历咧，唔知点解真系好准嘅、啊。六月嗰轮咧热咗几日，跟住就凉翻晒。咁我话啊，今年夏天可能真系过关咯、啊，唔使咁热。点知咧就前两日咧就真系有个热嘅感觉，即系热浪嘅感觉。行出去咧，觉得系一阵热气嘅。到夜晚成八九点行出去外边咧。都仲系覺得好暖嘅，咁呢個中國呢個農曆呢個大暑咧，就真係好準嘅。
1: 好準、啊。
2: 咁我哋係啦，我哋就要注意咯，因為咧，第一就乾燥啦，第二咧，衞生廳啊，政府各個部門咧，都開始發出咗天氣炎熱警告啦，就同埋提示各位一定要飲夠水分，間屋咧就要空氣流通，有冷氣或者有 heat pump 嗰啲咧就開咗佢。尤其是啲年紀大嘅人咧，就要後生嘅要注意，經常要打電話問候佢哋，提佢哋飲水，提佢哋開窗，提佢哋開風扇。政府亦都有啲譬如嗰啲社區中心啊嗰啲啦，特別開放咧，就俾嗰啲人咧可以日頭咧去出入咧，就變咗涼翻少少啊，同埋供給啲水俾佢哋飲啊咁，就唔想再重複五年前嗰次熱罩嘅。嘅問題啊，因為嗰年我哋死咗成600人啊！我最緊要咧提各位咧，千祈就唔好將啲寵物或者小朋友留喺架車裏邊，五分鐘都唔得，因為架車咧，如果你泊正喺個太陽底下咧，係好熱好熱好危險嘅。亦都如果你窗門閂埋咧，就空氣唔流通嘅。咁但你當然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有寵物喺車裏面你一定要鎖咗佢啦。如果唔係你唔鎖咗佢呢，可能有啲壞人會嚟攞咗個小朋友或者啲寵物㗎嘛。咁有啲人就好叻㗎，我留返條罅，咁有空氣流通囉。 咁嗱，呢個唔係幾得嘅辦法嚟嘅。個理由咧就係咧，你嗰條罅咧唔等於有空氣流通嘅，佢即係啲空氣都係焗住咗喺裏邊嘅。尤其是架車裏邊越曬越熱嘅，五分鐘已經可以曬到好熱噶啦。咁、那個小朋友或者寵物咧，就可能會個佢哋因為控制體温咧冇大人控制得咁好嘅。我哋控制體温咧，如果一熱咧，我哋第一就會呼吸快啲啊，將啲熱氣吹出嚟。第二再唔掂咧，我哋會出汗，咁同埋個人覺得好唔舒服，咁我哋自然就會做啲嘢噶啦。譬如你大人喺車裏邊熱嗰頭，你自然就開到門或者開個窗，開曬佢嚟吹啊，或者攞把風扇嚟吹啊，或者撥扇啦。但係小朋友或者寵物咧就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好容易咧就會焗親嘅。警察已經亦都多次警告啲人噶啦，佢話如果你見到有寵物或者小朋友喺架車裏邊又冇大人喺度咧，你最緊要咧就係第一時間就報警，就唔好你自己做任何嘢。我哋見到有啲人啊，見到有細路喺車裏邊，即刻打爛人哋嘅車窗門，咁唔好咁做嚇。最緊要係報警先，即係打911先。咁佢會派消防車或者派警察啊，佢嚟即係睇咗先，嗰啲會好快嚟到嘅。除非真係有危險，即係當前嘅危險，你即係見到個小朋友呼吸好大問題嗱，暈低你又唔可以當佢係暈低喎，可能佢瞓著覺啫喎。啲寵物咧就唔會瞓著覺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見到即係佢即係睇到佢即係真係好唔妥，又而叫咗警，你都應該打咗911先嘅。如果譬如真系警察未到，而真系目前真系好危急，你又嗌过晒冇人嚟开车门嘅时候咧，因为打烂车窗门好危险嘅事嚟噶，你用咩打烂啫？我自己手上唔可以就咁用手打烂噶，而家啲车窗门，咁你所以一定要揾啲嘢嚟打烂佢，咁同埋人哋可能告你话，你打烂我嘅车窗门，咁即系所以我哋尽量就避免做呢啲嘢，但系就最好咧就。打咗911，跟住影埋相添，咁就即係佢多數嘅消防車啊嗰啲好快到噶啦，咁佢哋就可以撬開車門啊，或者打爛窗門啊，佢做乜都好啦，即係佢哋有佢哋嘅做法嘅。咁我哋就呢樣嘢特別小心。咁同埋平時咧，每個人每日要飲幾多水咧？咁炎熱嘅天氣咧，最好就加多兩杯都唔怕噶啦，因為你一定會蒸發多咗嘅。咁同埋咧，就屋企嗰啲風扇啊、流動冷氣機啊，嗰啲嘢咧，就唔該快啲搬曬出嚟，即係隨時預備啦。即係有少少風吹下咧，已經好好。開咗窗門，再開埋風扇咧，多數情況之下都得嘅。除非係你向西曬住或者向南曬住咧，嗰個時候你係吹乜都冇用噶啦。你最好就避咗去嗰啲。涼啲嘅地方，如果啲舊式啲屋咧就有地牢嗰啲咧，你避咗落地牢咧就會舒服啲嘅。咁但係就即係我哋要記住咧，就要飲夠水分，保持嗰個體温唔好高升，保持空氣流通，同埋問候啲老人家，就睇住啲小朋友同埋啲寵物。
1: OK， 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噶啦。
2: 好啊，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
1: 唔該曬，關醫生。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4: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9: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9: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0: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
9: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11:00。
9: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3: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4: Happy Hour 4:00-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3: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扎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4: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也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给四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也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本省公路巡警有警员发现一部来自亚省的汽车超速驾驶，由于车速过快，警员在路边未能拦截到那部车，之后继续调查，最终还是找获该名超速的司机。警方说 Cranbrook 公路巡逻警员在 Fairmont Hot Spring 附近巡逻，发现一辆 Audi 汽车在时速80公里的路段以230公里时速行驶。警方说该部汽车逃离后，有目击者告诉警员该部汽车驶入一个露营的营地，警方之后找到涉案汽车，当时车内没有人。警方之后找到这名驾驶员，并怀疑其醉酒驾驶，在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后，证实结果显示为警告级别。该名来自亚省的20岁男子立即被处以三日停牌、一张超速驾驶罚单、一张无牌驾驶罚单，车辆亦要被扣押7日，及被处以总计$959的罚款。案件亦都被移交到亚省负责司机违规行为的执法机构。警方的发言人指，今次是一个良好例子，展现了警方坚毅不懈的调查工作和公众提供有效信息，最终使到这名司机为其危险驾驶行为而负上责任。香港瑞银证券分析说，中国内地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推理成本有明显优势。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5: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理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10分之1。洪伟又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的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长远来讲，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是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和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今天在下午三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公众是没有机会上到船的，下一班有位是三点钟，大约是90%满，其余到今晚黄昏8点前全部船只是90%满，个别是90.5%满的，如果公众没有订位基本上上不到船了。下一班船相对比较多少少位置就是8点钟的航班，大约是有70%满的，尾班船9点钟是90%满。另外公众需要留意，听朝早的航班包括6点和7点航班的位置十分之少的，直到8点前大约平均是90%满，个别好少少会有8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回来 Watson 航线，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12点钟达到90%满，余下今日的所有时间航班平均全部90%至90.5%满的，三点一班好少少，大约有80%满。今晚8点和9点尾班船亦都是80%满的，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科舒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10分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公众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1.5%满。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科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 晏昼嘅12:15，大约系有三成半满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时事风云，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3: 我系主持姚崇英，今日下昼4:30咧，会同林宇良、陈开心同大家讨论。历时5.5个星期的加美墨世界杯终于落幕，期间举行的104场精彩赛事吸引全球60亿人入场或者透过电视观看，大家对赛果是否满意？今次世界杯破例由3个国家举办，参加球队增加到48队，是好是坏呢？加拿大花费高昂的费用取得主办权，是否物有所值？世界杯又是否达到他的口号足球团结世界呢？特朗普向国际足协施压，是否反映体育会被政治影响？以上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高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1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9: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0: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1: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2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3: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武骨猪5花肉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哈密瓜9.8元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元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元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元一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下午5:30，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24: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4: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4: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4: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6: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6: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27: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 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2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缤纷游轮 Fur and Wu 越南餐厅、 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知形知美，约定你。
4: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我们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结束了，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得奖者上来接受访问的。首先我们请有司徒国华在这里，他拿了金钻最佳服装奖的。 Hello 司徒国华你好。
5: 你好。
4: 系啦，咁亦都有五号王成为 Horace 嘅，佢攞咗双料铜奖，兼佢同时夺得金钻最佳台风奖嘅。Hello Horace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你好。
4: 系啦，仲有我哋金奖嘅得主就系崔嘉伦啊 ，Angus 啊 ，Hello Angus 你好。
7: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4: 系啦，喂，大家心情平复翻未啊？而家
7: 我平复咗噶啦，平复咗噶啦，都听过自己嘅一啲片段，听咗一两日噶嘛，听咗
4: 一两日添啊，即系重温自己片段都
7: 系，睇下啲咩可以改进啊嘛。
4: O、okay, K， 非常之好啦，即不如讲下得奖感受先啦。我逐一问啦，问阿司徒哥话啦，攞咗最佳服装上，你嘅心情系点啊？当时
5: 冇嘢，冇嘢，因为我呢次比赛嚟讲咧，我就本自己个心态就唔好阻水，
4: 唔好阻水，
5: 系
4: 咩叫阻水啊？
5: 因为点解咧？我八十四岁。点解唔留翻啲时间俾后生嗰啲人去攞咧？咁、所以我就本住唔阻水嘅态度嚟参加呢次
4: 去玩呢个比赛，即系玩下，睇下同啲后生仔一齐先咁样去参与嘅。喂，但系都攞到呢个奖，即系大家觉得佢当晚嘅打扮如何啊？即系上海滩嗰个长衫，
6: 非常有型啊！
7: 冇得顶啊，真系。
4: 咪同埋你化嗰个妆都几浓，我见到你有搽唇膏嘅系嘛？
5: 这个是化妆师同我做的，咁佢要点画嘅点画？因为我本身嚟讲咧就好多老人斑，自己就冇办法搞掂啊，一定系等个化妆师。咁我都好多谢呢个化妆师，使到我后生翻啲，唔好同佢哋距离咁多。我同佢哋呢一班人争成五廿年，四廿年，所以咧我话而家。可能是爭廿年到咁啊，好啲。
4: 即係你眼中看到他哋，覺得是咪個個都好似自己的仔咁啊？呢班仔咁。
5: 係啊，嗰啲真係好似我仔啦。
4: 呢班仔啊。
5: 咁我點解會阻水咧？等佢威啲啦咁。
4: 嗯嗯。
5: 但係咧，我就已經夠曬威嘅啦。
4: 係攞咗呢個最佳服裝。
5: 唔係攞咗獎，未攞啲獎之前就已經威到最盡。
4: 點威法？
5: 點威法？你哋华侨之声咧，俾我威嘅，造成我威嘅，亦系我命水攞嚟威嘅。你话讲开始介绍我哋呢十个人嘅时候咧，我系一号啊嘛。
4: 系，
5: 你听唔听啊？你哋讲嗰个广告，一号司徒国华，冇一个学得我把讲我个名咁响啊！所以咧，好多人都听过，哇！一号司徒国华，咁呢个名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我仲需要攞咩奖咧？
4: 已经攞咗奖啦，你做一号。
5: 呢个宣传已经好犀利嘅。你试下十号啊，九号啊，听我啲人名，人哋而家都未识，个个都识我司徒国华所以呢一样嘢已经系，所以我点解会讲话我要维护华侨之声咧？因为佢威咗我。咁我點解唔維護佢咧？咁我唔阻水，等你哋咩？我同埋佢哋喺一齊嘅時候咧，都有成幾日，佢哋個個都好尊重我。咁你哋咁尊重我，我梗係唔阻水啦。等你哋打下，你哋自己打下。
4: 果然啊，即係有呢個連枝喺度睇嘅角度，各方面都有啲唔同嘅，兼且有一個好特別嘅 练歌方法瞓喺度唱歌呢、這个都系你嘅招牌嚟嘅。我唔知道阿张嘉伦记唔记得啊？嗰时你唔喺度，冇嚟做访问啊？有冇留意到啊？司徒国华嗰阵时话瞓喺度唱歌，
7: 咁犀利，
4: 佢瞓喺度练歌嗰、那个 B B 仔一出世嗰种唱法，
6: 我都练咗几下。
4: 你真系试过？
6: 系，
4: 即系嗱，嗱啲后生仔真系有跟你嗰种讲法。Horace 是不是有试过瞓在那里练歌？试
6: 过，但是很难唱，不过真的练到东西的。
4: 真的练到，即原来那些 apps 那些腹肌是在那里
6: 练的。所以 BB 喊其实很犀利，为什么会喊得那么大声？是的，
4: 都是有这个感受。这个就是司徒国华的得奖感受，恭喜你先，拿到这个最佳服装奖，有化了妆。
5: 就算不奖都已经很慰了。
4: 很开心了已经，是的，是的。那不如问一下Horace 啊，我因为我见到我在现场啊，我见到 Horace 攞奖，哇，好开心！即系你本身你嗰只歌已经又唱又跳，你出嚟攞奖都系哇弹跳咁样嘅，你系好似小朋友咁，你知唔知啊？
6: 哦，系咩？
4: 系啊，我很小朋友咁样，即系你咁样出嚟嘅，你系哇咁样，即系你有冇留意自己攞奖嗰、那个嗰、那个嗰一刻，好似即系嗰啲香港小姐，诶、欸，你要做足表情噶咁样。
6: 因為很開心，很 surprise， 即係好似啊攞第三名嗰時都覺得啊點解會係我攞嘅咧咁樣？其實好多人唱得好過我嘅，咁、但係咁既然評判佢哋有專業嘅角度去覺得我得嘅，咁我都開心嘅。咁但係我就好 surprise 自己點解會有第三，所以我就好興奮，係真嘅，唔係扮出嚟嘅。係啦，係啦，
4: 都睇得出係真啦，梗係。
6: 係啦，係啦，
4: 大家都睇出，即係嗱，因為當晚你都係攞咗最佳台風獎嘅。
6: 嗯嗯。
4: 咁你嘅參賽歌曲都係再歌再舞啦。你講下即係其實你排呢 part 舞，你知即係我都知道排要跳一 part 舞係需要好多時間彩排嘅。你是自己練了多久啊？

0: 舞步咯，咁所以會打手比較係又唱又跳嘅，係啦，咁啊希望啲觀眾或者評判可以喺我另外一面覺得我係佢有呢個嘅長處咁樣，係啦，跳得嘅咁樣，咁我就希望我自己用呢個嘅方向去發展咯。
1: 但本身你有冇跳開舞嘅先？
0: 其實好耐之前細個咧都有簡單學過啲即係舞台嗰啲嘢嘅，係啦，但係好多年前㗎啦，係啦，咁嗰時都多謝係啦嗰啲老師咧都有教過我嘅，幾十年前㗎啦，係啦，咁嗰時好細個啦，咁可能就跟住做嘢啊，跟住有家庭啊，就抌埋一邊啦，跟住後屘就而家都覺得係時候想追求翻自己嘅夢想啊，係啊，希望自己可以會唔會喺呢個年紀裏邊都有啲嘅獎項是關於歌唱的呢，這樣所以我就去做這件事。
1: 你的夢想是什麼？其實
0: 我的夢想呢之前都說過，就是說希望我自己 set up 的目標可以完成到，是的，好像今次的目標我都希望最少有一個獎我就很開心了，今次已經很 surprise 是有兩個獎，是的，所以呢更加令我喜出望外。
1: 因為我見 Horace 本身都是運動員的體質，即是玩开三项铁人的，所以你会 set 那些目标，就是我今次要完成什么运动，要拿个什么奖，那你这 个过程和那个运动的精神你觉得有没有关系？
0: 有的，因为三项铁人是讲那个体力和耐力，最重要有个意志，其实即当你很辛苦很累，只脚很痛抽晒筋的时候，那怎样可以去比去捱埋佢咧，咁就靠個意志啦，即係覺得自己點都要完成啊咁樣咯。咁所以今次比賽一樣，即係一定要將自己最好嘅一面，最好自己嘅籌備咗咁耐嘅一個嘅功夫，喺希望嗰日可以發揮出嚟。咁坦白講，嗰日我嘅跳舞，我都係自己跳得最好嘅一次噶啦。係啦，因為可能現場嗰個氣氛啦，再加上自己嗰、那個即係個準備啦，咁我覺得今次咧係我任何一次嘅演出係最好嘅跳舞，咁但係唱歌咧始終都係有啲緊張嘅。
1: 好難嘅，其實你一路跳一路唱
0: 嘅，咁同埋本身我自己嗰個嘅聲線啦，都唔係話好好聽嘅，我自己都知道嘅，係啦，咁所以就係咯，即係我會覺得今次都好滿意嘅，咁所以可能評判俾到呢個獎，我覺得可能佢覺得我付出咗好多啦，或者係可能我某程度上個外形啊、衣著啊，或者係嗰個舞步啊，佢哋中意啦，咁所以就多謝佢哋。
1: 好好睇啊，好好睇啊，因為嗰日個衣著都好閃啊，即係啲燈打落嚟。又戴住白手套，跟住銀色係閃嘅，你嗰件衫係啊，即係我都唔記得問阿司徒國話，即係如果你覺得最佳服裝獎，如果唔係你攞，你心目中嘅最佳服裝會係邊個啊？你覺得係點啊？司徒國話，
2: 我應該咁講咧，就大家都重視呢個演出，咁大家都愛護自己嘅形象嘅，咁啊。各有各嘅，
1: 個個都有俾心機啊！其實
2: 各有各嘅扮相嘅啫。咁所以咧，你又評邊個好與唔好咧？咁呢個好似唔係幾
1: 哇！果然係資歷最高啊！嗰日真係積得點樣兜啊！我都聞唔到佢添咁樣，係啦，因為我覺得阿 Horace 嗰晚嘅打扮都係好閃嘅。咁的而且確，即係個個都有花心思落去嘅，即係無論係打扮得好閃，定係即係已經盡咗力，咁都係有尊重呢個舞台，好多謝你哋咁多位參賽者，即係俾大家一個咁好睇嘅比賽啦。咁樣嗱，咁我繼續問阿 Horace， 你覺得即係你係排曬舞，即係好似係得你一個有跳唱嘅啫。如果唔係你攞最佳台風，你會覺得邊個會攞最佳台風啊？你覺得都係我嘅啦咁。
0: 我會覺得。有个叫 Tommy 啦，嗰个后生仔系啦，
1: 陈信如
0: 系啦，咁佢咧就第一后生靓仔啦，咁啊
1: 高大啦，
0: 系啦高大啦，咁啊衣着都 OK 嘅，几好嘅，咁啊揸住把遮出嚟，咁啊好有嗰、那个好似韩剧个 feel 咁样啊，
1: 系
0: 啦
1: 系
0: 啦，好似嗰啲故事咁样
1: 啊，
0: 系啦，咁即系好似成个故事系有套戏嗰啲。微電影那些咁樣啦，係啦，嗰種 feel 咁樣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唔攞，應該佢都應該可以攞嘅。但係阿華哥咧一號啦，華哥啦，係啦，咁佢咧嗰個上海灘嗰個造型咧，其實咧就真係好有型嘅，好似上海大亨嗰啲咁樣啊，幾廿年前嗰啲，哇！
3: 許文強
0: 係啦，許文強嗰啲咁樣好有型啊，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唔攞。

0: 咧，呢兩位我覺得都係啦，
1: 颱風嗰、那個
0: 係啦，颱風都可以啦，係啦，
1: 係、果然啊，黃成為阿 Horace 係外貌協會，佢真係好留意人哋嘅外貌嘅。你自己有冇化妝先嗰晚？
0: 少少啦。
1: 因為 我自己都話第一次訪問，我見到你條眉係好整齊，即係我知道你貪靚噶啦。咁你其實少少化妝有冇化邊度啦？咁啊，司徒國話佢都有化妝噶，係咪先？男而家啲紅星全部都搽唇膏噶啦，咁啊，司徒國話都有搽唇膏啊，係咪先？咁你有冇啊？
0: 我嗰日搽潤唇膏
1: ，OK，
0: 係啦，潤唇膏有嘅，咁啊，少少嗰啲粉底啦，系少少好少嘅啫，系啦。咁啊，條眉啊，整一整佢咁樣。
1: 本身條眉都好靚嘅，
0: 咁其實咁啊，整個頭髮啦，咁係呢啲咯。咁
1: 係啦，係咁而家係嘅，即係而家嗰啲嗰啲歌手啊，比賽嗰啲，佢哋全部都化妝啊，即係。你知即係而家後生嗰啲韓星嗰啲全部都化妝，不過因為我見阿 Horace 本身啲皮膚都好靚嘅，即係都唔使搽咁多嘅，本身都係啦係啦，繼續咁靚仔啊！係不過啦，因為我哋講到呢度，我仲未有機會問阿、崔嘉倫啊攞金獎啊，我轉頭翻嚟就同金獎傾下偈先啊！好，
2: 時事風雲。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3: 我是主持姚崇英，今日下昼四点半咧，会同林宇良、陈开心同大家讨论历时五个半星期嘅加美墨世界杯终于落幕，期间举行嘅104场精彩赛事，吸引全球60亿人入场或者透过电视观看，大家对赛果是否满意？今次世界杯破例由三个国家举办，参加球队增加到48队。是好是坏呢？加拿大花费高昂的费用取得主办权，是否物有所值？世界杯又是否达到他的口号足球团结世界呢？特朗普向国际足协施压，是否反映体育会被政治影响？以上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高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6: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新闻提要，
11: 各位欢迎收听11点半新闻提要。
10: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在计划撤走两艘自三月起被困在波斯湾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的公告，指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了，回到来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我要争取时间访问我身边的金奖得主崔嘉伦先。 Hello，
12: 大家好，大家好。
1: 系啊，讲下你的得奖感受先啦。
12: 其实真的好像发了场梦咁啊，因为我是没有遇过自己可以入到五强啊，或者即你问我，我梗系即老实讲，我梗系想攞奖啦。但我唔系话即一定会攞到啊，系我噶啦嗰只。咁所以其实当宣布入五强嘅时候咧，嗰、那个清第二 part 系清唱嘅环节啦。其实我嗰阵时先至入到去后台咧，先至开部电话出嚟喺度背歌词。但好彩首歌其实我即有听开啦 Beyond 嘅，咁亦都啲词唔系话好复杂，即其实都系重复。咁所以去到真正清唱嘅时候就都好彩冇甩漏咁样。咁但我真系冇谂过话自己一定会攞奖。咁同埋因为当晚成。即全部的参赛者的水平都很高，这个真的。即例如也都我开名，譬如 Alex， 我记得 Alex 他唱张学友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我觉得他唱得挺好。Tommy 又唱得很好，唱作词人很难唱。还有就是二号 Derek， 直头是我觉得我技惊四座。我直头我真的没想过会，我想着好啦，同奖都好啦。怎么知道咦第二名是 Derek， 咁边个攞冠军啦？咁跟住宣布我嘅时候，我都真系好愕然嘅，真心系咁样。同埋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唱嘅时候，都有啲小插曲啦，譬如支麦突然间冇声，咁其实嗰下都紧张，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影响个临场嘅表演啦。咁所以我觉得嗰晚唔系话表现得非常之好嘅，咁有啲甩漏，咁但系都系咯，好开心，亦都好似发咗场梦咁就攞咗个。冠军，
1: 咁啊，崔嘉伦，你系排六号啊，即系你觉得你当喺度等紧其他嘅参赛者出场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
12: 其实我就都轻松嘅，直至到嗌自己嘅名，即系我都系当体操，因为我觉得真佢哋个个都唱得好好，同埋好有造型啊。例如，譬如一号阿华哥，咁佢又哇，成个许文强咁样，即系睇 show 咁睇，跟住好。去到Horace， 咁佢又再歌再舞，咁我当睇 show， 咁但系跟住到嗌自己嘅名啦，就先至嗰下先至开始紧张，咁但系 overall 成件事就轻松嘅，净系嗌自己嘅名嗰下开始紧张。
1: 本身之前有冇参加过其他歌唱比赛嘅？崔嘉伦，
12: 我冇学过唱歌啦，首先，咁我两个月前喺温哥华就参加咗另一个歌唱比赛，咁就入咗。最后的13强，但是呢就没拿任何名次了。其实就是那次之后我才去听自己唱歌唱成点，我一直都没有去录自己唱歌或者听自己唱歌，一路都只不过是去下卡拉 OK， 在香港去卡拉 OK， 有些朋友说、你唱歌都好像 OK， 但是我就没有听过自己唱成点。但是那次比赛完呢，因为我太太有录低，我就听哇，原来有些位置是原来我唱成这样，即是太用力啊，各样。那我才即是有种怎么说，
1: 想做好一
12: 点，
1: 想进步，
12: 倔强或者牛脾气，想哇我
1: 可以，原来真的不得的，
12: 是可以做好一点。那就开始录低自己唱歌唱成怎样，那就去是问他意见。我想他只是听我这首吴浩康的较早前录影，我想只是他听我俾啲錄音佢聽，佢應該都聽咗100次嘅，起碼都係。咁我自己唱咗應該有500次到啦，咁係。
1: 本身
12: 辛苦曬，辛苦曬。
1: 即係本身都中意吳浩康嘅。
12: 都中意，同埋我最主要揀佢係，我覺得佢啲歌比較啱自己唱，係即係我應該唱唔到啲好開心嘅歌，或聲
1: 咁樣講嗱，因為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即係你第二次參加歌唱比賽，
12: 係冇錯。
1: 咁你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點解你會去參加歌唱比賽？係乜嘢驅使你去參加歌唱比賽？
12: 其實就一直都冇呢個諗頭嘅，咁但係就一向都有一啲朋友就話：喂，你唱歌 OK 喎，喺卡拉 OK 嘅時候，咁 咁你問我係咪即係完全冇諗過參加比賽咧？都有，但係嗰陣時自己喺香港啦，咁即係朋友圈子又比較多啦，咁會即係好似怕醜啊嘛，哇！你即係會笑下你咁啊，可能哇！你參加啲發明星夢啊咁啊，咁但係而家嚟咗加拿大啦，咁覺得都喂四十歲了差唔多，咁都如果呢一件事而家唔發生，可能之後唔發生，咁去到自己有一日熄燈啦，走啦。嗰一日都冇做過，咁我會後悔咯。咁我覺得有冇名次冇乜所謂，試下咯。咁我就嚟到呢度，既然冇人會笑我，咁咪試下咯。咁就兩個月前就參加咗第一個自己嘅比賽。
1: 嗯，咁你覺得嗱，今次就哇大躍進，即係你第一次就入咗十三強，即係第一次喺本地一個歌唱比賽入咗十三強，今次攞咗金獎冠軍，中間究竟發生過什麼事？就係即係你唱咗一百次俾老婆聽，即係你嘅進步位係啲乜嘢？驱使你去进步咗咁多，做过啲咩嚟？
12: 其实我谂主要喺唱歌技巧上面，我就冇特别研究嘅，系我谂系嗰个调整自己嗰个演出咯。即系以前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喺 K 房啊嘛，咁就当然饮咗啲酒啊嘛，咁啊梗系觉得有几多就去几多啦，有咁爆就去咁爆啦。咁第一次参加即系两个月前嗰个比赛咧，嗰、那个情况就系我亦都系唱一首唔好腔嘅歌嘅，咁都爆嘅比较，即系快歌同埋嗌得劲，咁我就有几多就俾晒几多。咁原来我自己听翻出到嚟个效果就系、是、哇，好似闹交咁啊！咁而家我以前一直以为啲歌手哇好肉紧啊，揸晒拳头。原来我以为佢系有几多俾几多，所以咁肉紧。原来唔系，原来系佢咁肉紧系控制住喺嗰个位，佢就系要控制喺嗰个位就够啦。咁后屘我就录低自己唱歌啦。咁我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啦，同埋我老婆俾意见我啦。咁就我知道哦，原来我呢一个位就系去到呢一度就够啦。我就系要肉紧地，唔好俾自己去得更加多。咁先好聽咯，咁係啦，呢一個轉變咯，我諗最主要。但係技巧上我就冇去特別研究太多嘢嘅。
1: 即係其實你講呢個控制嘅技巧都係自己鑽研出嚟嘅喎。
12: 冇錯。
1: 個音樂背景係冇乜話點樣學過啲乜嘢，有冇學過任何樂器啊？細個嗰陣
12: 冇嘅，
1: 就純粹係即係 teenager 嘅時候唱開卡拉 OK。
12: 係啦。賣醉啊，主要係
1: 純粹係真係好放咁樣唱，
12: 係啦，
1: 跟住啲 friend 話：喂，你 OK 喎、啊，跟住你就，就不如試下啦咁樣，
12: 係啦，冇錯，
1: 都係保持一個輕鬆嘅狀態，
12: 係，
1: 即係如果唔係你攞金獎嘅話，你會覺得你見到咁多位參賽者，就你會覺得係，就頭先你講話七號 Tommy 或者係三號 Alex 就會攞呢個獎。
12: 我自己心目中大熱人選係二號 Derek 咯，因為真係。技惊四座对我嚟讲，即系你一听就知道。
1: 点样为之技惊四座咧？
12: 譬如佢拣嗰两首歌都系好难唱啦，去到好高音啦，即系我冇研究啲咩特别嘅唱歌技巧，但系咁我都有睇下 YouTube 嘅。咁即系佢嗰啲叫做强运啊、belting 嗰啲咧，系好强劲啦，即系嗌得好劲。咁同埋首歌本身亦都好难唱，好难唱。咁我覺得佢都駕馭到，咁所以對於我嚟講，佢一聽就喂呢、這個一聽你就知道學過唱歌啦，同埋佢係即係以我所知，佢都係之前參加過 AMS 320另一個比賽嘅冠軍，咁咁已經知道喂，咁你一聽就知道佢係
1: 有個底，
12: 有師傅老師傅嚟嘅咁啊，咁我所以就覺得佢係一個大熱嚟嘅。咁另外Tommy Alex， 我覺得都係係咯，值得可能。入五强咁样嘅，
1: 咁你自己头先都有提到话你个麦中途试过冇声，你会觉得呢个情况出现系会令到你加咗分啦、啊，即系会唔会系一个意外？就本来系 Derek 嘅，跟住因为咁你嘅应对情况都企烂成啦，咁样会唔会？你觉得呢个系会唔会反而系加咗分？
12: 问心我觉得会嘅，我觉得始终喺。评判都是人嚟嘅啫，咁佢会觉得哦，即系可能首先有同情心啦，第二样嘢就系我嘅反应，即系有冇即刻哇，好似完全即系唔在状态啦。咁我亦都相对我系有紧张嘅，亦都我有忘记咗啲歌词，我甩咗少少嘅。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考验，可能评判亦都会觉得哦，佢经得起呢个考验咁样啦。咁所以都。系啦，我觉得会有少少加分嘅，
1: 即反而系加咗分咯。
12: 我觉得会嘅，
1: 可能系呢个位，可能
12: 即如果我自己做评判，我都会觉得，如果嗰个参赛者表现系 keep 到一个稳定嘅，我相信我会都俾一个会比平时较高分嘅 分
1: 手。其实是着数了，
12: 可能
1: 是着数了这个位置。
12: 应该没人想试。
1: 其实即是 Horace， 你当时都有唱有跳，即如果你那个麦突然间没声，你有没有想象到这个情况发生在你身上又会怎样？
0: 因为我是5号 Angus 6号，其实如果早一点我支咪冇声，那我会怎样呢？可能我会舞步啊完全可能甩晒啊，唔记得晒啊，可能真的脑海一片空白啊，咁所以系咯，我都觉得好劲啊，系啊，
1: 即系你睇到佢嘅时候都戥佢紧张啊，
0: 大件事，支咪冇声，会唔会佢影响佢咧？咁样系啦，我都觉得即系突然之间。咦，會不會影響呢？咁樣係啦，咁但係話，調翻轉即刻諗就話，哇！如果係我自己前一首歌就點算呢？咁樣我都有
1: 即係爭啲就係發生喺
0: 六號六號好接近啫嘛，
1: 好接近係啊，因為你唱完就到阿 Angus 崔嘉倫啦，因為
12: 你唱到啲麥冇曬聲，
0: 係啦，應該我嗌到冇曬聲，
1: 唱到冇電，因為我見啊，即係宣布崔嘉倫出嚟攞獎嘅時候，即係阿 Horace 喺後面都哇！即係你又你自己攞完獎，你自己開心，已經揸住好多嘢，跟住崔嘉倫攞金獎，你又拍曬佢膊頭，喂點啊？咁即係好似好 friend 咁樣，
0: 因為大家都係靚仔啊嘛，係啊，咁靚仔噶幫扮靚仔啊，
12: 你靚仔啲啦。
1: 喂，你成日講靚仔有冇啲保養心得啊？
0: 其實都冇嘅，即係都之前訪問咁樣啦，做多啲運動啦，係啦，飲多啲水啦，咁啊都係老高啲講啊，早啲瞓啦，咁樣嗰啲嘢咯。
1: 咁其實崔嘉倫都係有少少運動底喎，係嘛？
12: 都係嘅，我之前就跑開長跑，同埋就露營啊、行山啊，都係我嘅興趣。
1: 係啦，因為我記得當時見到你就話你件恤衫都係特登買嘅，咁樣，平時係運動裝嘅。
12: 係啊，sorry，唔好意思，但我落咗好多力㗎，所以證明我連啲髮泥同埋個 hair spray 都係借翻嚟嘅。
1: 哇 ，OK， 即係平時唔 gel 頭嘅。
12: 我唔 gel 頭㗎，因為我本身自己工作又係一啲户外工作，一啲勞動工作啦，咁唔需要講造型嘅。咁啊，所以我對上一次著有領嘅衫咧，可能已經係十幾年前同我老婆結婚嘅時候㗎啦。咁啊，之後都真係T 恤啊，長即係運動長褲或者運動短褲、波鞋啊。我整个衣柜当然不多了，不多衫，但全部都是这些
1: 东西。因为今天我见崔嘉倫来到我们直播室，他都是穿着一件粉粉地色的恤衫，蓝色的西装外套，这样的即都是哇很工整， 有打扮过。Horace 今天就穿着件黑色 T， 都是一件深这个叫什么颜色啊，应该
0: 深灰色
1: 的西装外套，就接起个衫袖的，都是好好即系好整齐靓仔啦。
12: 学下你造型先，
1: 系啦，咁个造型都非常之好。咁啊，司徒国华今日哇，打又走一条粉红色嘅呔，又有恤衫嘅，咁但哇，三个都系都非常之靓仔有型啦，系嘛？咁啊，崔嘉倫嗱，因为我哋今年有一个提名人奖啊嘛，金奖嘅提名人奖，
12: 系
1: 你系咪都要想多谢一下呢个提名人？定系其实你写佢个名落去啊？
12: 哦，其实我写佢个名落，喂，咁但系我绝对要多谢佢啦，因为
1: 唔系佢提名你嘅，系你。找他做提名人，
12: 因为、其实就是填个好像是 Google Form 的时候，那就有一栏就是推荐人，那我咦我不识人即是我就是因为我来了加拿大三年，那我都不知道填哪个，那梗是填我太太啦，但我绝对是多谢他的，即他是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的一个人来的，即是无论是现在的唱歌啊，即我都很多谢他，首先就是譬如只是这一次唱歌，我经常躲在厕所里自己录低自己唱歌，那他又要负责可能 take care 这些小朋友，跟着我录完又给他听，喂那他听极都不会厌，那就是不停给意见我，所以非常之非常之多谢他。
1: 非常之好，尤其是身边最亲的人给你的意见就是喂其实这里真的你真的不行，他会老实地告诉你，
12: 他会的他会的，
1: 非常之好，
12: 严师来的。
1: 严师来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又要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1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0888。
1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4: 列志文。
5: 人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1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6: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冇骨猪5花肉3.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虾密瓜9.8元一磅，急冻脆肉皖鱼片7.96元一包，雪花寿司米 select 29.99元一袋，泰国金枕头榴莲4.97元一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31日星期五中午12点半到下昼5点半，大统华 Metro Town 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1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珠滩附近，
1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好啊，咁啊 ，Horace 都想急不及待讲下你想要多谢嘅人喎，系咪啊？
0: 系啊，多谢一啲人嘅，咁屋企人啦，咁样系啦，咁啊，俾呢个机会我啦，咁啊，其实我有两个仔嘅，希望我可以做呢样嘢咧，俾佢知道啊，阿爸原来咁鬼老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同埋有得又俾人认同嘅，咁样我想俾一个榜样去睇啦，系啦，咁啊，希望佢哋大个咗咧都可以系即系追求自己嘅梦想啦，咁样啦，系啦，咁同埋我其实。而家都仲未睇到官方出嚟嘅片啦，咁但係咧，我有個即係有個參賽者咧，佢就喺自己嘅平台上面都擺咗我嘅嗰個片啦，咁我多謝佢嘅，因為第一可以睇到我自己嗰個表現啦，咁第二佢有啲嘅 comment， 咁我都係多謝佢嘅，因為佢俾到好多知道我嘅長處缺點喺邊度，咁我都會繼續努力嘅，係啦，咁啊係啦，都多謝呢一位嘅參賽者嘅咁樣咯。
1: 嗯，嗱，咁其實如果咁樣問翻你哋啦。咁多位，即系如果你当你啊攞咗奖之后，譬如有啲人俾啲意见，觉得喂，即系有啲负评啊，咁样你哋会点样面对？问下崔嘉伦先啦。
12: 我就比较睇得开嘅，我谂，因为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所有嘢、所有事情都系你做得点，都系有人唔同，即系
1: 个老婆都会话，你几嗰度仲可以好啲噶，咁样仲个头可以焦高啲噶，咁。
12: 即系例如唱歌嗰啲，佢哇明明讲个歌手唱得好啊，佢呼吸声太大，即系你咁样都可以讲嘅时候，其实你即系做咩事情都系，所以我觉得就只系着紧于着紧你嘅人咯。
1: 嗯，
12: 即系譬如我老婆着紧我，咁我只会着紧佢嘅评论。
1: 即系如果佢嘅评论可以令到你进步嘅，其实都系好噶，系咪？好啦，咁啊，问下 Horace 啦，等你讲下啦。
0: 系啦，咁其实喺头先都咁讲啦，即系有阵时，我就唔系咁中意人听到赞我嘅，因为赞我咧，第一未必系真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咁赞我就会骄傲啦，系啦，
1: 飘
0: 啦，咁但系反而咧，我中意听到一啲对我唔系咁好嘅一个嘅评语，有个朋友仲话，哇，都唔知点解你攞第三嘅咁样，咁其实，咁我自己真系谂嘅，点解我都会攞到咧？咁其实都可能有好多方面噶嘛，咁同埋。聽到一些不好的，咁其實都是一個動力嚟嘅。因為我做人做即係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其實我做嘢啊、工作啊、家庭啊，都好多人都係有負面啲聲音俾我嘅。咁更加今次就係譬如比賽啦，都有收到啲係啦，咁唔係話我唱得咁好啊，話點解我會攞獎啊呢啲嘢，咁其實我都會諗啊。唔紧要，我会再将呢一个嘅动力咧，我会以后再钻研多啲唱歌嘅技巧考啦。咁同埋可唔可以再试下一路唱一路啲音域啊、beat 啊，唔好咁走咁多啊，系啦咁样。咁其实真系难嘅，一路唱一路跳，其实唔容易。咁但系既然我拣得我自己呢一个嘅呢条路或者呢一个嘅形式，系啦，系啊，跳唱歌手啦，
1: 好难噶，好难噶。
0: 咁我既然我拣得呢一样嘢，我就一定要钻研得好啲嘅，系
1: 非常好，非常
0: 好。咁所以咧，我都多谢身边嘅负评俾我系有动力，等我去做得以后更加好，等将来嘅我觉得，咦？呢、這個友仔啊，進步咗喎， 是哦有努力過哦，那我就到時我就希望有這些的聲音，那我就會是很滿足的。
1: 非常好啊，非常好，態度非常之好。好，那司徒國華呢，你又怎麼看啊？你
18: 我怎麼看？我呢就講一下我的感覺啦。在我出來參賽的之前，我都認識一些高手。咁咧就佢認為我去參賽咧係無謂嘅。點解咧？佢話按照你嘅唱功年齡啊，84歲唱《上海灘》係好吃力嘅。你能夠咁唱咧，再加上咧呢啲咁嘅功底嚟講咧。已經不是金銀銅那個檔次，應該是鑽石級的檔次，所以你無需去拿這些獎。好了，他還說了，說唱功就是唱歌的人需要的，講唱功並不是說你好聲不好聲，是講唱功。講聽曲的人呢，就要聽味道，他唱得有味，不是你唱到出來，唱到出來是怎樣，你一定要有味。所以唱和聽是兩個不同的要求的，唱就是需要唱功，聽我是要聽味道咁樣
1: 啊，又係另一個層次嘅分析。
18: 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就我覺得呢一次十個人出嚟表演，呢十個人已經係勝利咗嘅。點解咁講咧？如果你唔得嘅，你就喺呢一百個人裏邊要篩出去嘅。你喺呢一百人初選裏邊咧。初選是最珍貴的，是最沒有任何騙人的東西。你得就得，不得就回去。所以呢，這十個人呢，出來就已經是勝利者的。
1: 你其實入了十強已經是拿了獎的了，是
18: 的，認同。這樣，至於呢，我們這裡有金、銀、銅這三個獎。太少，太少。点解咧？因为我呢十个人已经系赢咗嘅，系得嘅。只不过咧喺唱歌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先至考究。所以我觉得后生仔最细嗰个，点解唔俾一个年轻有上进心嘅奖佢俾佢咧？
1: 哦，
18: 啊，点解要咁样咧？好啊，我哋年老嗰啲，喂，我希望都有啲老人家嚟唱喎，俾个元老杯佢，又得啫嘛，系嘛，咁又多咗两个奖咯。嗱，你而家我哋已经都差唔多系咩啊？亚军嘅就有四个奖系咪啊？三个奖，
1: 三了亚军系啦。
18: 冠军嘅呢个你咧，你。两个奖，咁啊加埋咧，都已经咧就差唔多十个奖噶啦。咁其实呢十个人咧都应该通通有奖。
1: 系啦，啱啊！其实司徒国华都讲得啱啊，所以我哋十个里面每个人都攞咗星光在现奖噶啦。
18: 嗰个奖就系咧呃人嘅，因为咧点解咧？你呢啲通通一样，但系我哋有啲唱。快歌、慢歌，有啲跳舞，
1: 即係再細分啊，係咪？
18: 都有咁啊，但冇。如果咧，呢十個人咧都有嘅，好似我
1: 分豬肉咁喎，咁啊真係香港小姐分豬肉咁
18: 啊！服裝獎，我覺得唔啱啊，俾服裝獎我，應該俾個元老獎我，咁我就啱。
1: 咁啊，睇下製作組下年會唔會有呢啲獎啊？係啊，
18: 我再嚟唱又好似好。 好過癮嘅喎，因為又八十五歲咯嚇。
1: 啊嗱，呢個
18: 就希望，希望咧將來咧呢十個獎，呢十個人咧都有獎。
1: 啊！呢、這個好好多謝司徒國華嘅意見啊，即係另一個層次嘅意見嚟嘅。咁嗱，其實你哋攞咗個獎狀之後，你哋有冇諗住話個獎擠喺屋企咩位置點樣擠啊？司徒國華講下先啦。電視機上面
18: 我就完全冇呢啲獎杯部嘅，因為我都冇參過獎，唔係參過比賽。咁啊，呢啲咧擺喺度咧，就有冇影響咧？咁當然有啦。哇！我個孫話：我阿爺。仲咁威喎，所以我都會珍惜佢擺喺度。
1: 好，
18: 啊、就咁樣
1: 擺喺個飾櫃度。咁啊 ，Horace， 你啲獎又會擠喺邊啊？
0: 咁其實咧，我運動啊、工作都有啲獎嘅。咁但系咧，呢、這個唱歌嘅獎咧，係我正式真係第一次攞嘅。咁、我會好開心、好珍惜。咁我會擺喺屋企最當眼嘅地方。咁啊，喺個櫃上邊。咁啊，係啦。總之人哋人客或者自己咧，一入到個廳度咧。必定一定要見到的
1: 最多眼的位置，
0: 是的，因為很珍惜這個獎，因為就是因為自己不是說年紀都還有這個心去做，很珍惜，是的，很珍惜這個獎，希望我自己再繼續努力，望到個獎的時候就會再檢討一下自己，是的，怎樣可以再進步呢，所以我會放在最多眼的位置，
1: 即不要辜負了這個獎，有空就買下去，
0: 是的，不要辜負評判或者听众对我的期望，
1: 好，非常好。崔嘉伦的金奖你会在哪边？
12: 暂时就没有一个打算，但暂时现在放在我的大仔的，他之前参加了一个数学的那些 Abacus 算盘比赛，即 他有一个猪肉奖的，其实是猪肉奖来的。但是anyway， 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放那个奖在他旁边，我是即是跟他讲一件事，就是因为他知道爸爸两个月前参加另一个比赛输了。即我想告诉你，就是你肯努力的，你肯改进的，进步的，是一定可以做到的。那他，我现在即灌输他这个 message。那他是咯，那有个这样的激励的作用，我希望。那还有 很搞笑，就是这个个零月的 prepare 的过程，那他们又听到我唱很多次，那他们现在都懂唱这首歌。那所以是咯，暂时我会放在他那个数学奖隔离先。
1: OK， 即是嗱，阿仔，你看我都有拿个奖回来，是金奖来的。
12: 只要努力就可以有进步。
1: 鼓励埋阿仔啊 ！OK， 非常之好啊！即系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庆祝方法啦、啊、吓，好好珍惜呢一个奖状嘅。今日恭喜晒大家，多谢大家上嚟接受访问，恭喜晒！
0: 多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在计划撤走两艘自三月起被困在波斯湾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的公告，指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单边关税措施。
1: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号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在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 50% 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说美国被取消参加 Gordie Howe 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 50% 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号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美国以违反强迫劳动规定为理由，宣布对加拿大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介乎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临时关税措施，星期五生效，本国的税率是 10%。加拿大联邦枢密院主席兼加美贸易、政府间事务、国内贸易及加拿大一体化经济事务部长 Dominic Blanc 纳布朗就美国强迫劳动关税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全球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有关措施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一部分，又说这个经已是意料当中，因为美国早前经已表示将在旧有关税于7月24号到期前以新的关税取代。纳布朗又表示值得关注是新的301条款包括符合美墨加协定商品关税获得豁免，维持对某些产品现有的豁免额，并且经已对加拿大及少数几个国家引入 10% 较低的税率。声明说加拿大和美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确保使用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两国的供应链。正因如此，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健全预防去打击强迫劳动的框架，并以强而有力的立法和执法措施去协助。加拿大将继续加强有关框架，包括上个月推出的新立法，以进一步强化执法机制。在未来几个星期，加拿大将会继续就关税及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建设性的磋商，以造福两国人民。另外，欧盟、英国等亦都将被征收 10% 关税，中国、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等关税税率是 12.5%， 石油、天然气、化肥、部分食品和汽车、钢铝、药品等经已适用于个别产业的关税输美货品亦都是获得豁免，但是新关税预计仍然涵盖美国99%以上的贸易额。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去年推出的对等关税，早前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后，今次改用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加征新的关税，亦同样惹来争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在之前又有临时关税到期前未过一日公布，美国会引用301去调查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介乎 10% 至 12.5% 关税，即时星期五生效，避免出现关税真空。美方今次借口是指控这些国家和地区未能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属于贸易不公平的行为。加拿大运输公司正在计划撤走两艘自三月起被困在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y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油战时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也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三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三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加里为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在8月2号发动工业行动，若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着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在多个省份的长周末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才能够确定8月初的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 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号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说，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来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也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多伦多大学教授 Jacob Zimmerman 荣获享有国际盛誉的数学菲尔兹奖，这个也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名学者，也是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获得这个殊荣。菲尔兹奖在1932年设立，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用以表彰杰出研究和成就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该项奖项由国际数学联盟每四年先颁发一次，最多可以颁发给四位40岁及以下的数学家。他获此殊荣部分原因是他证明了安德烈奥特猜想学说，这个数学难题困扰了数学界数十年。他说，获得这项数学奖项是莫大荣幸，不仅是他对本人而言，也是颁给所有的合作者，若果没有他们付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Zimmerman 也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他说，数学是一项团队运动，以致很难去厘清专案中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他自己十分荣幸，和很多合作者都是自己的好朋友，让这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愉快。 加拿大军方表示，上星期他在 Jasper 国家公园进行训练活动时候，有三名队员不慎跌入冰缝里面受伤。Brody Roy 少教表示，这支三人绳索小组当时正在进行救援演习，在 Athabasca 冰川上堕入大约20公尺深的冰缝，三人意识清醒，情况稳定，被直升机送往医院。他指出，这是一项高风险的演习，救援人员经已在现场待命，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Roy 表示，目前正在对事故进行调查，以确定训练程序安全，并按计划执行。由于私隐的考虑，他并没有透露伤者具体的伤势和身份。一名男子指控警员截查电动滑板车导致他受伤，独立调查办公室认为现有证据不足，决定结束调查工作。方乐南报道。
4: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完成调查一宗警员截查电动滑板车导致男子受伤的案件，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决定结束调查。事件发生在去年10月，一名男子在素里驾驶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被巡逻警员发现涉嫌高速穿梭在车流之中。警方认为他的驾驶方式危险，曾经两度尝试截停，但是未能够成功。警方其后派出两名警员驾驶无标志的警车追截，并开启警车警号和响号。当警车驶到男子旁边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员要求他停车。在交涉过程中，男子从电动滑板车跌倒受伤，警方当时即场将他拘捕和锁上手铐，最终向他发出告票后释放。男子其后前往医院就医。医疗的记录显示，他的伤势包括颅骨骨折、手踭骨折和怀疑眼眶骨骨折。他亦都曾经报告自己被警车撞倒，但是有补充，他当时表示自己无法准确回忆事发经过。调查办公室指出，没有找到任何录影记录显示该名男子是怎样从滑板车上面跌落嚟。调查人员亦都检查警车，没有发现任何车辆曾经同男子或者电动滑板车发生碰撞的物理证据。加上该男子对事发经过的记忆不确定，因此判定整体证据不足以支持他的指控。调查报告指出，如果相关指控有足够证据支持，涉事的警员可能面临持械袭击或者是危险驾驶等罪名。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本来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的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三点半接报清喜士林街格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亦都没人受伤报告。皇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素里市警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一名没有穿衣服的幼童跑出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幸好有路人出手相救。案发在星期二下午六点半之前不久，他们接报话一名幼童在10号公路近148街的路段险些被车辆撞倒。网上发布影片显示，该名幼童跑过马路，随后有两名成年人冲上去将小童抱起。不久之后，这两名陌生人就将小童交回给他家人团聚。该名小童和路人是并没有受伤。暂时未知道事件家长为何没有看顾好该名小童。一架载有11人的水上飞机在温哥华以南坠机，事发在星期四下午5点20分左右，出事地点是加美边境附近近美国一侧的一个岛坠。飞机坠毁后并起火，多个救援机构迅速展开救援行动，透过船只和飞机将受伤乘客和机师送往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显示，飞机在靠近岸边几艘船附近低空飞行时候倾向右侧，飞机先是靠近一个浮筒上硬着陆，然后短暂地弹起，最后撞上满布岩石的海岸。拍摄的影片中更加听到飞机撞毁时候发出的声音。现场的目击者立即上前帮忙。影片显示，人们从飞机里面出来，浓烟升起，最后有火焰吞噬机身，最终飞机部分沉入水中，坐在一座大石头上面。美国海岸防卫队星期五清晨发表声明，说他们向该区域的海员发布紧急海上信息广播，很多热心的船只响应救援工作。飞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10名乘客。坠机事故发生在圣关岛北部的 Shallow Bay 地区， 该群岛位于华盛顿州和温哥华之间的小岛，是著名的夏季旅游胜地，以渡轮、赏晴和徒步旅行闻名。出事飞机是一架加拿大的 Havilland DHC-3 Otter 单引擎短距离升降飞机。Kenmore 航空公司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很庆幸机上所有人安全获救，公司已经取消星期五的所有航班，并正在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声明说，公司不会对事故原因作出任何猜测。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将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双方都经已证实，出事水上飞机是由西雅图 Union Lake 起飞，目的地是圣关岛的 Roach 海上飞机码头。出事的 Shallow Bay 是一个船只落锚的海湾，周围环绕住海滩，距离西雅图以北大约80英里。菲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德勒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德勒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in Meadow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 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 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德勒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6: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8: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6: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批评欧盟向多间美国企业罚款，指华府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向欧盟加征高额的关税。特朗普指欧盟再次直接针对美国企业，计毫无理由地针对苹果、Meta 和亚马逊罚款25亿至150亿元之后，又再向 Google 罚款10亿美元，令到 Google 的罚款总额超过180亿美元。特朗普说，美国不是欧洲的猪仔钱鹰，会立即调查欧盟抢掠美国企业，令到欧盟对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单边关税措施。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 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

0: 卫队发表多份的公告，指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表示，空天部队袭击约旦河阿兹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的公职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的阿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美军的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的驻地。公告又指，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和装备仓库，有关设施被摧毁。伊方亦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七枚导弹和六架无人机。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 列子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5: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6: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将拉法特集团等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措施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呢14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及个人转移或提供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正在展开的相关活动要立即停止。商务部发言人指，欧盟昨日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将14间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入系制裁名单。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并根据出口管制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因此将呢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数学家邓涅同埋王红同时获得菲尔兹奖。邓涅因为偏微分方程式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王红就因为调和分析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 港台记者

0: 有苏海莹报道。
1: 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行，并向40岁以下取得杰出成就的数学家颁发4年一度的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家邓旭以及王红成为今年4位夺得这项殊荣的得奖者之一。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凭住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的邓旭和拍档在希尔伯特第6问题上取得突破进展。邓旭1989年在深圳出世，2006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夺得金牌，之后获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来再到美国深造，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他1991年出生于桂林，是邓旭的同届北大校友，先后到法国和美国攻读数学，现在是纽约大学教授。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公布，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的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说，这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张淑芬又说，今次架构重组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晏昼全部航班爆满，唔会有位噶啦。下一班可能有位嘅航班咧，黄昏5点达到90%满。余下今晚嘅所有航班，除咗8点呢班好少少之外咧，全部系90%半满噶。8点航班系有70%满，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另外，听朝早嘅航班咧，亦都系接近爆满噶啦。6点航班系90%半满。7点嘅航班咧，明早咧亦都达到80%半满噶，余下嘅时间大致上系相同。相反方向方面啦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点完全爆满，2点咧系90%满噶，余下晏昼嘅时间大部分咧95%满或以上。部分嘅航班咧可能好少少，大概有80%满噶。公众最好咧上 BC 渡轮网站查阅航班最新情况，尽可能嘅话咧预留位置先可以上船。下一班船可能比较多位置，是今晚8点的航班，大约是有70%满的。尾班船9点是有80%满。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点2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相反方向方面，由靓豆返回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点15分的，不过因为延误关系可能要去到12点30分才开出。这班船大约是有70%半的。晏昼1点15分嘅航班达到80%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2点35分，大约系有30%半满嘅。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1: ，VIP 门票80蚊。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
3: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4: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你系咪需要80,000、280,000，甚至280,000？今日就致电10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2: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4: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778-889-7713。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唔知系咪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同你分享一个3分钟嘅小故事。相信各位都好多时候听到别人讲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说话大家都熟悉，的确在帮助别人之后都会感到有一种快乐感和满足感。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帮助过别人，那你就损失很多的快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非常爱惜这个儿子，他的儿子当然就是王子了。他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也都拥有别人所没有拥有的，享尽所有物质的享受。但是这个王子却依然经常的愁眉深锁，闷闷不乐。有一日，一位年老的智者来见这个皇帝，对他说他有办法令到王子重拾快乐，将忧愁变成笑容。这个国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件事，我就给你一份很丰厚的赏赐。这个智者将王子带到一个密室里面，神秘地将一张白纸递给他，就说只要将这张白纸放在烛光之下，就呈现出里面一些神奇的东西出来。当你看到之后，就照着他所写的跟着去做就可以了。王子将烛光点起来，照影后白色的纸竟然变成美丽的绿色，而且有几个字写了出来。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每日为别人行一件善事。王子真的照着智者的劝告去做。好几日之后，这个王子呢果然成为了全国最快乐的少年人。快乐的种子是萌生在一个拥有善意的心田。当你为人付出一份力量，做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事情，最大的快乐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主耶稣经常勉励我们不可以忘记行善，因为他知道在行善里面隐藏很多的祝福。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将这个行善的心田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又或者将这个美丽的行善的心意放在你所爱的朋友的身上，让他都感染这种行善的喜乐呢？行善的喜乐让你生命活得更加的有意思的。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本来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王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的枪击事件。 警方于今晨3点半接报清喜士连街 格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 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 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 亦都没有人受伤报告。 王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 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 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 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王家骑警，电话号码是 604-646-9999。 苏里士警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一名没有穿衣服的幼童跑出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幸好有路人出手相救。 案发在星期二晚上6点半之前不久， 他们接报，话一名幼童在10号公路 近148街的路段 险些被车辆撞倒。 网上发布影片显示，该名幼童跑过马路， 随后有两名成年人冲上去将小童抱起。 不久之后，这两名陌生人就将小童交回给他家人团聚。 该名小童和路人是并没有受伤。 暂时未知道事件家长为何没有看顾好该名小童。 本省公路巡警有警员发现一部来自亚省的汽车超速驾驶， 由于车速过快， 警员在路边未能拦截到该部车。 之后继续调查， 最终还是抓获该名超速的司机。 警方说，Cranbrook公路巡逻警员在Fairmont Hot Spring 附近巡逻， 发现一辆Audi汽车 在时速80公里的路段 以230公里时速行驶。 警方说，该部汽车逃离后， 有目击者告诉警员， 该部汽车驶入一个露营的营地。 警方之后找到涉案汽车， 当时车内没有人。 警方之后找到这名驾驶员， 并怀疑其醉酒驾驶。 在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后， 证实结果显示为警告级别。 该名来自亚省的20岁男子 立即被处以3日停牌， 1张超速驾驶罚单， 1张无牌驾驶罚单， 车辆亦要被扣押7日， 及被处以总计959元的罚款。 案件亦被移交到亚省负责司机违规行为的执法机构。 警方的发言人指，今次是一个良好例子， 展现了警方坚毅不懈的调查工作， 以及公众提供有效信息， 最终使到这名司机为其危险驾驶行为而负上责任。 香港入境处上半年接海外港人意外受伤或死亡求助个案， 按年升近30%。 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入境处说，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 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 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 较去年同期上升近30%。
4: 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在外地揸车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不同的事情，譬如说交通规则、路况、语言文字不同，又或者交通标志其实跟香港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踩的分别，行车的时候靠左定靠右，
3: 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这些需要在出发之前要做足准备的。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港人一死三伤交通意外，蔡宇飞说，在收到有关个案求助后，已经即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亦都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 总领事馆亦都会在当地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 时事风云。
6: 我是主持姚淑英， 今天下午4点半 会和林宇良、陈开心和大家讨论 歷時5.5个世界杯终于落幕，期间举行的104场精彩赛事 吸引全球60亿人入场或者透过电视观看。 大家对赛果是否满意？ 今次世界杯破例由3个国家举办， 参加球队增加到48队， 是好是坏呢？ 加拿大花费高昂的费用取得主办权，是否物有所值？ 世界杯啊，又是否达到佢嘅口号足球团结世界呢？特朗普向国际足协施压啊，是否反映体育咧会被政治影响？以上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高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11: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0: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1: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喺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元条龙趸爆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8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4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6: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8: 老婆，唔好再忍我。夜卧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8: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8: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9: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0: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9: 真系免费嘅，
10: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0: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知唔知道风力机系边一个国家发明嘅呢？如果冇咗佢，而家全球上万座嘅风力发电机咧，可能都会缺少咗一支叶片啊！佢就系丹麦嘅传奇。有全球风机之父这个称号的斯蒂达尔 Henrik Stenstøl， 40年前他发明了全球第一座三叶式的商用风机，从此就令到丹麦概念的风电模式成为带领全球的典范。而离岸风电也是从欧洲开始，1991年全世界第一座的离岸风场由丹麦兴建完工，装置容量是 4.95 个 MW， 即是8万瓦，而 4.95 即是495万瓦，而这个量呢是足够每年可以供应接近5000户的家庭所使用。而英国呢则是全世界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最大的国家，在位于爱尔兰的 Welney Wind Farm 更加是全世界最大的离岸风场，那里总共有成189支风机遍布于73平方公里阔的海域之中，而装置容量更加达到1025个8万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2: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3: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亮，铜奖
4: 奖五号嘅黄成威，
3: 恭喜晒！
1: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5: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5: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暑假期间晚饭凡 order 两款小菜都可以享受加18.8一只乳鸽或者16.8一只姜葱蟹嘅优惠。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拉拉毛街，即拉拉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8 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7: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卖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7: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 sofa 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2: 慰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 Fur and Wu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 订座604-564-1212 开朝十一晚十。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5: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馨音。
0: 慧言馨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点样申请呢？
2: 找奥华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2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加里为基地嘅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日至到8月4日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嘅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99.4%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喺8月2日发动工业行动。若果空中服务员罢工 ，WestJet 大部分主要航线航班将无法运作，意味住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可能会喺多个省份嘅长征活前大规模停航。无论工会或者资方采取任何行动，均需提出72小时预先通知。因此，旅客可能去到7月底先能够确定8月初嘅航班是否可以如期出发。WestJet 工会自2025年底开始就主航线航班服务员新合约展开谈判。双方上一份集体合约在2021年3月1日生效，至到2025年经已届满。公司话，鉴于目前空中服务员劳资纠纷仍在持续，此举是为乘客即将到嚟的长周末安排旅行计划提供更大灵活性及信心。西捷航空发给 WestJet 奖励计划会员电子邮件里面话，他们相信可以避免影响乘客出发情况下可达成劳工合约协议，但亦都同时理解到若旅行计划有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令人感到担忧。加拿大军方表示，上星期他们在 Jasper 国家公园进行训练活动时候，有3名队员不慎跌入冰缝里面受伤。 Brody Roy 少教表示，这支3人绳索小组当时正在进行救援演习，在 Athabasca 冰川上墮入大約20公尺深的冰縫，3人意識清醒，情況穩定，被直升機送往醫院。他指出，這是一項高風險的演習，救援人員經已在現場待命，以應對可能發生的意外。Roy 表示，目前正在對事故進行調查，以確定訓練程序安全並按計劃執行。由於私隱的考慮，他並沒有透露傷者具體的傷勢和身份。在香港消防署執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或最佳利益，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4: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我们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以及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3: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主持姚崇英，今天下午4:30会同林宇良、陈开心同大家讨论历时5.5个星期的加美墨世界杯终于落幕，期间举行的104场精彩赛事吸引全球60亿人入场或者透过电视观看，大家对赛果是否满意？今次世界杯破例由3个国家举办，参加球队增加到48队，是好是坏呢？加拿大花费高昂的费用取得主办权，是否物有所值？世界杯又是否达到它的口号足球团结世界呢？ 特朗普向国际足协施压是否反映体育会被政治影响？以上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高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9: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0: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12: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1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12: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1: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2: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1: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2: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4: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5: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 .ca。
3: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4: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股价咧778-829-8902。
7: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事好食兼实惠，11点前八折，11点后都有八折，还全日免茶，午市还有16.8的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它还有自选三款小菜的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上驰名的手撕鸡、红烧乳鸽和乳猪的。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给 free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啦，是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乐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2: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2: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4: 咦，呢、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至咁掂咋？
5: 你配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4: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6: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圆条龙趸包汤6.98元一磅，新鲜龙江鸡16.88元一只，新鲜梅头猪扒5.15元一磅，特大富有翅4.98元一磅，特大白肉肚2.04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急冻白黑虎虾仁6.88元一包，急冻蒜蓉粉丝扇贝3.88元一包，荣荣腊肠4.98元一包，三花牌午餐肉3.28元一罐。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7: 雷锋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日非请来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啊。
2: 飞好，大家好。
1: Cyrus， 今日你会同听众朋友分享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信息呢？
2: 梗系准备就系听日开幕啦，就系、是、呢个华埠节啦。咁因为呢个世界足球咧，我哋就褪迟咗啦，本来七月中，而家咧就25、26，即系听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由12点到6点咧，两日咧都有好丰富嘅节目啦，完全免费啦。咁听日12点咧就会有个开幕仪式啦。咁开幕仪式当然有三级政府啊，各个国家嘅领事啦，同埋啲赞助商啦，同埋好多新嚟或者第一次嚟或者成日都嚟华埠嘅人啦吓。因为听日开幕咧，特别又有舞狮啦，啊咁啊，跟住今年特别咧，我哋就请咗四川变面嘅表演啦，呢个师傅。咁啊，每日咧有两场，1点零钟同3点零钟，咁啊，礼拜六、礼拜日都有嘅。咁喺个大舞台度咧，咁除咗变面之外咧，有唔同国家嘅民族舞啊，例如好似印度啊、中国啊，咁亦有西方嘅 hip hop 啊，嗰啲后生之嘅跳舞啦，咁同埋唔同嘅乐队咧，有中乐啦，有西乐啦，有 marching band 啦，啊，咁好多唔同嘅表演。咁另外一个舞台咧就系俾小朋友嘅，咁小朋友个舞台咧就会教下你舞狮啦，点样打叉叉啊、打鼓啊，咁又有魔术表演啦，又有呢个科学馆 science world 咧嚟示范一啲科学嘅技巧啦，吓，咁所以对细路仔咧，跟住就有好多游戏俾细路仔玩，面啊、气球啊，有好多游戏俾佢哋玩嘅。咁除咗呢个小朋友之外咧，仲有啲干货啦，干货有啲艺术嘅，教下写字啊，示范啲画画啊，或者有啲小朋友整嘅手链啊，即场同你整啊，咁好多唔同文化嘅展览都有喺度嘅。咁同埋又有啲 food truck 啦 ，food truck 大部分咧都系同我哋华埠啲餐馆唔同嘅，即系有啲好特别啲嘅嘢啦。咁可以喺嗰度食埋，或者亦可以喺华埠好多唔同嘅餐馆啦。有越南餐、意大利餐、中国餐、茶餐厅、西班牙餐、喜马拉雅山餐，咁啊好多唔同嘅餐馆都可以选择啦。有台湾牛肉面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玩一日啦。咁当然停车冇问题嘅，停车场咧照开，不过咧你就要由呢个哥伦比亚街早啲入去啦吓，嗰度喺个舞台后边嗰度入去停车场。或者在國際村兩邊停車都得嘅，當然最好就是搭天車下嚟啦。搭天車咧，你就可以玩一日，唔使掛住一個鐘頭就已經

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4: 我是主持姚崇英，今日下昼四点半咧，会同林宇良、陈开心同大家讨论历时五个半星期的加美墨世界杯终于落幕，期间举行的104场精彩赛事，吸引全球60亿人入场或者透过电视观看，大家对赛果是否满意？今次世界杯破例由三个国家举办，参加球队增加到48队，是好是坏呢？加拿大花费高昂的费用取得主办权，是否物有所值？世界杯又是否达到他的口号足球团结世界呢？特朗普向国际足协施压，是否反映体育会被政治影响？以上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604-267-1320发表高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7: 根据清末名臣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他有一位亲戚叫做罗养山，在礼部任职，经常遭到某同僚排挤，处处受到他的牵制和阻挠，心里面感到非常难过。有一天，罗先生发了一个梦，梦中到了一处地方，犹如仙境，有一位白发红颜的老翁走过来跟他说：先生为何如此抑郁呢？罗先生就将官场事一一话俾佢听，老人听咗之后就叹息咁话啦：其实呢一切都系有前世嘅原因嘅，不过你唔知道啫。喺700年前，你当时系宋朝宫廷嘅首席画家，叫做王传，而你嗰位而家经常欺负你嘅同僚系南唐嘅名画家徐熙。呢位徐熙喺画艺上一直高过王传。当南唐归顺宋朝之后，王传唯恐徐熙会夺去他在宫廷上首席画家的地位和俸禄，于是就想尽各种方法在皇帝面前刻意地诋毁他、排挤他，使到徐熙有志不能发展，甚至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最后含恨而终的。你就是王传，他就是徐熙。后来经过了几世的轮回，你两位一直都冇缘再碰过头，直至到今世呢段孽缘终于俾两位相聚。你嘅同僚今世系嚟报仇嘅，而家佢对你嘅排挤压迫都系你过去世对佢所做嘅恶事，所以老老奉劝你一句：当你面对呢一切困境嘅时候，一定要忍辱，当作偿还夙愿，唔好再怨天尤人啦。你前世点对人，人哋今世就点对你。所谓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老柳在过去世中和你有深厚的情谊，不忍心看着你郁郁寡欢，特别和你分析过中的原因，希望你了解这些前生今世的种种因缘，你亦不要再抑郁了。只要记住以后千万不要再做任何恶因，我们将来后会有期的。罗先生梦醒之后，心中当下感到抑郁顿消，后来对于同僚的排挤甘之如饴，不再怨天尤人了。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8: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2: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乎听和讲，要有同理心，用切身处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感受和尊重大家的观点和想法。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社工，和大家分享怎样改善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连接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开幕仪式，不过美国代表未有获邀到场。张日良报道。
12: 连接温莎至美国底特律市的哥迪哈国际大桥星期五举行剪彩开幕仪式，不会有美国政府代表出席。大桥通车活动在早上举行，由于特朗普威胁加拿大早前公布活动时候会改为独自进行庆祝。这座耗资64亿元的大桥由加拿大拨款兴建，经历数个月延期，会在7月27日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并将成为连接加拿大最繁忙商业边境口岸的最新行车通道。特朗普早在2月时候经已威胁要阻止这个项目。有分析指是因为旧有的 Ambassador 大桥是特朗普的捐款人拥有，但在加美两国就通行费用收入达成协议后，大桥才能够得以通车。不过在通车仪式期间，特朗普亦都不忘在社交媒体上吹嘘他更改了对美国更好的协议。特朗普提到，由于他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美国官员被取消参加今日于温莎举行的通车仪式资格。他发文取笑加拿大，话美国被取消参加高利克大桥开幕仪式邀请无可厚非，毕竟加拿大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通行费。他亦都表示，最初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1年批准的大桥协议糟糕透顶，只是因为特朗普自己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条件。他说自己修改了协议条款，现在美国可以获得50%的利润。根据星期二晚公布的原则性协议草案，在大桥营运的最初15年，加拿大将会获得净通行费的一半收入，另外一半要用于一个由美国完全控制的经济发展基金。大桥预计最早在星期一中午12点会通车，另外在8月5日上午8点开始会对单车及行人开放。加拿大基建部长罗品逊办公室说，鉴于美国提出贸易行动的威胁，两国共同庆祝并不合适，加拿大联邦官员会改为单独举行加拿大方面的活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其他的消息，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确认一宗纵火案的疑犯。列治文消防局在3月3日凌晨接报 Sesame Road 近 Bedworth Road 一间餐馆发生火警，建筑物在火警严重损毁，特别是露天茶座的部分，火警有可疑。骑警现时发放疑犯照片，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电话是604-278-1212，档案号码2026-6800。本拿比在清晨发生枪击案，没有受伤报告。张日良报道。
12: 本拿比星期五早上发生枪击案，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该宗发生在凌晨时分的枪击事件。警方于今晨3点半接报清喜士连街隔麦当劳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迅速到场并进行全面搜查，不过现场未发现有受害者，也都没有人受伤报告。皇家骑警表示，估计事件不会对民众构成持续威胁。在案发之后，警方亦都一度封锁该地区的街道。警方话，日间还会在区内进行彻底的搜查。警方指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亮报道。
11: 一名男子指控警员在截查电动滑板车的时候导致他受伤。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认为现时的证据不足，决定结束调查。方乐林报道。
13: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完成调查一宗警员截查电动滑板车导致男子受伤的案件，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决定结束调查。事件发生在去年10月，一名男子在素里驾驶电动滑板车的时候，被巡逻警员发现涉嫌高速穿梭在车流之中。警方认为他的驾驶方式危险，曾经两度尝试截停，但是未能够成功。警方其后派出两名警员驾驶无标志的警车追截，并开启警车警号同响号。 当警车驶到男子旁边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员要求他停车。在交涉过程中，男子从电动滑板车跌倒受伤，警方当时即场将他拘捕和锁上手铐，最终向他发出告票后释放。男子其后前往医院就医。医疗的记录显示，他的伤势包括颅骨骨折、手踭骨折和怀疑眼眶骨骨折。他亦都曾经报告自己被警车撞倒，但是又补充他当时表示自己无法准确回忆事发经过。调查办公室指出，没有找到任何录影记录显示该名男子是怎样从滑板车上面跌落嚟。调查人员亦都检查警车，没有发现任何车辆曾经同男子或者电动滑板车发生碰撞的物理证据。加上该男子对事发经过的记忆不确定，因此判定整体证据不足以支持他的指控。调查报告指出，如果相关指控有足够证据支持，涉事的警员可能面临持械袭击或者是危险驾驶等罪名。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洛林报道。
11: 今个星期早前，一名冇着衫嘅幼童跑出一条繁忙嘅公路上，不过咧幸好有路人出手相救。张日良报道。
12: 塑料市警表示，今个星期早前，一名没有穿衣服嘅幼童跑出一条繁忙嘅高速公路上，幸好有路人出手相救。案发喺星期二晏昼6:30之前不久，佢哋接报话一名幼童喺10号公路近148街嘅路段险些被车辆撞倒。网上发布影片显示，该名幼童跑过马路，随后有两名成年人冲上去将小童抱起。不久之后，呢两名陌生人就将小童交回俾佢家人团聚。该名小童同路人系并冇受伤，暂时未知道事件家长为何没有看顾好该名小童。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00、下午5:00、傍晚6:00、晚上7:00由沙巴神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8:00的航班就89%满，9:00的航班就90%满。另一方面，下午3:4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第一个航班46%车位满，4:40的一班船就64%车位满，傍晚6:05一班船就65%车位满，晚上7:05的航班就58%车位满。至于晚上9:25的一班船就56%满，晚上11:30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的公告表示，当地的星期五打击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指，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就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及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是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指，防空系统以及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中港台方面，美国实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征收的关税，中方重申中美经贸问题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15: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4: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在香港，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过几个钟头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按现时预测， 红霞会今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去到中午。红霞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沿岸地区。另外天文台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不过同香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香港部分沿岸地区。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的个别发展，市场对人工智能巨额支出的担忧令晶片股被抛售，不过油价就下跌，为大市带来一定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了2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7411点，升3点。存储晶片股受压，美光跌近7%， SanDisk 跌近11%，另外 Nvidia 跌大约1%， AMD 跌超过3%。总结全个礼拜，道指跌大约0.4%，连跌三个礼拜，纳指就跌2.1%，标普500指数就跌大约0.6%，两者都连跌两个礼拜。而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69点，升17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85点，升1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6: 1320天气报告。
17: 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下午3:11，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会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就多云，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7度咧，落雨机会有20%嘅。日落时间9:03，听日星期六咧预测多云兼有几阵雨啦，午夜之后咧就会转为有微雨噶啦，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40%。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咧降雨量有5毫米。星期一咧就有骤雨嘅，但去到星期二咧就会有几阵骤雨，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8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9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啊，风力时速咧就22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73%。
16: 1320马路情报，
17: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下昼3:12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呢个嘅99号公路近住同埋呢个嘅 Mars Tunnel 嗰边咧，目前嚟讲咧系有呢一个嘅延嘅情况啊，因为系北行嘅方向近住 Mars Tunnel 咧系牵涉到咧系有汽车事故啦，咁所以嗰边咧就系北上嘅车辆咧而家受到严重嘅影响啦，咁啊另外咧1号公路咧。就呢个应该讲翻转头，99公路咧就北行嘅方向咧系左边线啊，啱啱喺17号 A 公路嗰度之前发生嘅。咁现时咧系北行嘅方向向住隧道出口咧系非常上隧道入口咧非常之繁忙嘅。咁另外咧就系喺蒲葵林嘅出口啊，1号公路啊嘅蒲葵林出口西行嘅方向咧，啱啱喺 Portman 桥之前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啊，咁嗰边咧亦都系有延嘅情况出现啦。咁另外咧，对面海嘅西温哥华咧，因为有呢、這、一个行车道咧封闭关系咧，咁所以喺 Cypress Bow Road 嗰度咧就有工程进行嘅。咁如果阁下系要喺嗰方面要经过呢一个嘅1号公路夹住呢个 Cypress Bow Road 嗰边咧，大家要留意，可能要改道啊，因为系有道路工程嘅问题啊。好啦，较早之前咧，而家讲紧啊系呢个 Brunel Avenue 咧以西嘅，就系、是、较早之前咧系有呢个警务事故啦，咁而家清理咗啦，咁啊回复翻正常。哇！头先有警察喺度嘅时候咧，大概半个钟头嗰路塞得好紧要啊，讲紧系 Brunel Road 以西嘅吓。好啦，咁另外咧 ，Stoller Watson 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北行方向咧，就近住呢一个嘅桥啊，新嘅桥嗰个嘅南端啊，咁就系发生交通事故啦。咁啊，北行嘅方向嚟噶吓，咁所以咧系有少少嘅延误出嚟咗啦。不过咧，佢话已经清理咗啦，嗰度应该回复翻正常噶咯噃。好啦，其他嘅公路桥梁比较多嘅地点啦，第一呢个 Ni 街桥咧，现时咧北上咧。见到车龙已经塞到落去 Canby Road 天桥下边噶啦，咁啊南行嘅方向咧就喺北端嘅桥面系慢驶嘅，除此之外咧，91号公路嘅东行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 咁有機會個龍尾咧係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個嘅火車軌。咁啊，99公路嘅南行方向咧，見到有車龍咧，現時可能已經塞到落去 Blundell 係呢個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嚇。咁啊，嗰度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另外啦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咧，仲有 Queensboro 橋啊，同埋 Story Watson 就頭先嗰個嘅意外嘅關係咧，可能而家呢三條橋咧已經開始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啦。仲有就係呢一個嘅 Castle Tunnel 出嚟之後嘅車輛係比較多。除此之外，獅門橋啊，現時南北行方向都相當繁忙，尤其是喺北端嘅橋面上邊咧，係有塞車嘅情況出現嚇，咁大家就留意啦。因為喺 Marine Drive 嘅 West 同埋 East 咧，佢哋向住呢個獅門橋進發嘅時候咧，係都會係匯咗一條線，而且係得一條嘅行車線咧。是南行嘅，即喺呢个獅門橋，咁所以咧造成呢一个塞车嘅情况咧系可以预见噶，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5，亦都系2026年嘅7月24日星期五嚟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呢一位上个星期因事故唔能够翻得到嚟，今日终于翻翻嚟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张国权 Raymond 张师傅张大哥，你好。
19: 哇，陳生，哇，講到我都唔識答你啊！好多謝咧，阿陳生咧就上個禮拜五咧就好辛苦先揾到人睇。
17: 冇冇咁講，我啲同我哋啲同事好幫手，你一話唔得閒，佢哋都好快脆應承。
19: 我星期一通知咗你，因為星期一我話我星期四咧有做手術，做眼部手術。
17: 哦，咁、okay、
19: 啊星期五啊復診就唔知咩時間，可能失當啊，咁咪要揾人補充啦，代替啦。
17: 冇事啊嘛，係嘛？
19: 而家好，而家咧我而家想申請一份工啊。是在非洲好望角灯塔那份工作，那些是不用用望远镜都望到好远，在澳洲上来的船啊，成咁咧，你先首先见到啲游轮嘅咩部位啊？
17: 就烟囱。
19: 系啦，咁嗰阵喺个嗰、那个灯塔嗰度望到嘅烟囱，有几啲烟走上嚟咁啊！啊，见到原来呢只系总统游轮咁啊！以前啊，而家好多游轮
17: 噶。即系你系做呢一个切除白内障。
19: 系啦，系我要佢有几种选择嘅、有你要求远视、近视或者全视，即系远近视都得。咁你要求咁
17: 啊？系、啊，今日我发觉原来啊，师兄入嚟嗰时系唔使戴眼镜。
19: 系啊系啊，望得好远啊，好远就你睇到细细字
17: 啊，望到好远，唔怪得好远都见到我翻咗嚟啦。
19: 系啊系啊，再嗱讲啊，顺便讲一样嘢，系好即系正经啲嘅，真系正经啊。
17: 系。
19: 当我做完而家个眼手术咧，我就唔需要戴眼镜啦。但我车牌咧系写明我要戴眼镜嘅。咁当我
17: 即系你嘅驾驶执照，
19: 驾驶执照系啦。咁啊，到时我如果完复检埋之后完成咧，我叫眼科医生就写张纸俾我，就去车驾驶执照嗰度声明话我而家咧唔使戴眼镜啦。咁啊，取消嗰个车驾驶执照后边有个condition 噶吓，咁啊应该系咁样，呢个系应该系咁做嘅。因为如果我哋写明你要揸车，你要戴眼镜嘅咧，要警察同你拎个牌嚟睇嗰时，望望后边几多你要戴眼镜，但系当时你冇戴咧，可能俾张罚单你。
17: 咁你可以戴个平光眼镜噶。
19: 咁系佢唔知你咩度数嘅，但系我而家咪戴住个求其嘅，唔好有个框都得啦。我戴住平光眼镜就
17: 系咯，我就话你戴个平光眼镜。
19: 如果你既然揸车唔使戴眼镜啦，你可以唔戴咁嘅，但系你。你冇個手術，
17: 但係因為你要遵守翻你嗰個駕駛執照嘅規定㗎嘛，
19: 係你一定要報申報。
17: 你話俾佢聽，我做咗白內障，我裏邊有個 lens 都 OK 㗎，你都可以解釋俾佢聽㗎。
19: 咁啊，不如叫佢申報去叫佢發個
17: 張，咁啊，
19: 仲冇一路永日啦。
17: 咁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係唔使戴眼鏡，但係日後我又戴眼鏡又得唔得啊？調翻轉，
19: 你唔使戴眼鏡要戴得㗎，
17: 要戴得㗎啦。
19: 即係你唔戴都唔需要戴帽，天熱你戴頂尖帽都得㗎。
17: OK， 即係呢個係唔可以調轉嚟講，
19: 唔可以調轉嚟講，係啊，你只可以
17: 啊，你只有係啦。如果你去申請呢個駕駛執照嘅時候，你係戴開眼鏡，
19: 你就要申報啦，
17: 你就一定要申。 申报，因为你个系啊，你嗰个驾驶执照咧
19: 有
17: 埋讲明嘅，你有个 spectacle 嘅，即系有个啲眼镜嘅。咁但系如果你做咗呢个手术之后咧，基本上你已经有 lens 喺度噶啦，
19: 系啊系啊，
17: 咁所以严格上你系冇犯规，只不过你冇嗰副假喺度嘅啫。
19: 系啦系啦，
17: 系咪啊 ？OK，
19: 上个礼拜二咪有个听众话嚟讲，有个女士。隔離屋換天面，佢跟住又去講，咁啊俾人嗰日同佢有啲發生啲問題啦。
17: 嗯，
19: 嗱咁多資料俾人哋知道咧，可能係佢同隔離屋太過相熟啊，講家事又講咗好多俾人聽。
17: 嗯，
19: 啊幾時啊丈夫過身啊，有幾多身家咩成咁？嗰、個裝修樓天面嗰個同佢講先，隔離屋個點㗎咁？哦，佢冇咗丈夫啊，得一個人喺度噶。咩成啊咁？咁話啲經濟冚唪都俾人知道，即係其中係一種。不应该泄露的给人家听、所以跟人家不是那么熟的人，就算是熟的人都逢人扯说三分话、你什么家底都讲了人听、既然那么好像说现在眼睛有些问题，那不要紧、其他有些、内在的暗病的事情都不需要讲给人听、就是这样、
17: okay.
19: 就保障自己多些 内里的内容，就不要向那么多人身讲
17: 给人听、okay.
19: 保障自己、
17: 好
19: 啊，仲有一单啊，
17: 好讲，
19: 仲有一单就系嗰、那个有一个听众提供嘅，有个已婚妇人，佢屋企有丈夫有儿女嘅，俾人情骗啊嘛，
17: 点样话？
19: 俾人情骗啊？
17: 哦，俾人
19: 骗好多钱系，嗰个系喺新加坡做军人噶，咩军官嗰、那个？
17: 系
19: 啦，嗱咁其实咧，两夫妻咧，如果系嗱，点解会有啲咁嘅感情佢淡咗咧？初我后生有人同我讲。初你就有爱情，后来冇爱情噶啦，夫妻只系得恩情，变咗恩情。咁嗱，譬如如果男士喺职场上做嘢咧，你受咗有啲咩唔如意啊，或者阻滞咧，就唔想带唔开心嘅嘢翻嚟屋企，就唔想同屋企人讲咁多嘅。变咗日咁啊少讲少啲说话啦。咁啊沉默寡言少咗啲啦。咁嗰个太太又唔明白咧，又话佢啦，话佢话得两多，佢又更加唔出声啦，变咗个鸿沟日渐扩大啦，系咪啊？嗱，咁大家呢样嘢就最唔好嘅。好啦，咁嗰个对方嚟讲咧，逢一个诈骗徒又好，出嚟做人做事都好，做学生都好，做一个好嘅聆听者咧，得到好多人嘅分数嘅。当你做学生，你好留心听书咧，老师对你印象都相当好嘅。如果你人哋做朋友，你人哋讲嘢，你好留心咁听嘢咧，听人讲嘢咧。那個朋友對你印象亦都好好嘅，呢個係攻心術啊，攻心之術啊。咁啊，嗰啲騙徒都係好攻於心計嘅。你講嘢講你嘅情況俾個騙徒聽，騙徒講完聽完曬之後，佢重複再講你嘅情況出嚟。哇！你咁嘅情況，我又好乜嘢同情你啊？咁樣如此類諸如此者。

0: 啊，这个非常之好。咁当然我觉得喺我哋而家生活当中咧，最近联合国咧要发布咗个嘅报告，就话原来喺亚洲嗰个诈骗咧系讲紧几多千亿啊！
1: 系犀利啊！
0: 失利损失咗系几多千亿喺亚洲啊？成个亚洲嚟讲、包括哇亚洲当然系包括埋澳洲啊、纽西兰呢地方啦吓。咁呢几个地方即系加加埋埋咧，系唔见咗七千几亿呢一个嘅即系损失，系用系因为诈骗集团，而呢个诈骗集团咧主要咧集中咗喺柬埔寨。
1: 是
0: 一个非常之大型的一个诈骗集团，因为佢嗰个嘅触角咧系遍及全球，但系喺亚洲嚟讲，因为柬埔寨喺亚洲，咁所以佢个触及范围咧比较系近啲啊，咁变咗佢嗰个嘅即系诈骗嗰种嘅金额咧系非常之庞大，咁亦都听过我哋有曾经旧年亦都请过一个喺呢个柬埔寨咧所有个 K K 员入边咧系了解一啲嘅情况咧，佢同我哋讲，因为本身都喺柬埔寨嗰边华侨嚟嘅，佢解释过，佢话根本上嗰个嘅K K 员入边咧就好似一个城市咁嘅，
1: 乜嘢都齐噶，
0: 乜嘢都齐噶，有医院，有呢个超市，有娱乐场所，有剩。佢话佢呢啲地方咧，其实就唔系外人入去噶，系俾佢入边嗰啲。做紧诈骗嗰班嗰啲被威胁又好，被诱惑嘅又好，
1: 佢无辜者都有系，
0: 系俾佢哋咧有嘅有嗰个时间出嚟去逛嘅。佢原来即系成个城市啊，有病有医院帮佢医
1: 嘅，自给自足嘅，
0: 冇错，冇有埋自己有埋供电系统嘅。
1: 咁政府唔可以系攻破佢咩？
0: 而家政府已经系
1: 派啲特工部队去咪咯？
0: 我哋睇消息而家最近呢个政府泰国政府啊、柬埔寨政府啊，甚至乎连中国政府都加埋嗰个嘅力量落去咧，点样剿灭咧呢一个嘅诈骗集团嘅嗰个嘅即系威胁力咧？
1: 所有會呼吸嘅嘢嘅都嘅生物都會拉曬，咁啊獨自分開嚟審訊，咁啊乜都查清楚啦。
0: 記得咧，早兩日有個聽眾打嚟，我覺得佢真係好醒啊！佢同我講咧，佢話兩日前唔知三日前咧就收到呢一個嘅診所嘅電話，就約咗appointment咧，就係禮拜四。舉個例，禮拜四咧下晝四點鐘去見佢嘅。咁啊點知喺禮拜四嘅朝早？佢就收到個電話，個電話就話我係醫務所打嚟嘅，因為咧下晝你嗰個 booking 咧，我哋時間要改，今朝早得唔得啊？早啲過嚟啦咁。咁嗰個即係個聽眾打嚟咧，佢就覺得奇啦，佢話原本同你 book 下晝四點，點解咁早叫我咧？咁佢都喺度諗緊嘅時候咧。突然間嗰個 call 啦，同佢講，佢話：不如咁啦，你因為我有啲急嘅情況之下咧，你可唔可以幫我去買 gift card？
1: 系啦，流动嚟啦，
0: 系啦，系啦，咁啊买 gift 卡俾我咧，咁我就俾翻钱你啦，咁咁呢位听众真系醒啦，一听到呢样嘢咧，就已经知道佢系即系假嘢嚟啦，跟住佢就唔睬佢啦，佢喺电话度佢仲闹佢，你唔好呃人啊，你呃人又冇良心，
1: 系一个，
0: 跟住嗰个对方就话俾佢听，你去见医生啦，有癌病啊，咁样啦，
1: 哇，乜嘢马街咁样喎，好似
0: 系啦，去到其实嗱，即系咁，呢位听众咧，佢都好醒噶啦，吓，佢自己一位女士嚟嘅。咁我諗佢已經知道嗰個係詐騙啦，佢特登打上嚟通知大家。如果嗰個診所話係診所打電話俾你咧，有首先一件事就係得你收咗佢個 message 收線，之後再打電話去個診所嗰度 confirm。OK， 咁後來佢打電話去俾個店，佢真係佢識啊，佢打電話俾嗰個診所，診所佢話假嘅，呃你噶，我哋冇打俾你啊，你照舊四點噶咁，咁佢知道對方係假嘅。
1: 點解要資料外泄咧？
0: 嗱。我就是想讲呢样嘢啦，你话有咩情况之下知道外泄咧？
1: 佢有 appointment， 点解会出面外人会知道咧？
0: 冇错啦，点解会外泄？你会知咧？两个情况啫，我估到。
1: 你估你
0: 第一个情况咧，可能嗰个医务所嗰个 data bank 嗰个数据咧，俾人 hack 咗，佢自己唔知。
1: 系
0: 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有可能咧，佢约咗呢个医生，叫咗几多 appointment， 佢喺一啲嘅公共场所里边讲嘢嘅时候，俾有人 eavesdrop 到。
1: 啱系。呢兩個可能，
0: 因為點解咧？對方咧就可能會有揾呢個方法，透過啲方法知道佢咩名字，或者叫乜太，或者乜乜，咁啊再可能藉一啲嘅渠道揾到佢嘅電話號碼。
1: 係，譬如佢去見完醫生，或者係同咗朋友喺茶樓茶聚，咁講：，我今日下晝要約見邊個醫生啊？咁咁俾人聽到啊，佢咩名字？譬如嗰人有出名嘅，咪陳生嚟嘅咁，
0: 又係陳生，哇！又係陳生，最中意講陳生喎，你
1: 排頭啊嘛，陳李張黃河排第一大姓啊嘛，咁樣佢俾人知道啦，咁有機可乘，或者嗰人亦都係醫生醫務所附近巡瀏覽啊巡邏啦咁整啦， 咁啊俾人知道咯。
0: 系啦，我真系觉得呢两个情况系最大可能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医务所俾人哋 hack 咧，佢个 database 就唔应该。

0: 你只有他一个，应该医务所里面应该知道的，因为一定很多人打电话来问的，
1: 是是，可能有听到
0: 是的，没错，所以不过医务所就告诉你，这个是假的，你不用理他，大家明白，
1: 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应该问你是什么姑娘打来的，问多他的名
0: 字，他可能作埋那个名字都可以，哪个休息我今天代奸，你都可以的，你都没办法无从稽考，就是你只要你打回电话去找你那个医务所，我这个就复实一下，核实一下最好。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呢个星期我哋系请嚟律师 Rainbow Wong 同我哋讲下家庭法，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利息终于回落啦！
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The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六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首先有阿波喺度嘅，同阿波倾下偈先。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 好啊，波哥。
10: 方志你好，权哥你好，
1: 大家好。
10: 点啊，只眼？
1: 哎，系一览无遗啊。乜都睇晒，
0: 哇！呢个做啲听众几关心你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0: 阿波几关心你，
10: 要同大家分享下咧，就话人哋话咩情骗啊，又话咩屋顶骗啊，呢啲都系小事。咁啊，大家听下我呢个分享，睇啲银行会唔会诈骗你啦？
1: 哦
10: ，OK， 咁啊，首先我要讲，我好彩我有个大哥对我好好，有啲咩踩亲地雷嘅咧，佢都会帮我查，喺呢度好感谢佢。
1: 哦
10: 咁啊，2003年，咁我当我换屋嘅时候，咁咧我就走去银行，我一路都系帮衬嗰间银行，咁啊就同佢贷款，咁我就可以差唔多俾到五十个 discount 啊，唔系，嗰个咩啊，50% 嘅嗰个 mortgage， 咁啊借一半嘅啫，咁啊其实嗰阵时系好容易借钱嘅。咁啊，點不知嗰位女士就話：阿婆冇問題噶啦，你基本上就9.999係冇問題嘅。點不知我連0.1都中埋，咁我就話臨 remove subject， 佢就答同我講即係仲有幾日，佢就話打電話俾我啊，唔好意思，阿婆。原来是争少少，争几万元，你要在 Line Credit 那里借出来，那我 Line Credit 出来我那时候是4厘几，那你又要攀加二就变成6厘几，他说是啊，多80元个月借，说我就借得过了，那我跟着说你，我说你等我一阵，跟着我打去求助，那我朋友说你直情就去找第二个跟他谈一下，那我就叫那个银行我 hold 住先，那我去第二间银行，一去到第二间银行，那个副家就跟我说，喂，你好叫 你而家嗰個銀行好停止 check 你嗰個 line credit。如果再 check 落去咧，你唔衰都俾佢搞衰，借唔到錢噶。咁我即刻打電話去，我話喂，唔該你啦，唔好再 check 我個 credit 噶啦喎。我話你短期內你可以 check 咗我二三十次，我想借都借唔到啦。嗱，用啲咁嘅手法去搞壞人哋個 credit， 借唔到錢。第一，第二，我當初同你借，你話好有把握同我借到錢，同埋你個利息仲高過我借嗰個銀行。咁好啦，咁我對方銀行講明，咁人哋啊俾到三點幾我，咁啊算數，但我就未簽嘅。咁我跟住下晝就揸車翻酒店翻工。今日翻工途中嘅時候，佢又打電話嚟，咁我停埋一邊。咁佢話：啊，我哋係咩銀行咁樣啊？我係個經理，點解你發生啲咩事啊？咁我將嗰件事咁講。咁我好簡單嘅啫，而家人哋俾到三點幾我，你低過三點，我咪轉翻過嚟俾你咯。咁啊，去考慮下。咁啊，跟住一路都冇講。咁啊，跟住我同我朋友講，我朋友講佢原來又係咁樣中咗招，俾佢綁咗一年。咁如果你六厘計，大佬你借五萬蚊，每個月多成300蚊利息。大佬，你呢啲唔怪得知咁好福利嘅銀行啊，大佬，你係累死好多人，大佬人哋揾錢好辛苦。
0: 嗯，
10: 啊，咁其實嚟講句，好多大公司都會，嗱，我係我講啊嚇，會唔會真係詐騙你呢啲咁嘅想貸款貸又攣緊你嘅嚟咧？咁我就唔知道佢係咪做啲咁嘅手法。
0: O K，
10: 咁啊，基於今日我同你分享啦。
0: 好啊，多謝曬你阿波。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5: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3: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15: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3: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6: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7: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BC省教师。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咧有我陈建邦之余，当我有拍档就系张国权 Raymond 啦。好，头先阿波嗰单嘢咧，我哋可以晏一啲讲，先听埋Susan 嘅电话。
1: Susan 系 Susan
0: 啊 ，Hello Susan 你好
1: ，Hello Susan 姐。
18: 大哥，
1: 你好，舒仁姐。
18: 哇，你做咗白内障啊？
1: 系啊，而家到一眼睇晒。
18: 做咗啦。
1: 哎呀，
18: 两只系唔能够同期做嘅。
1: 啊，做晒啦，两只我做晒。
18: 一只做完一只。
1: 冇错，系，多谢你。
18: 系啊，同埋 揸车冇问题，
1: 冇问题嘅，
18: 除咗太阳啊，穿针都冇问题。
1: 系啊系啊，
18: 系阿波哥啊，你0.1%你都中招啊！哇，咁你啊，你啊行路都要小心啊，波哥。是听日呢就是华埠节啦，好多社团都好忙嘅，而家我呢都是过埠新娘啊嘛，咁喺嗰个华埠掌故嗰度係有我个历史喺嗰度嘅，当时我都有好多嫁妆带埋嚟嘅，我想讲俾大家听，我有一个張木龍是香港尖沙咀製造的，80多年的，是用貝殼來磨的，香港人做的、哇，現在絕多的了、
1: 好厲害、
18: 有機會你們去參觀一下，
1: 好
18: 在大包，在大包隔離的，我想今天大家分享一下過埠新娘的詐騙、60年前、我哋過埠新娘嗰啲咧，我本人就唔係我先生翻去啦，好多都係彭嗰張相啊，咁大家講啊，好多人嚟到加拿大咧，哇，嗰、那個相同個人係兩回事嚟嘅喎。
1: 哦，
18: 咁你望出去，哇，加拿大哇、你估同香港啊，又落雪又剩，哇，人生路不熟。啊、死都要嫁俾佢啦！好多都成功，但系有好多亦都系遇着一啲老华侨一毛不拔嘅，系香港嚟嗰啲女仔咧，真系好唔开心嘅、都系最后都系离婚嘅。但系而家我分享下，而家一样喺网上诈骗过埠新娘。亦都好多，我个亲戚嘅细佬咧，佢60岁，喺网上识咗一个中年40岁咁上下嘅女仔，就过埠新娘扮咗佢嚟啦。嚟咗之后咧，咁生咗两个女，一个女咧真系好唔好彩，白血病啦。呢个女士啊，喺隔篱街就识咗一个。佢自己中國嘅男士，佢就同呢位60歲呢個離婚啦。佢仲最後講唔要細蚊仔，最後同呢、這個人講其實我係呃你㗎，你估貪你60歲咩？我根本上就係想攞你身份嘅。你睇埋啲細路啦，我走啦。我有下半生的幸福啊！哇，咁样搞法过十新娘。OK， 拜拜。
19: 好，多谢你电话。
1: 哇，好恐怖啊！都系
0: 阿 Susan 咧，都即系好多经历，好多经验。
1: 呢个故事好恐怖。
0: 当然啦，即系呢啲过埠新娘嘅嘢，其实早期喺呢度会发生好多嘅，因为
1: 而家比较少啲啦，
0: 呢度难揾啊嘛，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就系科技发达啦，先咧就用喺呢度咧就上亲，而家就用网上嚟到去见，但系网上边唔系话冇，都有，我都见过有几个喺网上边咧认识咗咧成功，而且幸福美满添都有，咁但系。都是你要自己小心去揀咯，
1: 緣分嘅天注定嘅，
0: 冇錯。嗱，少少講下 Paul 嗰個先 ，before 我接電話之前， okay. 我想問下 Paul 你點睇咧？佢個 case 即係銀行度借錢，買屋，佢仲係借50%嘅啫噃，佢唔係話借足，
1: 唔係借曬喎，係喎，
0: 80%或者70%喎。
1: 咁佢仲爭佢 hold 住一啲，要佢爭唔夠數喎，要喺第度再借過。
0: 佢而家唔係，佢話我借50%，即係話咧間屋佢嗰個價錢裏邊咧。舉個例是50萬，他自己擺了25萬落去，他跟銀行借25萬。咁佢銀行借25萬嘅時候，銀行嗰位阿姐同佢講嘅，你99.99%
1: 應該得啦。
0: 咁點知翻轉頭話爭幾萬蚊？
1: 咁佢解釋點解唔得咧？
0: 佢冇講佢幾多，咁佢就話俾佢聽，不如你咧攞你嘅line of credit 啦，你嘅信用信貸嗰度嚟到去湊夠呢幾萬蚊啦。咁嗱，佢係咪詐騙佢咧？我又唔覺得佢詐騙。
1: 我唔覺得詐騙
0: 係。佢只不過就係可能。 我俾一個貸款嘅買屋嘅 rate 俾你，同你 line of credit 嗰個 rate 咧係唔同噶嘛？
1: 高少少啫，或者
0: 係佢 line of credit 係 prime 加幾多噶嘛？
1: 加零點幾嗰啲。
0: 但係如果你有間屋係作抵押嘅話咧，佢個 rate 佢又可以平啲嘅喎。
1: 係啱啊，有實物俾佢揸住嘛。
0: 咁但係可能喺嗰個銀行嘅立場嚟講，佢話：，誒，我啊想嗱賺兩頭，係咁樣樣嘅啫。佢未必一定係呃佢，
1: 冇咁樣呃，未必係，
0: 未必一定係呃佢。咁所以阿波咧就話會唔會係詐騙咧？咁我相信咧就冇詐騙成分，銀行呃得你幾多啫？
1: 係係唔得多幾多嘅
0: 嚇。佢只不過即係話我想做多門生意，即係等我有個line of credit 可以
1: 可以向上頭申報話自己有乜個
0: 即係又多咗個生意翻嚟咁解嘅啫嚇。我諗係咁啦嚇。
1: 係啊，應該係咁
0: 嘅。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下昼3:43。
19: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1: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2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2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咧，那个 Ivy 嘅
1: ，Ivy，Hello，
0: 系咪 Ivy 啊
1: ？Hello。
23: 系啊，
1: Ivy，
23: 我系 Ivy 啊，
0: 系 Ivy，
23: 都你打嚟嘅。
0: 你好。
23: 咁我而家就系张先生，张国权先生。
1: 你好
23: ，Ivy 啊。
1: 系好啊，你好。
23: 惊嗰个太太，我问候你一声啫。
1: 系多谢。
23: 好开心啊，听到你话嗰个白内障整得咁好，
1: 系多谢
23: 你。戴眼镜。
1: 系多谢多谢。
23: 但系好奇妙喎，但系我都做过，但系就有一只眼就好成功，只右眼就唔成功啦。
1: 哎呀！
23: 咁而家就唔知有咩方法可以调整翻嗰只右眼啦。
1: 哦。
23: 即系而家。但是呢就我想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啊、
1: 哦、
23: 如果隻眼呢做得不好的右眼可不可以再换晶片呢？
1: 嗯 ,ok。
23: 听下你有没有人提供资料出来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听希望听众听到你的request 啦。
23: 是的，第二方面呢很开心，知道你真的完全不用戴眼镜，但
1: 是
23: 我仍然是要戴眼镜、
1: 要戴眼识人了，现在唯有
23: 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我昨天呢就、有个预约啦，就是你看这个检测隻牙啦，因为我有隻牙是很痛的、那就隻牙呢就是是真牙嚟嘅，就喺鼻穿之间咧，系两只系中嘅、
1: 嗯，
23: 就喺呢个温哥华嗰个 Crystal Butcher 对面，一个韩国医生同我中嘅，佢、价钱咧就好公道，咁、咧我工作方面咧 ，Book Course 嗰度咧，佢就 cover 我，有800-2500一只牙、就大牙就贵啲啦，就 cover 我807一只牙。咁我中咗5只喺个韩国医生嗰度，咁咧我喺维多利住咧，我有个牙医生咧，就琴日睇到我只牙，佢就同我讲、你呢只牙咧就喺两只中牙之间咧，呢只牙系坏咗噶啦，唔得噶啦，一定要掹咗出嚟中过另外一只。咁我问佢几多钱中一只，佢话4000多元。咁我就冇出聲啦，咁啊4000多元，哇咁多嘅，咁我喺温哥華嗰度，我唔講個牙醫生啦嚇，咁咧佢就好條件俾我2500元一隻，中一隻，我一共中咗5隻，
1: 哇，
23: 咁咧話哇4000多元都幾厲害喎、啊，咁啊心目中咧就想翻返温哥華中啦，咁佢又問啦，你喺邊度中噶？喺邊一間啊？咩医生啊？你可唔可以俾个 email 俾个电话我啊？我话你做咩你要问咁样问咧？
1: 啱系啊。
23: 咁佢可能想调查下个价钱、那个 compare 咧，系点解系咁平？点解我
1: 得收你咁贵？
23: 咁咧，我问点解你会咁样问我咧？咁 我话哦冇嘢，我想问你嗰、那个，我叫你个图片嗰度有一个 screw 嗰度咧，系要马把嗰只牙嘅嗰个螺丝啊。我想问你嗰、那个用边个 band 啫，边个牌子啫咁。咁我话啊，我都唔清楚喎、啊。我当时我你可唔可以俾个地址我电话我咧？咁我心谂唔知系唔系咪需要赚我笔钱咧？点解有人仲会平过我咁多咧？咁所以我就系呢个问题系咪好奇妙咧？咁佢咁样嚟问我咯，
0: 系
23: 我应唔应该俾翻个应该俾个地址啊电话佢知道啊咁成咯？咁我就冇出声啦。咁我谂住我都系太贵啦，我唔谂住喺嗰度种啊，因为以前我俾佢种过一只就4000多蚊，但系温哥华嗰度咧，我种咧就俾咗2000多，我争好远喎。
0: 系，
23: 咁我仲可以估个种要 cover 我800多蚊。
0: 嗯，
23: 咁咧而家咧呢个系属唔属于系诈骗咧？
1: 唔系，个人嘅收费唔同嘅。
0: OK， 好啊，阿 Ivy， 多谢你嘅分享。咁希望有听众听到你头先讲个眼个右眼嗰个有咩好嘅方法吓，多谢晒你 Ivy， 多谢你电话
23: ，OK，Thank
0: you， 拜拜。
23: 仲有人电话
0: 日
23: ，OK，
0: 多谢，
1: 多谢
0: 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1: 多谢，
0: 拜拜，
23: 拜
0: 拜，好啊 ，Ivy 咧，如果真系有听众朋友有咁咧，嗱呢啲咧嚟老老实实吓，因为呢度都系要医生
1: 签字噶，
0: 验过最好吓。就算有听众朋友 advice 好啦，我觉得你都系听咗之后，你都问下医生好唔好先。
1: 头先佢讲只眼唔系做得咁满意。可以找回个医生看看有什么补救方法。
0: 是啦，没错啦，没错。你可以找医生，医生要帮你再做 follow 啊，这样大家留意一下。好，咁啊，电话跟住有华哥喺度啦。又华，你好，华哥。
1: 华哥，你好。
2: 喂，
1: 系
2: 汪子毅啊，成哥。
1: 系华哥好，华哥好。
2: 啊，细佬打电话又想问候下啊，就同我田哥讲声好啊，say hello咁样。
1: 多谢多谢多谢关心，
0: 好有心嘅，
1: 多谢关心，
0: 系对你，
1: 多谢
0: 关心你。
1: 哎，多谢关心吓。
2: 好，我好似开始咗啲咁啊，听到咩苏晴姐话咩白眼啊，咩白内障系咪嘢咁啊？就打埋入嚟咁啊。有两段少少啦。头先我就听到你帮主你又讲下，你哋又讲下喺金边嗰度啊，又话嗰、那个。佢嗰個詐騙嘅總部嗰度啊，
1: 總部
2: 喺度啊嘛，
1: 啊
2: 初頭又而哦有中部啊，因為其他國家，但係好似我即係好睇到，好似係個幾零月前，好似佢講話佢個總部，佢話移咗去咗啊呢個太平洋島國啊，定係喺啊其他
0: 係啊
2: 係
0: 咩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佢哋因為俾剿滅得太緊要啊，所以佢哋而家要
1: 打游击戰。
0: 化零为化整为
1: 零，化整为零
0: 系啊，冇错。
1: 嗯，化整为零
2: 系啊，几到周围嗰度咧，国家由辽国啊，又乜乜，同埋泰国嗰啲乱晒大龙啊，
0: 冇错。
2: 五六个国家咁样，我哋啊中国啊祖国嗰边，咁多啊俾我哋压力一齐打击佢哋嘛。
0: 系啦，系啦，
2: 几个国家我哋一齐联手，而家好似联手咗好几十个国家，佢周围
0: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你消息都
2: 好
0: 真啦。好，冇错。
2: 嘅嘢成个有。
0: 系啊，系啊。
1: 你
2: 消息有个问题，又有我想啊，唔知啊。阿邦子，你记唔记得啦？我成个礼拜乜嘢，我听到好似有阿叶女士啦，通常讲话俾啲老人家资讯呢嘢成啦。我唔知你讲咗，佢讲咗咁啊，你有少少似我收尾我听翻下，我唔知你记唔记得佢有讲提咗啲乜嘢嚟？我听唔清楚啦。
1: 佢讲咁多，唔知边
2: 口声沙咗咁啊。
0: O K，
2: 唔知
0: 我记系几时嘅先？因为叶女士都好多资讯提供俾我哋嘅。哦 ，Tim Horton，Tim Horton。
1: 哦
0: ，Tim Horton，Tim Horton 寄咗话有200蚊嘅 coupon， 有200蚊 coupon， 其实就
1: 系咪呢单
0: 啦？
1: 系咪呢单？
0: 假嘅，
2: 唔系，佢有提我话我啱啱打完，然之后话啱啱讲完嗰位先生系乜嘢物嘢，唔知啦，我听唔系好清楚，所以我冇留意咁咯。
1: 佢唔会话你嘅，应该系佢赞你啫，或者系。
0: 哦，冇，
1: 系唔会话你嘅。
0: 阿华哥。放心，
1: 放心。
2: 话乜嘢啊？我想听翻啊！
1: 我都
2: 好似听到，但系我听唔系咁清楚啊。
0: OK，OK。
2: 如果年纪大，揸揸地先。
0: 华哥，冇啊！你正话好后生，
1: 好
0: 有心有力啊！多谢你华哥电话，多谢你分享，
1: 多谢你，
0: 拜拜，拜拜，拜拜。好，跟住咧又系啊刘太。Hello， 系咪刘太啊
1: ？Hello。
3: 是啊，我是刘太。
0: 你好，
3: 多谢
0: 你电话先，
3: 你
0: 好，多谢你电话先，
3: 一
0: 有
1: 又救兵，救兵到。
3: 成日都听到，譬如嗰个有人即系帮人做录影嗰个嗰位先生啊，或者系教跳舞啊、教唱歌啊嗰啲人咧，成日俾人诈骗啦。同埋你之前讲话睇医生嗰个咩 appointment 嗰个都俾人诈骗啦。咁我就。不好意思啊，咁咧，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实际上嗰啲关系咧系一个一买一卖啫嘛。譬如我系卖，我帮你录影，我卖我 service， 咁你又买我嘅 service， 你又俾钱买我 service， 咁即系就算系熟嘅，都系一个买卖关系啫嘛。我教你唱歌，你就俾钱我，我俾卖我 service， 咁实际上咧。如果是那些尤其是是新的，我是不認識你的，是不是？是
0: 啊。
3: 那你叫我帮你买东西，我要给钱，就算不是给你，我是给钱去买。那无论是给 有些就甚至乎是、叫你在一个 某个特定 的 seller 那里或者 supplier 那里。
0: 是
3: 那那个卖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 anyway 是要我给钱的。
0: 是
3: 那我那个 action 呢，我一 once 我要给钱，就等于我为你而付钱，即是借钱给你了。
0: 没错，
3: 是吗？
0: 没错。
3: 咁、我即係为你而付钱，喺我袋拎啲钱去为你而付，咁即係我等于我借钱俾你。咁你话我会俾返你，我去俾e-transfer 你，或者我俾支票你，我俾咩你，嗰、那个就係你还钱啫。咁、你还钱，你到即係 once 我借咗俾你嗰一分钟你未还，我都係你嘅债主。咁你究竟会唔会还到俾我呢？咁我要我信你喇喎。你而家去任何地方，你银行借钱，你佢都要有你有揸手，係有科技賽有嘢㗎嘛，有 asset 俾揸手㗎嘛。你叫我嚟帮你，我借钱俾你，我帮你买嘢，我借钱俾你啦，即係等于咁样。於是乎我又冇你任何嘢揸手，我做咩事要帮你做呢？
0: 冇错啦，冇错啦。
3: 同埋你係买我嘅 service 嘛，咁即係你觉得我又平又正又做得好、我教唱歌又教得好，你先至买我 service 嘛。咁我点解要即係點解要同你拉關係呢？因為係一買一賣啫嘛，所以我覺得咧，逢係嗰啲即係借啲耳咧，係攀關係嘅，叫人你幫我做啲乜嘢啦，做嗰啲嘢啦。咁唔係啊，我唔係做你嘅跑腿噶嘛，我只係教你唱歌啫嘛，或者幫你錄影啫嘛。咁所以咧，我覺得逢係呢一啲咁樣喺處攀關係，叫人哋幫佢做嘢，而要人哋付錢，而你。之后你会俾翻钱，因为俾翻钱咧个 uncertainty， 我都唔知道你系咪会俾翻啊？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如果我嘅立场咧，我觉得就第一时间系 reject 噶啦。
0: 啱，
3: 因为我冇理由借钱俾你一个唔识嘅人，
0: 冇错。
3: 就算系一个识嘅人，你嘅兄弟姊妹啊，你屋企人啊，问你借钱，你都唔系一定借俾佢，你视乎借几多嘅，咁都会问你嘅几十万，
1: 帮主会借
3: 嘅，佢咩系咩？
0: 睇下能力啦。
3: 即系我就觉得咧，即系一牵涉到呢样嘢，所以嗰次我讲到咧，我话。讲钱就伤感情，你叫我帮你买嘢，即系你要喺我袋里边揞钱出嚟嘅。你话点样俾翻我，我都即系我都唔信咯，因为俾翻钱咧系一个系 in the future 嘅问题啊嘛，
0: 冇错，
3: 系嘛 ？in the future 就算一日嘅话，都系一个 future， 咁我都系你一日嘅债主，咁我唔识你，咁点解要做你嘅债主咧？
0: 冇错，
3: 我觉得系逢系一 involve 到啲钱，要你做任何嘢，无论。即係有啲人會覺得，我想同佢打好關係，我教佢唱歌，咁有即係關係好啲，咁咪 smooth 啲咯。但係我覺得唔係咯，因為如果你教得唔好，佢話知你幫佢買咗幾多幾。做咗幾多嘢，跑咗幾多去買咗幾多嘢，代佢買咗幾多床墊，佢都唔會覺得你係好嘅咯。咁即係最緊要就係你嘅 service 可以滿足到佢。
0: 冇錯，
3: 所以我覺得就係唔需要買呢啲咁嘅人情俾佢咯。
0: 好嘅。
3: 咁
23: 咁呢啲騙徒咧就冇位入咯。
0: 多謝曬，阿劉太呢樣分析得好好啊！你
1: 係
0: 即係即係你智慧的言語嚟嘅。我哋啱啲聽眾朋友收曬你嗰啲 message 啊！
1: 係啊，
0: 一講到錢就
23: 一講到錢，但係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就話你逢親係叫我要 work 到錢，我都唔需要去 please 你話，哎，我幫你做嘢，希望你幫襯多啲，希望你即係。做嗰阵时你唔好咁多嘢挑剔我，我觉得咧就唔好有呢个咁嘅心态，因为咧一件事还一件事，你唔好谂住我顺咗你意，你就会唔挑剔我，你会俾多啲生意我做。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佢一定如果系真真正正系揾人录影、揾人唱歌，佢真真正正系想揾人嘅话，佢。唔會因為你幫咗佢，
0: 佢而家冇錯，
23: 而會合幫襯你多啲，
0: 容忍你，
23: 主要係你嗰個 service 係
0: 啱，
23: 即係有 quality 嘅，佢先至會幫襯你。我覺得就唔需要去 please 呢啲人咯。
0: 啱嘅，
23: 如果唔係嘅話，佢哋唔會有委入咯。
0: 冇錯，
23: 即係我喺長篇大論講咗一次。
0: 啱，所以
1: 名言嚟噶，
0: 劉太講咗名言咧，
1: 名言嚟噶，
0: 講錢傷感情，
23: 唔好意思，
0: 唔緊要唔緊要，啱嘅。
23: 因為我聽見太多人喺我哋即係華人嘅社會嗰度走去騙人咯，咁樣即係依個咁嘅
0: 嚇，
23: 利用好多嘅漏洞。
0: 多謝你，多謝你先，劉太，多謝你電話先嚇。
1: 啊，多謝。
0: 講錢就失感情㗎啦，
1: 係
0: 啊，唔好咁講，多謝你，好有智慧。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講錢失感情啊！再講就冇感情啦，所以啱嘅。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聞報告，啱啱翻嚟再接阿黃生嘅電話。
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洗黑钱手法层出不穷，今次竟然利用虚拟货币。农场频道周日首映《反贪风暴之加密危机》。廉政公署遇上史上最难搞的高科技贪污案，卷入过百亿的加密网上骗局，由吴卓羲、马志威、张建升斗智斗力，最终数码足迹抽出幕后黑手。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多个嘅社区继续受到失控嘅山火威胁，其中 Clinton 嘅山火继续扩大，面积扩大到超过10,000公顷。由于火势猛烈，当局喺星期三已经向 Thompson、Nicola 地区发出疏散戒备令。不过情况持续恶化，当局在今日下午将疏散戒备令提升为疏散令，所有居民需要即时离开。而在今次山火里面，部分的建筑物已经是遭焚毁。其他的消息，代表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在经过调解谈判之后，接纳两名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的建议，会在星期五午夜起结束在本省的工业行动。代表工会的护士谈判协会说，调解员在谈判中提出的非约束建议，考虑到工会提出的关注，以正视护士提出的事项，包括工作地点的暴力以及护士担当非护理的职务。工会主席 Agent Gear 表示， 今次是本省护士最长时间的工潮，也正正显示护士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可以达成今天的成果，并感谢省民的支持。今次的工潮持续超过三个礼拜，全省各地的医院都有九叉线，调解员提出的建议将会交由工会的成员审阅。飞沙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各市府的开支和收入，就算包括通胀，都超过人口的增长，有些更加是不成比例。张若良报道。
5: 飞沙研究所一项最新研究追踪到六平原各市政府支出增长比例，并与收入进行比较。研究所比较2009年至2024年数据，并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第六平原各市的市府平均支出人均是2387元，比2009年增加 14.5%， 相当于增加303元。研究显示，西温哥华市人均支出最高为3879元，而苏里市人均支出最低为1646元。在过去15年里面， PML 人均支出增幅最大达三成，而兰里市增幅最少只是 3.8%。在收入方面，各市的平均收入人均是3101元，比2009年增加 27.5%。 不过各市的收入亦都存在差异，西温哥华再次位于榜首，2024年收入最高达到人均4387元，兰里市收入最低人均是2463元。在2009至2024年期间，Port Moody 市从人均增长的收入最大达到 48.3%，北温哥华市增幅最少是 10.5%。 整体而言，全国低六平原地区支出和收入均有增长，支出上升 10.6%， 收入就增长了 39.4%。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8: 加拿大运输公司正计划撤走两艘自三月起被困在波斯湾的货船。方乐林报道。
10: 加拿大灰省运输公司 Degany 正计划撤走两艘被困波斯湾的货船，并考虑沿亚曼海岸航行，避开油战时的霍尔木兹海峡。公司旗下的两艘船是目前已知唯一两艘被困波斯湾的加拿大商船。在美国和伊朗今年2月爆发冲突之后，两艘货船一直都未能够离开。公司表示，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是沿亚曼海岸前进，这个亦都是美国方面建议的路线。公司知道该水域没有水雷，而且已经有其他船只成功通过。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等待适当时机，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或者伊朗承诺不会攻击船只。公司表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在理论上仍然开放，但是公司认为现阶段通过并不安全，绝对不会给船员或者在船只承受不必要的风险。两艘货船原定计划在北极地区开展业务，但是因为战事被困波斯湾，令公司损失几百万元，是考虑租用两艘新船，但是成本非常高昂。至于被困在船上的船员，部分船员自三月起一直都留在船上。在被困的头三个月里面，船员除了维护保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船员已经对目前的情况感到疲累，公司计划安排换班，但是最大的挑战是寻找愿意在目前局势下前往当地接替工作的船员。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8: 一名来自亚省的司机是超速驾驶，由于车速过快，警员在路边未能拦截汽车，不过在后续调查里面是最终拘捕这名的超速司机。张若良报道。
5: 本省公路巡警有警员发现一部来自亚省的汽车超速驾驶，由于车速过快，警员在路边未能拦截到那部车，之后继续调查，最终还是找获该名超速的司机。警方话 ，Cranbrook 公路巡逻警员在 Fairmont Hot Spring 附近巡逻，发现一辆 Audi 汽车在时速80公里的路段以230公里时速行驶。警方话，该部汽车逃离后，有目击者告诉警员，该部汽车驶入一个露营的营地。警方之后找到涉案汽车，当时车内没有人。警方之后找到这名驾驶员，并怀疑其醉酒驾驶，在进行酒精呼气测试后，证实结果显示为警告级别。该名来自亚省的20岁男子立即被处以3日停牌、一张超速驾驶罚单、一张无牌驾驶罚单，车辆亦要被扣押7日及被处以总计959元的罚款。案件亦都被移交到亚省负责司机违规行为的执法机构。 警方的发言人指，今次一个良好例子，展现了警方坚系不懈的调查工作和公众提供有效信息，最终使到这名司机为其危险驾驶行为而负上责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以至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全部爆满。另外下午4点40分由 Horsby 开往阳光海岸的航班48车位满，傍晚6点05分一班船就63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55%满，晚上9点25分一班船就56%满，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的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谷歌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了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一共8亿9千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谷歌在搜寻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服务，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谷歌要在60日内完成整顿和改善，否则可被追加罚款。中港台方面，中国重庆彭水县今个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的爆破之后，降低了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的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昨晚10点再找回3名的遇难者，搜查工作仍在进行。在香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和对香港最新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状况以及创新科技等不同的范畴发表意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在新的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的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12: 1320马路情报，
0: 好，4:09嘅星期五下昼啊，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有一种新嘅事故咧，系坏车嚟噶，就停咗喺Johnston Hill 嘅顶东行方向，咁嘅右边线咧就封咗嘅。咁而家嗰边情况咧，就肯定系有呢个车龙嘅出现啦。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另外呢就是这个讲紧较早之前的 Brunette Avenue 以西的一些警务事故呢，西行的方向呢已经清理了，完全没问题的了，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好啦，咁其他的公路条件，首先就是在这个一号公路夹住Brunette Avenue 那边向住 Coquitlam 的方向 Port Mankill 那边呢是非常之非常之的繁忙啊，我讲紧是东行的方向啊，咁大家呢要留意一下。咁除此之外呢，就係一号公路夹住200街北行嘅方向呢，亦都係非常之多车嘅。喺嗰度呢，大家需要调整一下你哋嗰个嘅路线啦，如果见到多车嘅唔需要逼埋去。好啦，咁另外呢就係讲緊呢个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包括呢就係 Marcy Tunnel 嘅北行方向呢，现时係非常之繁忙啊。尤其是17路 A 公路嗰度过嚟之后跟住北上嘅车辆，多数都是会在那里塞车，因为北行线的隧道得一条的行车线。另外呢，Nike桥北上呢，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已经是有长长的车龙在这里了，肯定是慢驶了。北端的桥面就是多车的。北端的桥面我讲的 Nike 桥。另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都是繁忙。 另外九十一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已经见到有车龙的出现了，而且个车龙的龙尾已经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轨附近噶咯。好啦，咁对面海啊，讲紧西温哥华的狮门桥北端方面是集中晒啲车辆嘅汇聚，因为要向住狮门桥进发咧，系得一个南行嘅方向嘅开通嘅啫，咁所以嗰边啊比较塞车噶啦，请大家要预留时间，唔好大个揸得太快，小心驾驶。
12: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3: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4: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3: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4: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强，订座604-336-2118。
15: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有一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五下午4:13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小弟陈建邦之外，当然有拍档 Raymond 张国权，做完这个白内障之后眼睛就非常明亮，还有看东西非常清晰的张国权。
19: 多谢。
0: 好，我要先听黄生先，不好意思你电话等那么久。黄生你好，不好意思等那么久。
19: 多谢等
20: 够时间讲啊，主持人，
0: 你想讲几耐？你话俾我听先。
19: 你等咁耐，讲翻咁耐啦。
20: 讲一阵啦，讲一阵啦。
0: 好好，
20: 我想讲阿波话咧，银行有冇诈骗？银行冇诈骗，但佢有 rip off。OK。
0: 嗯。
20: 嗰阵时咧，我82年响唐人街，响 Panda 街有间 M 字头嘅银行同佢借钱。
0: 系。
20: 咁我就放一半嘅单 payment。
0: 嗯。
20: OK。佢都仲要我买。1% 嗰個咩 CHM 我唔記得咗，即係嗰個係個現鎖嚟嘅 CM。
0: 哦，嗰個係 CMHC 啊，房屋協嗰個貸款協會嗰個嘅保險啊。
19: 現鎖啊，
20: 嗰個保險啊，其實嗰個保險根本咧，真係其實即係嗰個即係我俾咗嗰啲嗰1% 錢啊，係即係等於即係點講咧？
0: 白俾佢，
20: 即係都係。即系俾佢夹硬俾佢，咁嗰个人咧，
0: 系
20: 嗰个人咧就系阿张国权
0: 吓，
20: 嗰个同乡 ，OK， 龙岗啊，亲义工会啊，许姓张嗰个就姓刘嗰个嘢，
19: 姓刘嘅嗰个，哦，
0: 我原来识嘅，你识嘅，你识同乡嚟嘅，
19: 哦，我要查下呢件事啦，要
20: 最后
19: 系
20: 到最后咧呢个嘢咧，佢点咧？佢俾我哋温哥华一个富翁啊 ，OK，
19: 系。
20: Nelson Scalvinian 咧就呃咗佢，我唔知几多钱啦。总之佢就破产 ，OK， 就系佢借嘅，嗰个姓刘嘅借俾佢 ，OK。我唔知阿张国权知唔知呢单嘢？
19: 系，我要翻去查下啦。
20: 全即系响 Vancouver 新已经卖晒告白，
0: 卖晒广告，卖晒啲新闻。
20: 佢借咁多钱俾嗰个人啊，冇乜渣拿啦，即系攞少少用少少，好似用个酒店去唔知按嘅。定系乜嘢嘅？但系我同佢借几万蚊啊，佢都要我俾1%，即系响个乞衣兜度攞饭。O K，
0: 系，
20: 呢个就唔系诈骗，呢个 rip off。O K，
0: 系 rip off，
20: 系咪属于诈骗？
0: 唔系 rip off， 即系佢系即系点啊？抽你水啫，攞你着数啫，
19: 利益嘅，
0: 攞你着数，攞你着数。咁佢都有 protect 你噶嘛？即系佢有借钱俾你咁解啫，佢唔系诈骗你，咁诈骗你。
20: protect 咗出嚟，大佬我都有50,000蚊啦，嗰阵时嗰啲屋都唔，即係就算我點樣唔好，我個50,000蚊都可以冚翻我爭佢嗰啲錢。
0: 係，冇錯冇錯冇錯。
20: 再話啦，呢啲不過就係咁講啫。係，即係呢個世界咧有天理嘅，佢
0: 好阿黃生講得好好
19: 啱，
0: 好多謝你。好
20: ，OK， 多谢
0: ，多谢
19: 黄兄，
0: 多谢
19: 黄兄，
0: 哇，真系唔好意思，等咁耐，原来俾咗个咁好嘅一个信息俾大家。首先有一样嘢咧，就银行咧， 基本上咧就冇话出个出发点要呃你，
19: 冇嘅，
0: 佢即系保障佢自己，佢借咗钱俾你，希望咧
19: 还出，
0: 佢惊住即系佢系佢希望咧，即系即系佢唔系希望啊，佢系要 make sure 好肯定，佢借咗啲钱咧要收得翻，咁所以佢会有好多嘅保障措施要做。不过头先黄生嘅 case， 佢话我一定要买1% 嗰个 CGMC 嘅 insurance 咧。其实你可唔可以当阵时同佢讲，我买一个嗰啲人寿险所专嚟买呢个都得噶，
19: 吸落去都得系啊。
0: 你而家出边有得 offer 噶？
19: 系啊系啊，睇得唔得咧？
0: 系咪？你话你借500,000嘅，咁我走去同呢个嘅保险公司，我做一个嘅 term life， 500,000嘅就买嗰50万。
19: 但系佢而家银行公叫你买嘅，因为佢银行有啲多少拉楞噶啦。
0: 佢唔系，佢其实系咪一定要买先？如果我有人寿验收冚俾佢睇到嘅话咧，佢应该
19: 唔需要啦。
0: 因为有好多验收公司都会 offer 一个叫做 mortgage insurance 噶嘛。
19: 系啊，有噶，
0: 系咪啊？咁你咪转问啦。但系点解有好多人会考虑到买呢个嘅 mortgage insurance 不如就唔好啦，因为 mortgage insurance 就是你个 mortgage 就会一路低噶嘛。但系你买嗰个 mortgage insurance 买嗰个 full amount 嘅，咁但系到你供咗一段时间，即系有咩事发生嘅话。嗰、那個保險賠嘅咧就唔係賠曬嗰幾十萬俾你嘅，賠翻俾你個 mortgage 有欠缺嘅啫，
19: 欠缺所欠缺嘅數字咯，
0: 可以欠缺數字喎。但係你俾嗰個嘅 premium 咧，個保金咧係一路都冇變噶嘛。咁所以我就話，如果真係有考慮嘅，試下諗另外一個方法去買一個嘅人壽嘅有限期嘅 term insurance。
19: 嗰位個職員當然啊唔想你咁樣啦，佢 offer 俾你，梗係想佢有啲。表现自己，我做咗一份咁嘅工作咯，
0: 就系、是、你自己要考虑下呢样嘢。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再继续。
1: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系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同企业法律。我哋有精通粤语同国语嘅律师，帮你将复杂嘅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嘅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2: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回到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因为今日有威哥咧，所以我会2分钟之后咧要交麦嘅。咁但系你剩翻少少时间咧，我想同阿张国权咧倾。头先你俾我睇到有一张嘅假银纸，
19: 假银纸
0: 唔系一张，系你影咗嘅，
19: 影咗嘅系。
0: 嗱，大家如果想即系睇一个银纸真定假咧，佢嗰张银纸佢影咧话对明系假嘅，
19: 系。
0: 咁佢就用个相机，用个手机相机
19: 影咗佢，系啦。
0: 咁啊影咗佢之后咧。咁佢就话俾人听嗱，呢个假嘅喺边度边度边度边度。其实咧，你咁样讲咧，好多时咧，可能你未必会有个印象。但如果你啱咁好，你有张真嘅100蚊纸咧，你同样用个相机影咗佢，
19: 一齐对比，
0: 一齐对比，咁你就会睇得到咧嗰个分别喺边度。
19: 咁立见真章啦。
0: 系啦，因为我头先就用咗咁嘅方法，我睇到你嗰张假嘅银纸影咗喺度俾我睇，我就用张真嘅银纸咧就影埋一齐，就两幅相大家对比，就发觉咧好大分别。
19: 系嗰张假银纸咧系一间茶楼，佢
0: 收到
19: 就影咗成张现金就摆咗喺嗰个报告板嗰度，
0: 俾人睇到。
19: 啊，咁我就问见到佢，我就问我找数问，咁啊问佢。我可唔可以影咗佢啊？我话我等知道咩系真假啦咁，咁佢俾我影，同埋解释我听当时张假银纸有咩流动喺度。
0: 系啦，嗱，因为嗰个质地系点我哋唔知，我哋就系睇佢影咗落嚟嗰个反应系点啦吓。咁我就发觉有两个地
19: 点，起码
0: 有两处咧系唔同嘅咧，就系、是、第一佢嗰个有嗰条银嗰条闪闪亮嗰个 laser 咧，
19: 系
0: 嗰个所谓叫做烧啊 laser 烧咧，
19: 咁透明胶纸。
0: 佢影咗出嚟之后咧。佢系影到一个人像，但系个人像系蒙嘅，
19: 蒙
0: 嘅，系一个实体影咁样嘅。咁但系我哋如果用一张真嘅银纸，你影咗之后咧，就唔系嘅噃，唔系有一个实体嘅形象喺度嘅。嗱，呢度已经系第一样嘢，
19: 第一样唔妥啦。
0: 第二咧就系佢嗰个嘅银纸咧，仲有喺嗰个嘅银像嗰、那个，即系所谓嗰个 laser 烧嗰度咧。雷射个印嗰度咧，佢有一啲100蚊纸嗰个嘅100蚊嗰个嘅数目字咧，系围绕住一个圈咁样
19: 排队大细码咁排。
0: 但系你旧嗰张咧睇唔到嘅，
19: 即系假嗰张，
0: 假嗰张
19: 睇唔，
0: 假嗰张睇唔到嘅。 咁所以呢几样嘢咧，可以俾大家去留意一下。
19: 同埋张颜色又唔同嘅，个粉比较红好多。
0: 佢、个比较红啲嘅、
19: 比较红啲嘅，又冇粒凸纹嘅嗰种。
0: 系啦，又冇粒凸纹啦吓。咁所以你所以呢样嘢咧就可以。俾到大家知道咧，而家假嘅銀紙咧，其實你摸摸個質地咧，應該大家甚上下知噶啦
19: 嚇。顏色都係
0: 冇錯冇錯。好，今日咧就好多謝聽眾朋友分享，尤其是阿劉太咧，我都好欣賞佢嚇，佢真係俾嗰啲資訊咧
19: 多料啊，
0: 係好多料，同埋好撥人心醒。但係即係你聽完佢之後咧，你會知道佢個苦心喺邊度嚇。多謝曬劉太同埋其他聽眾朋友分享嘅資訊，我哋要交咪啦，要交俾咧就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咁啊，等阿黃鑑文咧就同大家咧同埋其他嘉賓咧分享下今日我哋。嘅话题系乜嘢咯？吓，等佢讲啦，吓，
19: 等佢讲啦。
0: 咁啊，多谢晒你，阿敏。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拜。
4: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0: 月份就是十周年庆了，而家又有两款套餐就介绍俾大家嘅。第一款系超值乳鸽四人餐同埋六人餐。乳鸽四人餐咧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乳鸽一隻、秘制蟹啊粥两磅嘅、碧绿油泡大子虾球、海鲜炒饭。另外六人餐咧系包括蟹肉鱼肚羹、红烧双乳鸽、姜葱龙虾生面底、碧绿油泡大子虾球、京都猪扒、蒜蓉豆苗王、海鲜炒饭。
1: 呢个超值嘅乳鸽四人餐、六人餐个价钱系点样嘅咧？
0: 系四人餐价钱系148.8元，超值六人餐价钱系248.8元。
1: 啊 ，Jason 啊，皇帝蟹你哋麦田啊，系有咩特价咁样俾我哋嘅？卖点系点样嘅咧？吓、啊，嗯。
2: 哦，最近皇帝蟹好抢手啊，不过我哋都大量翻咗皇帝蟹。系我哋呢几日咧就408元一只，足七磅嘅，包三食，就送埋乳鸽添。如果系1320嘅听众过嚟咧，送一只乳鸽。
1: 哦，咁啊包三食噶噃，仲送乳鸽、啊，多谢啊 Jason 啊。啊，包三食系边三食啊？
2: 足七磅嘅包三食，
0: 蒜蓉啦、啊、椒盐啦、啊、皇帝蟹炒饭。
1: 即系如果我啊想我食大只啲嘅，唔止七磅嘅，咪早早打电话俾你通知你咯。
0: 系啊，冇错。
3: 嗱，即系十分之唔错啦。嗱 ，Jason， 咁啊听讲而家咧系小菜方面系咪都仲有12%off 噶？
2: 系啊，而家系外卖小菜系。有8.8折、啊、少量条件限制，各款小菜份量十足。
0: 好似有啲客人咧，中意 party tray 大份量一啲嘅，都可以选择外卖 party tray， 有数十款选择嘅。
1: 咁啊，价钱方面又系如何呢？咁样
0: 啊，一般就58.8元起。例如扬州炒饭干炒牛河咧，就63.95元；咖喱牛腩咧就73.95元。咕噜肉咧就66.95元，招牌话梅猪扒咧就78.8元。凡系餐牌入边嘅菜式咧，客人都可以改成 party tray， 就我哋会根据客人嘅要求咧，譬如帮客人安排坐档噶啦。
2: 具体各款菜式同价格，就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嚟咨询。
3: 啲朋友反映话你哋嘅煲仔饭做得唔错噶噃吓。
2: 系啊，我哋有定中嘅财山黄鳝煲仔饭啦 ，size 有大中细选择，全日供应嘅。细嘅煲仔饭咧30.95元，中嘅咧就56.95元，大嘅就76.95元。
3: 除咗黄鳝煲仔饭，咁其他有咩选择嘅？
2: 有好几款啊，譬如北菇滑鸡煲仔饭啦、虾酱花肉啦、白鸡排骨煲仔饭等等，价钱都系23.95元起，同样有大中细选择嘅。
3: 啊，使唔使预先提前预订嘅咋？真系
2: 哦，各款煲仔饭最好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预订啦。各位顾客嚟到就唔使等，咁啊好啲。今日仲有推荐俾大家嘅有招牌秘制蟹、金沙蟹。
3: 喂喂，你仲要讲埋嗰只金蒜鸡好嘢先得噶？
2: 系啊，金蒜鸡我哋都整得几好嘅，系特价42.95元一只，皮脆肉嫩嘅。
3: 咁都系中午先嚟嗰处食下嘢先噶嘛？中午有咩套餐俾我哋噶？
2: 中午午市时间咧，我哋系11点开门嘅，可以都开到3点。每款套餐咧就13.95元起，有粥粉面饭，又配送奶茶咖啡嘅。午餐仲有100款小菜咧，任君选择，每款咧只系介乎13.95元至16.95元之间。我哋仲有多款8人套餐、10人套餐供选择。例如欢乐满堂宴啦，368；喜庆酬宾席啦，468。
3: 我上去你哋麦田嘅网站嗰度，系咪可以睇到晒全部嘅菜式嘅咧？
2: 系啊，我哋嘅网站就系www.goldenspring.ca， GoldenSpring.ca。
1: 嗱，老实讲啊 ，Jason 啊，天时咁热啦，心麻啦，食饭叹冷气，梗系麦田啦。
0: 大家快啲过嚟啊！电话系60425890180，60425890180，地址系24611 Nanaimo Drive 温哥华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多谢 Jason，
0: 多谢威哥，多谢各位听众，
1: 请啊！
4: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加股嘅上升，多伦。

0: 道综合指数收市报35,369点，升嘅17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80.2，升7.8 ；Manulife 报11.56，升8.7 ；TD Bank 报169蚊，升1.13 ；Sunco Energy 报92.85，跌6.3 ；TSX 60指数收市报2085点，升12点。市场系关注美伊嘅局势发展，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系报209.52，升3.2；可口可乐报82.25，升1.08；亚马逊系报232.11，跌1.55；Tesla 系报313.03，跌6.6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6点，跌咗162点。一啲活跃股份。Apple 报333.02，升11.36 ；Intel 报92.32，跌7.91 ；Microsoft 报381.7，升1.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2点，升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94，对港元系5.56，对人民币4.80，对新台币22.94，对欧元系62.40，对日元系116.1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4,070.8美元，升20.6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盎司58.91美元，升0.85美元；白金每盎司1,592美元，跌5.2美元；九月份嘅高级铜每磅635.75美元，升1.4美元；九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9.31美元一桶，跌2.8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3: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姚崇英。今天就王鉴文卿就有事了，由我代班的。直播室除了我之外，就还有林宇良先生。
9: Hello， 希伯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听众好。
8: 宇良卿好，开心姐。
10: 希伯卿，林宇良卿，华侨之声各人好。
8: 是我们今天很开心能为大家服务的。我们今天就会总结一下这个美加。加美物的世界杯这个做一个总结啦，咁啊讲讲呢一届嘅世界杯咧，之后对我哋嘅加拿大啊，同埋对世界带嚟咩影响啦？咁啊，各位听众如果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就604-267-1320咧，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嘅。嗱，咁呢个2026年嘅加美物世界杯咧，就喺6月11日揭幕啦。咁咧有48支嘅国家队咧就参加。由呢个打积分制嘅分组赛嘅32强咧。再打去32强，再進而去16强咧，呢個淘汰賽咧，跟住8强、4强產生咗咧冠亞季殿軍啦。總共咧係舉行咗咧104场嘅賽事，呢個賽事嘅。咁雖然我冇睇曬，咁但係咧都睇到大部分咧，特別咧16强咧呢個去到呢個冠軍嘅爭奪戰啊。咁啊，整體上咧，我認為大部分嘅球隊咧都發揮咗佢應有嘅水平。今次的賽果咧就係西班牙咧就冠軍啦，阿根廷就亞軍啦，英格蘭咧就季軍，而法國咧就殿軍。我覺得咧都幾合理嘅，因為呢幾支隊伍咧喺國際足聯啊嗰個排名榜咧都喺前邊嘅。咁啊，我覺得應該係實至名歸嘅啦。嗱，本嚟咧阿根廷隊咧就擁有呢個球王美斯啦，英格蘭隊咧就擁有呢個哈利簡尼啦 ，Harry Kane 啦。法國隊咧就有呢個麥巴比，咁啊呢個呢啲係呢個升級嘅球員嚟嘅，係有取勝嘅把握。但係西班牙隊咧係勝在咧每個球員嘅基本嘅技術都好好嘅，體力又夠啦。佢重要咧最重要嘅就係佢哋非常之合拍，一攻一守咧就即係好有法度嘅。 令到對手咧感到咧就即係壓力好大啦。咁啊，西班牙咧得到冠軍咧，我覺得係有呢個道理嘅。嗱，今次嘅賽果咧就反映咗足球運動嘅水平咧係不斷咁提升。除了強隊之外，不少以往不出名的國家足球隊的水平都不斷都提高，其中包括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的佛得國，先在分組賽1-1逼和這個強隊這個西班牙隊，又1-1逼和，在賽他也逼和了誰呢？烏拉圭隊和沙地阿拉伯的，他以不敗的身份晉身了這個32强的，咁啊，遇上呢個衛冕嘅勁旅呢個阿根廷咧，喺90分鐘內咧就1-1賽和，但係加時之後咧就以2-3咧就落敗嘅表現咧，其實咧令到我哋大家球迷都刮目相看嘅。咁喺世界盃之後咧，門將呢個沃斯拿咧就得到阿根廷美斯同埋法國呢個奧巴比嘅睇齊咧，被選為啊世界盃嘅夢幻隊嘅門將。反映非洲的足球水平已經直逼到歐洲和南美洲了。今次世界盃很多項革新，包括由北美三個國家，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賽事在16个城市舉行，美國就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墨西哥就3个城市。不過最重要的賽事是由8强至到冠軍賽全部都在美國的不同的城市舉行。我們加拿大就有2个主辦城市，就是溫哥華和多倫多，分別是第6强舉行6场和7场的比賽的。溫哥華的即是7場就是5场是小組賽，1场就是32赛即是比賽，就是瑞士對阿爾及利亞的。咁啊，另外一場咧就係16强嘅比賽，就是、瑞士咧就比對呢、這個哥倫比亞。咁啊，温哥華咁舉辦今屆嘅世界盃咧，總共咧就花費咗咧5亿7800万，平均每場咧就係8250万嘅。咁我哋嘅省府估計咧，今次嘅温哥華嘅世界盃咧，會喺未來嘅5年之內啊，將為我哋嘅 GDP 帶嚟咧10亿嘅經濟效益。嗱，呢啲係估計嘅啫，究竟咧今次係咪物有所值咧？大家聽眾可以一陣俾意見嚇。嗱，當然咧，舉辦世界盃咧，唔能夠淨係單住睇呢個經濟嘅。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今次世界盃是否係有呢、這個即係、觀賞性咧，同埋呢個吸引力係點啦？世界盃打到最高嘅入場嘅率咧，是總共吸引到我們加拿大有681万的球迷入場的，平均每場就是65000多个觀眾，整體上的上座率就有 99.7%， 而全球的電視觀眾就達到60亿的。世界上未有一種單項的這個體育運動能夠跟現在這一次的世界盃比美。對於我們加拿大人來說，加拿大的國家隊能夠在本土舉辦呢個世界盃嘅出賽係非常之難得嘅事啊！特別係6月18日嗰日咧，喺 B 組嘅分組賽事之中，有50000名球迷啊，大部分都係加拿大嘅球迷啦，喺温哥華嘅 BC 體育館見證咗我哋加拿大隊咧以6-0咧大勝呢個卡塔爾，大家都歡喜若狂嘅，即係大肆慶祝，由日間咧一路慶祝去到夜晚黑。而有女球迷咧指咧，佢今次啊係以每張門票咧成1000蚊嘅，咁佢嘅感覺到咩咧？係物有所值。咁啊，所以舉辦世界盃，我哋唔可以淨係睇錢嗰個方面嘅多多嘥啦。咁仲有就係我哋民間嘅國民嘅情緒嘅價值啊，以及我哋人民咧對國家嘅歸屬感啊，我哋嘅自豪感嘅。咁嗱，我俾兩位嘉賓發表下意見啊，唔知佢哋係咪咁嘅同感咧？宇良兄，你係球迷嚟㗎啦，
9: 係啊，即係當然今次係都幾開心啦，係啊，即係我哋亦都去睇啲watch party 啊，同埋喺32强嗰場瑞士對Algeria 嗰場都有睇，咁喺現場就都幾開心，好熱鬧。咁啊到到地方，譬如你話Grenfell街去市政府封咗。嗰兩三個 block， 咁然後就都俾啲球迷嚟到去睇波，同埋去周圍行，咁啊係一個好事啦。咁 PNE 嗰度咧，照我所知咧，一直都係好多人嚟到去過，咁同埋市政府特別唔係 TransLink 啦，特別有啲 直通的 Solo Bus 由29街的发车站去到 PNE， 有很多即係唔使錢咁樣，你喺度啊睇啊，同埋去買嘢食咁樣，咁成個氣氛係好好。即係你經濟嚟講咧，咁就呢見仁見智啦。經濟又有啲專家話，即係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好處咧？就未必啊。呢、這個就因為要睇佢你譬如你酒店咁先講啊，佢 overall 嚟講咧，冇錯係比舊年嚟講咧收入係多咗，但係如果你講嗰個入住率咧，反而係低過舊年喎。但係佢點解 overall 高咧？佢收嘅錢貴啊嘛，每間房可能而家800蚊、900蚊咁樣，但係以前應該咧就得400-500咁樣，咁佢有咁嘅問題。咁你如果講呢個世界盃嚟講咧，佢今次舉辦，佢初有好多人話今次加由32隊。加到48隊咧，就係、是、有啲人你會話會唔會係即係 water down 咁樣，即係話係會即係嗰個 quality 咧就冇咁好咁樣就會唔會即係驚話哇會啲即係啲
8: 即係水準
9: 嗰度係冇差呀但係後尾都 OK 啊，因為除咗你頭先講話加拿大對贏咗6-0對卡達，但係嗰場就因為卡達有兩個人要因為要紅牌就出場，咁所以就係6-0。但其他嗰啲咧，差唔多好多數都係都比較可以講話 competitive， 即係唔係話一面倒咁嚟到即係啲波咁樣。所以喺嗰方面嚟講咧，啲人都算即係大部分嚟講都。話加到48隊，其實呢個turnout都係 OK 嚇，咁同埋另外一度咧就係話喺今年嚟講，每一場入波咧就係2.96，每一場2.96入球啦，就係、是、呢個係最高噶啦嚇，就係、是、比起2022年嗰陣時咧係嗰陣時2.69，即係變咗比起上次世界盃咧今次咧每一場你平均入球咧係多咗0.27。
8: 入球率高咗，
9: 入球率高咗，所以好睇好多啦。呢个系即系好事啦。Actually 呢个2.69唔系一个纪录，系1970年开始最高嘅入球，每一场嘅入球咁啊，多入球系对于观众嚟讲系会即系好兴奋啲，冇错系啊。咁当然你话亦都有啲争议嘅，好多人今次争议咧就系话最鬧得多咧，反而你叫佢 hydration break 嘅嚇，即係呢個即係而家咧每到22分鐘到啦，就佢會停一停，球證停一停，就翻三分鐘俾啲球員嚟到飲啲水去 hydration，
8: 即係
9: 補充水分嘅，
8: 補充水分，
9: 補充水分嘅休息時間。咁呢個嚟講咧，有啲人就話你其實係話足總嗰啲係。用呢個咁嘅 excuse 嚟到買多啲告白，係啦，呢個三分鐘咧，等電視都買多告白，因為你呢個係 junction break， 唔係今次第一次。OK， 2014年咧，世界盃喺巴西嗰陣時已經有開始咗，但係嗰陣時咧就唔係話場場都有呢個叫做 hydration break 嘅。嗰陣時咧就話，如果真係好熱嘅話，天氣真係好熱，咁就球證有個 flexibility 咧，就俾譬如90秒咁樣，俾啲球員正式嚟到係飲下水咁樣。但係而家唔同啦，佢係3分鐘賣個話，同埋咧又好多教練咧就用呢個時間咧嚟到即係同啲球員嚟到講下話，應該點變咗呢個所謂應該
8: 係即係個連賽事嘅連貫性係咪有
9: 係啦，連貫性嘅問題啦，所以有好多時咧。好啦，佢一停呢個係 junction break 嗰陣時咧，就好多觀眾咧喺度喝聲咁嚟到，所以呢個係真嘢。咁其他都有真嘢咧，慢慢可以講呢樣嘢。
8: 係開心啫，
10: 我就冇話 week 咁叻啦，我係門外看。不過咧，我本身我中意睇打足球比賽嘅，尤其入波啊，入唔到波咧，真係好興奮嘅。不過咧，因為上個禮拜咧，我自己忙於華工安老院籌款咧，所以咧我就冇乜時間真係睇每一場。即係睇咗一啲好精彩嗰個入網嘅，咁係好開心嘅，即係一個4年1度嘅足總比賽。咁喺我嚟分析咧，即係話整個世界將個聚焦就喺呢個足球比賽裏邊， 而今次呢個足球比賽咧，分為三個國家嚟舉辦。咁我哋都上兩次都有講過，就係話去到個國家仲要分唔同嘅城市。咁啊，北美洲好似我哋加拿大有分東岸同西岸，多倫多、溫哥華。美國亦都係一樣嚇，有分羅省啊，或者邁阿密啊，或者紐約。咁咧就墨西哥亦都同類啦。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即係球員又辛苦，聽即係睇球迷嘅。都是辛苦，要飛嚟飛去就係、是、唔同嘅城市，咁變咗喺個編排上咧，就唔能夠好似一呵氣一氣呵成喺一個地方嚟睇足球，或者係同一個國家睇足球，就你跑三個國家咧，咁其實喺經濟費用嚟講咧都幾昂貴嘅。當然我亦知道啲球迷咧就唔志在錢噶啦，如果要睇打足球，多多錢都肯使嘅，千幾蚊一張飛都肯使。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個人個感嗰、那個國即係説法啦。我覺得就以一個球迷要跑三個國家唔同嘅城市咧，真係會幾辛苦。咁但係話咁樣分攤咗三個國家嚟主辦嘅時候咧，亦係對一其中一個主辦國家嗰個凝聚力咧，我就覺得唔夠。嚇唔夠咧，變咗就話我哋要準備個功夫，譬如話secure 啊，即係保安啊，或者所有個設計性啊，或者設施性嘅提供咧，我不如你做一場或者兩場十場，我都係做嗰樣嘢噶啦。咁我就覺得呢個浪費咗啲嘅嚇。譬如我哋温哥打得幾場，咁但我所花嘅費用咧，即係個場地要整得靚啦，或者要保安啊，諸如此類，咁我就覺得即係如果我哋一氣呵成喺温哥做夠二十場，咁我哋嘅做法處理又唔同，所以帶來嘅得益咧，我就覺得比較清清楚楚啦。但今次咧，我本人覺得咧，因為我係喺足球比賽之間咧，我枕上都落咗唐人街辦我自己嘅工作上嘅需要，但我係睇唔到唐人街有咩興旺，係好冷清清。
8: 反而因為封路啊，
10: 係啦，封路啦，咁啲朋友喺唐人街翻工咧就覺得好麻煩。就封咗路，咁同埋佢利就市府咧就利用咗華埠廣場做咗義工嘅集合地點，咁咧成個廣場咧就逼爆咗人嘅，咁變咗廣場裏邊嘅朋友咧就投訴咧即係做唔到生意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就係有啲怨言嘅，咁啊但係就話如果頭先阿 Vic 咁講 PNE 啊或者我哋各唔同嘅社區都有一個大熒幕去俾人睇足球。點解我哋唐人街唔能夠利用華埠廣場做一個觀台地點咧，帶動到我哋唐人街嗰個繁榮咧？呢樣我覺得係需要檢討嘅。
8: 好嗱，其實咧，你頭先講話我哋温哥華點樣？其實温哥華今次喺排名呢十個城市十幾個城市嘅最好嘅舉辦呢個世界盃嘅城市，我哋排第一㗎
10: 嚇。
8: 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佢你頭先講話即係嗰啲場數又去幾個國家咁嗱。喺另外一方面嚟講就話。對於旅遊業係好事嚟嘅喎，因為點解你要坐飛機嚟嚟去？一陣由你講。好，我哋去客户信息咧，再翻嚟聽阿 Susan、阿 Link 同埋阿 Ken 嘅電話。
6: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6: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6: 你是不是需要8万 ,28 万甚至280万
11: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12: Direct!New Brick 庆祝开业55周年，唔使消费，你都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佢哋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同更多大奖。另外买梳化悭高达1,000元，睡房家私套装有7折，精选床褥优惠高达6折。有条款限制，欢迎嚟临 The Brick 喺低陆平原嘅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同我哋一齐庆祝55周年。专享更多优惠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2: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4: 永明听力夏日优惠，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5: 今日华埠与时并 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5: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16: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7: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姚崇英，
8: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第二节。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总结呢个今次世界杯对我哋加拿大啊，又同埋对世界有咩影响啊？咁希望各位听众咧打电话6042671320咧，同发表你嘅意见啦。电话咧就满晒啦，我哋听听 Susan 先。系 Susan 你好。
18: Hey, 主持人林大哥开心姐你哋好，
9: 你好，
18: 两分钟快啲讲，
8: 慢慢紧要。
18: 系啊，呢、這个世界杯咧系令到我哋奇英咧系大开眼界嘅。听日咧华埠节你哋三位咧都系忙噶啦，我知噶啦，特别姚崇英大哥前任。中華會長主席忙死啊！我知道你哋，但係今日咧，你哋講世界盃咧，西班牙係冠軍，阿根廷，哇，係好似係俾國際調查喎，美斯喊喎，仲打交喎，同西班牙，阿根廷同西班牙喺。班長嗰日打架、全世界都喺度譁然。阿根廷亦都係啲人話你輸唔起啊咁嚇。特朗普出現又譁然喎，啲人好大聲喎、真係佛德國亦都係同埋加拿大嗰場6-0，哇！令到世界正式。直接打開佢隻眼啊！哇，温哥華咁犀利喎，6-0喎，咁啊，咁喺其實咧喺國際上咧，有名咧係好緊要噶，銀紙嚟都買唔到呢個名啊！我哋加拿大都能夠嗰一場真係好犀利啊，同埋我哋個場地排第一喎、哦。哇 ，beautiful BC 未來，大把人嚟呢度旅行啦、啊！拉個科，大把人嚟咯！周圍都大旺旅行啊，唔係睇少少啊！多謝多謝。
8: 好，成你貴言啦、啊，希望我哋温哥華咧喺未來嗰個旅遊業更加興旺啦。好，我哋聽聽阿 Ling 嘅電話。係啊 ，Ling 你好，請講。
19: Hello。我就有啲意見啦。
8: 係，
19: 我就覺得如果可以咧，阿星，加拿大可以考慮下做呢個國際World Cup 嘅 Head Office 咯。因為我哋有 Busy Pace 嘛，你 Hastings 又咁大啊嘛，咁你可以起多個球場。咁就算你成日打 baseball 嗰啲，都要喺嗰度可以做運動嘅啫。咁如果嗱，我又好中意佢。如果好似美國咁啊呢、這個Disney World 咁樣，佢整一啲遊樂場嘅，可以整到好似美國咁樣嘅Soccer World 咁樣，咁吸引啲多啲人嚟，咁即係世界有知名度，咁自然多人就旅行咗咯。咁我個希望可以或者考慮下做得到。咁其實 Soccer 呢啲咧，呢個運動咧，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因為呢個運動要有。好勤力同埋好有嘅團隊精神嘅，咁我覺得係對於年輕人有一個好嘅訓練咯。咁你指內世界性咧，我就覺得因為我哋成日呢幾年就太多嗰啲競爭嗰啲嘢，世界唔和平啊。咁如果我希望呢次咧咁樣咧，係呢每四年有一次呢個大 party 咧，可以睇到大家咧可以喺呢度方面有啲體育精神啦，可以減壓啦。當係大家係一種嘅relax 咯，我覺得係對世界性人嚟講，所有地方都好嘅。咁我就覺得喺我心目中咧 ，Messi 咧好仍然都係今屆嘅球王嚟嘅。 咁希望 Orlando 或者如果佢下次喺 Portugal 做咧，佢或者可以嘗試下，唔知佢繼唔繼續參加啦。咁我覺得係呢個 World Cup 係成功嘅。起碼睇完之後咯，我覺得個人都 relax 咗咯。唔知你哋有冇咁感受？每四年有一次大 party 都係好嘅，不過我覺得係 soccer 同其他運動係比較 different 啲咯，佢個團隊精神係比較重要啲。我係睇好加拿大，我希望藉住呢一次咧上水咧，可以增加將來整多啲旅遊勝點，我哋唔夠啊，或者 soccer 都係一個選擇咯。
8: 好，
19: 或者你哋去研究下咯。
8: 好，多謝你，阿玲。咁但其實我都幾同意阿玲嘅，咁其實足球是要團結，今次的口號是團結世界的，啊，希望通過今次的比賽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我們繼續 聽阿 Ken 的電話。Hey, Ken 你好，請說。
17: 大家好。
8: 你好。
17: 由這個世界盃的38隊，以前就32，很多年前就24，再早些73年就16，但現在又出了個問題喎。有48隊變32隊，有幾組第三名那些就可以出線，例如佛德國第三名只三分就出線，就韓國在那加拿大那組在組代捷克那組就三分就出不到線，是不是有些很古怪的例子，就是某幾組第三名就可以出線，某幾組第三名就沒得出線，這樣呢？
8: Hello? 是是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做法是不得公平啊，还是怎么样呢？
17: 即是很古怪，可能都是有些不公平，即是旧时就很简单，32队变16队，投个最高分的两队出线，三四那些就没出线，现在制度就变成
8: 等我哋嘅球迷啊，宇良兄为你解答。
9: 唔系 Ken， 但系以前世界杯咧都譬如就32队嗰阵时咧，第三即系第三 place 第三嗰啲都有啲可以出线嘅吓，都即系呢个第三排第三可以出线嗰啲，唔系话今次世界杯。不过咧，即系我明啊，Ken， 我明你意思，即系有啲譬如排第三即係視乎你係入咗邊個組，你嘅邊個組咧，你攞三分就容易啲，係咪？四分容易啲，有啲咧就即係攞兩分都好難。
8: 對住啲強隊咁，係啦，
9: 冇錯，所以就呢個係有啲問題。如果你話下次世界盃，而家佢哋傾緊啊，可能話會由即係48加到64咁樣啦。咁咧，如果你話嗰陣時有啲人話哦，如果你咁咧，不如你唔好即係唔好要第三。排第三個唔好入啦，咁即係或者可能咁比較公平啲。
8: 好，解唔解答到你個問題啊 ？Ken，
17: 即係解答到。我又想講句，佛德國卡布雷斯，一個綠色嘅國咁解，雷斯即係綠色西班牙葡萄牙咩 ？Head 就係卡布，咁個龍門嘅外先啊，即係聲音咁解嘅聲，即係 small voice 即係小嘅聲音咁解嘅聲。
8: 嗯，係。好多謝你啊 ，Ken 你嘅電話啊，多謝你。好，我哋繼續聽阿張女士嘅電話。係張女士，請講。
20: 係各位主持人啊，係
8: 你好。
20: 啊，啲人嚟過啊，啲人嚟過呢加拿大一次啊，以後都唔嚟啊。
8: 點解咧？
20: 哇，啲嘢貴到飛起啊！一餐館啊，炒粉炒面30一碟，又要納税喺度食食啊！邊個嚟啊？啊，邊個嚟？邊個去餐館啊？第二咧，買嘢啊，啲嘢又貴啊！嗰啲啲嘢又貴，去嗰啲咩質地好啲嗰啲啊，哇，貴到啊飛起啊！搭車又貴，乜嘢又貴 ，taxi 又貴，嚟過一次啊，以後都唔嚟啊！若果想 shopping 啊，想買嘢，個去 China 買嘢啊！嚇，啲嘢又平又靚啊！使乜嚟加拿大嚟買嘢啊？你開辦呢啲咁嘅嘢，多鬼餘啦，係咁啊！
8: 好，其實我就唔係好同意張律師，開心啫，講。
10: 我又都係一樣，唔係十分同意張律師所講。即係加拿大啲嘢咁貴，其實我最近都去過。
8: 我哋嘅天氣好好啊！
10: 係啊，我去過美國即係探。
8: 我哋啲人好有人情味噶嘛。
10: 買嘢咧，食嘢係好貴。 貴過溫哥華嘅，所以我唔覺得呢樣係太高個水平咯。其實就話當然啦，你食嘢譬如喺丹灘區食同喺另外以外嘅地方食嘢，梗係有分別啦。始終旅遊區嘅嘢係貴少少，但係遊客嚟講咧，通常都會接受嘅。咁呢方面咧，其實係一個咁大型嘅足球比賽喺我哋溫哥華咧，係絕對有幫助到我哋嘅旅遊事業。啊！只不過話我哋點去承接咧，將來點樣承接咧，就要講政府個架構啦。點樣去再加以推個力度咧，上去嘅一層樓咧，呢個就要考驗我哋嘅政府。
8: 好似我哋嘅我哋嘅省政府就話：，我哋將會有十億嘅進帳喺未來五年啊，咁GDP 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向好嗰方面發想咧，即係希望我哋嘅天氣啊，我哋嘅環境啊，我哋嘅旅遊點啊，能夠吸引嘅世界各地啲人嚟啦。咁嗱，因為我哋要許佢呢個新聞報導啦。咁啊，阿劉生，請你耐心啲，一陣我哋再聽你嘅電話。
0: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0: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21: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0: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21: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0: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ะเพียงปะหยีเข่าจันเข่าจันวาคิวจีเซ็งสั้นมันโปโต
2: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一架载有11个人嘅水上飞机，星期四喺温哥华以南加美边境海上坠毁，并且系起火。张若良报道。
4: 一架载有11人嘅水上飞机喺温哥华以南坠机，事发喺星期四晏昼5:20左右，出事地点系加美边境附近近美国一侧嘅一个岛坠。飞机坠毁后并起火，多个救援机构迅速展开救援行动，透过船只同飞机将受伤乘客同机师送往医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显示，飞机在靠近岸边几艘船附近低空飞行时候倾向右侧，飞机先是靠近一个浮筒上硬着陆，然后短暂地弹起，最后撞上满布岩石的海岸。拍摄的影片中更加听到飞机撞毁时候发出的声音，现场的目击者立即上前帮忙。影片显示人们从飞机里面出来，浓烟升起，最后有火焰吞噬机身，最终飞机部分沉入水中，坐在一座大石头上面。美国海岸防卫队星期五清晨发表声明，说他们向该区域的海员发布紧急海上信息广播，很多热心的船只响应救援工作。飞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10名乘客。坠机事故发生在圣关岛北部的 Shallow Bay 地区，该群岛位于华盛顿州和温哥华之间的小岛，是著名的夏季旅游胜地，以渡轮、赏鲸和徒步旅行闻名。出事飞机在加拿大的 Havilland EHC3 Otter 单引擎短距离升降飞机。 Kenmore 航空公司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很庆幸机上所有人安全获救，公司已经取消星期五的所有航班，并正在配合调查人员工作。声明说，公司不会对事故原因作出任何猜测。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将会对事件展开调查。双方都建议证实出事水上飞机是由西雅图 Union Lake 起飞，目的地是圣关岛的 Roach 海上飞机码头。出事的 Shallow Bay 在一个船只落锚的海湾，周围环绕住海滩，距离西雅图以北大约80英里。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由于可能是出现工潮， WestJet 航空会为长周末期间预订航班机票的乘客提供一次免费的更改或者取消预订。张若良报道。
4: 因为可能出现工潮，亚省卡加里为基地的 WestJet 西捷航空为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可能预订航班机票乘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预订机票的机会。代表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代表4400名 WestJet 工会成员，上星期以 99.4% 票数支持罢工行动，工会最快会